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微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飘飘来问蒋二代，早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那下再播一首歌哈，因为有个人做者烦恼，拿来体检，对不对？啊，那如果有这个体检那无过嘞，哇，你都无驾照呢，你都袂当骑倒摆，袂当开车呢，对不对？对啊，所以有一挂老司机安怎？卖讲蛮皮啦，卖讲叫我皮皮啦吼，就以拖代变啦。我就甲拖啊，拖偌久算偌久，反正我开车的路上也无一定会用炸落来啊。吼，对吼，嘿，啊无你爱参加这个道安教室，是不是爱入去吼？爱这个啊，坦白讲，有当时啊，这时段吼，那较像较偏远的，交通较无方便，这长辈时段出门，就是爱骑倒摆啊，啊无就爱开车。啊，即马就是高龄要换驾照，即、这个新制吼，即、这个新制制度已经上路啊，开始啊，对不对？但是大多数即长辈是都想要啦，那依照规定来换驾照，就该想讲来回奔波啦，对吧？有诶伫山顶啊，一路降落来啊，哦，有诶管两款大海边啊，哦，路途遥远，即是有影诶吼，来回爱奔波啊，啊，就想啊，我买卖去啊，对吧？买无卖去安尼哦，啊更加烦恼的是啦，万一那体检无过嘞，啊无那换驾照失败嘞，哎、欸、啊我无驾照就等于无上卡呢，都无收入办呢，对。有个人有这个驾照就是啊我准备开车呢，但是有人这驾照是为了要生活的呢，就职业驾照啊，对不对？这就是要生活呀、啊，有诶在菜市啊做生意啊，爱开车啊。载物件载货啊，就是爱驾照，对不对？这就是要生活呀、啊。啊，那么如果若无驾照，等于就无双卡，啊，就无收入嘛嘞。买菜看病变成问题，都你出门刁刁难啊，对吧？你着也袂当骑倒吧，也袂当开车，甚至变成囡仔负担啦，三头两歪嘞。啊，无你休困，搞我载来嘞。啊，好不容易休困，伊要好啊放假，啊，着载你去遮，载你去遐，有无安尼？甚至变成囡仔负担啦，啊无得无得买，啊无等个等个等，以拖代变啦，系哦。这就是，这就是想办法出来嘛吼。啊，像这住伫高雄桃园山顶啊，哦，桃园山顶，哦，这个姓刘的先生，伊住每年满70岁，啊，伊每一工上班哦，来回桃园甲六股啦，开车80公里，好足呢。80公里，好、哦，阿姨在咧批评，伊讲哦，英国哦，菲利普亲王96岁搁咧开车，哎呀、啊，英国菲利普亲王伊90，因老母要死，迄当嘛搁开车咧，哦，系啊，伊丽莎白啦吼，伊嘛搁开车咧，伊嘛搁伫因的迄园区足大吼，安尼咧开车，哦，啊，美国哦，足侪老太太，哦，啊，开慢车上路。啊，那个偏乡的老大人，无像伫市区啊，吼、哦、有超商足方便啊，有捷运通好坐啊，吼、哦、啊，那住伫山顶，那如果袂当开车，迄真正是足痛苦，像迄无双卡共款的，出门刁刁难吼、哦。啊，那换新的驾照的制度，对体力好的，啊，感觉够咧上班的人来讲，无公平啦，吼。哦啊，嘛一个住伫新店五峰70岁陈先生，伊讲部落吼、哦，即少年人拢出外，平常时啊买物件，也是要就医诶，吼、哦，即需求拢必须爱家己开车嘛。啊，伊拍算咧等到即缓冲期诶期限啊到啊，我甲来体验到啊。吼、哦，无像讲伸头一刀嘛，吼，缩头也一刀嘛，吼，袂当，起码要缩头。吼、哦，你即缓冲诶期限啊到啊，你伊才要做体验。过来办手续，要么伊烦恼那是无通过体检，哦，还是这暂时无过。五峰乡哦，的山区啊，五峰的山区，迄交通足无方便的。后摆想要出门要安怎？我恁讲坐海呀，啊，唔足坐钱的。迄山区一路落来，甲这平地来回等于甲厝干面讲清通苦去哩。对不？你都可能买一个物件，看一个医生，根本嘛免开遐济钱，但是都因为交通爱开遐济钱啊。嗯啊啊，偏远的所在有中巴咧，甲恁载咧啊。
一天一班，有的一礼拜无两班。啊，你问这个话，表示你都无到位山区啊，你唔知迄个无方便嘛吼？即、這个桃园市的复兴乡71岁林先生吼，伊进行伫个公所安排之下接受体检，吼啊，佮降息了后，伊顺利换新的驾照。啊，不过伊认为哦，即、這个事前准备相片。爱写资料，吼，即个流程哦，好做利利扣扣的，所以政府即马推动了数位化，吼，甲行政，而且程序哦，应该爱简化，而且来缩短到安全讲习的时间啦。佮加上75岁哦，爱佮换一届，因为你70岁换一届，就咱用到75岁安尼啦。75岁爱佮换一届，吼，还佮有认知的功能的测试哦，哦，感觉很扰民。这嘛袂当讲扰民呢，有你看看这市的有啊路上哦，70几岁，有诶70几岁也作用啦吼，无他大拢像阮当初电话呢啦，对不对？会啊吼，等下哦，嗯，我甲看这个一个哦。

嘿，包括黄泽田先生啊，因这辈出来唱歌，甲黄泽田先生、黄总监啊，伊的声无变，而且声够足洪亮，啊，观音还佫唱了唱会起哩。哦，才进前一个办演唱会，一个都，嘛是我老歌唱啊，查甫有无？唱袂起，唱我拢走精去。哦，伊开演唱会了后嘞吼，啊，大家甲讲啊，声差得济啊，扭袂起哩啊，乌白唱吼吼。大家黄泽田先生，哦，我的黄总监。来学了伊的声拢无变，伊的声后到即马七十几岁阁无变，哦，系啊。啊，所以你甲看这有台声，你讲无检查安尼嘛是袂使呢。你像即马无啊被称为移动的神主牌，就是安尼啊。变开车变乌白撞乌白龙，这是事实啊，这嘛是真正是事实啊。所以政府个要求恁爱去做体检啊，啊个就是做即个认知的功能这啊，然后认知功能这无扰民啦。但是就是因为因住较山顶，即个讲较无方便安尼啦。那坦白讲，因是安尼哦。因为这认知的功能，这一定爱啊。你的认知功能都无够，你要开车，你的反应都变无好啊。所以今日这嘛是为所用路人呐、啊、的安全呢。啊，无你一张车开出来，乌白撞乌白弄，这新闻条咧报啊，是不是？哟，因讲哦，想到讲年纪大爱换驾照吼。因这某嘛是足烦恼哦，这八十岁吴先生啊，伊住伫庙里通宵甲偏远的所在，啊，因某原本是怎啊来哦，上届早摕到职业驾照的女性，开过火车，开过娃娃车，哦，啊，对着天体力哦坐会啊，啊，体力较无遮好，啊，开车有风险，伊才换改骑乌多麦，啊，即卖换驾照的新坐上路，嘛唔知会过啊未过。想落就烦恼，啊，唔免想家己烦恼啊！你现在烦恼，你会过未过？表示你嘛知影你的身体有问题，可能目睭较雾未过。你目睭若雾未过，目睭即关未过，你就免讲啊！啊，你目睭雾煞煞，啊，你要开车哦，要骑倒歹哦，要吓死谁啊？吓死宝宝哦，对不对哦？系啊，总是爱去面对吧。我感觉这是对啊。我感觉啊，但是外国人八九十嘛是搁咧开车。啊！因无多因路宽，因家要去一个超商，有可能要开两三点钟呢。啊！因路足宽，哦！啊！因地足宽，啊！咱无同款啊，对不对？系啊，所以讲哦，啊，这吴先生哦，哦对对，来，目睭无的，有黄斑部病变，所以正类哦失明。啊，那倒类嘞，有时好，有时歹。啊，你要等当时有时好，有时歹。啊！你即马想讲有时好，即马目睭快甲开出去，向后转目睭变变歹去，我咧晕呢，是毋是？对啊，所以这是危险的代志，坦白讲啦。哦，啊，因骑过距离市区六公里啦，但是若要骑车去市内买物件哦，小一礼拜两三届，伊烦恼家己目睭无好，会低速就检查袂过，转唔敢去检查，唔敢去换驾照，安尼你就袂当开车啊，袂当骑倒歹啊。这嘛是保护你，因为你家己目睭，你目睭无好啊。伊的正率是完全失明啊！伊的倒率有时好，有时歹，安尼哪好？对不对哦？系啦，这个做者只长辈时段哦，即摆就爱去换驾照吼，会心声讲出来吼，有人烦恼嘛吼。啊，如果你起来检查未过，敢怎个骑倒歹？未使啊！你目睭都无过，你要骑倒歹？你当然伫恁兜用蒙个蒙惯时，知影才要倒我，才要等阮世界哦。哎，无啦，危险啦！啊！你阿其实出门，你暗时不加咩出门，是不是？吼、哦！庙里某一个七十二岁的黄先生，伊目牙手，啊！我某袂安开车啊，拢靠我这老司机咧甲接送的。原本今年八月要换驾照，但是因为目睭无好，啊，袂好，吼、哦！啊，就甲拖刷甲拖。啊！即阵啊，发生足侪件高龄的驾驶吼失控，家己去弄的这代志，所以支持新的制度吼。那是无法无度换驾照换袂过，伊规去卖开车，对？安尼才是啊！啊无你食到七八十岁为着，即个开车家己去弄弄害，安尼唔做不记得，对不对吼？啊无宝宝坐客人车，你也无逐工咧出门啊，对不？有当时你也无逐工出门，啊你有燃料税、牌照税，一个万几、一单几万块，无像你坐客人车，你开会也钱哦，是不是哦？系啊。啊！这高雄六股六七十九位独居的姓陈，而且神社伊讲哦，
两个月前哦，已经换驾照，好驾照身体健康，驾照无没收。哦，啊，要去市内去病院哦，看诊的路途160公里，伊嘛无想要麻烦住伫咧台中的囡仔，吼、哦，迄无法度啦，迄远亲救不了近火啦，伊伫台中命定等来六久，带你叫医生看，好、哦、对不对？吼、哦，我今日要讲的故事就是吼，时段啦，辛苦病痛吼，后生媳妇开始咧小体，吼、哦，啊个东西啊兄弟也卖小体。哦，今日要讲起，伊讲伊无想要麻烦住伫台中的囡仔，所以讲你啦，恁来养囝囡仔，我著认真拍拼，啊，无心拢挂念你，啊，目睭无好啊，啊，驾照即摆检查无过，要阁开车，啊，伊嘛是爱烦恼，目睭无啥查物啊，开车开山路，对不对？嘿呀、啊，伊著家己包车，吼、哦，即、這个落地较深，伊著家己包车去看病啊，开2300啊，足贵的啊。万一若真正无得开车，目睭好就要开钱叫车无咩？你2300讲足贵吼，足贵。啊，你若发生代志咧，2300算啥物？吼、哦，都对咩？所以代志发生之前甲发生后，你要选对一项。就让你提早食，提早顾身体，莫有中风。甲你即摆中风一个月欠3-4万人，欠三四万的钱，4-5万的钱来顾，你要用对一项。早哪知，早哪知，千金难买后悔药啦，万金难买早哪知，唔对，千金难买早哪知，万金难买后悔药，对唔对？对啊，所以我感觉这是对的啊。你来去检查啊，就像讲呢，家己包车来回2300。但如果你是健康勇健的人，啊去佚佗包车，你买包车，啊住饭店开嘛较济只，迄个享受的。对不对？对啊，吼，嘿，而且享受的。啊，人像这就是看病，啊，但是你也像2300足贵啊。啊，但恁这看诊的可能3个月才去一届尔。啊，因为慢性病3个月一个处方签啊，3个月啊，对不对？可能3个月回诊一届开一摆钱。啊，但恁像安尼保庇安全无？保庇安全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那如果会当你家感觉烦恼，我身体可能袂过，那么安尼就是烦恼哦。这个烦恼你搁开车嘛是危险哦。现在面2300当解决的代志啊！你也讲弄一个安那嘞，你的车人维修嘞，是不是？嘿啦，好不吼？大家好心好行嘞。那如果你的时间已经到家，爱去换驾照，你就去换驾照吧。你平安呐、啊，别人用路人嘛平安呐、啊，能讲对不对吼？好啦，来啊，甲干一杯好啦。

0: 干一杯啊！饮酒卖开车啊，开车的人卖饮酒哈。好来，阿爷要来哦，进一个广告哦，勇敢足重要哦，搁顶勇敢一届。
1: 捐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的啦吼。
1: 系啦，
0: 啊啊，有解顾着无？
1: 有啦。
0: 安那顾着讲讲。
1: 我脚袂行，脚袂行，脚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行？
1: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1: 啊，迄个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1: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袂啦。
0: 哦，落落开。
1: 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
1: 节足紧啦。
0: 足好用，啊唔免炖，佫好啉。
1: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的，啊食食，我今嘛咧上班啊咧。
0: 真的好。
1: 嘿啊。
0: 真好。
1: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1: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1: 嘿啊。
0: 二度就会上该站啦。嘿啊，有个人吼，安尼都安尼戆啊闲，啊无元气，啊都一点一转，哦，啊伊哩食啥物药啊？迄药啊未生血，未生血啦。加开一百炼糖的冤枉钱啦，啊加病程加足久啦。你甲保养所得，你一个人来，对不对吼？血上好啦，啥物上好？咱的身躯人无血，无血就无脉。好、哦，足简单嘞！哦，爱当去上班啊，足欢喜。来，阿珍哦，最上小卡腿羊肉炉头家娘，会当去趁钱啊！哎，迄个人客咧看到上仔，人客讲，我头也唔敢甲你讲，想你可能要花呀嘞。结果嘞，咱的产品个乖，勇健健啊！
2: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2: 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袂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2: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间伊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开三代的时候，开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回来来吃。啊，未吃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给你开的，你怎咧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就是过着就感慨啊啦。
2: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讲过我就练习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力啊，我推六公斤啊。
0: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2: 对啊，哎，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约我鼻腔做出言，我硬我自己啊，伊讲硬。
0: 真欢喜，真欢喜吼，真欢喜！来，这个白痴，这个大姐白痴，这个大姐用化疗，化疗医生嘛甲讲有开也死，无开也死。好甲咱查囝讲，血滴都好，啊个无甲开，啊甲开嘞，啊把咱的产品停啊，这尔啊用件，哦，即马八十几岁啊呢。
3: 叫做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佩奇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3: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3: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
3: 啊，
0: 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汪。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今麦就是有在食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那有等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安尼
0: 爱爬几层啊？
3: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3: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的外康棒呢？
3: 嘿，阮家出侪哦，阮内底 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3: 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谢谢，好，拜拜。
0: 我应该让你听伊第一摆起来分享，我迄几啊当前，伊第一摆起来分享就是。伊会去讲医生啊，那会弄软哥哥啦吼，因医生啊讲开刀迄个无效伊啦，嘿开刀，伊讲有开也死啊吼，啊无开白死吼，我来我找较紧的哈吼，我直接，我伊86年做化疗证。
3: 我已经甲恁姐都食，我都本身食十几年啊。我爸爸去妈妈食十几年，只要我开刀吼，我囥较足严重，我就是啥，子宫进来拢烂去，拢烂去啊！吼，已经拢迄落去，拢无血，也无血红素，也无啥，啊做固六十电疗，啊搁做化疗，哎，一点体力都没有。医生就是甲我判断讲，幸我无开刀，伊讲我无开刀嘛死。啊，有开刀，无一定嘛是安尼就对啊。嘿，阮祖家就讲安尼，佫有一点点啊，诶，希望无甲伊拼。啊，开了咧做治疗的时阵做，唔啊，身体作息拢无力，通去行路无啥。医生甲我讲，我差不多一年的寿命。啊，买下了我就开始，我拢无食啥物，就是一律食迄种啥雪利旺，因为无血嘛，无血啊，因为咱做血功能拢停止了了。先甲我讲，我无法度做血，啊，所以我拢食雪利旺。雪利旺现在吃足相信我一罐拢差不多较无半个月，啊，都拢继续吃，啊，搁吃迄个灵芝粉。我即马就是医生讲，哦，啊，你才会迄落去，一年的86年，一年的寿命，啊，所以我真是吃保养的。咱讲实的，我真吃保养的拢会。啊，你一吃就想到的，吃无体力哦，恁哥哥啊，就讲哦，我白吃就对了，反正有吃死无吃死，管他死啊。哎，啊，真正吃一个，有长寿会，我报偌济人吃呢？恭喜太太。啊！你安尼强要打伊啊！迄花就是爱臭要打啊！你真食到有法度安尼水洋洋安尼白泡泡安尼。我讲我拢无食啥，我就是干那一直食雪利旺啊！加我是甲伊讲灵芝粉是改善咱的体质啦。
0: 因为你食着物件，因为灵芝吼会当互安那互抑制吼卖生痰，所以你是食了最好的物件。灵芝互卖生痰，而且咱的灵芝是纯灵芝啊。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有八兆元 QMB， 甲咱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啦，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念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灵果精送灵果精，买灵果粉送灵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欸！以上广告。谢谢哦，啊！这活动我买来甲买啥哦？过两礼拜咱买完满做十只啊，一年就是一届。买三片送三片，一年就是一届。所以老朋友啊吼，拢知讲咧期待爸爸节当时要送哦，因那送拢款几年份的，规家伙啊健康啊，该预约起来啦。啊，你若得赚着健康，还佫赚着金钱，因为咱买着送，买着送吼，4000块送1000块。哦，5600送1400块，都拢你这时阵只，过两礼拜完满做十只，好朋友你也想好哦。现在六六啊，因为立秋啊，立秋过来处暑啊，天气要变凉冷啊，你的皮啊会砍一尾，你的皮啊那在在季节在多变化的时阵啊，开始在糟蹋你的时阵啊，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困眠，影响到你上班，影响你读册，安尼都唔对。现在紧啊，扣好起来，甲宽好起来，你甲查讲健康用件，搁来一摆。这么简单吼，啊，加入阮健康的团队，安尼就好。唔知要对关，袂要紧，打电话就好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打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 0800-333-5599 0800-333-5599 0800-3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我服务电话332-368 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 6666-0023这那片啊过敏的吼，咱这热人只就啊吹冷气袂开面，啊但那寒人嘞，规个外口拢是冷叽叽。哦，迄个袂开面对不对？花粉的时阵啊，天气咧变化的时阵啊，迄呛，我的目睭闭袂紧，要安那开车上班做工课啊？啊那片啊，安尼嘴鼻子水滴水无停的，安尼你是咩认真安分暗时个困得去啊？安尼你完全拢无咋困，你是困袂去吼、哦。所以人伫这时阵话，叫他叫我起来，叫我起来。咱这个礼拜四吼，今日礼拜拜一拜三拜四，就咱农历七月初一啦，表示啥物？中秋节阁剩过半月尔，我希望咱即摆囡仔调起来，甲中秋节你当来佚佗啊，对人食烧食冷。另外，即个妈妈吼，伊原本讲啊，都拢身体无勇健啦，啊有当时啊，都若要出门唔敢出门，因为伫厝都出出来啊，安尼要出门。我讲，哦，啊你规身骨拢晒皮，嘿啊，所以唔敢出门啊。即种人足济无？足济，叫伊即摆改善较好啊，会当出门去佚佗啊，安尼人生咪才有意义。都为了吃补啊，款袂好势，足艰苦。哎，大家看袂讲足艰苦吼，足大健康啊吼，足大勇敢。啊，咱来听歌，你若是电话卡通，新的健康，就另外一种结局啊，对不对？对，咱要听这首歌，另一个结局。

0: 好、哦，儿子啊、哦，好、哦，哎、欸，一开安那呀，哎，把紧开刀，你把我想生一个，假生我都爱水啉水，你忘啊？
1: 哦，他那个膝盖那个韧带断掉了，十字韧带。
0: 骑车骑很快啊、
1: 哦？没有，打球的。
0: 哦，打球的哦。
1: 哎、对对对，
0: 啊你，你在静养的时候哈、哦，给他喝血量最好了。
1: 啊、好，就哎，他礼拜四开的嘛，所以现在就可以喝了。
0: 哦、对对对对对，也康群哦，给就更好诶。哎、啊，少年囡仔的恢复嘛较紧啦。
1: 好好好好，反正就、哦、反正他现在就是可以马上喝就对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哈、哦。
1: 好好，那
0: 啊祝他更好啊，出来找运动条哈。
1: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你啊，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多谢人哦。无补充营养素，尤其化疗。我昨个大姐吼，迄大我袂甲加起来，迄大姐昨吼我真足欢喜。迄大姐伊食来实在咱节目时阵吼，伊洗油脂才洗三档尔，啊咧讲个拢无元气。伊讲吼，那世代拢用要死足艰苦，规身骨酸啊吼，腰脊骨酸啊，用要断去，啊拢无元气。伊站起来讲个时，吼伊足欢喜个，伊讲哦，即马世代拢袂艰苦啊，啊精神足好个。我咧讲个还佫笑啊哈哈叫，你来看吼。所以你找到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但咱大多数拢想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营养素毋是食药啊哦，心脏充电嘛毋是食药啊哦。你心脏平平喘去病院开药啊，你食，伊那要甲你斗电池。啊，你心脏未跳，伊那要甲你电击，迄就是爱电啊。你先去做强心针有无吼？爱用电击的对唔对？啥要电击？啥要照心电图？表示心脏有电啊，无电咩做照心电图？规身躯目甲心脏咧照心电图，对不对？对啊，啊无电爱充电啊，所以你只七八十岁毋捌甲充过电的，你会你安尼会经费接不着，也可以算拄啊好尔。你是伫厝休困的，应该的人吼，囝坐啊吼，囝大蹲啊，啊老爸做牛咧拖，啊坐囝佫饿死爸，啊食着食少啊，啊佫去田园啊做，啊着死伫田园啊，是安怎？啊着带性命倒去啊！应该人个黑骨嘛是怎黑骨等于，啊，都一口气，伊个血氧量降低，伊就等于啊，一口气无起来，所以咱人个食一口气，有影有影，咱人食一口气啊，啊，一口气咱讲啥上锁啊，啊，上锁上咧抓血啊，血抓上锁走规身躯啊，所以你规身躯血若无够，你就戆啊，绝对咪食感冒药水啦，你食一世人敢有较好？你嘛是伫遐戆，我讲你读较无好，你读较一较歹去，你袂上药啊，我食较久啊，咱拢无效。你嘛是话，迄个妈妈讲食60档啊，感冒药水，我讲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你若要食营养素，伊无营养素啊，伊是药啊，我讲药啊未生血，我甲讲几啊百万摆，药啊未生血，药啊无电，安尼知唔知？啊无人咧写完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伫个研究时发现着电，立线有电，这唔假。你袂忘了我今日讲你个拍1957，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室内底去看到 Q 电，系啊，立线体有大电啊，啊，就是爱获得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每一档个十位拢嘛咧颁奖医学诺贝尔奖，对不对？系啊，啊，就是安尼，所以一分证据一分话嘛。你包括咱肠啊肠道个免疫力是靠啥物？咱身体免疫力70%，是咱个肠啊嘞，小肠啊大肠嘞。啊，免疫力要对得来，到你小肠大肠爱顾你，读个就成功啊！啊，读个无成功啊，迄是直接坐几个宿便啊，一肚子大便，读个倒啊，读个就袂成功啊！爱两个肠脑轴啊，肠啊甲脑共一条线，啊卡呢，卡呢，心脏甲倒手共一条线，所以咱心脏人咧夹心，你倒手会酸会无力，啊，但心脏疼会怕放下线，所以咱古早讲哦，喙齿疼哦，大下海，腹肚疼大肚脐，目睭疼大白白。迄个放射线出去，尤其心脏疼，那你高门会疼，迄是心脏呢。有那你倒手疼是心脏，有那你喙齿疼是心脏呢。伊个放射线的疼怎传出来疼呢？你说你个看，所以袂啊啦，唔是绝对咪家己想家己丢啦，嘛唔是阿公帮阿妈团开个单炼药丸的时代已经过啊。即马中药嘛唔是啊中药，是科学中药。伊想要写科学中药，伊啊甲即马与时俱进啊，伊啊即马甲现代生活做一件，你该该顺中啊怎袂行？而且灵芝用怎较好？我个酵素拢无伊啊，因为你控烧控过就无酵素啊。啊，酵素要创啊？酵素你好吸收啊？酵素要创啊？是不是？对吧？所以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个单连环，迄所在有当已经贵啊，因为应该无技术，应该无设备，即马做者生化科技的。 唔免食一半支啦，你吸收无一汤匙。所以即卖生化科技就是甲伊去除起来，用去除的，去除的。你要爱物件，加去除较济；无爱物件，咱卖爱。这就是生化科技搞的搞的所在。那免阁地嘛抓食一半支啊，有头三碗抓抓做一碗，苦要死哟、哦！哎呦，食苦当做食补。即卖你啊看囡仔食苦当食补，啥物该食？所以咱对生活咧行，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拢在咧进步。我讲营养素物件，你就是食随生花、生肉、生骨肉。啊，你咧炖炖要创啊？啊，古早人都爱炖，你搁伫古早，你免买吹冷气，你莫用即摆洗衫机，你莫用电，是毋是？咱是现代人哦嘿。

0: 数码难堆。好啦，我要来进广告哈，我要听这個大姐会。不知不觉就想出来咧，安尼咩出门，我就出门啊。
1: 我安尼爱煮帅，不知不觉会煮帅啦。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些药啊吗？
1: 唔捌啦，
0: 唔捌咯。
1: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1: 啊，我用啊不得食
0: 啊。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1: 喝。将半年啦，
0: 很久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浸袂糊安尼偌久？
1: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晒皮晒皮啊！
1: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当出门最好诶哈。
1: 我即忙嘛去人民买包做一个。
0: 一路
1: 会
0: 着，我嘛买豆做诶。啊！你 Q 的米粿，一个真，敢捌食过？
1: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1: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1: Q
0: 的米咧。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的米是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1: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内面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1: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要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1: 无问题的。腰会酸啊！
0: 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1: 开刀啊！
0: 开刀，你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应该好。
1: 暗时我拢食两粒袂。
0: 无你即落腰脊骨，你唔好甲食两粒倒。你正开始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腰脊骨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疫情到当啦。
0: 安尼五当啊哦！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麻哦，你爱食三顿食哦。
1: 哦，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
1: 好。
0: 好，叫你勇敢嘿。
1: 拜拜。
0: 有甲甲你顾安那样？
2: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就走便所啊。
0: 好，你话呢？
2: 系啊，都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啦。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2: 食头食半当才有哦。
0: 食半当嘞哦。
2: 嗯。
0: 啊，唔食两三箍个哦。
2: 嘿，差不多。
0: 啊，你仲有耐性个呢？
2: 哦，无都食饱就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甲食个。啊，即马都好势啊啦！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2: 系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
3: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啦，食饱碗提肯，都爱走便所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咧。啊，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上到时啊食饱，随碗提肯，有时啊碗都还未肯的，都要走便所啊。
0: 遮紧哦，
3: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咧菜叶啊。
0: 哇，
3: 啊，即马袂啊啦，
0: 即马袂啊吼，
3: 嘿，很好用，
0: 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甲恁信任。啊，即部卖咧随食随要走便所，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3: 对啊。
0: 无要让红请者，唔敢去哦。
3: 对啦。
0: 阿爸，我祝福你，谢谢。
3: 好，
0: 拜拜。那你好朋友，到你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优惠是安那送？要得你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你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B 买两罐。连上的90粒，咱的八盏 QMB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两客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咧，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啦，以上广告。哎啦，爱甲讲，咱俩即马要聊聊啊，秋天的时阵哦，即个过敏的也足艰苦，唔管是皮肤的过敏啊，皮的过敏哦，只要是过敏的，医生讲你这是过敏的，安尼食就对啊吼。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哟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呢安吉拨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那金门有山我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3 6666-0233。嗯，啊，那现场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爱都不得利用。哦，那囡仔你也别一个，你囡仔要开学啊，月底就开学啊，吼。哦，啊，咱这进前咱有咧调的，有心做勇敢，啊，不是囡仔心做好困的，咱嘛加较安心。这个囡仔若歹困，做侪无好的代志，无眠、睡神，下早叫袂起来，读册读无册，拢去好好做杜姑家，过来喙齿也歹去。因为伊鼻仔过敏，拢用嘴咧喘气，用嘴喘气，囡仔搞破病，啊个嘴开臭，啊嘴齿参差不齐，所以去做一摆矫正的，拢120000起跳，120000起跳，都因为暗时啊，你嘴齿怎啊做好啊？但伊鼻仔过敏嘛是无好啊，安尼哪对？本末倒置啊，安尼都唔对啊！啊，所以讲讲囡仔若输到单伫咱兜，你大知啊，许个囡仔暗时都歹困，哦，啊若无就是啊，安尼胃肠无好。哦，即个囡仔，咱都囡仔唔捌，但咱捌，包括遗传性的，遗传呢，都安尼规个落阿公老爸囡仔落吼，安尼规个遗传落过敏的，鼻啊过敏，囡仔目孔乌乌啊，因为即循环无好嘛吼，即鼻啊加即目睭起，即循环无好，所以目孔乌乌啊，即种囡仔，哦，啊即流了秋天要到啊，好，迄足艰苦过日子的，所以讲咱即个先生啊调调勇敢，趁咱即卖咧办活动有优惠。哦，啊，那咱一单甲办一届尔，所以老朋友拢做期待，伊拢买几年份的，规家伙来食即卡的好，欠健康啦，欠金钱啦，就趁咱即马上届下岁时阵吼，啊，老朋友谢谢你，吼、哦，今咱的即个呀有房吼，安尼送会送啊乒乒球，啊，那新朋友12万份的欢迎你来加入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啊，53年啊，这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爱国家的勇敢啦，哦，哪国哪听哪勇敢，听得过听得过啊，吼、哦！谢谢，啊，咱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11: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你讲的话，你讲的话，好，来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 BB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敲通现场即款二十四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来讲这篇是讲，因最近几工啊，因大家伫半暝。哦，一点的时候，拢会好哀悲叫无，就着惨叫。即做新妇的甲因翁婿吼，拢会惊起来吼，啊，走去因大家房间甲看，房间内底啥物拢无。啊，因大家咧，大多明明都哀哀叫、咻咻叫，伊嘛讲无啥物代志。所以即个新妇啊，伊着即几工啊，其实趁因大家出去的时阵，伊就要甲伊装着监视器，吼。好来，故事就安来啊！哈，讲伊下班倒去伫厝哦，即个新妇啦吼，伊就看到原本伫大伯啊吼，因兜咧倒带孙啊，而且大家啦，嘿啊半暝倒伫个碰伊顶悬，吼啊腰哦，佮有下一条护具哦，啊伊即个新妇咧想讲哦，啊啦倒去伫厝。伊拄想要问尔，因翁就先问，因翁先开嘴问一句：“阿母啊，啊你腰无爽快哩？”啊，医生讲哦，爱静养一段时间啦。伊讲哦，安尼明仔你若甲公司哦，请两个月假，当来照顾阿母啊啦。啊，这个时阵，这新妇是讲，伊甲因翁婿结婚，因大家啊吼，怎啊换甲互伊讲安尼？改口哦，改口费一千哦，看呢哦，好新妇哦，这个现新妇一千，啊，好因大嫂哦一万，啊，这几年来的退休金嘛拢补贴伫个大伯啊因兜啦，阿哥哦帮伊带六档哦个囡仔啦，啊，即马腰闪着，伊讲今日爱我哦请假做免费的保姆哦。看有人这代志啊！我虽然是心内无啥爽快，讲安尼闹公平，但是也无加讲话啦。哦，这新妇也无加讲话啦。但是嘴哦，我就拒绝，我若马上啊拒绝，只是会怎变成哦无止境的冤家啦，哦啊个这道德绑架啦，哦。所以这做新妇的咧，伊就怎点点无讲。而且我无介意吼，做一寡浪费时间、甲影响情绪的代志啦。所以哦，我就嘴干哦，无介欢喜嘛吼，嘴都爱眯咧眯咧啦。啊，我就甲讲吼，我妈在甲公司看卖啊啦，看是毋请假请的过，啊不一定的啦。我嘴安尼讲，但是吼，要互我停掉这工作，应该无遮简单啦吼。啊，叫我卖做。但厝做免费的保姆，哦，你拢免想要孝顺哦，对不对？即摆新妇老公即型的，嫌吼。啊，即、這个做翁婿吼，看我无拒绝，伊就想讲哦，好咧，家在无甲拒绝，口气吼得寸进尺啊。啊，无你即摆吼，倒去房间物件收收的啦，床单啦吼，棉被啦吼，换一套新的啦，互阿母阿大啦。哦，因翁都爱甲讲啊，讲因翁平常时咧甲我讲话吼，从来都无像我吼派工话我做安尼，想来就是应该是吼，我要当来厝进前，阮大家都伫阮翁面头就有讲啥物啊啦，迄阵我就冷笑笑一声，我来讲哦，我无闲呢，我手有够一寡工话爱做呢，爱处理呢，啊无你家己甲你阿母啊休息我好势吧，吼，去换床单吧吼。这时翁婿目头就一夹无啥欢喜，就甲我讲：“啊，你当时哪有遮济代志啦？啊，收啊房间整理你的，也免偌济时间啊啦！啊，你收完搁去做完会，安袂使哦。”这个时阵我当作无听到，我就包包摕咧，我就入去我的房间啊，哦，啊就甲门关起来，拍电脑，
假做讲咧做工会做无用诶。实在哦，我是拍电脑怎咧追剧啦。啊，我即摆入来房间，啊，未到十分钟，外口房间我就传来阮大家哦，未爽诶声音啊啦。唉，你咯，就是娶了一个班单新妇啦，一点啊都无友好啦。哦，讲讲遮有诶无诶安尼啦。伊去讲伊讲伊个啊，啊我做做我个啊，也袂去影响到我吼，我就是无爱做咧，甲你气互死。这就是身边身边病都搞死天啦吼。安尼无一万年啊吼，房间门都大难吼开开，因为你翁婿嘛吼，啊一入来讲啊你无用刷袂啊，你看袂无用刷袂啊。哦，伊一入来，我马上伊电脑都滑鼠贴咧，马上切换。切换工作的文件嘛，对不对？伊不然在追剧嘛。啊，按一入来了，伊马上滑鼠一击嘞，就切换变成咧做工课啊，吼、哦，安尼吼，下面啊，这无耐烦讲哦。好啊，你莫甲我搅扰啦，我正咧赶进度呢。你安尼来甲我拍断话柄哦，我的思路被你打断了啦。这一来一去，转眼吼来到暗时十点啊啦。啊！我就把电脑哦关关起来，袂洗身躯啊！哦啊，经过哦，我大家要困迄间房间哦，我甲小甲目睭甲缩袂缩对，内底嘛是乱七八糟啦，啊无人捡过收过一行啦！啊，大家啊半梯倒，搁伫碰伊啦！啊，搁着看我出来吼，吼目睭着歪伫边啊啦！啊，口气哦，安尼大。去尖里来，哎呦！你即马才刚出来哦，哦，唔知影的人以为你一个月吼，赚几啊百万呢，咧嚣掰咧，无用噶吼，安尼无用气差咧。好啦，你即马赶紧把房间给我收收咧啦。伊的翁婿嘛摕伫碰伊呢，咧录手机啊，啊两母仔囝。拢摕伫遐，啊，就是无人要去整理房间。啊，这大家都爱无拢无爱分烦恼，因后生去做，都偏偏就是一定爱我，从中昼午啊，暗时十点外。啊，阮大家咧甲我讲，我嘛无插伊，我着回头过甲我翁讲，我讲吼，我要去洗身躯啦，你甲房间收收的啦，啊，母啊，等下困吼较舒服啦。哎呦！你等下，你等下，甲伊讲你等下，你等下。哦，这个翁婿仰头我看，口气吼、哦。啊，你顺手我捡一个是安怎啦？你着收收的被单换换，你家己洗身躯倒啦。啊，我一个查甫囝，你叫我咧用个床巾要创啊？哦、我着无插伊啊，我一个身着入去便所啊，吼浴室门啊，啪一个足大声关起来吼，安尼刷来。我就开始洗身躯嘛吼，洗身躯都水咧淋的声足大声，甲外口阮大家甲翁婿吼，两呾细细点的声吼，当作拢无听到。一直甲身躯洗好出来，对咧第二房间阁行行过甲看，嘛是无人去收啦，嘛无人去看啦。阮翁又阁看着我，就讲几句句啊话，看我讲袂听吼，那无法度啊，伊只好吼。甲因老母啊，甲抱入去规间拢阴压吼，伊这房间啦，啊都无人看。这个半暝一点外，大家困啊当落眠嘛，哦，突然间大家啊，吼、哦，安尼大声吼，大声吼，大声吼啦，小玲啊，小玲啊，我要甲我喙打死啊啦，紧的啦，芳茶来给我啉啦。小玲啊，小玲啊，紧来紧来啦！我要便所啦，紧来给我扶一下啦。咱会阁想讲哦，紧来加穿较紧的，你是要我放药插伫门床顶呢？啊，来都一扫一扫一扫。小玲啊，你有咧听无啦？你死去对啊啦！紧过来给我按一下，紧的啦。其实这新妇啊。当作无听的，用棉被盖的，继续困伊个啦。
好好好好，想袂到这个红腮目睭啊，三眉三眉青块，啊口气足不满嘞，甲我塞塞我，小林啊，阿母啊，你画你啦，紧过去啦！我就冰一个心，甲棉被个往内当作无听到啦。我就是无爱起来，看你要安怎样啊？有才调哦，甲我滚过啊，甲我滚过啊，伺候恁老母啊！这个翁甲我塞塞几下下吼，看我拢无反应。哦，伊就咧，哦，安尼哦，哎，打一个哈欠，落尾嘛无法度啦，哦，只有认命，哦，家己起来啊，啊，行路颠颠颠颠哦，千多千嘞，去老母房间，啊，这个阮大家听到脚步声，马上目头夹夹，哦，本来目头夹夹的变欢喜啊啦，哦，哎，嘴角目笑啊，欢喜啊，吼，有人来啊啦，但是。伊一看到入门的是伊后生啦，好，怎瞬间面阁热落啦？伊就讲一句啥话，讲出大声要我听啦。哎呦，阿囝，那是你啦，啊你某嘞啦，这个一只班单着死啦，你阿爸哦，啊阁热哩门床，当作耳根无听的呢。话归半步，阿爸应一声，想要给我这老太婆哦自生自灭呢。你看啦，你娶起啊，你娶不好，你一个不好查某啦，哦，真正有够衰衰啦，哦，娶不好媳妇啦。啊，这个翁婿足爱困的吼，目睭目安尼微微啊，啊就好对啦，好好啦，好啦，好。啊，不然你要创啥货啊？吼，去便所啦。啊来，本来外甥要进去房间啊，但是哦，这个大家啦，都就甲后生手啊揪的吼，搁发。搁咧求人啊啦！你哦，卖你当作你无过来，你无怪我当作你无听到呢，哈！乎你这媳妇来甲伺候一下尔，你就安尼叫恁翁来，你是咧创啥货啊？哦，你哦，嫁入来伺候我嘛是应该啦，你有听到无啊？这个翁婿含糊甲应讲哦，好啦好啦，阿母来困啦来困啦。尾啊，就入来房间倒嘞，搁困啊！啊，这倒嘞吼，无半点钟，大家又搁咧嗅啊啦，又搁嗅嗅叫啊啦，一声比一声较大声。小玲啊，小玲哎呀，我要配痰啦！小玲，我一口痰要配出来，摕汤啊来，我配啦。这个时阵，换因后生哦。目头夹夹，嘛是爱倒枕头了后吼，皮啊翁嘞啊，耳啊塌嘞啊啦，有够忝的啦！我搁伸手搁塞我啦，你看阿母啊一个啦，拄啊我去，即摆我轮到你去啊啦。因我搁叫我插起来吼，啊但是吼我无生气呢，等到感觉大家吼吼，好甲咻咻叫、咩咩叫的声音哦，介新鲜、介趣味啦。啊，因为非得我工课足轻盈啊，袂忝着人啊。啊，中昼过咱伫公司哦，安尼困眠两点钟啊。我即摆伫公司补眠就好啊，无像阮翁啊，爱去找客户呢。伊若困无好，迄是足吃力的呢。大家哦，休到要烧声去啊，我应嘛不爱应伊呢。第二天的七早八早，翁婿困无饱，连续一下去一下去。哦，下几工的戏，这大家以为我日时吼会伫厝家照顾啦，马上吼好，连小卡医疗，十岁高卡床的，出出叫出出叫，还有这啊还有那，小玲啊，趁即马阁早早哦，你去菜市啊买一挂猪肉骨顿来哈，哟对对对，啊你等下阁会去外去买啥物菜顿来来控汤啊。啊、哦，去买两斤啊排骨，啊去买两尾鱼啊，有听无啊？顺续哦，买一挂青菜甲豆腐，今仔日哦，咱就食安尼就好啦。伊咧甲这媳妇小玲讲，伊讲伊个啊，我听也无甲应啊，我就起来哦，洗嘴咧洗嘴面的时候，我无甲应半声，包包摕咧，我就出门去上班啊啦。

这个大家看一下怎样讲伊呢？嘿，阿哥呢？这个小林尾仔甲公司拍卡了后，伊就坐落来，拍开电脑，阿未开机啦，手机啊成样啦，是按卡的啦。这个一个接通呢，伊就足生气的吼，把规拍火夹起来，安尼声音，伊就讲哦。你是怎样啊？无伫厝啊？你是咧创啥货啊？拢十点啊呢？你阁无伫厝？你有阿母啊，家己伫厝哦？你都唔惊发生代志哦？哦，别叫，别休休叫！你唔是讲啊，要请假照顾阿母来吗？啊，你讲话无算话哦？这个做某的小林手机啊摕咧，口气足平静的。哦，你这个啊吼，是对恁老母巴肚生出来的，的亲生后生呢？啊！你拢唔惊出代志啊？我这做新妇咧惊啥物啊？啊！佮我也无答应讲要照顾恁老母啊！我是讲我请假看卖啊！我拄啊吼请示阮的主管啊，这个假无稳准啊！啊！你哦也是佮恁兄哥参详一下，找一个看护照顾恁老母吧。哦，啊！市面上有足侪看护啊，唔嘛讲啊包食包住呢。啊，佮我做专业的啊，一个月佮几万块啊，尔啊，像大家啊，吼，安尼挑三拣四的吼，做歹伺候的人啦、啊，你得佮请人来佮顾嘛，佮请几万块啊，无定还佮无人要佮顾，那像恁大家迄个个性吼，吼，我讲啊，恁老母啊，迄个死人性哦，你比我较了解啦，敢毋是啊？这个时阵做翁的怎顿者顿者哦？口气怎啊软落来呢？带一点啊哀求哦，小玲啊，咱拢是规家伙啊，你就袂当体谅我一个哦。我阿母饲我无容易呢，哎，即摆闪着又也袂当叮当啊。啊哦，若是无人管你传出去，哎，我是要做人啦。哦，我直接拍断伊的话呗。我哦也无叫你卖管伊啊。我拄仔毋是讲啊吗？你甲恁兄哥参详，去找一个看护就好啊。费用恁两兄弟啊公家出，啊这件代志安尼咪就解决了吗？哎呦，看护啊看护，哪有咱家己人顾会较用心呐、啊？即卖新闻拢嘛讲一寡苦痛吼老人的看护啊真侪呢，啊家己顾较安心呐、啊，哎、欸、我袂放心呐、啊。即、這个翁婿面皮真高讲哦。啊，无你先洗头咯，莫请假啦！你直直甲洗洗，莫做啊啦！你等阿母吼，那这身体较好哦，你甲找工作就好啦。这个某一听完哦，都直接笑出来呢。哦，我安尼朝九晚五个双休哦，能莫加班啦。我用两个月时间哦，啊，逐天去面试哦，迄对无数哦，一只牛鬼蛇神奇葩的公司当中，找到我即马这间公司这尼好。啊！你叫我死就死哦！吼、哦！你当作找工作这简单哦？竟然一句这简单呢，叫我死头颅！吼、哦！我听者，红血拢怎啊倒起来？你敢知影？你若未放心哦，你就家己头颅死死去照顾恁老母，凭啥物叫我死头颅啊？吼、哦！你讲迄个话，啊！我讲你兄哥，我哪会晓顾人啦、啊？我两个查甫人较会晓啦，万一哦，啊！若愈顾愈食，那要安怎啦？这个翁婿的声音哦，好理直气壮呢。刷来阁讲哦，啊，进前你的老母啊，脚去崴着，啊，你唔是甲伊照顾甲足好个哦？怎么安怎讲？即马换阮老母，你就变无爱啊？就讲到这，我怒气。哦，用前几年啊，我拄啊吼哄请，食头路入去这间公司啦。阮老母的脚突然间去闹着啦，我想讲我拄啊上班尔。派谁讲请假？我就叫阮翁婿吼，带阮老母去读办单院啦。结果咧，提三提四啦，无爱就是无爱啦。去见客户，我即马有闲带去病院啦。我只好带阮大家吼，陪阮老母吼去入院啦。阮大家安怎讲呢？伊讲哦，伊无闲啦，伊伫大伯因家哦，咧照顾伊个大汉孙啦。走袂开脚啦！
好啦，就搬完搬久的，咱妈再过来听，听我到底是讲安怎哈。那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曾心梅所唱的《心不》。

0: 迄无怪细汉新妇买甲讲，啊，咱新妇一个月摕一千，啊，大汉新妇摕一万，哦，对不对？啊，辛苦白疼，啊，要叫这细汉的过，迄有可能，你是不是？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讲
1: 起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安尼哦。
1: 自你来大，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药啊啦。天锅顶啊，带啊那个铁网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房租要万八块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电，安尼改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个这药啊，叫人买来这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佮定，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肌拢袂落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袂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1: 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买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迄伊迄神经修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能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嘛往咧食真能啊，含咧雪梨王啊，含咧莲果精。
0: 哦，迄雪梨王甲莲果精，男做伊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袂困，我甲报讲车嘛，你遐要来食。因老母啊，食香菇顶食十几年，顶九十几岁安
0: 尼。哎呦，够好，好啦。
1: 因老母我车嘛，顶九十几岁，啊，搁咧食香菇顶
0: 呢。人卖高山山吼，较侪着歪。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哎，平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变万八块加在嘞。
2: 我迄卡都消炎好呀。我怎啊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2: 肥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安尼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2: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脚健健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反正他，
3: 哎，安琪，哎、哦欸，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没啦，讲个点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个啥，水里往内。
0: 嘿嘿嘿，
3: 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3: 我对边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息无啦？
3: 哦，足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3: 我食偌久啊？你看，十几冬啊，
0: 食十几冬啊。
3: 啊，阮阿孙十三岁啊，过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3: 哎呀，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讲苹果精啦，地黄加银杏加 QMB 吼。
0: 你的 Q 过较早个啊？
3: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3: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诶啦，
3: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阮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份的啦。
3: 嘿啊嘿啦嘿啦嘿！
0: 阮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3: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3: 中食。啊，
0: 军
3: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啊，
0: 拢无安尼啊啦。
3: 种大罐了，只爱当啊做油菜是，本土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就当啦。两爸囝咧食啦。
3: 对。
0: 安尼咧过了嘛，足安心的呢。
3: 我嘛，我迄个。
0: 那国家呢，片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4: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毋？
4: 系啊。
0: 啊，你家己肠啊食了好无？
4: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4: 啊个嘿 ，Q 店，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过安那？
4: 开七百万起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个搁挂孙仔个啦。
4: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啊
4: ？Q 店都食了吼。
0: 嗯。
4: 心脏做哪来呢？
0: 靠你行，较快活。
4: 我七十几岁啊呢。
0: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
4: 哦，你看我讲话够迄咯。
0: 哦，讲话勇敢敢呢？你敢嘛？敢恁这闲的出去佚佗，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4: 就讲我拢未喘。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4: 今日开八万外块。
0: 今日开落啊？哦。
4: 阿妈，我无好哩民宿。
0: 真的吼、哦
4: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我爱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4: 有哦，四里旺零五分。
0: 哦，恁早叫你食。
4: 伊都 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即马伊巴掌劝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晓听嘛哦。
4: 啊，谢谢啦。
0: 嗯，老主顾客啦哈。啊，甲先生问好哦嘿。好，谢谢，好，拜拜。你好，你好。
5: 哦。
0: 林国金食了好无？
5: 好啊，哦。
0: 安尼
5: 啊，怪恁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
5: 啊。够谢你话，我啉恁诶足多啊。
0: 对，有说说
5: 啊。硬啦 ，Q 啦。
0: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食吼，人诶较快活，咧行路较快活。
5: 对对对。
0: Q 会差足侪人，安尼人好命，但就各样行嘛做诶吼。
5: 好啦，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煞啦。
5: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咯，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
5: 好，
0: 拜拜啊，好，拜拜，谢谢。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苓果精啊呢。
6: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要互知影，共讲者啦。
6: 食了许，是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
0: 头壳戆戆，食
6: 了就好
0: 去啊！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
6: 好啉。
0: 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
0: 谢谢。你若敢捌食过啊？食过，讲
7: 较好
0: 诶。啊是安那呀？
7: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的啦。
7: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侪好啊。
0: 哎，这么顶个暂时佫嘛艰苦诶。
7: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哦，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7: 大组
0: 哟，五组呢2万包嘿，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球和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莉旺，更加关灯来吃，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吼，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哦，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5罐摆做伙做一箱，吼、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了吼，摕2罐，然后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卖啦摕2组，吼、哦，就是这特别做诶，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2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顾身体顾勇敢，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用这片啊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诶，暗时要困蹭无停诶，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时时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你灵果精。得力零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来，一雄公哥，有啊，时间足紧哦，过两礼拜我们要做杂志啊哈，新兵欢迎你哦，卡电话哦，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383 368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0，来，谢谢，来听歌，听你有答。

0: 就当个阿伯送黄金食到即阵呢。
1: 你这，你这正老会员，正老会员啊！
0: 啊，所以迄阵哦，我黄金摕偌济。每次一手指啊，个金牌个算呢。
1: 哎，够有老嘞无啊？
0: 哎，
1: 够有老嘞无？
0: 我老较真嘞。
1: 哎呦，即马大赚钱。
0: 说是起那迄金牌，迄拢嘛老嘞。
1: 安尼嘞哦。哦，搞搞搞，啊，食了够好啦
0: 哦。食了吼，我迄哦，感觉哦，人迄阵不咧流迄款嘞病毒迄无。
1: 好 ，COVID-19 啊。
0: 我只要买啊，我老母因大家开街坊装着，讲我袂着呢。
1: 好，安尼你看有照保爽吼。
0: 系啊。
1: 好够赞的啦。
0: 我讲希望这个人吼，唔知人，佮即摆佮咧流行来紧食。
1: 紧食啊，紧食食健康。嘿。啊，食身体够勇敢。
0: 对。
1: 啊，免甜免酸。
0: 啊，我两箱水利罐啦。
1: 两箱是剩迄个两组还是一组新鲜的？
0: 两组。
1: 后尾两组啦吼。
0: 嘿，啊佮。
1: 个做到最后来讲下就算。
0: 迄个巴掌鱼的密码。我袂知的，我真听电台去听你讲。
1: 哦，要一组啦吼。
0: 嘿。
1: 好，要一组。哦，安尼一个8000的，啊一个5600的啦吼。
0: 嘿，
1: 安尼我甲写起来哈。啊，我啊你甲我拢要叫药房摕过倒唔？我叫药房摕倒啊。
0: 讲你那我送的
1: 啊。哦，对啦，啊我甲你写起来。
0: 啊，你个卡电的号我倒
1: 个。安尼13600。
0: 哦，好，
1: 啊，有咧误差，吼，啊，足简单哦，啊，我看伊今日会过无，若无就明仔哦。
0: 哦，不要紧。
1: 啊，祝贺你哦，嘿。
0: 好，
1: 谢啊。好，拜拜。讲叫大家爱嚼听无？叫大家爱食爱顾啦。讲有听较会勇敢。迄今日一个吼，迄个伊拢专门咧讲，伊之前拢咧讲讲啊，迄个足侪科学诶，顾身体啥物坏吼，啊，有是真诶会假话，啊，一个伊过勇敢，啊，家己无咧食。哎，无咧食，无咧顾吼，爱顾啦，真正爱顾。那像你的车，你的奥托拜，你的卡拉车，你若甲这台车保底底，伊就水当当；你若甲保底底，吼，你卡我塞去输出去的有无？迄只嘛还搁咧骑。我刚刚看骑威斯巴用拍机啊，哎，应该我嘛是骑拍机啊，威斯巴90的，90啊，威斯巴有无？哎，那保底底看即卖几档啊？我都58岁啊，讲你甲看一台车看几档啊？人还搁会咧骑。如果咱人的身体哦，你若有药伊，伊就足健康勇敢。啊，你若糟蹋伊，伊咧反扑的时阵啊，吼，伊咧讨债时足可怜的。伊若咧讨债，你要食牛刀啊、刀啊肉，啊牛刀啊肉若袂好，佫兼有诶安尼吼，车跋变一百连趟，迄足痛苦。咱即马足勇敢，你爱疼爱惜伊，用少钱顾健康的人上解巧，叫预防医学。哦，上病啦吼，上药哦。医未病啊，但是还未得病，你就爱食上药上爱赞的，先听上药医未病啊。每当破病啊，各个种来关联叫啊，哦，来问一间哦，对间较牛哦，对间医生真够牛的哦，有哦，都免啦。爱食健康过健康，你要带起来欢喜啊，吹笑目笑。我希望下一个健康就是你，老朋友安吉再次谢谢你，120000的感谢你。啊，那新朋友120000的心情邀请你来加入我的健康的团队，阮真正做好的，阮做实在的。德力公司伫阮董事长带领之下，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呢，创造足侪健康勇敢这时代人啊，希望咱继续勇敢，手啊牵呢，咱做一拼吼。谢谢哈，落来落去，电话是0800-333-5599。秋冬季节，一寡过敏的药，你即马爱经过，过过半月就中秋节啊。咱若要食冬、食西、食烧、食冷，吼，我袂堪去头哦。我唔热到要海去，就唔敢啉冰茶哦。迄啉嘞，病所走袂离哦。你若是安尼人，你阁唔过，要安那到当时甲要过，是不是？吼，大家勇敢哈，来，安尼个继续听，歹势哦嘿，歹势。

0: なすってちょいと気まぐれ渡り鳥。
1: ちょいとそこの人、
0: 急ぎ旅でござんすか。
2: 道
0: 中気をつけてお行きなせえよ。

0: 新埔
1: 的啊。嘿，你着新埔食你的肝骨啊做的迄个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0: 嘿
1: 啦。早起做护士的迄个啦。
0: 我加食三四年了嘞。
1: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即马搁加三四年啊
0: 哦。嘿哦。
1: 好，啊，继续甲用惊无？
0: 有哦，我逐工食。
1: 哦，妈妈，你爱讲讲，
0: 佮食迄个银杏，
1: 佮食
0: 啥物拢食。
1: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0: 佮剩三个月嘛。
1: 啊，是定义的吼。
0: 啊？
1: 你的肝是硬化是安怎吼？通通。
0: 硬化啦，已经紧派去啊。
1: 派去啊啦，医生讲，
0: 我得带啊整卡嘛，啊虽然足散的，啊佮迄个隔岸佮遮岸这边佮足散的，
1: 哇，
0: 啊拢无。也啦，也无坐拢迄落一个小姐头壳无介好，啊，什么物件拢回家，我干那泡滚水，
1: 食
0: 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过啊天光破病啊，啊，我叫伊带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艰苦过啦，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滴啊，
1: 哦，辛苦，
0: 啊，都安足可怜，
1: 有影有影。
0: 趁的钱拢改用的，二啊十一年
1: 啊。安尼哦，
0: 是啊。
1: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0: 迄阵啊，啊少年，
1: 哦少年，
0: 知啊。
1: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0: 啊，哎，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啥面汤啊。
1: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掉。
0: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
1: 哎，
0: 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刚讲我。嗯，是啊，这摆再见啦。
1: 好好好，安尼哦。
0: 啊，我去就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1: 有呀。
0: 嗯。有
1: 呀。
0: 足可怜啊！我今麦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1: 对对对。
0: 啊，有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1: 嗯嗯嗯。
0: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啊好啊啦，
1: 谢谢你。
0: 讲遐济啊。
1: 有够好啦！安尼，迄阵来做见证，今麦搁三五档啊呢。
0: 哎，是，差不多。
1: 安加活几啊冬啊呢？
0: 是啊，哎，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嘛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1: 安尼
0: 七岁啊，七十六啊。
1: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啊，你敢
0: 承认？这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
1: 安尼嘞哦，
0: 啊，搁伫点头门了。
1: 安尼，啊，搁两座头门哦。
0: 啊，是计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1: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
0: 哎，那我当下去恰碰说，啊，送人啊，恰迄个小孩子背心啦，
1: 哦，
0: 下面我就加减做，干那做志工啊。
1: 你做猪鼻啦，你做猪鼻啦。
0: 哎呐，啊，我
1: 是得到福报啦。
0: 细汉我都安尼信地啦，无法度，咱为别人想。
1: 对，有影，有影。
0: 好，公公，我嘛该尽出自。一间迄个老啊厝去，
1: 安尼嘞哦。
0: 啊，今麦伊母啊，家拢安心嘛。
1: 有够好，你人真
0: 好。我就是后天性的啦，
1: 哦，
0: 不是先天。
1: 了解。
0: 小孩子家在拢，迄因家拢无遗传着伊的
1: 头壳
0: 啦。安尼讲你就知啊，
1: 咱卖
0: 讲歹话，
1: 不要
0: 讲好话。
1: 不要，不要，不要。哎呦，讲好话，存了心做大。
0: 你是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1: 子
0: 孙哦，大家拢乖乖。
1: 收着，
0: 啊，安尼好，
1: 啊，可比哦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0: 啊，感谢啊，
1: 谢谢。
0: 我那个加吃三年，我这个卡定好哩。
1: 好，我等你，当
0: 我总讲，你唔知是现场无，我拢唔敢卡定。
1: 哦，现场我做现场，我若无出国拢是现场。
0: 我都要卡你，敢那满山，我都白插。
1: 哦，对，拢满山，对，
0: 我讲好了会做歹听无？
1: 未做听，你口口介好听。
0: 我是客人。
1: 你叫我教教有听，我等下播你广告，大家听哈。
0: 啊，
1: 好啊，祝我你好
0: 诶。啊，
1: 谢谢你，继续勇敢哈。
0: 啊，大家拢，大家拢父亲节快乐哈。
1: 啊，有影有影，谢谢你哟诶。哦，拜拜。
0: 大家拢该祝贺哈。
1: 好喏，谢谢你，收到。
0: 大家好，我真好啊。
1: 好啊，大家拢好。
0: 好，咱无好啊。
1: 有影有影有影，大家做好。
0: 啊，就老岁仔较巧诶。卖只欠无少年，
1: 有影啦，
0: 咱家己顾家己的身体，
1: 爱顾勇敢。
0: 啊，计迄只老啊，坐要创啥？
1: 对啦，对啦，
0: 啊，无要好啊啦。
1: 家己学起来吼，啊，祝我你哦嘿，
0: 好，
1: 谢谢啊，好，拜拜。我谢谢大姐吼，谢谢伊个起来。哦，恁来起来分享，我做欢喜欢喜哦。伊是一个足严重的人哦，我报一下，这就是伊。哦，这就是伊。
0: 啊，三号的。
1: 这个伊就是伊。维他干哦。
0: 哎。
1: 哦，真好，安尼好，请你讲来，我甲讲来吼。
0: 我住喺新竹县遮啦。我因为五年前哈，有一届吼，最严重的吐血。 哦，大概哈，在阿都无会啊，阿存迄个存啥会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甲阮查某仔讲，哎，阿存三个月谈家不要紧啦，反正差不多七十岁啊嘛，结果哈，我就杀掉，我呀一百九千啦，啊你甲我送啥物送啥物，有食迄个真心来食，啊食食咧，我今嘛我食，我搁趁五年啊，
1: 哦趁五年，
0: 哈哈哈，一台台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爱两万，啊爱食。叫我讲一礼拜按两万，看我开得起未？
1: 好，一礼拜两万，一个月八万。
0: 开一个月嘛八万。
1: 八万嘿。
0: 啊，哎呦，我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啦。
1: 好，维他干。
0: 我是迄、那个已经肝硬化了，足严重诶。伊讲这我无法度谈伊三个月，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伊甲我讲阿姨。我跟你说你看那路来气色如何啦、欸、嗯小为他干啦这碗可以要加了很好这个今天我那个蔡医师啊啊你医生就跟你说剩三个月啊你那吃了现在跟他气色较好说我都运动啊我都不知道我都吃那个就像当时就已经吃了
1: 为他干为他干
0: 我现在随便吃都
1: 是我真的为他干跟林国金那个雪莉旺啊跟金英
0: 都有啊
1: 救到你的命
0: 啊我当然自己吃啊就吃到现在五年我就弹到了
1: 有够好有够好谢谢
0: 做事的
1: 好这样好
0: 我
1: 哦哦啊啊！我咧三边咧食素食拢无问题，你看吼，诶，维他干啦、金星啦、雪莉旺，嘿，迄种当食。
0: 我知影迄种植物
1: 诶
0: 啦。
1: 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甲讲你三个月尔，赶定赢咧。
0: 对啊。
1: 哦，好加载。
0: 对啊，我就是安尼，才要甲你见证。
1: 哎呦，谢谢你，
0: 有足侪人肝唔好诶吼，
1: 真的
0: 我一路看着，我讲你就去迄个大刀位啊，你就去刀位啊买迄个，就趁当时就讲我家己一个都安尼。我
1: 讲
0: 回
1: 听啦，还有够好，维他干嘿，
0: 安尼吼，
1: 维他干是阮当属的心肝药啦，真正是一支做肝药，
0: 然后盖好啦，
1: 真的
0: 救足
1: 侪
0: 人啊，
1: 真的，真正救足侪人哦，有诶人肝病咧牙吼，哦，装无路啦，食这间啊，食迄间啊，食得力维他干就对啊啦。这个得力维他干是当属的心肝药，啥讲是伊心肝药，因为咱台湾人国病叫做肝病，伊唔甘，这个再好诶肝药会当治疗肝病，预防慢性肝病。治疗慢性肝病，这就是得力维他干，用黄大用大结石，会当再生健康肝细胞，而且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诶，这支肝药会救人命的肝药啦。安尼吐的吐三面盆啊，你甲看，医生讲无效啊啦，啊，结果咧，食咱维他干，六大跳甲继续行，希望你今仔爱勇勇行行，吼啊，有食有听，一定会勇行。德力公司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啦，创造足侪健康养家人，再做谢谢兼感恩哦嘿，啊大家甲咱去甲大家做分享，啊咱的活动过两礼拜，咱嘛要完满做杂志，啊咱时间来甲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力、林国金、德力、雪莉旺、肝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3: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季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我们可以手机有网络的用这个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进去就应该收听到，因为这个 APP 啊，你若点进去了后呢，全世界各地都听得到哦。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啊，这个电话0800663377，这是现场的电话哦。咱后边个超客啊，被用到有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在家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一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今仔日诶节目是由金牌冠军葱肉馅饼，阿个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0: 好来啊，节目一开始吼，先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做一报告哈。好朋友，今仔日受到这中台吼白海豚的影响吼，气象署透早都发布这豪雨特报啊，啊个有路上强风特报。有九个地区呢，来甲这个停班停课，以及个标准，包括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的山区，新北市滨海的乡镇，啊个有这个桃园市滨海的乡镇，啊个有恒春半岛、南势列岛、甲连江县吼，啊但是停班停课吼，同款是各县市政府呢，家己做决定吼，啊北部的县市吼。拢大部分拢正常上班上课啦，真济上班族吼，哇，狂风暴雨出门哦，大家拢伫万叹讲奈无放这个风台台风假啦吼，甚至伫七月份的八月风台做者比较，讲哇，这摆比迄摆搁较有感觉安奈吼，出门上班安尼吼，啊，伫遮呢，甲咱好朋友提醒者，日时同款吼，有一个间歇性的强风大雨吼，一阵。一阵一阵安尼，一阵一阵的强风大雨，拢有可能哈。所以提醒咱遮的好朋友呢，出关呢要注意安全哦。来来来，好朋友哈啊，节目一开始哈啊，咱电话超好未？
1: 空
0: 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哈，
0: 来这个电话哈，你卡卡这里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正话三碗公。

0: 进广告。
1: 尤其是暖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牌冠军葱肉馅饼。
2: 这是冠军的葱肉馅饼，是郭家宇师傅。郭家宇师傅他曾经是假日饭店的行政总主厨，他在2011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23年、2024年去参加世界各国比赛，得到很多的一个金牌。这一支的话是台湾国际挑战赛得到的一个冠军馅饼。曾经有一个米其林的80几岁的法国评审，他吃到这馅饼的时候他惊为天人，他说这个是他吃过这辈子最好吃的饼。冠军这个金牌的冠军馅饼会那么厉害，第一个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食材。这样是饼的话哦，它外面的饼啊是用嘉禾牌的面粉，嘉禾牌的面粉是鼎泰丰哦。你看鼎泰丰，鼎泰丰的小笼包它就是用嘉禾牌的面粉，而且嘉禾牌面粉的时候，师傅这饼皮都要自己来去做。外面的面粉的话有高筋、中筋跟低筋，很多人别人做纸皮饼皮只用一种，不过师傅的话是用高筋、中筋跟低筋黄金比例的调和来去做的。面皮厉害了吧？第二个话，内馅更厉害，选用台湾低。它台湾猪的话，它是用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的调和，然后里面还有什么高山的高丽菜、盖宜兰的三星葱，所以它全部的制成了之后的话，第一饼皮要先来去做高中低的混合来去做的话，然后呢，它平均的搅拌，加点水，加点盐，加点糖，均匀的搅拌的话要闲置，闲置的话叫做醒面，醒面完之后的话，它还要不断的揉搓打数百次，让它饼非常的 Q 弹，然后再将宜兰的三星葱、高山的高丽菜手工去切碎，台湾猪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的调和来去做。兄弟啊兄弟，他为什么可以得到金牌冠军？为什么可以也在得到第一秒？就是师傅的一个独家秘方。独家秘方加进去了之后，然后做完之后手工来去包，包完之后负40度急速冷冻，把所有的营养全部锁住。这个饼你炖起的时候，我跟你讲很简单呢。你只要冷冻拿出来卖退冰，两边煎那个金黄色这样子就可以了。气炸锅的话，你可以用190度，一面先弄个8分钟，再翻一面3到5分钟就可以吃了。所以这个冠军的金牌馅饼的话，目前在外面的话，只有现在这个广播的听众的朋友，你听到的话，你可以买得到。其实这几年哦，你也知道，很多的食材真的都涨价。立马在台湾，现在就贵耶。宜兰三星葱、高山高丽菜。起码是五级微博，有钱都买不到。而且哦，经济日报曾经报道一篇报道哦，确实的哦，他说日本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他调查了300位的百岁人类，他们这300位的百岁人类平常的时候最常吃的一个什么食物？第一名就是猪吧。所以这今天我们有台湾猪给大家。其实馅饼在外面有很多种，外面的话其实有些是从几十块。我前几天去那个五星级饭店港式餐厅去吃，他一个馅饼的话，大概将近要100块钱。那这个馅饼的话，今天我们推出的话，在市场上一颗50块钱。今天给大家啊，我一袋里面的话是900公克，是沙达利亚，一袋里面是30颗，30颗的话市场上就要1500，1500哦，挺好，沙达利亚1500哦，金牌冠军馅饼哦，每一颗都会爆浆。今天给所有的爸爸妈妈，挺好哦，量真的不多，外面一袋30颗1500，我今天只卖你1080块钱，而且听好哦，1080块钱，我是买一袋30颗，加一袋30颗，再加一袋30颗，90颗卖你1080块钱。
1: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你吃到是让你会感动的金牌师傅做的葱肉馅饼，外口这三地的金牌冠军葱肉馅饼就要4500块。今仔日咱家快闪只要1080块，平均价格一粒较无12块银。电话你一定爱金卡，0800663377。来，以上讲讲吼，好朋友优惠就今一天吼，咱因为量无大啦，所以一定爱金把握。为什么？因为这是台湾吼国际挑战赛吼得到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哦吼。啊，你有了解啊？这个猪肉内底吼有一个蛋白质嘛，咱要生肉吼，食这真好，对不对？维生素 B 吼，啊个。体质、心质、不饱和脂肪酸吼，拢有。哈喽，来嘿，来，咱来，嘿，你来几招？
0: 那我要
1: 订
0: 一组，
1: 一组哈，礼拜三嘿12号给你收可以吗？
0: 啊，可是我新客户我没有留过资料哦。
1: 没关系，我们都是先抄电话而已哈，确定没？我们小姐下节目以后会查哈，啊，如果没有哈，就会打给你。
0: 好的，麻烦。
1: 好，三四给楼下接哈 ，OK 哈。好来嘿，秀珍嘿，
3: 一组
1: 哈，礼拜三收哦。
3: OK
1: 好，谢谢你，好。Hello， 来月珠，喂，月珠，你要一组是不是？
4: 对，
1: 好，礼拜三收哈 ，OK，
4: 1080呀，
1: 对，1080哈，三代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然后朋友今仔交代哈，拢哈拜三哈，8月12日和你收咱拢欧鸟送的货到付款哈。啊，咱哈因为即马节目当中咱拢先抄电话，老朋友啥做老朋友，只要甲咪咪啊像广播网买过物件，不管甲倒一个主持人买，咱就有资料，这叫做老朋友。啊，那新朋友呢？哈，落节目了再甲你问哈。后来嘿，月珠小姐她做唔是有卡？
4: 我想土地，我看了有盖，你有盖不？我土地各股无同款。
1: 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哈，今麦无法多看，我家无法多看哈。我罗切伯了，小姐再给你回电哈，谢谢你。好来哈，啊，我你讲哈，最主要的是讲哈，这个郭家瑜师傅特别来保证哈，你今仔收到的每一条的馅饼拢盖去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得冠军的馅饼吼，迄味拢一模一样啦哈。外口五星级饭店的馅饼一粒就爱100块啦，啊，咱今仔得着是金牌冠军的呢，吼。安尼你看卖啊，比你五星级饭店食着搁较好食，实在是接受的啦。Hello， 来嘿，啊，咱高雄家哈。喂，
5: 你遐伫卖？
1: 馅饼嘿，对。
5: 馅饼哦。
1: 嘿，你遐几种？
5: 我问一下，伊是拢干那饼呢？啊，无？
1: 唔是，阮是葱肉馅饼，内底有肠啊，有肉，嘿。
5: 哦，
1: 安
5: 尼哦。
1: 嘿，对。
5: 哦。
1: 啊，你要几组？
5: 一组。
1: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5: 好
1: 好，谢谢你哦，好 ，OK 哈。后来0800006377的哈，你今仔日摕到的哈是得冠军、得金牌的馅饼呢。哦，你想看买啊济哈？嘿，这个。官网拢有伫卖吼，一袋30粒，那是卖1500块吼。今仔日你电话卡来，我三袋，算你1080万呢。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6: 一组，
1: 礼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0800006377吼，啊，电话吼，金卡做利用，因为抢完就无哈。爸爸妈妈，咱一世人吼，较安全，咱嘛食一个啊，想做。金牌得冠军的葱肉馅饼，和迄个89岁米其林的评审吼，食了会感动，讲伊是伊即世人食过上佳好食的啦。Hello， 来，嘿，咱来几组？你的几组？你的几组？一组吼，一组吼，安尼，赶快拢拜三收哦，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12块啦，平均册价一粒才12块啦，12块你吃到吼，钓金牌的葱肉馅饼，安尼有记得无 ？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6: 一组
1: 吼，赶快拜三号你收嘿，哈，谢谢你。
6: 谢谢。
1: 好来吼，啊，赶紧，人个米其林的评审吃了都会感动的，你讲有好吃无好吃？绝对好吃啦哈。Hello， 来，咱来几组？啊，
7: 这个礼拜三。
1: Hello， 嘿，你讲嘿。
8: 一组，
1: 拜三号你收哈 ，OK。
8: 礼拜四好不好？
1: 礼拜四，安尼你13号收哈 ，OK 好。礼拜四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
8: 好
1: 来啊，赶紧哈。今仔日一袋内底30粒，吼，1500块，咱予你三袋哦，照你讲爱4500，咱今仔只要开1080，平均册价一粒才12块啦，尔。嘿，苏英小姐，
9: 喂，
1: 嘿，你爱几组？
9: 爱几组？啊，那个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哦，当然是青的啊，你爱家己煎呐，嘿，
9: 爱家己煎
1: 哦。嘿，香槟煎恰恰就好，这简单嘞。
9: 安尼问下，我无在只目睭看无，
1: 你目睭看无哈？安尼我先给你促销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啦，0800006377的哈，十二块，你吃着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得冠军嘞。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8: 一组
1: 吼，好，安尼这个。 拜三给你收哈，八月十二哈，谢谢你，
9: 好
1: ，OK 哈，好来哈，啊，赶紧哈，啊，这是郭嘉瑜师傅哈，去参加这个国际挑战赛哈，得金牌、得冠军的哦哈。好，
10: 白先兵哈。
1: 伊是选台湾的，啊，个高山高丽菜哈，啊，过来宜兰的三星葱，啊，个鼎泰丰等级的嘉禾牌的米粉，哎呦，不怪好食，材料拢上好的，重点阁是上好的，这个师傅走出来哈。不怪得冠军 ，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 几组哈，拜三啊，你收哦，哈 ，OK， 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哈。诶，人这哈，三星葱与维生素 A 啦、C 啦、K 啦、钾啦、膳食纤维甲胡皮素，啊，那高丽菜有维生素 C 啊，甲叶酸哈。Hello， 来，嘿，碧莲小姐，
11: 诶、
1: 欸，
11: 我要一组。
1: 啊好，赶快拜三给你收嘿。
11: 好啦，
1: 好好好，谢谢你哦、喔。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诶、欸，我食半个，我食卡哈，做食顿也会使，做宵夜也使，做点心也会使哈。皮个薄啦，啊，个坐个会爆浆啦，有够好食。好，老来啊，咱来几组？
11: 一组。
1: 啊，好，拜三，你收嘿。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咱电话继续卡，幸福护理师的讲话的时间，还是你报关的时间，电话拢会当卡吼。咱拢有这服务人员在给你服务安尼哈。好，老来，咱来几组？
12: 喂，你好，我要遗嘱。
1: 好，礼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哈。做家做早顿，做正顿，做宵夜，做点心都真赞哈。看住咱嘛，食一个啥哦？做得金牌啦！哎呦，得世界冠军的嘞！来，啊，咱来几组？
12: 喂，
1: 嘿，
12: 一组。
1: 啊，一组哈，赶快拜三给你收嘿，哈。
12: 好
1: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嗯，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了哈。好，你吃到的是，好你会感动的哈。你想看嘛呀？连那个米其林的评审吃了都会感动的。Hello， 来嘿，咱爱几组？
12: 一组。
1: 啊好，那个拜三收嘿，好，谢谢你哈。OK 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哈。啊，讲实在啦，人这吼师傅独家的秘方做出来啦，啊材料佫给你经常好的啦哈。Hello， 来嘿，素啊小姐嘿。喂，好，一组礼拜三收哈。好，谢谢。好，礼拜三收哈。哎，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哈，伊这做好了哈，马上负40度哈，啊，就甲急速冷冻哈，甲这个好食的美味甲营养拢甲收起来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13: 一组，领导来啊，领导哦。
1: 当然嘛是领导请去的啊，哈。OK，
13: 好，
1: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郭嘉瑜师傅特别交代哈，特别交代哈。你今仔收到的每一粒馅饼，拢甲伊去比赛得金牌、得冠军的味拢一模一样哈，甲你挂保证的。来哈，咱个人家嘿，阿你几组？
14: 我要一组。
1: 啊好啊，赶快拜三，你收嘿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啊等我继续看哈。好朋友哈，为什么咱有法度得冠军哈？因为我咧讲哈，伊比普通的米粉贵三倍的这种鼎泰丰等级的米粉哈，嘿，伊拢甲用落去哈，而且伊用高中低三种哈，高筋、中筋、低筋，啊，这落去调呢，黄金比例落去做。台湾猪佫用前腿佮后腿肉，嘛是黄金比例落去做，哈。台湾猪就全世界上好食，啊，佫用上青、上脆、上甜的怪酸的高丽菜，然后佫宜兰的三星葱，吼，三星葱是佮出迄个葱白的所在哦，大概8公分安尼，哈。这段哦特别青、特别甜、特别多汁啦，吼，啊，佫加上金牌师傅锅。 家鱼的独家秘方，吼，莫怪讲哦，你吃落吼会感动，人连迄个米其林诶，即个评审都会感动，吃着你会感动，会爆浆，会喷汁，哦，层次很多层次的口感，哦，真的阿爸阿母啊，咱一世人哦，同无嘛食一下啥哦，做金牌，得金牌，得冠军的葱肉馅饼啦，就是好食啦，甲你保证好食哈，来看吧。0033776000 0033776000
10: 好，一组啊，礼拜三给你收哦，哈。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不思量，自难忘。我们再见面，我们肯定不认识，你死吧，我也老了，很难念。病之上，
0: 这个人叫做戴建业，他是一个教授，用他一生所学的救一生所爱的人。这个戴建业本来是对华武汉师大的一个教授，他很爱讲古早的诗词，上课的时候很幽默，很趣味，很受到学生的喜爱。后来呢，在网络也很红，他有自己的账号，有很多的粉丝。当他的事业很顺的时候，他的某刷发现说有肺癌了，治疗的药啊，一盒要50,000的人民币，一盒里面只有30粒，他可以让他们母加换一个月。真紧，他整世人赚的钱都开完去了，为了要赚钱让他们母治病，就靠我回来。有一次回家的时候，这个戴建业看到他们母在客厅里面哭到一大声的哦，以前问才知道说，原来他母啊把这油杆子打开的时候啊，不小心车倒，刷胖无2粒啊。他母是这不敢说这2粒是他这个翁子拼死拼活赚钱回来给他医病。戴建业看他母这样当然跟安慰，但是他心里很艰苦。然后他就点点啊打电视台的电话，接受了曾经拒绝过的节目的邀请，因为他不想要他的母又为着一粒药啊在那不甘。面对着他母的病情需要吃那么贵的药啊，他只好放下自己那种读书人的骨气，文人的风骨，开始用自己的知识来赚他母的治疗的费用。后来就是一直上节目啦，又直播啦，就是为了要赚钱，甚至写册出书赚钱。慢慢啊，人就发现戴建业教授啊，那常常拢出现啊。然后网络上就有讲，这个老教授啊，一直敛财千万啊，讲伊有失文人风骨啦，失了读册人的体面啦。对这个话啊，戴建业教授伊一开始拢无应，一直到有一摆呢，在一个讲座的演讲的时阵啊，一个学生啊当场就讲伊为着赚钱，四界伫捞钱呐、啊。问伊讲，这个教授，你敢有一点啊做学者的骨气？有没有一个作为文人学者的风骨？这个学生这样子来的言语啊，未输安尼堵入去这戴建业的心中，伊迄样拢是微微啊笑。但是迄一天一点点，然后哦，强要哭出来，讲背后的真相。伊讲，阮某着肺癌啦，一盒药啊，着爱50,000，只会当食一个月，我着爱赚几啊个月，才有法度赚着一盒。但是阮某逐个月拢爱食一盒呢，我的骨气啊，换袂来救阮某伊的性命所需要的药啊。大家这当阵啊，才知影伊安尼一直赚钱的原因，这么有文人傲骨的文学教授啊，这么爱古典文学的知识分子，最后嘛是把所有的委屈吞落腹内，什么骨气，什么文人的风骨，一切拢是为着要赚钱救伊某的命。戴建业教授讲，我真少讲好听话，但是阮某得癌症了后啊，我常常甲阮某讲，宝贝，我爱你。但是不管伊安怎打拼，伊的某经过一摆过一摆的治疗，吃足多足贵的特效药啊，最后戴建业嘛是失去了伊的某。戴建业就放弃了伊直播的事业。伊逐摆那去看伊某的梦啊时阵呐，常常拢是拄啊徛好，目屎就流落来啊。当当伊上课讲解着苏轼的江城子的时阵，更加是规个目睭拢红红红，声音拢强要哭出来。
1: 年生时了茫茫， 不死了，这难忘。我们再见面，我们肯定不认识，你死了，我也老了，真难念。病之上，
0: 这当中啊，才知影苏轼对于过往的某一种怀念的心情。伊回忆着甲因某的点点滴滴，虽然常常因为观念无同，煞冤家，但是伊的某同款会用心照顾伊的爸母。伊讲曾经甲因某约定讲，厝内面若小看代志，就因某讲啊准拄好；大代志则戴建业讲的就准算。但是结婚三十几年啊，厝内面从来毋捌发生过大代志啦。伊嘛知影，因某拢是支持伊的。伊讲这段感情、这段思念，你想要袂记哩，嘛无法度袂记哩啦。无定用家己一生所学的，救家己一生所爱，这才是真正的文人的风骨。好朋友，你讲是毋是呢？感谢收听。

0: 杨金时段好朋友，今麦人真无用。大家拢知影 ，Omega 3对身体非常的好，而且鱼油，大家嘛知影讲，即个底都是 Omega 3真多。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文心老师来给咱介绍这鱼油，欢迎文心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鱼油到底是有什么好处？
1: 鱼油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满满的 Omega 3，对，因为现在现代人吃外食的机会很多，外面用的油一般都精致过的，
0: 对，
1: 是说大豆油啦、什么玉米油啦、葵花籽油，因为这个吃进去之后对饮食的体内 Omega 6脂肪酸较悬，但是这个 omega 六吼，伫咱体内也产生伫咱发炎这个物质，所以咱的血管会收缩，咱体内会慢性发炎。一旦啊，让咱全身区慢性发炎，两百几种的镜头都压起来。
0: 哇！所以讲，咱经济的好的油真重要，但是外口吃无可奈何啦，外面吃一定是折连采购啦。所以咱会用来吃鱼油，补充这么丰富的 Omega 3。
1: 对，所以 Omega 3嘛是算一种脂肪酸。咱这个脂肪酸来跟咱体内代谢了后，反倒也会使产生抗发炎的这个物质，
0: 抗发炎。
1: 对，所以咱讲吃好油，拖出来咱这个歹油排出咱体内，排出来了后，是咱身体就较袂发炎。
0: 对，
1: 因为咱身体发炎是全身区的问题哦。
0: 是
1: 哦，比如讲对咱头壳好啊。你那头壳脑神经发炎，你记忆不好，
0: 对，
1: 想代志想不起来，
0: 是，
1: 无头神，对，登记落来，咱的神经退化，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
0: 啊，
1: 失地症出来啊啦，记着咱脑筋内底有十二条神经，哦，你的目睭、你的耳孔、你要运动、脚手要扭你啊，这里拢影响到啊。
0: 最简单的啦，常常你就健忘啦，
1: 无头神啊，要骑啥都唔知呀，
0: 是啊，
1: 要出门惊过来抓啦，物件拢抓袂掉啦，袂记掉，是啊。然后其实你讲这个慢性发炎嘛，对咱平常是常感冒啦，然后痛啦，
0: 是
1: 皮肤痒啦，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讲啊，不一定是退化呢，是咱身体在发炎哦，
0: 是
1: 头痛、头晕啊，胃疼啦，食袂落去，肚肚啦，歹放啦，无就是落下啦。
0: 拢是身体慢性发炎
1: 啦。对，啊，过来，歹困，过来，人忝，上惊是安怎？
0: 安怎？
1: 人咱代谢变无好了后，大哭。这个是连带关系，尤其是即马人三高侪嘛，
0: 血
1: 糖高啦，血油高啦，血压高啦，三高带来即意外是中风哦。
0: 是啊。
1: 我讲中风是改变咱人生的杀手。
0: 是。
1: 过来，三高嘛是帮排掉咱的血梗。所以是咱西药剂的风险会增提悬，以外，伊嘛是折磨人的人生享受。
0: 所以讲，咱来补充鱼油，因为伊内底有真济 omega 3。
1: 对哦
0: ，omega 3就是包括即个 EPA 跟 DHA 啦。
1: 对 ，omega 3较好的成分内底，到底咱是要爱内底，佮较精准是甚物物件？比如讲，咱的 EPA， 伊是咱血梗的清道夫，清垃圾的。
0: 对代谢有帮助啦。
1: 对，咱这个头壳吃EPA 无法多入面，咱就爱靠 DHA。
0: DHA 应该突破到脑里面去，
1: 因为咱脑特别一块无法合作血脑障壁，
0: 血脑屏障
1: 哈。啊，对，这个爱通过着这个屏障了后，咱较有法多和脑细胞吃着营养素 DHA， 也是咱专目前讲是咱脑细胞的营养素。
0: DHA 是唯一会用入去脑血屏障的营养素，
1: 佮特别啦，伊毋是讲这脑神经，你一条神经一个团个团个团，
0: 拖到
1: 就幼落嘛，
0: 是啊，
1: 啊一拖到偌幼呢，亲像咱迄电线，你迄保护套甲胶好断了，伊内底是种一丝一丝作侪，作细丝的侪无，迄物就是咱脑神经的突触，好，你伊个尖头，迄上尾，你会说你爱敏感，传导太顺，所以你脑筋咧反应太紧，尤其囡仔。读册反应会好，记会起来，
0: 记忆会较好，
1: 对哦，
0: 头脑会较清楚，
1: 是反应会较好。过来，咱那里上班人是拢紧脑，即网络线你神经线爱紧啊，
0: 对，
1: 所以你较记会起来啊，
0: 是，
1: 好，你较有法多处理代志啊，
0: 对。
1: 过来，咱食了了，即神经线会退化，敏感度会无好，
0: 咱尽量卖互伊退化，
1: 对哦。所以咱食鱼油，有内底 omega 3 特别是这个 DHA， 咱咧甲抹油，伊咧反应，咱就讲，咱摕物件，虽然咱咧袂记起，但是足紧就想起来。即马是惊讲，你若叫袂记起，想袂起来就害啊，失智啊。
0: 对，嘿，
1: 所以咱咧预防就讲，伫这个 DHA， 互咱这个脑细胞食着营养素，过来含咱的脑神经会敏感度会反应变好。
0: 是，
1: 搁一点，咱即马的人吼，目睭用甲足伤的。
0: 真的。
1: 油来的 DHA 唔呐对着咱脑神经油啊，
0: 是
1: 对着咱目睭。第一个即卖啊，大感情人太济。
0: 阿公阿妈常常嘛讲啊哦，我这两粒目睭这大这涩的。
1: 这唔当阿公阿妈尔嘞，上班族咧上班咧嘛。
0: 看规工电脑目睭拢嘛涩干呢。
1: 看电脑上班啦，撸手机啊啦，哦，所以伫咱这个 DHA 伊是稳定咱目屎，哦，目屎会使稳定来甲咱保湿。
0: 对，因为 DHA 是视网膜的主要的成分，
1: 对嘛？
0: 而且这 Omega 3会使帮助咱泪液的底油较侪啊。
1: 所以我讲目屎不是水喏，目屎内底是水甘油，
0: 所以这袂大相啦。
1: 所以你即卖你滴迄个人讲一般的保湿，迄迄个水里面打滴了，讲啊无偌久来个打伊啊，袂讲我滴你来接滴。
0: 迄都是
1: 暂时的啦，暂时。所以你即马爱靠着想讲咱 DHA， 有法度通过咱这个脑内底，
0: 是，
1: 好咱这个脑神经这条路有顺畅，公路有顺畅，好咱这个目睭袂打涩，它袂疲劳，它袂痒，它袂烧烧，迄灼热感，这个感受足紧。
0: 而且嘛，较袂啊，刚刚目睭疲劳。
1: 然后我嘛要个提醒讲，咱若讲目睭有去受伤过啊，有去开刀过啊，比如讲咱上听听到去开白内障，
0: 对啊，
1: 哦，你若开白内障的人，还是讲要预防白内障啦，你这个 DHA 嘛爱有够，
0: 是，
1: 嘿，伊会使来预防着咱这个抗发炎，
0: 嘿，
1: 较袂发炎嘛，过来可以减轻着咱目睭对光的伤害。咱足侪大哥大姐爸阿爸母啊，拢讲哦，我目睭唔好啦，我目睭出去吼，迄日头伤炎啦。我挂目镜嘛是赶快来天未开啦，咱遐夜好山，迄日头严高嘛是路看袂清楚啦。
0: 对，
1: 这有阵时拢嘛是会去影响到咱这个白内障，
0: 对
1: 光线咱的伤害。所以你靠 DHA 那里沾油赶快，你沾好油了后，你唔免惊讲日头只会伤害会咧晒啦。
0: 对，
1: 吼嘛亲像咱目睭无，甲抹一点防晒。
0: 对，除了顾目睭以外。对气更嘛加好
1: 哦，对，因为全身的抗发炎嘛，我刚刚讲着，人啦发炎第一个烧嘛，然后疼嘛，
0: 是，
1: 你哪个顾不好，对咱下卡落去的细胞啊，
0: 对，这个 omega 属于会降低气更的过敏反应，
1: 就是过敏体质的意思。
0: 所以讲，咱有过敏、有黑骨气喘的人来吃西游菌就好。
1: 因为我讲的抗发炎这件代志是全身骨一个器官五脏六腑伊拢牵连着。你上六个所在，伊是对遐先甲你做修补，然后过来咱即马要个特别讲诶，用好油去擦歹油这件代志，尤其你若讲胆固醇这部分，三酸甘油脂啊，
0: 哦，
1: 还是讲无好诶胆固醇，还是好诶胆固醇，这三个数字拢有变化，你一定爱用稀油，用稀油来去增加着咱身体诶代谢。
0: DHA 会使增加好诶胆固醇。那是 EPA 的降低坏的胆固醇，
1: 所以你该抓它一个重点，就是说咱这个好油就是在帮助咱身体的新陈代谢，
0: 新陈代谢，
1: 是是是，你如果说这个油控制好，其实也是去降低到咱血管的发炎，所以你的血压也相当会较稳定，
0: 对咱的心血管帮助也是真大，
1: 真大啊！所以连带关的好处就是你就较没有中风的机会，
0: 是
1: 心血管的问题会影响到咱心脏衰竭的风险吗？
0: 是。
1: 过来，这个心律不整的人嘛，足侪。
0: 对。
1: 你要稳定咱心脏，卖安尼皮皮喘、皮皮喘、乌白喘、心律不整。我们甲水利其实在研究讲，以帮助甲预防这个心律不整，保护嘛介大。

0: 我是听真济大姐打电话来拢讲。吃鱼油了哦，暗时给吃好困呢。
1: 好，是，这是稳定着咱这个心情，大脑嘛。
0: 是，
1: 我讲这个脑是不是伊会影响着咱的情绪，要管着咱的情绪。
0: 对，
1: 所以脑神经稳定，心肝头较袂压杂，
0: 对，
1: 较袂烦恼惊吓。
0: 我这个 EPA 会调节咱的情绪荷尔蒙，和伊快乐的荷尔蒙诶多巴胺、血清素分泌。
1: 所以你话讲是不是伫咱这个脑，这个稳定性足重要诶？
0: 对 啊，表示讲我若食鱼油，我情绪嘛会较好
1: 呢。较好，所以伊代表是咱全身躯，
0: 是
1: 够脑，
0: 嘿，
1: 够心脏，够着咱的情绪，够着咱的困眠，
0: 够着咱的目睭，气管嘛有顾着，够规身躯较袂慢性发炎。
1: 对，
0: 哇，讲来这鱼油这个是好物件，
1: 好物件，因为鱼油是目前咱只营养素来讲嘛。因为伊是对鱼啊直接做催促诶，因为咱虽然有食鱼啊，但是咱无食到迄个量，无法度发挥迄个效果。
0: 但是这讲到重点嘛哦，咱知影鱼油真哩好，市面上鱼油足多呢，那要安怎拣较好哈、啊？
1: 细只上好，
0: 细只。你意思讲是对细只鱼啊去催促出来比较好？
1: 一般人讲啊，鱼爱选大只。无，若要做鱼油，你袂使伤大只，惊咱有重金属的污染。所以咱即马是选择细只做去除，过来你去除工厂足重要。
0: 食这个保养品来源呐、啊、成分呐、啊，佮安怎制作的，这拢嘛足重要。
1: 这拢是美格啦，
0: 是啊。
1: 所以第一个你的来源，来源讲鱼也爱选择
0: 伊
1: 瓜，过来无污染，你爱去检验敢有重金属污染伊瓜。技术这都是考验着这个品质啦。所以你爱找着讲有药厂制作的这规格，
0: 较好的药厂，上好是有专利的啦。
1: 对哦，专利就是取决伊的技术啦。
0: 是啊，
1: 你有这技术，你爱取得专利认可嘛？
0: 对哦。
1: 所以你萃取出来这的鱼油的成分、纯度、浓度、
0: 各
1: 个活性，你才有法度保留掉的。
0: 咱有这大哥来卡电话来问讲，恁一直讲 Omega 3，佮讲 EPA 佮 DHA。这三项是安怎讲啊？
1: 咱那边可以摕到一个鱼油的保养品来讲，你爱看讲，你安尼一份的鱼油，比如讲1000毫克内底，你爱先看你有偌济 omega 3，
0: 是
1: 啊，然后来呢，伊内底 EPA 有偌济，伊个 DHA 有偌济，就是足简单，就是看这几个数字就对啊。安尼较有法度讲，哎，你加入去，你啊熬，你浓度，你加偌济，搁一个关键，你这个鱼油内底你是啥物型的？好吸收较重要，
0: 你浓度、哦、当然啦、啊，咱买保养品都爱食迄个会吸收的啊。
1: 浓度搁较悬，你袂吸收，
0: 无效、啊，
1: 无效啊！你感受到袂到迄个效果。
0: 是，
1: 所以讲，伫这个 TG 型的，以小分子嘛，分子
0: 叫做 TG 型的。
1: TG 型伊就是三酸甘油型的，
0: 就是甲咱人体的脂肪上界
1: 接近的，
0: 接近的。
1: 对啊，所以好吸收，
0: 好吸收。
1: 对，
0: 尤其你若讲。你的技术有够好，会用做个小分子，哇，那吸收率就更高
1: 哦。因为你食鱼肉落去啊，你就是大分子啊，
0: 对哦。
1: 所以爱分解，爱分解，爱分解，咱即马唔免啦，
0: 唔免啦。
1: 但是因为你落去了后，甲咱的体内，伊家己分解了后，直接就是身体用得着。伊就讲，哎、欸，我身体家己制作呀、啊，我就起来用啊。
0: 哦，
1: 这好叫吸收率。
0: 有的鱼有够大粒的，阿公阿妈无样吞呐、
1: 啊。对啦，所以一般我有家去家啊观察过吼，咱那鱼油一般拢做个2公分，咱这镜头啊，我得一扎
0: 一扎，
1: 镜架下开在只第一扎。
0: 但是问题是，有的人伊就是安尼吞不下落，
1: 对，
0: 伊就个夹破，一个夹破啊不得了，啊迄、那个臭鱼啊味哦，粗咖呢吞袂落啦，打怕诶，迄、那个开口呢？出来哦，
1: 所以有做侪人唔敢食鱼，无爱食鱼啊，因为臭臊味。啊，即卖食鱼油，佮伤大粒，佮食鱼油，你讲个臭臊味，即几项，
0: 伊、啊、
1: 就无哈多补充着好个 omega 3。
0: 对哦，有迄种无臭臊味的鱼油
1: 啦。所以我讲这就是技术啦、咱有考量着嘛，尤其咱家啊是大阿爸母啊，
0: 吼、
1: 哦，咱大家要食，有当拢吞只油丸羹去见着，所以咱他讲小鱼哦，对细只鱼，佮去除了，咱佮最好细粒，哦，好吞。比如讲，这差不多1.2公分才细粒，人个一半尔，安尼好吞唔打紧，无臭臊味，无说你夹破，你讲，哎呦，这个嘿油胖来咧，胖胖
0: 的。重点啦，你若食到迄种诶有臭臊味的迄种鱼油，表示伊的技术无好啦，
1: 纯度啦，伊天然的纯度，啊，伊迄个活性，
0: 对。
1: 因为一般人目前咧选择，是不是心肺更爱先讲？我跟你讲，咱头壳直接爱先讲。因为食鱼油，你来看，你到内底 omega 3以外 ，EPA、DHA 这两项拢爱有。
2: 是，
1: 但是会使话，咱若选择较高的高 DHA。DHA 这部分，好不好？因为 DHA 这部分，你直接我讲，也是里边给咱这个脑来的。
2: 是，
1: 所以咱那囡那只，你读册也开专心，
2: 是，
1: 较侪一条。
2: 对，
1: 啊，过来咱这个目睭大涩的，你感受讲、哦、啊，目睭没遐涩啊。
2: 真侪大哥大姐拢讲、哦，哇，我本来目睭这大这涩的，拢爱点咩目药水呀、啊？今嘛拢咩拿呢？
1: 因为你那讲浓度有高 ，DHA 食这个目睭大涩啦。老白油的啦，这种诶，感受到足紧诶。
2: 是，
1: 过来你若讲，咱过来这里咱这个报告吼，一定有红利
2: 诶，红利啊、
1: 哦，尤其是会油管的这种。
2: 会油啦，会利能收管呢。
1: 是，好、哦，甚至着糖分这嘛是同款，会压这個、这拢算代谢。
2: 有一个大哥我打电话来讲呢，伊、讲本来拢感觉迄金甲头阿妈滚压呢，安安安白白白啦，叫鱼油食无几工了，拢好用呢。
1: 这就是在讲有咧抓攀油皂。
2: 哦，
1: 嘿，想讲咱个夹着内底啊，老 EPA 有无？
2: 嘿，
1: 除了咱头壳高头目睭只有高着了，其他每一条公路，咱的血管清道夫就是在喝油，就亲像咱有咧甲你变粪扫，
2: 对，
1: 啊，你变粪扫变一变，是不是你会得大干？
2: 对，
1: 人上手的有够，营养有够时阵，你人就轻松起来。
2: 个只问题，
1: 嗯，
2: 吸油是要食饭前啊，食饭后。
1: 饭后
2: 加饭，
1: 我跟你讲，上好就是干物件做伙吸来食。
2: 哦
1: 哦，男来食
2: 是。
1: 有人讲我食饭吧，啊、哦，我要来啉一嘴茶来落嘴一下。
2: 对。
1: 这时阵先刷食就上好啊。
2: 对。
1: 什么人爱来补充鱼油？第一个，你那个要保持着你健康报告无压力的，
2: 是
1: 先开始食。
2: 其实所有的人拢会当食，但是有的人，咱给你提起，你一定爱食。
1: 对。比如啦，第一个嘛，咱阿爸母啊，这个头壳目睭爱顾好啊。
2: 误会啦，一定爱食
1: 啦。对啦，你讲什么都误会，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随时掉，甲只每一个年纪，咱若误会，代谢变无好，就开始爱食。
2: 对
1: 啊，你讲啊，我六七十岁爱食，更加爱食，
2: 更加爱食。本身你若讲，我已经有三高啊，
1: 红利的啦，
2: 我血压伤悬啊啦，我胆固醇伤悬啊啦，血油伤悬呢，你更加爱食啊。
1: 对，这有红利的，这得爱加强食，你爱加强来保护。出年的囡仔咧读册啦，
2: 哦，我囡仔吃吃掉诶，这种
1: 坐袂掉，
2: 你好一家，你也会讲伊专注力比较好诶，
1: 主要是欢迎甲读册记诶起来，
2: 嘿呐，
1: 啊个你出年闹上班诶，家诶，今日是谁？
2: 嘿，
1: 我上班更闹诶，
2: 更闹诶，我目睭用了这重诶，
1: 用啊足重诶，
2: 像迄个目睭开疲劳，开打开涩诶，哇，打这鱼油一定爱食咯，
1: 是啊，你来过来食外口诶，
2: 食外口更加爱食，
1: 是啊，食外口诶，即。
2: 啉烧酒诶，
1: 当然啦、啊，那生活歹习惯诶有无、
2: 嗯？
1: 熬夜啦，轮班呢啦，食薰啉酒诶，
2: 对，
1: 交际应酬诶，即
2: 因为你食鱼油哦，伊在底些成分哦，会当吼即酒精，对即个脑诶破坏较少一点嘛，
1: 较袂去哦酒精透视，
2: 对啦。
1: 因为我讲这就是代谢，
2: 所以讲。鱼油这个是非常非常好。今天你真感谢文心老师来个现场给咱做这详细解说，谢谢你。好，来好朋友，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拢会使打电话来做询问哈。啊，另外这吼钓金牌哈，钓金牌哈，嘿，钓世界冠军的哈，啊，你一定爱紧提哈，因为咱最后哈，剩无几组啊，你一定爱紧把握，咱这抢完就无啊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这吼皮薄馅多会爆浆的哈，米其林的评审吃了都会感动的哈，一世人咱嘛吃一粒想要做金牌。冠军的哈，等我一个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后手准无济啊，等我一定爱。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哈，啊那丢世界冠军的哈，诶，馅饼哈，咱传400组，即马最后存20几组啊，尔卖着紧抢，抢完就无啊！哈，来0800-66-3377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天的快闪的就是我们的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稀油啦。
2: 是我们今天文心老师要带来是我们特级金牌我们的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说到稀油你就要选到第一个，我们的来源是德国 KD 药厂所给我们做的。 KD 药厂是上最大我们做的 Omega 3这间公司，
0: 它也是有趣哦。
2: 对，过来就是因为伊嘛有上济咱咧萃取鱼油的专利，有这个专利的萃取药厂，所以咱摕到这个金石深海黄金鱼油，第一个你也可以到隔片这个鱼油，因为伊的技术用超临界的流体萃取，
0: 是
2: 用冷油去提炼的。保持新鲜度，唔打紧，伊抗氧化这个活性，伊咪保留掉诶。我更加着伊的单位有够高，好，你若食着咱1000毫克加诶鱼油，咱内底有666毫克 omega 3，
0: 是
2: 内底 EPA 有122毫克，果然 DHA 有434毫克。
0: 哇，所以伊是世界上高品质的 DHA 鱼油，
2: 是，
0: 而且哦，好朋友你也了解哦。2025年世界品质大奖特级金奖哦，这是上冠的荣誉。我刚跟你讲，这是全世界上佳好的鱼。
2: 因为我要讲，今仔我讲特级金牌，甲大家的技术是咱药厂本身甲咱把关，有法都做一点。而且咱就是世界级，佮甲咱认可，对讲伊的安全性、伊的配方、伊的品质，咱甚至咱产品的标示，拢达到咱的世界级的水准。咱讲啊，迄就是咱食品界奥斯卡奖，
0: 对哦。所以这全世界上好的啦，过来
2: ，身体爱吸收，
0: 对哦，
2: 身体爱吸收，所以咱本身用全低温的酵素纯化，把咱这个大分子加稀油，提炼，连加小分子 TG 型的，
0: 活
2: 性有够，但是好吸收。
0: 最主要伊有法度有效的吸收啦，
2: 对啦。
0: 阿公阿妈，咱食鱼油都爱食会吸收的啦。
2: 过来，食鱼油搁一种，酸度有够了，搁爱无有污染。
0: 对啊。哦，
2: 所以咱是摕细只鱼啊来去除杀菌。咱每一批只鱼油拢爱经过着无重金属污染的检测。
0: 是。
2: 好，哦，所以你食鱼油你得爱看，咱有安全的报告，互你食安心，搁互你食有效。咱的金石深海黄金鱼油，搁一个优势，细粒好吞啊，搁好炸出门啊。
0: 是，
2: 因为咱拢一粒独立包装，细粒差不多1.2公分俩，所以你唔免惊讲吞落去劲闹熬。所以平常啦，咱厝里呢，只阿爸母啊，头壳反应无较好诶，目睭打斜未食，还是讲目睭流目油诶，会小小会痒痒诶，这拢会使来补充着咱这个鱼油，甚至着讲咱厝里有咧上班诶。在敬老的有在读书的孩子也可以来补充鱼油。还有呢，我们说家人新妇早嫁大肚子的，这也要来补充鱼油，不是妈妈补而已，孩子在发展当中这个神经都会比较好哦。甚至你三顿吃外面的都很好，去吃到歹油带着我们身体的发炎，我们来吃到好油带歹油，用鱼油把身体这些歹油带出去，避免到这个三高的危险度，避免到心血管的问题，避免到咱伫这个头壳反应的问题。所以呢，鱼油咱大家爱甲补充起来。
0: 对，而且 这个鱼油的成分会用帮助咱减少细胞发炎的反应。
2: 所以金石深海黄金鱼油，一亲像请到一个人讲，甲咱扫粪扫这血更的清道夫。过来咧，咱目睭要爱这营养，咱脑筋啊每一条这电路线。网络线要予较敏感的，咱的 DHA 就是咱脑部细胞上好营养素。所以，那平常咱阿公要食补充鱼油，咱会使食饭饱，
0: 是
2: 保养咱个食两粒，
0: 是。
2: 那阿公要加强，咱就会再两粒，暗时两粒，食饭饱后随食效果吸收上佳好。
0: 乡亲，今仔日为着要予咱好朋友有在条食，有法度长期干食。咱的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咱这鱼油一盒有30粒，今仔日的快闪优惠，四组的买三盒，买送你三盒，总共摕6盒回去，只要1880块。那大组的买5盒，搁送5盒，总共10盒，只要2980块。当然，买大组的搁较会好。因为加1100块，就加四阿无。电话紧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因为无定定有啦，你要趁优惠的提啦哈。Hello， 来嘿，咱来贵州，喂。
3: 刚刚麻烦你甲叫文新老师坐，我有足重要代志要找。
0: 哎，伊出去呀，伊出去呀，嘿，来。
3: 啊，我若要找，我若要找，要卡对一支。
0: 哎，你卡0800006877，好不好？哈，甲因交代嘿，哈 ，OK 哈，谢谢你哈。来，0800006377哈，这种哈，厝内面吼，大细汉拢会当食吼，尤其厝内面啊，有囡仔你互伊食吼，你会发现讲囡仔食这了后吼，做代事啊，读册拢较专心，记忆嘛较好哦吼。啊，咱阿公阿妈两类拢较大数的，你更加爱食。来嘿，明传大哥，你爱几组？爱鱼有哈？
4: 两组大组的
0: 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来咱来几组？
5: 喂，
0: 鱼
5: 要大
0: 组诶，大组诶，哈哈 ，OK。
5: 讲，啊，佮迄个馅饼一组。
0: 啊，馅饼嘛一组，鱼油大组一组，馅饼一组，安尼哈。好，啊，拢拜三互你收安尼，好，今仔交代拢拜三收，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好，好来林太太。诶，
6: 我要鱼油。
0: 哦，鱼油大组诶哈。
6: 大组。
0: 几组？几组？
6: 一组。
0: 好，2880哈，总共有十盒哈，谢谢你哈，拜三收，拜三收哈 ，OK。好，我你讲哦，你健康报告哈，然后红绿的哈，这组你爱吃，银发族你爱吃。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7: 大组的。
0: 大组的一组哈。
7: 呀呀呀！
0: 好好好，拜三收哈 ，OK， 好好好，你先哈。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8: 妹妹好，
0: 嘿，你爱对组？
8: 伊有大组一组，
0: 哦，一组拜三号你收。
8: 啊，你隔对你唔知？
0: 我甲你讲，我即摆拢先抄电话，吼、哦，啊那小姐落接无了，客服伊会等到看有住址无，那无住址伊会敲电话甲你问哈，就先安尼哈。
8: 无要加车呢，过一日呢。
0: 安尼我叫伊甲你回电哈、哦，二线这一个给他回电哈、哦，谢谢你哈、哦。好啦，嘿，啊，咱来几组大组吗？
9: 哦，我
0: 细组。你要爱细组的吼，大组较会好啊、哦。无，我见你细组，我来给你叫细组的哈。啊，拜三休，伊爱细组的吼，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
9: 嘿，大组一组。
0: 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OK 哈。好来，啊，因为我咧讲吼，这吼，你若讲吼，银发族的人啦吼，也是讲你本身有三高的人，你更加爱食吼。囡仔坐袂住，吃着的，这种爱食吼，因为吃了伊的专注力会较好吼。上班爱敬闹的人，你嘛爱食。常常食外口的人，你拢爱食吼。你有滴啉烧酒，你有滴好眠的，你有滴轮班的人，你这组拢爱食。这是特级金牌奖哦，有法都摕到吼，特级金牌奖，全世界的特级金牌奖，你就知道这是全世界品质上高的哈。来，张小姐，嘿，
10: 一组偌济啊？一组几罐啊？
0: 一组吼，十大组的十个，十盒无，十盒2980啊呢。
10: 好，安尼，我改叫一组大组的。
0: 一组哈 ，OK， 好，拜三号你收哈。好来，春风，嘿，喂。哇啊！掉线哈，大约抄一下哈 ，OK 哈。后来苏英小姐，
4: 嘿，我要大
0: 组的
4: 一
0: 组。啊、哦，大组的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拜三休。嘿，刘小姐。
6: 哎、欸，喂，你好，欸、我要汽油。
0: 大组的哈。
6: 哎、欸，大组的。
0: 好好，拜三休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喂。来，一线给他接一下哈，谢谢你。好来，啊、咱电话卡住啦，爱讲话啦哈。Hello， 来，咱来是有大组的哈。
11: 哎、
0: 欸，嘿嘿，大组的哈，是
11: 有。我
0: 头拄仔
11: 我有
0: 迄种迄落，
11: 我
0: 头拄仔
11: 有
0: 做文迄落。无，甲头拄仔无关的，这无共厂商，你直接甲我讲，你即摆爱无
11: 着，
0: 安尼着。
11: 没
0: 没没，我。好好，哎，大组的一组哈 ，OK， 好，安尼就会使哈，谢谢你，拜三，赶快拜三收。好来，秀珠小姐。哎、欸，哎、欸，你几组？
12: 诶、欸，一组，
0: 一组大组诶哈，拜三号你收哈，好 ，OK， 好好，好，你爱几组？
13: 大组诶哈，啊，等下啊，拜三号。
0: 喂喂喂
14: 喂，
0: 嘿，欸、来，你爱鱼油哈，来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哈 ，OK， 好好，好来来，好朋友哈，这得特级金牌奖诶，诶、欸，你收看麦啊？你伫市面上敢有人伊迄支有得特牌？特级金牌奖，咱这个就全世界特级金牌奖哈。啊，我跟你讲，这是德国哈 ，KD 药厂专利上侪啦，品质上介好的抗氧化，咱欧米伽3来个666哦，这是全世界品质上高的哦哈。这等于是哈食品界的奥斯卡奖的意思就对啊。咱这 T 字型的活性剂，就是有办法有效给你做吸收哈。啊，这小型鱼哈去催促的，啊有安全的报告，最主要咱做系列的，足好吞的，啊要带出门嘛方便安尼哈。好来，啊过来哈，你若讲头脑反应不好的人哈，你这组爱吃哦。目睭较会打涩的人，你爱食正，定定你流目油的人吼，上班爱健脑的人，囡仔要成长的，你拢爱互伊食吼。大腹肚的人来食嘛，足好个吼。三顿食外口的人吼，用鱼油、炒番油出去吼，安尼心血管吼较袂出问题吼。啊，像这就是合作，敢那即个血管的清道夫就对啊吼。DHA 是脑上好的营养素，咱来饭后来个食，吸收上介好吼。你会当一工食一摆。一摆食两粒，你若需要加强的人，暗时搁加加食一摆，食个四粒拢无要紧哈。常常爱感冒的人哈，有三高的人，这种表示哈，你身体内底好油无够哈，稀油会当把这个公路内底一垃圾哈，甲清空解哈，爱软 Q 安尼哈，真的安尼哈，咱这记忆较好，吼啊较袂失去，吼啊，这两类啊嘛较。看得较清楚安尼吼，来嘿，啊，咱来几组？
15: 一组，
0: 大组的吼，吼、哦欸、，OK， 好好，啊，拜三休哈 ，OK 哈，哦，来，啊，你都，我跟你讲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咱脑吼，会发育嘛，即需要即个鱼油即个营养嘛，吼，啊，所以囡仔你爱互伊食，记忆会好，反应会好，吼，啊，像咱坐到的即引发族吼。免惊讲吼，逐天无头神，啊，伫遐哈气，你爱会用食济吼，即组来个食吼，即脑吼较稳定吼，啊嘛较会分泌迄个快乐荷尔蒙，心情你会较好，情绪会较好，暗时相对你会较好困吼。好来，啊，咱来几组？
12: 一组大组的，
0: 一组大组的吼，啊好，啊迄同款拜三休嘿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等我个卡，安尼好不好？哈，好 ，EPA 哈，内底啊，伊有内底 EPA 用个调节咱的情绪荷尔蒙哈，促进多巴胺跟血清素的分泌，所以讲情绪会较好，有滴食哈，你情绪会较好哈，啊，困咪困较好，较无压力安尼哈，最主要个抗发炎啦。吼，带动的是全身躯哦，带动的是全身躯哈。啊，这鱼内底 EPA 会能减少咱发炎的这种分子安尼，啊，咱相对吼，咱若抗体较好，咱嘛啊较袂破病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等我甲加做利用。这个鱼要大张的吗？好喂，嘿，
16: 一
0: 组，一组哈，啊，你电话听了。Hello 喂，
16: 小姐，
0: 嘿，撇油啊哈。
16: 嘿，
0: 嘿，嘿，嘿，阿你几组？
16: 一组，阿你加提两组啦。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拜三休哈，好好，先安尼哈，谢谢。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今嘛来报关哈，啊那这报关这期间，同款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哈，啊，像迄赵金牌的这个馅饼吼，这最后剩二十几组啊，尔一定要先抢，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哈，来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拜三给你哦，礼拜三给你。

0: 拜三收完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二先继续个接咧，我讲话者。好，来，新辉护理师哈，啊，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咱优惠组哈，抢完就无，所以讲你一定要较紧哈，因为像他拄啊这后迄个买四组、五组的嘛，有人买六组的哈，你一定要较紧哈。啊，这个设备嘛，同款吼，剩二十几组啦尔，一定要先抢，抢完就无啊哦哈。啊，赶紧哦哈，0800-66-3377咯哈，0800-66-3377。尤其是多好朋友啊，一杯水到底有多重？有人说300cc， 有人说500cc， 也有人说哇，这大杯呢，1000cc。 其实一杯水到底有多重，这可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你胖多久，你摕偌久？你摕一分钟，无啥感觉；你摕一点钟，你可能手会酸哦。但是你若摕规工啊，你可能手会麻、会酸、会艰苦哦。但是你想，这杯水的重量无变呢，但是你摕愈久，你就感觉伊愈重啊。好朋友啊，咱生活中的压力甲烦恼，就甲迄杯水同款，想一个无啥代志。你一直想想了久啊，你就开始会疼呢，开始会接物质的呢。想几天，你整个人就像要有一种气啊啦。你会感觉自己心会都做不好啊，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啊。所以咱来永远会记得把这杯水给放下，意思就说你要把你的烦恼、你的物质要把它放下。那无啊，你心情无好，伤过久哦，你会着忧郁症，你的身体健康拢会出问题。所以人一定爱快乐，安尼好不？谢谢你。
1: 进广告。
2: 听众朋友，咱一定爱来食补充的鱼油，因为这是咱身体无法度制作的。因为鱼油带着咱的身体的新陈代谢，佮佮咱的体内三高只的血糖、血油、血压的稳定度介好。唔单止呢，佮会使头壳哦，咱只反应啦、记事啦，然后专注力这拢足有帮助的。佮有哦，咱这两粒目睭。也是伫咱鱼油内底 DHA 较有法度去保持着咱对光的反应较袂遐惊光，咱目睭较袂遐打涩，也是讲咱目睭较袂痒，老目油只现象。所以咧，平常时咱若要补充着鱼油，一定要来选择着咱特级金牌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因为选择这个鱼油呢，第一个咱制作的来源又就介重要，咱是咱全世界拥有最多咱的鱼油专利萃取有像 KD 药厂，这间 KD 药厂伊也是全世界专门来做咱的 Omega 3的这个药厂，带着药厂的厉害，做出着咱高品质的鱼油，用冷油提炼，保持着咱鱼油的新鲜度、抗氧化这个效能，甲保持掉的。唔单给你加着鱼油，单位有高哦，高单位。1000毫克内底，咱有666毫克的 Omega 3，内底有 EPA 122毫克，功劳咱顾会着，全身躯拢会较轻松、较嘹亮，唔大紧。咱的 DHA 434毫克哦，对着咱这个会使通过着咱脑细胞解掉的这个细胞浓度有够高，所以咱这两粒目睭大什么问题、大眼睛的问题，你有开刀过、你要保养的人，这个你会感受到，吃着哇，目睭袂遐大、袂遐涩、遐袂遐流目油。唔大紧嘞，咱头壳继续清澈的哦，反应继续好诶。这单位有够了，吸收阁好吸收，因为伊甲咱用 TG 型的，互咱身体好吸收，甲浓度咱感受会到，你会得反应中，哇，食咱的鱼油会有差。咱一个阿姊咧食鱼油都讲啊，第一礼拜酒啊，本来是打啊，伊讲唔打打尔呢，食一礼拜了，迄打涩，较唔免点白药酒呀。过来呢，本来较无头神哦。大家要出去哦，唔是钱包袂记你客，无就是锁匙袂记你客，即卖袂啊啦，拢会记一日啊啦。所以呢，咱若讲浓度有够，纯度有够了后，佮加上讲咱伫用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咱有经过着无重金属的无染的检验，所以你食咧安心嘛，食咧安心，食咧放心，过来方便啦，因为一粒一粒细粒啊，好吞，袂起脑后。所以呢，平常咱若要食鱼油， 建议着咱听众朋友饭后保养加食两粒，那是讲加强，咱个加会再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长期来做保养，你会感受着讲三个月即个数字哦，继续稳定的哦，无红利唔大劲的，有当下咱的身躯会感觉继续轻松的。袂安尼，阿妈紧按啦，阿妈紧酸啦，脚趾片呢硬扣扣啦，啊肩胛头唔大劲，个脚头骨啦，规身躯即关节袂扭咧，袂硬个，即个现象拢会来做改善。咱个尤其咱碰布啊只部分，碰布啊只咧公路顺畅了，较袂噗噗菜，较袂安尼大心开，安尼喘袂起来。过来咱身体，干嘛较袂安尼感冒啊？啊是讲呢敏感度、黑骨瘦啦，即种来产生。厝里老囡仔嘛，嘛爱来补充点鱼油。读有册，头壳较清澈，记事较好，考试顺利，所以呢，需要平常咱爱个保养起来。
0: 对，另外就算讲你平常食食肉、食鱼的人，嘛是同款爱补充鱼油哦，安尼才有法度真精准食到。另外就是讲，你若是已经有症状的人，啊，你去检查有红利的，还是讲，逐工透早起来手都要伸起来，尿压力个会伤悬的人，或者讲你本身就是已经有中风过的人，咱拢建议你早暗哦，拢个食两粒。那呢，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单只鱼油一盒有30粒，今仔日的快闪优惠四组，总共摕6盒回去，只要1880元。那大组的总共10盒，只要2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所以你一定要赶紧做吧啊！咱从来唔捌讲推出这大组的，为什么要这大组？因为大家买回去吼，哦，规家伙拢会当吃，对阿妈吼，食到阿孙的拢会当吃啦哈。好啦，嘿，车小姐，嘿，你要几组？
1: 迄个大
0: 组
1: 呀，
0: 大组一组吼，拜三号你收吼 ，OK， 好好好。哎，
1: 那你讲2900多没？
0: 2980元，3920啦。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咧讲大组开盒啦，加1100元，加四盒就对哇。大组开盒哈，啊，这吼最主要吼，伊有得到2025年世界品质大赏的特级金奖哦，全世界得特级金奖，你就知道这是全世界品质上盖好的哈。好油甲带歹油出去，身体会健康哈。啊，最主要吼，会当减少吼细胞发炎的反应哈。啊，这个 DHA 本身就是咱脑部的组织上盖好的营养哈，搁较贵嘛，未比吼康复费用搁较贵啦，搁较贵嘛，未比。附件的费用搁较贵啦，这组吼只用爱提灯去吃。Hello， 来嘿，阿咱来几组？喂 ，Hello，
3: 大组
0: ，要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
3: Hello，
0: 嘿，嘿，我拢先抄电话，啊你啊，哈，那无住址，无住址哈，罗姐无再甲你问哈，先安尼哈。
3: 有啦，我老岁啦。
0: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哈 ，OK 哈，先安尼。
3: 几年啦？
0: 2980哈 ，OK。好，谢谢你。
3: 是啦，嗯，时间几年啦？
0: 哦，这拢放啊，足侪年的啦，嘿，这拢放啊，足侪年，这种物件拢至少2-3年以上啦，吼。OK， 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达克会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维持咱的健康，吼，这是极聪明、极巧的办法，吼。啊，这个大的人，吼，德国观念安尼。进口的哦，吼，绝对是原料的哈。Hello， 嘿，蔡小姐，你啊几组？大组的哈？
4: 我。
0: 嘿。
4: 我即马大
0: 组。好，大组一组吓。
4: 啊。
0: 啊好，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啊。好，我跟你讲吼，难免吼，咱就会大鱼大肉啦，所以说这组你一定爱吃啦哈。胖普啊，讲咯吼，你有想要让伊安尼顺畅无？会通无？哈。啊，有在吃吼，你若咧行路啦，做工课，哇、哦，你会发现讲加哇溜咧咧吼，吼、哦、来啊，最主要，常常你哈伊身体袂轻松的人吼，拜托这组你爱吃，效果才好，安尼哈，鱼油吼，对这脑啦，对目睭，对血管，对心血管，对你的情绪，对你的困眠，拢较有帮助的，因为这拢是伊需要的营养素吼、哦、啊，所以吼、哦，咱来个吃，咱来个吃吼、哦，来，范小姐，你要几组？ 啊，大组的呀，
3: 大组两组，
0: 啊，两组大组哈，礼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哈，咱人哈脑神经啦发炎的时阵哈，记忆歹哈，失智去哈，健忘无头神哈，常常拢会感冒哈，皮肤会痒哈，规身躯拢会酸哈，头壳会晕会闹啥，代谢无好，爱大口会三高会中风会西药剂风险拢增加哈，所以讲咱脑神经袂使发炎，脑神经你嘛爱甲补充营养素啊，对不对？吼，啊，这个鱼油吼，就是这个脑神经内底所需要营养素，欧米伽三，会使产生抗发炎的这个物质吼。所以讲吼，你来吃这根就好诶，吼。啊，这以这 DHA 是唯一会使入去脑血屏障的营养素哦，吼。嘿，就是脑的营养素，安尼知吼。吃这囡仔记忆好，大人处理代志吼，啊嘛较清楚吼，啊较袂失记忆去吼，脑神经的敏感度拢会较好吼。啊，而且那 DHA 哈，对咱这两类较好哟。即马人哦，诶，这两类打打涉涉的人足多，对不对？你爱吃啊，哈，嘿啊，诶，即袂打涉哈。你若讲有个人讲我点目药水，迄暂时的啦，哈，你应该是哈爱对源头甲处理，哈，爱补充这个营养素 DHA， 安尼好不好？哈，哦啊，所以讲这组你爱来甲吃啊，哈。好来，啊，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大组的吗？
5: 嘿，大组的，
0: 大组的哈，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哈，赶紧哦哈，无定定又趁优惠的时阵，等会你卡这里用安尼哈。啊，几组？
6: 喂，
0: 嘿，你要几组？
6: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哦。好，来来，几组？爸
7: 爸这边有
0: 资料。
7: 喂，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一线来，来，来大哥，来几组？
6: 喂，一组，
0: 一组电话提来哦。
8: 那要办啥修啊？
0: 哈喂，
9: 嘿，呀，麻烦你给我一组啊，
0: 一组哈，好，来，你电话提来哦。Hello 喂，嘿，
6: 我要订一组，
0: 好，一组哈，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哈，
9: 一组，
0: 一组，好，刷卡接吧。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新手新赢，优惠组哈，卖完就无啊哈，优惠组卖完就无啊哈，所以讲你一定要紧抢哦。各位嘿，啊嘿，啊你啊几组？
9: 一组，
0: 一组哈，拜三姐嘛，啊拜三修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嘿，这个鱼油内底有一个应用叫做 EPA 哈，这哈、個，歹的胆固醇吼，会甲你传粪钙吼，这个 DHA 佫会增加好的胆固醇吼，啊，所以讲吼，咱心血管吼帮助真大，为甚物这心血管真需要的营养吼？啊，有的人有无？哎呦，都安尼皮肤乌白条的这种吼，你来甲补充拢极好的吼，啊，心情要稳定啦吼，啊，这个脑神经要稳定啦吼，心情要好啦吼，这个 EPA 这种营养是会用个调整情绪荷尔蒙的所以来吃就好诶哈。啊，吃保养品吼，来源成分技术药厂的制作吼，这拢有专利的认可，成分浓度、活性，咱拢甲你处理甲好好，有法度得金牌，有法度得金牌特级金牌奖的吼。所以这全世界品质上好的，你今仔日爱提，因为外口无通啊这种介绍吼，所以你。今仔日你来甲提吼，你来甲提安尼吼，有诶鱼油即大粒诶有诶，阿公阿嬷吞袂落，拍开个啊臭臊干呢，啊咱诶技术专利无臭臊嘛，刚好 1.2 公分吼。好吞啊，个碎粒吼，所以讲吼，咱这组你来甲提好不好？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所以你是怎么一点两组？来，咱来几组？
5: 一组。
0: 好，来一线接一个，来第二几组？
10: 一组。
0: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来几组？
10: 我爱两组。
0: 两组好，三线接一个。Hello， 来几组？
11: 喂，
0: 几组？几组？来私信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你有无得做安排？

0: 好来啊，好听的歌曲做安排吼啊，这个、电话要继续卡。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现场节目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机。跟电话同款，拢一张卡，咱拢有服务人员在甲你做，服务哈。0800663377哈，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张准时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哈，好来，好朋友啊吼，其实吼，咱平常伫食鲜吼，食入来油吼，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啦吼，即拢会卡喺咱的吼血管壁吼，就是咱讲的管路吼，敢若水管感觉即血管壁，啊那油藏喺肝吼，即就号做肝包油吼，脂肪肝，那藏喺心脏的即就号做心包油吼，血管卡油吼，啊就会愈来愈矮，啊愈来愈无弹性吼，你想看卖抽烟机那卡油，伊嘛是运作。袂顺对不对？哦啊，今仔介绍去做你来个食吼，食好油吼，入去个歹油排粪解，清理这个歹油吼，清理吼身体内底啊这个功劳吼。啊，你若讲三个月就爱去抽血的人有无？你常常食外口的人，迄油绝对无可能甲你用好油嘛，头家一定是紧俗的嘛，对不对？拜托个去做你爱样食吼，你爱样食吼。啊，像有个人常常头会晕，对不对？即阵哦，啊你爱小心哦，这是。不是这公路的问题吼，啊，你若讲开始走路无稳啦，你嘛爱碎裂，是不是公路的问题吼？常常啊哈气，啊你嘛是爱碎裂哦，因为公路那是有问题，造成你会安怎欠这个氧气啦吼，欠上锁，会绕袂过而已嘛，啊你才会安尼嘛。啊，有当时啊吼，你家己想看卖啊，你平均吼，你吼，逐工吼，嘿。食几摆鱼啊？有食鱼嘛？无一定表示讲你食落去有够的欧米伽三哩哦，吼！即个脂肪酸的量有够无？吼！大家需要偌济？吼！你常常拢食无法度足量的，这样做那得拣一个好的，吼！咱今介绍去做来个补充，啊，都最重要的，吼！像在厝内面吼，有诶学生囡仔一讲到毛大考小考，考未完啦，这你爱互伊食啦吼。三顿无正常诶人，你爱互伊食。你若想要调整体质诶吼，你爱来甲食吼。逐工拢接无用诶吼，嘿，逐工拢接无用诶吼。啊，这辛苦，这上班族当然你着需要补充嘛吼。啊，当然你吼想要加强补充欧米伽三吼，即种诶，你常常要保持你诶活力，你要心情较好，要困较好，吼！这尤其是银发族，即组你爱养家，吼！啊，所以讲吼，这有摕到2025年世界品质大赏特级金奖呢，最高荣誉呢，全世界最高荣誉，即组你买绝对哈，摕回去绝对哈，有价值。有价值，安尼好不好哈？嘿，啊，而且吼，像有滴啉烧酒的人，吼，你看哦，鱼油的成分吼，伊内底会使帮助细胞发炎的反应，那个神经细胞就较袂安尼吼，无去死亡就对啦，吼。所以讲鱼油是会使保护咱啉烧酒的人的大脑哦，较袂去受到酒精的伤害。所以讲你若有滴食酒的人，哦，即组一定爱有食啊。平常你有食酒习惯的人吼，你好诶，吼，这鱼油一定爱来啊来食。保护你的大脑，安尼好不好？来，0800663377哈，电话卡这里哦。新会护理师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你电话继续卡哈。啊，我讲一下新闻哈。有一个查囡仔啦哈，本来有哈啦，改名哈，诶，厝啦、土地哈，交给因老爸代办啦哈。伊是希望讲哈，啊，送给因老爸做因老爸哈，诶，老爸老母哈，养老哈，通较大啦。那无疑个讲。欸，啊，这侪年了后看资料，哎，15年前，我要给阮老爸，是阮老爸直接登记阮小弟的名下啦。欸，真的很傻眼呢，那偏心偏激的啦，吼，啊，这个民国在。 民国110年哈，伊本来是要把这厝个地吼，送予伊个老爸阿姊啊，哦，那好是讲老爸老母吼，要养老要养老，吼，予伊安心啊住安尼啦，啊，所以讲吼，老爸吼去处理过户个代志，那会知影讲因老爸直接就登记因小弟啊啦，哦，伊看一个即间拢戆面伊啊啦，吼，啊，伊讲吼。当时我土地是买吼，送给阮老爸啦，吼，啊那会变作送给阮小弟，安尼袂使，袂使，吼，伊就向法院提去讲吼，确认吼，即个赠与的关系无存在，要涂销所有有权的遗转登记安尼啦，吼，哦，啊，这个小弟阿汉吼，经过法院吼，甲合法通知了后，伊嘛无出庭。好，嘛无任何答辩啦，吼。啊，若照法律来讲，你无出庭，阁无答辩，就表示你同意对方讲的啦，吼。所以即马吼，因为人要赠与的，唔是你，吼。啊，恁老爸吼，啊，甲赠与予你，安尼就唔对啊。所以甲退转来，吼。安尼就退转来哦，吼。听有清楚吼。好，来空八空空了了，3377吼，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
1: 进广告。
2: 你若是记忆无好，你目睭看袂清，看袂明，走路袂溜哩啊！这，哎，你毋是讲身体熊熊变无好嘞，是你伤久无保养啊！最近啊呢，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要慢慢慢补回着你健康的本钱。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伊是德国 KD 药厂有就收制作的，可品质加高单位，个好吸收的鱼油，纯度有够，细粒好吞。所以让你吃得安心放心，你如果血糖血油血压高的人，你一定要来顾血管。所以我们鱼油是最温顺的，最温和的，最基本的保养，最简单的保养方法，来维持到我们这三个的稳定度。听众朋友，没吃你风险比较大，有吃你才维持到我们三个的数字的水。再来，我们家里有孩子，不是聪明没聪明啦，不是有专心没专心啦，是因为吼，咱体内好油伤少，所以咧，咱若有囡仔，你要予伊读册会专心咩，目睭顾会到诶，头壳脑筋发展较好诶，
0: 佮较定到咧，
2: 是考试顺时诶，考证照会通过诶，即咱卖使用食鱼油来开始做改变、做保养哦。一个早囝顾着爸爸妈妈，伊讲迄时阵爸爸妈妈行路拢得爱行拐仔啦，目睭吼看袂清楚。怕跌倒，后来呢，伊刚刚甲我问讲，安尼要安怎来保养？我讲安尼直接就上保养鱼油上好啊，因为全身躯拢顾会着啊，尤其是关节啊、眼睛的部分，咱得来沾一个油，好较流利啊。过来目睭啊，咱食鱼油嘛顾会着啊，好咱这个目睭较袂大、较袂涩、较袂畏光啊，头壳嘛较清楚，反应嘛较好，所以靠着咱鱼油来帮助人家阿爸母啊、大哥大姐，你行会稳，看会清。所以平常咱要食鱼油，会记住饭后食。那保养咱得食一天两粒，那要加强，咱就会再两粒，暗时两粒，长期来做保养，让咱身体有好油去带着歹油，维持着咱身体稳定度。
0: 咱的金石深海 DHA 黄金鱼油，伊这是德国顶级的药厂哦，这是高纯度的 DHA 的鱼油配方。低温提炼的吼，高单位的 Omega 3，这活性搁较高，好吸收啦。主要细粒吼，你好落喉啦。咱这拢经过严格检验吼，绝对拢无重金属的污染。你只要逐天食饭后安尼个食两粒，保护你的健康。好朋友，这是得到2025年世界品质大奖特级金奖哦，这是相关的荣誉哦。所以刚跟你讲，全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这啊，这么俗的介绍给咱好朋友，就是为着要让咱大家有材料吃，有法度长期干吃，趁即马有快闪，无定定有哦。电话你紧卡，细组的总共摕6盒转去，只要1880元；那大组的总共10盒，只要29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记起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 DHA 哈是咱视网膜啊哈，诶，主要成分呐，吼啊，所以讲你是不是需要？你一定需要嘛，对不对？这两类就是最需要的哈。我们卡处理你呐哈，连续吃三个月哈，你哈，这个这两类哈，一大一小的哈，这种哈，绝对拢哈，拢一定会改善安尼哈。啊，总共一句啦，咱这得金牌啦。这个特级金牌奖啦吼，全世界吼，嘛只得特级金牌奖。你即马市面上看，敢无人得特级金牌奖？敢咱一支吼，所以你买到的是上介好的哈。啊，当然吼，食鱼油吼，真的伊这个营养素，就是你顾咱的脑，顾咱的目睭，顾咱的血管，顾咱的心血管，佮顾咱有一个好情绪，佮会当抗发炎吼。这个营养素即个是身体非常需要的吼，囡仔爱食。吼，囡仔爱食，吼，因为囡仔呐有伫食吼，较专心记忆较好啦，吼。阿公阿妈两类呐，啊，较贤食的吼，啊，是讲大哥你常常拢安尼吼，肩胛头安尼硬食吼，啊，较贤酸的吼，你来甲食，代谢较好吼，穿一下笨手，你拢会感觉较舒适，吼。报告红利的你一定爱食，银发族的本身代谢都无好，当然爱食，本身有三高的人更加爱食，囡仔坐袂调的吼，吃着的爱食，食了了后较专心，吼。上班有伫敬老的人爱食吼，常常伫食外口的人一定爱食，有啉烧酒的更加爱食，有泡面的有轮班的你一定爱食吼。哎，啊，就算你若是平常有伫食喜爱的人，你嘛是同款爱食，为虾米？因为你无法度吼，很精准讲食了有够吼。啊，咱这得特级金牌奖的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来来来，贵州，
1: 我几州？
0: 几州来，医生接一下来 ，Hello 来，
3: 哎呀，
0: 哎，肖大姐姐嘛哈，好来，视线一组，视线一组，好来，玉米玉米拿记，
4: 没鸟，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得特级金牌奖的哟，得特级金牌奖的哟哈，世界品质上高的哈，啊，这 T 字型的哈，活性较济，有办法有效来吸收哈，啊。咱一天吃两粒，吼，一天吃两粒，吼。啊，你若是讲要做加强的，暗时搁加加吃一摆，吼，吃到四粒拢无要紧，吼。啊，这会当清除，吼，咱这公路内底垃圾啊，吼，公路会软 Q， 吼。啊，常常你感冒的人啦，你有三高的人吼，这组我拢建议你爱吃，安尼好不好？常常无头型爱哈气的人，这组拢建议你爱吃哈。来，楚小姐哈。
5: 喂，来多做几
0: 招啊！哦，好好，赶快拜山啦哈 ！OK 好 ，OK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优惠组哈，那抢完就无啊哈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所以你一定爱紧抢哈，无定定有趁优惠咱来个提哈。Hello，
1: 我几招？
0: 好，电话听听啊，过来嘿，咱来几招？好来，二线个接一个。好来，喂喂，好来三线个接接 ，Hello 来，咱来几张？
6: 几
0: 张？几张哈？二线个接接嘞？好来，骗文字啊，你几张？
6: 哎，多少几张？
0: 好好拜三
6: 香哈。我来你问，
0: 嘿，你讲，
6: 你的荷花的地界，我伊个什么？那个什么？
0: 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吧？我即马现场无法当，嘿，甲你，我后壁电话。
6: 几号啊？
0: 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空六八三一七啦，哈，哎，空六八三一七，哈，谢谢你，哈。好来，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吼，看哪咪落节目了后，吼，你电话继续卡，赶快卡一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优惠组剩无济啊，剩无济啊，吼，你一定爱紧抢，吼，啊，迄个着金牌馅饼嘛，赶快，吼，哎，剩无济啊，剩无济啊，吼，所以你一定爱紧抢，抢完都无哦，抢完都无哦，哈。来，秀女小姐，嘿，喂，嘿，好，空吧，空空聊聊。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8: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 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感谢明天什么空力机哇，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线肩背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
2: 较好诶哦，
0: 产品有无一个讲重点起来？
2: 我食了巴肚会做吼，我食得真好真好。
0: 巴肚未做啊呢？巴肚会肚肚未？
2: 未，
0: 今麦拢未肚肚啊？我消化盖好的掉了吼。来接接。好嘞啊，今麦咱油台呢？贵有房关无？好，爱见贵关嘞哈。好，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2: 谢谢，我谭子吴大姐。
0: 你讲诶，请进来。
2: 我食三星顶补个钙骨质吼，食了啊，即摆林帅哥甲建议讲加迄个橄榄油吼，我胃食道逆流改善好多。
0: 哎呀，咱即摆咧有台产品呢，会记贵个吧。

0: 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组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送无即届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送完咱就无啊。所以哎，再来跟咱建议啦，上好是安尼啦，哎，咱愈早赶愈好吼，咱的好朋友呢，伊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啊，我是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咧食，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嘛，啊，咱干脆的两年，咱这个买一当，一当上买一个月呢是两罐的，差不多一当哦，24罐等于12组，啊，12组得当生活者15000呢。钱敢要比你建议哪个利息搁较好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有咧叫咧用的人，咱的两张注文哈，哎，这个一箱广告，等下这边留咱的大准你讲。
1: 哎，是啥呀？
0: 哎，是嗨。哎，
1: 我有跟你提6组，我去有房客。
0: 哦，你去提6组？哇，好棒哦！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是。
2: 好，感谢你。
0: 哎呦，谢谢邓姐，谢谢，好感谢，谢谢。来，田妈妈，你好，你好。
3: 喂，
0: 什么代志呢？嘿，
3: 是啥？
0: 哎，你要听歌呢？
3: 我有去提4组啊。
0: 哦，提4组，哦，好，好，好，好。
3: 哎呀，我两组，我好生。
0: 哦，啊，你2组，哦，安尼好。啊，你要听什么歌来？
3: 我听妈妈，你知影哦。
0: 我知你要听什么歌来，紧的来嘿。
3: 我听迄个情深深。
0: 情深深哦。
3: 好，
0: 等你安排哈。
3: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点个卡，你好，你好。
4: 哎，谢谢你好。
0: 就算啦，
4: 我给你点一条歌好不好？
0: 嘿，啊，你有过夜班歌无啦？
4: 有，当去挂12组。
0: 12组？
4: 嘿。
0: 哦。
4: 我家带我去。
0: 安尼你真正巧，
4: 安尼。阿桑，
0: 我解过你挂12组，你升万五啊？
4: 嘿，阿姨讲。升万五。你啊，是不是有介绍哦？哎呀，这油菜我三介落解未？
0: 哦，哎呀，感恩啊！哦，感谢哦。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下来？
4: 我想要听一个，说今夜搁想你。
0: 今夜搁在啊，今夜又搁想你哦。
4: 嘿，
0: 好，我等你吹哈。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啊！哎，我一个问题请教你。
0: 拜拜，
5: 小公。您这食这带过这，啊，这看什么？
0: 因为咱不是咱的呢，是所有食钙质的物件，一定拢爱啉大量的水分，各种的钙质拢安尼，拢比较较下。你等一下来，顺线接接哦，大部分拢下啦嘿。来，你好，你好，啊，我先生你好，嘿。
6: 哎，先生大夫你好。
0: 哎，你好，咱在几位？
6: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哈？
6: 代理的蔡。
0: 哦，你好。
6: 哎，我要点歌。
0: 哦，啊，你有我那犹太你知无？
6: 啊？
0: 我那犹太产品你知影无啦？
6: 你讲产品了、
0: 啊？我那有台产品啦、啊，你唔知吗？
6: 我无
0: 。哦，你无咧买产品哦、喔。哦，拍摄。
6: 我要点歌。
0: 哦，你是要点歌啦吼？欸、来，你听什么歌嘿？
6: L 龙飘飘，风从哪里来？风骚你要来。
0: 好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是王大姐。
0: 可惜。
7: 王大姐。
0: 啊，王大姐，你好，等姐，我电话给切姐来。你王大姐呐嘿。
7: 啊我要点歌啦，我有预备啊啦。
0: 我知啦，你有贵歌，我知啦。
7: 有。
0: 你老朋友，我知呀，你知呀啦嘿，你要听什么歌嘿？
7: 我知
0: 呀，
7: 桂花秋之恋。
0: 桂花秋之恋。
7: 之恋，
0: 嘿，好，等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啊，这个段。
0: 你叫我啥？
8: 这个段。
0: 我不叫。
8: 我这个段唔对吗？
0: 秀山啦。
8: 哦，就。
0: 秀气的秀啦，
8: 秀段哦，
0: 你是咱得几位啊？咱得几位？
8: 点天天开心。
0: 咱得几位啊？
8: 啊，
0: 咱得几位？
8: 好，好，谢谢。
0: 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9: 你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嘿，来。
9: 秀爽啊，我要点歌，我有去挂，嘿了
0: 嘿。嘿，你挂犹太呢？
9: 都两行啦，我吃两行啦。
0: 啊，你有挂几组？
9: 我挂2组，
0: 好阿妈、
9: 啊，我要过来挂。
0: 好阿挂着姓着吼，咱的买着姓着
9: 哈。我要过来挂。
0: 好阿咱贵姓呢？
9: 我要过挂2组。
0: 好阿咱贵姓，咱贵姓。
9: 我要听人生。
0: 请问咱贵姓啦？
9: 哈、
0: 啊，咱贵姓啦？
9: 我徐太太。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 ，OK， 好。
9: 我常住的徐太太。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

0: 哎，你好。
1: 就大你好。
0: 哦，我就上你好，你好。
1: 大你好。
0: 哎，打手机，嘿，你好，咱得注意。
2: 请讲话。
0: 嘿，咱讲话，嘿，你好。
2: 你好。
0: 你打手机啊？
2: 我嘛是改关嘞。
0: 哎呦，好棒哦！谢谢，咱得注意，咱贵姓。
2: 我吃十几年啊。
0: 十几年哦，好啦，对我家拢成功啦。
2: 十几年啊。
0: 吃十几年，对我家拢成功啦。咱贵姓，咱贵姓。你哪就会记啊，大姐？
2: 我杨露书
0: 啊，
2: 杨露书。
0: 你哪就会记？你知影无啦？你哪就会记呀、啊？好、哦，我已甲你讲，你哪就会记拢听无、哦？你是要点歌呢？啦？请要请歌要听什么歌？
2: 我要甲你讲，我就是迄、那个。
0: 你稍等来接进来。
2: 来咧。
0: 然后先个接进来，嗨，谢谢，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嘿。嗨、hey, 啊，对不起，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3: 哎、欸，姓爽，你好。
0: 哎、欸，你好。
3: 我就是咧九十八岁了，我上。
0: 啊，你暗时有咧点歌咧？你
3: 不？我从来拢唔捌点歌。
0: 有啦。
3: 就是、你甲我讲，我
0: 十月三
3: 歌，甲你点一届，摸一路挨带安尼。
0: 有啦，你有点过？你若讲不了，无点我有唱过你的歌呢，无有啦。
3: 有啊，我点了，讲我礼拜时啊，我靠点暗时啊。
0: 咱贵姓啦？我袂记咱贵姓，我刚才你九十几岁嘿。
3: 我迄个姓陈啦。
0: 哦，陈阿妈呢啦？
3: 系啦，阮头家姓施啦。
0: 好，等你安排好再见啦。
3: 我甲你讲啦，我即马吼，
0: 嗯，
3: 咧要食迄落啊，我佫加挂十几罐咧，我总共都看三十罐。
0: 三十罐哦。
3: 啊，迄款囡仔有够卡哇伊呢！
0: 哦，卡哇伊，细罐啊，啊，细罐啊，无
3: 水耶，
0: 瘦，细罐啊，惊无够肥啦。
3: 哎呀，我拢有啊，人送来啊。
0: 好啦，我电话来啊哈。
3: 哦，好，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抓啊。
0: 哦，安那啦，啊，你就卡来就好啦哈，麦个卡啦，这阿伯麦个卡哈。嗨，谢谢。啊，来，我姓爽，你好，
5: 你好。
2: 你好。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2: 小爽，我今仔日去菜，阮志宏园的冬菜，甲你
0: 嘿
2: 买两组。
0: 哎呦，感谢阿母，感恩啊！
2: 谢谢，暂时上报价，
0: 该过节了
2: 哈，该过节
0: 哦，谢谢，感谢啊！
2: 我拢吃早暗啦。
0: 哦，不要紧，看你就好哈。
6: 买两组，三千。
0: 哦，你去买两组，哇，好棒，好棒！
6: 好，谢谢
0: 大。大姐，谢谢，感谢你好，谢谢。那因为咱要点歌，人先听者，咱这么排袂落啊，所以要点歌，人先听者哈。啊，来，咱就贵有帮歌无？咱的好朋友，我的听讲，咱礼拜四啊吼，一个月嘛才四拜呢。啊，因为咱的这个社管呢，我有讲过，咱这届社管的呢，公司有跟我交代讲有较少，所以呢，当然我希望恁呢，经过歌，免得等下当时安尼啦。啊，你若先歌起来，你较安心嘛。啊，我若是咱那边来要歌，我拢给恁建议吼，因为咱两当半在犹太一拜，所以我建议恁呢，你要挂几当分的拢不要紧。啊，阮这开饭店的拢唔惊人大只安尼。当然那是犹太，咱的好朋友较会好。其实我有讲过，公司呢并不希望我犹太啊，但是我甲公司争取了，我讲啊，咱嘛两担半吼，和咱的好朋友大家省一寡钱，这坚持拜拜啊，和大家省寡不要紧啊。因为呢，咱犹太的成本靠我收算的，当然这是一。公司有成本的考虑嘛吼，所以呢，当然我嘛希望恁好啊，你若好就好啊，对不对？所以你若是想无至少管一单分，那咱一工哦，一个月食两罐的人呢，等于一个月的一单的24罐，24罐是12组嘛，啊你若啊拢上四的2500的，等于12组的省啥？省15000块呢？安尼敢无比银行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关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即马刷电的单卡入来，拄只电话那卡袂入来好平呢。啊，咱即马拢卡入来哦，因为咱拄只有人咧点歌的关系吼，所以即马电话卡入来哦。咪加恁呗，加恁呗，我上爱听。即股咱拢个卡入来吼，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来，谢谢。你好，
7: 喂，我姓爽啊，
0: 是，我姓爽，你好呢，
7: 嗨，喂，搞个，
0: 没搞咩，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我想了个曝光。

0: 来，谢谢，请请请。哎，那么这可是龙泉街的蔡小五所请哦。而咱的田妈妈说电话来，谢谢。
1: 啊，我食恁的三平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我开过阵吼，食较有材料，行足远的路。
0: 哦，安尼哦。
1: 啊，三平金宝吼。
0: 嗯。
1: 食了吼。嗯。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2: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2: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2: 同款疼。
0: 嗯，
2: 啊，食了盖果汁食食吼。
0: 嗯，
2: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疼。
1: 哎，你三五天都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3: 我食三五天补哦。
0: 嘿嘿嘿。
3: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3: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感谢啦，感谢好朋友能起来给咱鼓励，感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宝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宝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盖盒哎，当上两罐的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旁观，或者是来去商店给咱做文的，通通可以的哦。哎，感谢啊，阿里嘎多，李哥你好，喂喂喂喂，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4: 你打哥
0: 打架，你讲咩？我来等一下来接接哦，嗨，医生哦，嗨，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卡，我来当接电话，我要先来跟咱讲的这白海豚啊。哦，咱的会不会咱的一定要注意的这白海豚，为什么呢？当然对台湾没有影响，它现在去中国了。但是咱的北部，北部地方的方面呢，咱嘉禾边的北基的人来特别注意呢，因为受到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有豪雨特报。农政府这边管区都有豪雨特报呢，虽然讲已减弱了，但是呢，那米爱灾啊，米爱灾的解除海上警报了，所以呢，对台湾已经无影响了。有影响是中国，今麦去的中国哈、好像是北京吧，跟咱报个。那李辉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我是啥地方呢？
5: 就啥呀？
0: 还是？嗨。
5: 我这得啦，我要给你叫一罐。
0: 要跟叫回？跟咱妹来接接哦。一线接接。来，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要跟咱高官，要跟咱主文，咱的河边要加码人呢。啊，来，即马让我当卡里吧，因为咱即马咧感恩的大油台，迄两当半才一拜年呢。两年半才一次，不是搭档拢有诶呢，无呢。所以咱咧好朋友咧叫有咧用诶人啊，是新朋友啊。那么新朋友呢，唔捌叫过人咧，你若感觉讲啊奇怪呢，别人遮侪人咧叫是咧叫安怎？当然物件好，咱唔再叫啊。你即卖当个卡咧吼，甲咱报告好朋友。另外，甲咱报告的汽油，汽油讲是无起无落，甲咱报告好朋友呢，汽油是无起无落哦。大弟好，你好。
6: 哎，
0: 好，我先生你好。
6: 哦，我甲恁妹。
0: 好，甲恁妹，来先接招。嗨，谢谢。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个。
0: 好，我叫。好，来，二先接招。来呀，那继续卡嘞，这个不要冷却了，不要要这个要热度加热度，你和我哈，要热度加深哦哈。那么的，格兰伯格兰的和平呢，讲我的美尼多啊，那的赖总统宣布啊，美尼多有可能这个0岁到18岁都有福利，起码确定的是0岁到6岁是每个月5000，那么呢？会寄去囡仔专户来底面，啊，那6岁以上到18岁呢，可能是2500，我乃寄去儿童的专户来底面哦。要么呢，到底当时要实行，是讲预定明年度啦，哈，当时实行啊，钱是要哪还呢？到时会另外通知哦。所以好消息啊，报告好朋友，恁到那五个囡仔。成长新闻报了一对红阿婆生几个囡仔，互恁了，做少年哦。迄红阿婆介绍人生十个囡仔， 哦吼，惊死人了，十个囡仔呢，哇，那波折的可以解决了吼。哦，秀传立会你好。
8: 喂，你好。
0: 喂，你好。
8: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嘿，我秀传立会呢。嘿，
8: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0: 哼，干完没？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个，拢会当甲你接电话哦。那么咱这热天啦，喝冰爱食串冰的人吼，那么恁来特别注意哦吼。讲有一个先生呐、啊，去食串冰，啊内底南芋啊、个红豆啊、个绿豆，然后哇，伊是头一次有感觉讲话呢，嗯，敢那味怪怪吼，敢那酸酸，结果伊嘛甲食甲了呢，哈。啊，那怪怪的，忙个食对无？一竟然甲食甲了，然后呢，哇，惨啊，隔工啊，不得了。真变成土个老，上吐下泻，拉到脱水脱水，然后面色翻白，上去病院呢？哎呦呀，原来是什么呢？急性的胃肠炎，严重的脱水，你们猜脱水的呢造成了什么？横纹肌溶解。哎呦呀，怎么那么严重啦、啊？那么呢，这个人吼，因为脱水的关系造成油脂的流量不够，怎么办呢？吼！他紧个西游记啊，无变乱，没有无名哦。哇，他紧个西游记呢，这个名就保掉诶。所以咱咧喝冰，你那是讲要食醋啊，食冰哦。当然不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啊，你若要食冰的人呢，你要注意哦。那食干嘛？去味安尼怪怪，无个冰姜食落去啊。因为呢，这个人食入来底是有啥物呢？上恐怖的叫做葡萄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哇，就是这个恐怖啦吼，所以给咱报告好朋友，爱特别注意哦，千万不要乱吃东西啊，热天的物件较容易歹，爱注意哦。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哦，啊，当初那卡来那讲，这不是真大，
0: 你敢也看唔到去？
9: 冇知，
0: 吼、哦，有可能看唔到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9: 我买啊，都
0: 买关没有？来接电话线哦。好了，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
0: 啊，你好，你好。
10: 秀爽呀、
0: 啊。嘿，是嘿。
10: 啊，我要叫伊。
0: 好，我来要教教你妹。来，谢谢。来，那你好，不要来继续卡呢。那么我咧讲话，拢会当给你接电话。那么来，万一那是卡袂记吧，你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咱咧好朋友，你唔好想讲啊，遐个足久的啦，无呢。我拢听讲过吼，咱要买物件，就是有需要的紧买。你免等下月底，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血管呢，敢那较欠血。啊，那万一若无到货时阵，当时无到，我唔知影啊。啊，你得先赶先买啊。反正有咧食嘛，对不对吼？啊，有咧食的人，你买着就是省着，咱卖讲贪着，买着就是省着安尼啦。啊，这经济唔是大人爱无好吗？对不对？啊，咱无嘛开源节流。吼、哦，加减啊，省一两万啊嘛，介济啊吼。你若买一单分，会当省15000块；两单分会当省30000块。啊，你的钱来寄银行，够有遮好康？你去寄100万，够有通啊省到15000？无啦，100万一年的利息偌济呢？无够2000块。哈，啊那少，啊对对呢？倒不如来买咱的产品的身体够好，而且呢，佫省较济啊，对不对？省15000块呢，一单哦吼。所以上紧的房管，或者是卡来山顶，甲咱做文呢，咱拢会当哦吼。我先来个安排这首来，这个是摩一吉的哀戴咱的90几岁阿嬷，伊无讲伊90几啊，敢那讲伊97吧。咁是吗？咁是97吗？这个灵感这个请教者好来，先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0800469469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听我唱歌了哦，谢谢。每一道爱戴来等我一下，我切换者，谢谢。

0: 一度会いたい、もう一度就是再一次。Once more, 我人说 once more again 是英文的齁。もう一度再一次想要再爱你哦。这是咱的阿嬷高十几的阿嬷店的哦，来谢谢。板南店的哦。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1: 嗨，秀爽你好。
0: 是你好。
1: 哎，我上个月已经产品。
0: 你刚刚是林大姐。哎，谢谢。哎，这今麦的有台掉来。哎，谢谢姐姐哦。嗨，谢谢。来哟，今年够人唔知啊，今麦有咧犹太呢，哈。哎，叫有人看我啊，是啥？你今麦是咧办什么活动啊？就三品的犹太啊，咱两单办只一拜呀，啊。一共进前即礼拜拢无用啊。今麦才听到呢，是哦吼。虽然伊讲伊要过有榜官吼，谢谢你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犹太哦是难得的机会呢。因为我唔是常常搭档哦，一档犹太几礼拜我无，我是两档半才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物件，咱的产品哦，可以当啥三档，一档扛三档，所以你都免烦恼，别讲扛到讲过期，不会不会啦。你讲加班。那你个朋友来讲哦，食伊个一顿诶吼，我感觉你干脆卖食。那么食就是爱嚼好个，上无至少嘛爱两顿，对不对？咱才有够量嘛吼。你若要保养，你就是爱食两顿。若有正常的人就食三顿安尼啦。所以你啊想讲，你来讲食两种，我拢讲过，黄金拍档的个罐咧，对不？那一个月的两种两罐啊，一档算不是24罐吗？一档24罐等于是几组？12组啊。你若拢送迄个2500，你等于得省偌济？省15000啊？安尼敢无？你用计算机点看卖啊？我有算过啊，所以我当然知影。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咱有爱省，咱平常是爱省无唔对，暗个省着，从这就省着啊。省伫对的所在，咱钱唔好乱开，无唔对，但是爱开伫对的所在，开伫你家己的健康，投资咱家己的健康上介好诶哦。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2: 秀爽，我要十二位啦，
0: 好，谢谢，来先咯。来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咱的姑娘因导拢当个接电话吼。我嘛知影讲今日有介济人拢去食爸爸餐呐，迄个爸爸大餐呐吼。这正常的啦，这节日都需要的，然后尤其是一年一度才是爸爸节而已啊，一当一概念嘛吼。那么如果是咱要食物件，咱来注意，尤其是你若慢性病哦，新闻今日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呐，迄血糖伊原底都有血糖啊，结果呢，你敢知伊无爱食医生开的药啊？结果呢，去吃啥？人家变建议偏方啦。哎呦，真正是哦，有一个男性朋友啊，这个男性呢，一检查身体的时阵哦，哎呦，竟然有糖尿病啊，而且个悬呢。那么朋友就甲报啊吼，你免食医，你食医生个无效啦。伊讲哦，又食迄草药啊，人家报因家的人食了外好都外好安尼啦。吼，迄真正医生开的药伊拢无甲食啦，结果食草药啊，5个月。5个月了，伊血糖飙啊高，600尔点啊，600尔点呢，人昏倒，送去病院检查，哇，药剂出问题，医生较紧的紧急甲洗药剂。那么呢，过来呢，是不是爱洗药剂无？得爱看伊本身的造化。所以，咱的好朋友可以乱吃药吗？不可以啦，伊查医生只是有管着啦，但是嘛无管到足管的，差1-2百安尼啦。医生甲讲叫伊食食来注意，然后先用药物控制，结果伊就听伊的朋友的话啊，真正是安尼是错误的。咱的好朋友咧，你敢知？咱个美国糖尿病协会都讲啊，咱的血糖保持的偌济呢？那饭前是300，60到100以内。那么如果是饭后是2点钟哦，是80到100以内。平常时呢，一定要注意什么？你敢知？因为糖尿病叫做心顶代谢病，伊拢是靠咱的胰岛素这种胰岛素。因为胰岛素内底有一个叫分泌胰岛素，叫做贝塔细胞呢，伊会当帮助咱这种胰岛素，帮助咱代谢的糖分安尼啦。所以当然咱就是头啊，一般来讲起一开始拢是啥，食药啊。食药就是表示你的胰岛素可以当制作啥胰岛素。那么如果那是食用煮的，拍摄。表示你的要求无多制作胰岛素呢，那么就变成爱用煮的煮胰岛素。过来呢是真正去严重去减的了，歹势哦吼。就像医生会甲你建议啊，煮胰岛素去减西药剂。哎呦呀，安尼刚好无好啦。所以你敢知这个先生呢，不只是药剂出问题，目睭视网啊，佮病变，你敢知伊动脉佮硬化。 哦，我卡严重，六百几呢，六百多呢，所以呢，这个是家己的唔对啦。他怎么可以乱听信偏方呢？我所以我常常跟咱的好朋友讲哦，咱唔要讲报偏方，千万都唔通，袂你敢要讲负责？你若讲报偏方，这人食食个出问题，你敢要负责吗？伊一世人的代志，你要讲负责吗？所以唔要讲报偏方，千万都唔通哦。你敢知？迄阵啊，有足侪人客，人要去山顶报偏方，我无好报。你有没有人去看一下阿妹呢？吼、哦，恁这公布人员的嚣掰啦！啊，人要报平衡，我大家吃，你惊人无给你买产品呢啦？我讲先生，不是安尼。那我秀爽介绍产品呢，我公司一定报五千万的产品责任险责任险呢。啊，你敢报平衡，敢报一个五千万的责任险？啊，那有你讲啊，不要紧啊，你负责啊。所以呢，当然你伫我节目内底面报的平衡啊，啊我。顶个就是我和你舞台和你讲啊，到时人对方出问题，什么人要负责？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糖尿病不是绝症啊，这糖尿病哦，总是有方法吼、哦。这个咱慢慢啊，慢慢的当改改进啊，慢慢。比如讲，你血糖控制了好，你虽然讲咱糖尿病伊是无可能的，无可能的断根，但是上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稳定的数字内底面呢，安尼较袂引起的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这个会。会疼一个啊，这个隔夜中风啦、心肌梗塞啦，搞不要西游记，上无至少没这种问题。虽然假性的更重要，上无至少要吃啥？半碗饭就好啊。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运动30分钟，水分哦，这真正水分内底嘛有够哦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咱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所以啉茶更重要哦。刚刚建议，安尼听好详细无？安尼说，药改当软价，平衡改当软价，不可以啦。所以，如果受糖尿病，咱那个病唔免想个想过分啊，想过度悲伤啦。来，咱这个面对就好啊。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啊，我有讲过呢。上可怕是啥物？并发症啊，所以咱假设咧注意，啊，牛血糖，啊，牛饭前甲饭后的哦，啊，过来甲糖化血色素哦。好。
3: 哎，恁像你袂是讲降糖分呢？
0: 哦，你有这问题来接接一下哦，等下我叫人来听，谢谢。

0: 好来，谢谢，今天有个熊 Kitty。那么这是安格那个一个板凳诶，好像是板凳诶哈。啊，那么这是咱的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你好，秋仙，哎，我头存信赖，我拢有长期四五年拢用你三星进步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1: 有啊，我拢固定的啊。
0: 哦，爱检查哦吼。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1: 还有血糖，那有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1以下不要紧啊。
1: 好好
0: 好，哎，保重呢。阿恁今麦的油台你知吼？好，不要紧，你过境去帮关了，好啊。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谢谢，谢谢你哦。哎，我是小弟，你好。嗨。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来恰公的来，
2: 哎，是嘛？哦，我吃你的三明根宝，吃超十年
0: 啊！啊，吃了哪好？
2: 吃了足好诶！
0: 啊，哪好？讲重点嘿！
2: 哎，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饱。啊，有声，啊，讲
0: 有声啊，够有声啊，有声好不好？
2: 有啊，我那有为了诶，起码是你叫我当诶，这最近的这八零波有帮哦。
0: 我见了阿伯，咱今天要帮挂了好啊。嘿，啊，油菜也嘛拢有啊，你过前边帮我哈。好，感谢阿伯，谢谢。做啥物代？做啥物介好？
3: 就食三星金宝。哦，三星金宝我拢诶。
0: 哦，三片好不接？食了那好。
3: 伊都，啊，伊都血糖啦，血糖哦，拄那目睭无啥看。
0: 啊，目睭无啥看哦。
3: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转来了后开始食先食。七八年有啊，
0: 啊，吃了
3: 好，今麦好，今麦拢会过来做工过啊，
0: 哈，会当做工过啊，
3: 系啊，阿伯，阿伯，
0: 会同正常无？
3: 诶，会同他六点啊，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
3: 阿你好，
0: 阿你标准呢，大姐，别啦，阿你别六不要紧啦哈，好，阿你继续甲家人等下，看嘞看嘞，阿妈囡仔，你过前天要帮关，咱就冇得油台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4: 哎，我食恁那个
0: 三片好不姐？
4: 三星金宝吼。
0: 嗯。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化血素拢9.5甲8.9左右。
0: 哦。
4: 我食侪了，即个存角存6.3左右。
0: 哎呦，我那介好呢。哎呀，大哥，那继续努力。好，谢谢哈、啊，感谢你，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无跟他听尔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升温的。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好，给你过骨啦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因为我惊讲血管会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我来高兴的不会，我都无法多啊吼！来，你哎，对不起，等个电话卡哈。以上广告，等个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所以你有贵有帮官无？啊，你那部分别的人卡来刷订单嘛，给你服务呢，拢无问题哈。啊，咱今麦个卡里边哦吼，咱们啊，拄只电话给你接不掉，阿三继续卡。那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给你请教者，
0: 好呗。
5: 我因为我吼，几年前。有装迄个心脏的支架，
0: 哦，
5: 啊，我冇糖分啦，
0: 啊，
5: 我是讲糖分安尼要来
0: 食糖，食最好，食最好，等一下来，医生该接掉。嗨，谢谢，对不起，这个先爱刷卡。
6: 哎，是啥的呀？
0: 没事，你好。
6: 哎，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那个你的三星金宝会使加糖分的药啊？讲一
0: 下。哦，爱粉，哎，系爱粉贵呢，来个接接二线咯。我这样个建议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7: 你好，你好。气爽笑。
0: 还是是你好，什么贵数嘿？
7: 我请问你一个哈。
0: 嘿。
7: 你糖尿病，你讲哎，我是听你的节目。
0: 哦，来，我叫人家改。哎，三星个接接。哎呀，看见你这人，我糖分来负责啊。 来，算了，跟你好不让个卡哩吧哟，但你好朋友，我有讲过呢，咱今麦的感恩的犹太呢，而且咱这是两当半才一拜呢，八八节感恩的大犹太，我第一拜的八八节犹太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哪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还是新朋友，唔捌食过咱的新朋友呢，拢会当卡哩吧哟哈，这个咱都这些呢啦哈，有的人干嘛讲阿光吼爱开钱呢，嗯。啊，无你投资免开钱哦！哎呦，天公哦，咱甘愿投资家己的身躯，钱开伫咱的身躯顶，咱都无爱甲钱客叫医生开，对不对啊？你若是去病院啊，那小病哦，挂病啊，迄个挂号费；啊，若是大病要开刀呢，歹势医生拢家己建议啥自费的，啊，自费拢贵无贵呢？比如讲换迄个这个你若有自费用一种换。这个白内障呢，上无七万到十万呢，你敢知？不是恁所想的，你也健保当然就免遐尼贵了吼。但是我感觉讲哦，上好是咱平时保养、投资的家己身体健康，看下咧钱可以叫医生家己可以开啦哈。
4: 我本地会成龙八
0: 八十几哦，我安尼买啦，安尼介好啦，安尼介好啊，嘿嘿，你等一下来，该接一下医生哦。我叫人来听啊，等一下哦，谢谢大哥，谢谢。来，我先来讲，把这首歌曲哦。那么，咱的好朋友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加林妹，咱的犹太较近的哦，咱的好朋友，那是礼拜一有在收听的人呢。咱的两张卡里边哈，我来改唱歌，可爱的花蕊，谢谢。

0: 花蕊，那么这盖一个人唱哦，可爱花蕊有两首，哎，唱法无同款的有两首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啊，我食恁的三平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我太固定哦，大家有在了，行足远的路。
0: 哦，
1: 啊，三平金宝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2: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2: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2: 同款疼。
0: 嗯，
2: 啊，食你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2: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疼。
1: 哎，反正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拢唔乜嘢。
0: 乜嘢？
3: 我食三件金宝哦。
0: 嘿嘿嘿。
3: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3: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当然食了有够好啦！那么当然，咱为人对咱食那二十年有啊吼，有人拢食十几年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产品真正大家食了有感觉有差呢。所以大家真正好朋友，跟咱道小宝。那么咱利用的这摆呢，咱有咧感恩的犹太人，爸爸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呢，利用这摆咧犹太人的鸡肝瓜、鸡尾瓜，因为呢，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呀，所以唔是特当拢犹太呢。啊，你若讲有咧食，咱就该要省。嗯，咱咧讲经济摆，咱要省钱，就是利用一摆哦吼。啊，上无至少呢，一当就是咱的两罐呢，等于一当食24罐，啊，咱得用12组来买，爱当省15块，所以呢，叫做好。啊，咱买两罐就是送半罐嘛，啊，咱半罐呢，去在你拣。上个重点就是我无甲你喊。记载咱的好朋友甲，啊，拢无甲你限制，看要什么甲，什么拢无哈。所以咱今麦阿别关人，啊，是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弄个卡入来哦。来，以上公告，来，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你好，
4: 我碧凤，
0: 碧凤小姐，你好。
4: 对，我甲你食足侪年啊，你最近有滴优惠，我买10罐，
0: 哎呀，
4: 就送5罐细罐啊。
0: 你讲你买十罐等于
4: 5组。啊，我伫关仔来顺发买，
0: 啊，5组就是送5罐这罐，
4: 我得买10罐，开23000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
4: 啊，你这个你从来唔捌听，有啦，你2-3天前有送一道啦。
0: 好安尼呢，
4: 啊，我3罐给阮二哥啦。
0: 阮的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啦，
4: 我问阮二哥，我讲二哥，你这3罐提一只？
0: 嘿，哦。
4: 啊，你糖化学色素有降落来无？伊讲有。本来7.2降到6.6，
0: 本恁哥哥本来是
4: 七，我二哥
0: 七点
4: 刀
0: 七点二，即卖6.6哦。
4: 哟，伊工作爱食雪茄，
0: 啊哟，迄袂使来上顶啊。
4: 伊工作爱食雪茄啦，
0: 迄袂上顶，
4: 伊即卖袂当食雪茄啦。我就甲伊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雪茄。
0: 你上顶啊？伊
4: 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4: 来，哦，我准啊一担惊买几啊罐转来。
0: 安尼吼，
4: 2-3天前你冇上。
0: 是，
4: 我
0: 两担半一摆啦。
4: 啊，我3罐互伊食。
0: 我听得见
4: 你。二哥你。因为阮姐夫王兴伊来阮兜住啊，啊，隔工爱甲送啊，爱甲念药啊。
0: 是，安尼好啦，大姐。
4: 吓啦，迄个。
0: 我咧念啊嘿。
4: 哦，就等下讲，因为员工讲叫我爱卡起你甲你讲啦。
0: 哎呦，谢谢，感谢。好啦，大家听。
4: 朋友朋友，够好用的啦。
0: 安尼哦，谢谢，感谢啊。好，咱广告别上先讲啊，谢谢。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哎，秀贤吗？
0: 还是你好。
5: 哎，没有啊。
0: 哎，接电来哦，谢谢。其实呢，咱的好朋友真侪人伫山卡拢跟咱讲了有够好，但是哦，为人较无爱卡去山顶，我没有关系啊，方便只卡就好啊啦。咱即无咧讲勉强的啦，拢是随缘就好啊啦吼。啊，不过咱即马有咧犹太哦，你一定爱去药房挂。啊，你若无你就卡去山顶，你若敢讲啊，咱都无要去药房挂嘛，不要紧啊。啊，咱都方便上金挂，啊，若无就卡去山顶，我就给你服务啦吼。所以呢，咱人生命介宝贵，真正一世人咱人来这世间才一世人呀，无你讲可能两世人，你都毋是九命怪猫个。所以呢，咱人哦，我拢听讲个，咱一生当中哦，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哦，啊，过来心脏方面呢，即马做者年轻人猝死呢，差不多平均呢，讲24岁到44岁青壮年呐、啊，差不多是啥猝死的人呢，加30%呢，哈、啊，啊，为什么？啊，少年人的工作时间长啦，压力过大啦，过来运动无够啦，睡眠无够，食食无正常啦，资源拢可能无够，所以这种猝死的机会更高。从新闻的报一个婚姻，一个18岁少年， 这个少年家呢，哎呀，这是读大学嘛，这结果呢，原来这个年轻人他本身有啥先天性的心脏病，结果呢，以后走路啊喘，爬楼梯嘛喘，然后这个然后呢，伊拢无，伊的是啥物呢？伊动作不要紧，拢无去追踪啊，结果伊病情恶化哦，恶化变啥？也细胞的动脉严重诶，严重逆流，变成心脏颠倒，差点啊无命。好个在，好个在呢，有去叫紧去病治疗。所以像这种心脏原底都有问题的人呢，比如讲咱一般来讲，讲心跳无稳定的人，心律不整啊，有时跳紧，有时跳慢的人，这种的人呢，佮加上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这种的人上较容易猝死。也过来，那是你本身的肺炎啦，起起落落，这种的人有那上个容易中风。啊，佮加上你来讲工作时间伤长啦、疲劳嘞、压力过大、压力哦，这压力成只魔鬼呢，到时你会变成啥？迄人拢定来头壳戆、头壳荡荡、头壳疼，成只小姐哦，头壳疼到咁要吐呢，疼到咁要弄病呢。结果医生去啊检查，伊原来伊唔知来电脑出血，哈，小中风就对了，小中风啦。所以呢，咱的血病咱千万唔好在意。你若感觉你的血压像我讲安尼，哎，连咪百五，让连咪百一、百二三，这种个就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情绪拢无稳定，表示你的情绪都是起起落落，相对你的血压嘛，对咧起起落落，你的心跳嘛，对咧起起落落。这种个上介用个像我对只讲个中风加猝死哦，哈，所以要注意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丹姐要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7: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1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8: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你要来，那么这是龙飘飘说，请问学生界蔡太太说，店名又来，谢谢。嘿，加过来。
1: 妈妈九十五岁啊。
0: 妈妈九十五岁啊，那嘿。
1: 哦，爱食新新鲜新报，新鲜新报，三鲜新报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1: 食无二十天了呢哦。
0: 嘿。
1: 个人食一百回无问题。
0: 啊，即摆是好安那啦。重点，你讲重点。
1: 哦。透早起来六点外，就爬去四楼，啊去烧香，啊，不落来拢装袂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
0: 安尼妈妈袂穿就对啦吼，我安尼好啦，安尼叫妈妈继续，嘿，咱即摆咧犹太哩，会叫会搁去关哈，好，上紧关就好哦。阿姨真麻烦你，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就是啊，小姐你好。
0: 来你讲嘿，请讲嘿，产品了不就嘿。
2: 我食迄三星新宝，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2: 嘿，
0: 安那好。
2: 一件换。
0: 不啦，安那好，安那好啦。
2: 即个食较会困一啦。本来拢未困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即马食了较会困一。
0: 新庄的皮薄菜吗？
2: 嘿嘿。啊，即马。
0: 哦，啊，即马较未安尼。
2: 哎，
0: 安尼好啊，大嫂。啊，继续看你看你呢。哎、欸、呦，咱拄到咱今麦过来犹太哦，呵呵，贵官啊，你好，你好，
3: 你收上
0: 来
3: 啊？
0: 是来车讲起来嘿，
3: 啊，你收上来？
0: 是，我是啦，嘿，车讲起来。
3: 哦，哎、欸，迄、那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安那好呢？食了安那好呢？
3: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安那好？
3: 啊，药剂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哦，哦，袂、欸、喘好啊。
3: 啊，迄、那个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阿妈，你爱保重哦，啊，继续看你看你哦。有啊，今毛在犹太哈，好阿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来，车公重点没有？你好，小车公。
4: 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食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毛我食三管，啊，恁今毛没牙啦。
0: 哦，血压没管哦。
4: 啊。
0: 血压没管哦。
4: 哎，
0: 不要别管就对了吼。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谢谢。
1: 神经波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
1: 三神经波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吼。
1: 降到剩百二外。
0: 哇，你更好啦，大哥，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好，好，谢谢。你吃对健康品。
5: 三神经波，三神经波。
0: 我吃了哪好呢？
5: 我吃了心脏病，还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
0: 去啊。哦，你。安尼好，安尼你即马叫改两顿，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者人家上者饿了，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千金宝，咱即款真正有够好，大家拢是食好拢无敢抱怨的，就是咱即款啊，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食一罐低咧五罐，所以咧挂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哦。那么趁咱即马我咧犹太咧加罐挂加买挂，全家拢个身体大家过好哈。啊，那么买两罐，咱就是犹太爸爸者犹太呢。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咱送的拢无甲你限制，去在你拣哦。当然买愈侪，你是送愈侪安尼啦吼。啊，咱来当吼，一单分拢甲客款起来，一单分啊款起来，等于就是啥物呢？等于你会当省万五块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尊敬的旁观，还是看卡去山顶注文，通通可以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力讲。你好，你好。
6: 喂，就段。
0: 嘿。
6: 我们来正经。
0: 哦，要讲过了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老不接，请讲起来。
6: 三重金宝，我食迄吼，迄放药吼，有一个味啊，毒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哦，安尼好啊，好啊，好，感谢大哥哈。
6: OK。
0: 好，谢谢你啦。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很牛的呢。大准你讲，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7: 是秀山哈。
0: 是你好，嘿。
7: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7: 关于那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安尼危险呢，我都叫讲过来。二线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你好，秀山哈。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8: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8: 心中无力迄是，
0: 哎呦哦，邓姐来啊，三线姐姐，哎，谢谢你。来，我的好朋友，听到无？咱即马的犹太就是感恩大犹太爸爸节，咱的感恩大犹太呢， 但嘛，咱当然啊，咱平时咱拢无咧犹太菜为人吼，干嘛讲奇怪？恁即马写犹太啥物啊咧？因咱咧犹太产品呐、啊，来每两罐送半罐，咱两当半再犹太一摆，所以我们才一直甲咱那边建议呢。恁有咧借人，有咧用的人，咱来加关挂，因为呢，咱这难得咯，难得的机会呢。而且咱的产品呢，当更三当拢无问题，到2029年哦。所以咱那边恁有咧借人，两扎注文呐、啊，免得等到月底无订到咱习惯到时若无教会啊，无月底就无安尼，所以唔只讲建议好变咱两三注文哦。来，你好，你好。
9: 哎，我要教会。
0: 好，来接接线哦。哎，谢谢。那么如果想那么收听，接不咱个电话，拜个拜六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哈。那么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教高雄区的好朋友呢，你会当转暗时8点到10点的90.5到91.3收听，欢迎收听市教来，谢谢，感谢好朋友，谢谢你。来电你好，
10: 小傻你好，
0: 哎呀，某些被你安娜，你的回收掉啊你。那要感谢咱阿伯，某些伯拢甲咱真关心哦，真照顾哈，谢谢你哦哈。咱那边呢是要甲咱助文，即马拢即马电话通啊也通啊，电话当卡里边哈。啊，我来甲讲了一个，即人讲哦，做人的囝儿是谁呢？含感恩的心都无。这做爸母的人心会寒呗，会啦。迄钱若要好人，无你嘛想无一句感恩，拢总无。啊，看伢咧石头弹到水内底，个会砰一声咧，对唔对啊？讲有一个阿嬷啦，70岁，伊拢靠每一个月有14万的退休金的生活。啊，伊就知因孙了考到第一志愿或大学的对啦，所以因囝敲电话甲讲啥呢？妈。啊，考到好学校，什么路用？迄入学金哦，足贵的呢，册费足贵呢。这阿妈听到，知影因囝意思就对，然后已经去甲伊定期的呢，甲解约，然后汇100万利票呢。阿哥来甲因孙阿公哦，你免烦恼钱，阿妈甲你出，啊，你安心读册就可以啊。哎呦，奇怪啦，拢无消息啦。这个阿嬷钱嘛回去啊呢，哎呦，啊下辈嘛个下去啊呢，拢无声无息。那么这个阿嬷是想讲，钱到底是有收到无嘛？我讲敲一下电话来甲讲一下安尼啦。吼、哦，啊，这个是到底是有收到无？已经敲去甲问啊问因囝啦。啊，恁钱是有收到无啦？因囝讲有啦。啊，你是给我钱是？你即马敲是要叫我甲你感谢你啦？哈！因囝竟然甲老母因一句话啦，你是母啊？你是要叫我甲你感谢你啦？啊，若无算命吗？算命感谢吗？结果啊，哇！结果是安怎呢？事后啊，因新妇卡来讲哦，啊，都无用啦，未记甲你回复啦吼。因孙那个主动来甲伊卡电话来甲伊说多些，要唔过啊？自从安尼了呢，因。这个阿嬷是主动回钱哦，因囝对不对？因为因囝甲讲，迄读的考得好学校，什么路用？啊，问题伊无钱通哦，读册费、入学金无够啊。因这个老母是好意，佮而且甲定期甲改用呢，互伊这个囝呢。结果呢，因这个囝竟然含一句谢谢都无，含一句阿里嘎多多拢无啊。那样呢？所以呢，当然啦、啊，这个咱这种哦。照你讲起吼，因日本的规定是教育基金嘛，加一摆的钱是免税，算讲互伊读册是免税，会当免税1500万。那么也当特贵的啥专校，啊是呢，这个叫本人呢，拢总可以的。所以这阿嬷伊家汇100万，干嘛税金不用的，不用缴税了吼。但是这阿嬷感觉心足寒的，就是讲。你明明收到啊！你都跟我讲一句讲，你有收到就好啊！啊，为什么要跟我印一句讲？啊，我你是爱我跟你说多些呢？哈？跟因老母印一句呢？现在你听到你感想如何？啊，我唔得伊个加薄，啊唔得加薄加100万好，你个你免说不要紧，无大件，佮我印一句诶，哦对唔对？现在一般人会安尼想嘛？ 结果因新妇甲因因孙啊呢，知影代志唔对，因因这个老爸唔对啊，真较紧主动打电话叫阿妈。不过阿妈心会寒未，伊感觉讲哦，好啦，后摆哦，你若搁打电话来，要需要什么用途？你若无开嘴，真正要甲我要甲我累，还是无开嘴甲我讲到真正原因呢？我后摆钱无主动回给你啊，安尼对不对？安尼对啊。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我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11: 系、
0: 啦。
11: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1: 是要给你买一罐。
0: 好，我叫。哎，听一下，医生啦。来，我即马来。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你有咧听我节目的人，你要跟我买商品，当然我最欢喜啊。吼、啊，不过我是感觉讲哦，咱就是有需要，咱才买。啊，你若有需要人，即马会当卡入来。你若卡卡了，我嘛给你谢谢。无，咱来个做一个伊个示范好唔好？你若看你要搞我买商品哦，我袂像伊个阿妈因后生呢。阿妈，你是要叫我来谢谢你啦？袂，我一定要甲你感恩，我甲你谢谢。而且我我个会叫助理吼，特别甲你谢谢安尼啦，好唔好？吼、哦，那是你若感觉讲哎，本来就是爱安尼啊。你若搞我买商品，我一定会甲你谢谢袂会啦。袂像个老母花一百万啊，佮无谢谢，佮讲一句话，所以咱的好朋友若要甲咱买产品，即马甲卡入来，我一定甲你谢谢。来，咱的现场的控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人本地的哎呀呢，而且嘛有感恩的心呐、对不对？佮无论如何，你佮人真，比如讲人真金要甲你帮忙过啊，啊，你佮水过、准过、水无份安尼哦。啊，阿伯阿伯，谢谢阿伯的往来啊！呢，有安这种人足恐怖的呢。啊，这种人干嘛个帮忙？唔免个帮忙。人哦，不，爸母唔是应该得爱护你什么物件？嘛，唔是爸母一定爱护你钱哦。无这个代志啊，吼。这是讲爸母若有钱，阿姨个有度量，要给你帮忙，这是咱的福报，所以咱来感恩的爸母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阿姨婶婶，要和我甲你说说人，要甲咱买家庭买人会当卡咧，啊，咱这伊即马咧犹太人吼，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姐，等一下咧，等我来，我先传你，啊，咱去订个卡哈、为什么是挂电话啦？啊，卡电话起来没事挂啦，安尼我也接你袂掉啦吼，啊，来谢谢，我先传你，你好。
12: 你好，
0: 我是陈立贺。
12: 我跟你请教一下。
0: 没，请讲。
12: 咱系统，
0: 你要问药房吗？
12: 啊，
0: 你要问药房呢？好，你等一下来接电话哦。嗨，我叫来听，我来个唱歌。哎，闪闪，谢谢。

人生嘛有得意的时，人生嘛有失落的时，所以叫做人生。人世一路一路。

0: 单就好呢，因为我拄则想搞诶，讲了伤过贵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单，需要我甲你，要互我秀山，甲我做你甲你谢谢人，开个山顶甲咱助文，咱就甲你谢谢。谢谢，你有无感觉讲无值钱吼？足值钱呢？即句谢谢哦，是用了360度诶，迄个利息，迄个泪呢，甲你感恩呢，感谢咱的所有好朋友呢，甲咱秀山，甲我做你支持，甲大夫支持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即马的犹太，要给我给你说说，一旦卡里白哦哈，咱即马就是买两罐上半罐，趁到有咧犹太，咱的加买过，有咧家人，也是冇食过新朋友，趁即个咧犹太咧。进来关，进来注文。你接到你的查讲，秀山讲的拢是真的，真正人客看见假，跟咱见证拢是真的哦，绝对咱袂去做假的哦。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嘿，卡里位。
0: 阿伯，我跟你谢谢。好，来接这一线喽。感谢阿伯。那么，所以咱人一定要身体够好，唔好食甲变成有病安尼啦吼。来外口这个甲接者谢谢一下哈，谢谢。哦，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啦，35岁呢。这个人食物件拢食重口味的。你敢知咱台湾人最爱问啥？食火锅爱问迄个沙茶酱。这个人食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也不只是安尼哦，吼，佮温的客家脯啦、番茄酱啦、啊。那么呢，一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佮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刚刚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出在啥？食重口味，伊食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温呢。啊，甚至呢，咱咧食什么种？食火锅呢？那你本身咪也汤头的拢会咸食，我嘛袂去个问，这个加什么哦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所以咱你一定爱记个讲哦，咱食物件爱清淡，唔好食伤重口味以外，当然咱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咱的油脂呢，惊啥？惊水无够。个包括咱的膀胱油多呢，你若水无够，你容易啥会发炎呢？包括是咱只女性朋友呢，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唔茫坐伤过久。那你女性朋友唔茫坐伤过久啦，个包括唔通哦，这个禁尿啦，这大家拢知吧？啉茶咱嘛得爱慢慢啊啉，当然那是油脂不好人，啉温的茶上该好。那么有一个先生嘛是真少年哦，这个人才几岁呢？这个人很年轻哦，我刚看伊几岁呢吼，伊是这个男性呢，伊本身哦，压力过大，压力大呢，伊感觉奇怪，逐天我来拢感觉脚哦，拢安尼静静的感觉，而且哦，25岁而已哦，而且伊本身的压力很大，常常加班呐、常常这个不定时的加班以外呢，伊拢感觉脚拢静静来，人心中会轻嘞。那么去一个检查身体，哎呦，伊呢竟然是油脂慢性油脂病第几期？第3期哈？那安尼生活无正常啊，食食嘛无正常啊。伊拢无正常咧食饭啊，而且水温也无一定会啉有够啊，所以这个是啥？伊的困扰，伊的问题，所以医生来交代水爱啉无够，因为呢，伊水啉无够，佮加上伊本身个有咧食一寡，比如讲这个提神的饮料，这种有中药材成分的物件咧，唔好乱食啦。所以呢，这个先生在滴的啥慢性有疾病。所以，当年好朋友那么讲过无？你的肾丝球过滤率若无达到60%的人呢，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过来呢，你本身的水呢，你冇有够啊，那是高油的、咸油的人呢，那么定个人建议啊，啉茶爱啉温的，尤其无好人爱啉温的茶，啉茶爱慢慢啊啉。上个是呢，这个去兼做提肛法，去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呢，对刺激的60，咱的60个穴道呢很好，可以对咱的膀胱经嘛介好哦。哪里好？你好，
2: 秀山遐哈。
0: 是嘿。
2: 我要
0: 干咩啊？没有，我谢谢你。来，一线接，谢谢。 来，别让我秀爽谢谢人，今嘛个卡起来，你拿来干了呗，我给你谢谢，哎，我昨天嘛给你谢谢哦哈，啊，感恩您哦哈，感谢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3: 我是新听友，担心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敢当嘿，请讲。
3: 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恁爷爷我真。
0: 啊，那就是有听风啊，有声啊，嘿啊，来啊，先去接接哦，好，谢谢。

0: 来桂花秋之恋。那么这是詹雅文所唱的，咱这王大姐所点的，谢谢。
1: 较好，正常拢有较好啊。
0: 三千钱要食哪哪好？
1: 我迄手啊，干哪迄，唔知算腰酸还是痛风，拢有破石头啊。枕头啊，白个啊。
0: 啊，即马咧？
1: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我安尼消消落去啊。哦，
1: 系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安尼食食有耐注意哦。好好，安尼你有台哦，一记贵个膀胱哈，谢谢。雷迪好，你好。嗨，
2: 诶，师姐你好。
0: 诶，请讲下来。
2: 我甲你买迄三全鲜宝，甲甲果子咧食。啊，三全宝食了吼，较袂遐搞油。甲果子吼，食了脚骨较袂白白叫啊。
0: 好，安尼继续，阿妈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好，好，安尼有咧有台你知吼。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3: 好，你有啥呀？
0: 哎，请讲起来。
3: 我叫阿伯，我叫贾宝霄。
0: 我跟你请讲起来嘿。
3: 我吼，叫你哦，我叫七八年啊。
0: 请讲，请讲嘿嘿。
3: 好，我得了吼，这个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是用阿些放血白油，阿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鲜煎饭呢？阿妹，你的电话拍拍叫呢？好，阿妈，谢谢。我知你有关，你有给咱关掉，感谢你啊。小王，谢谢。你好，
4: 哎，小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嘿。
4: 我是台里，我姓梁。
0: 请讲下来嘿。
4: 我台里的三鲜煎饱。
0: 嘿。
4: 啊，跟一帮友破大农博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4: 哎，那个几点？
0: 嘿，哥呐。你电，大哥，你电话等音呢？嘿，安尼好哈，感谢你好，安尼好。谢谢你，谢谢。谢光学长，你好。
5: 谢谢光学长。
0: 拿就机，拿就先关起来，拿就先关起来，谢谢。
5: 先关起来。喂。
0: 哎，是超工回来。
5: 三成金宝吼，以前啊，我起来两三百，啊，我你妈就十点去困，啊，困到五点才起来尿尿，拢无暗时拢无起来。
0: 哦，暗时较袂够用呢。
5: 嘿，拢无到五点，我起来才起来，安尼。
0: 好好好。
5: 啊，加较好困。
0: 哎呦，谢谢大姐哦，安尼感谢哈，谢谢你电话嘛，是等音，谢谢哦，感恩啊。
6: 放给我婆婆啊，阿姐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6: 有，
0: 安尼好啊，好，感谢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嗨，谢谢大姐。
6: 卡别放在这边，
0: 先卡别搞油啦吼。
6: 哎，
0: 安尼好啊，阿你今嘛改两顿，不要紧不要紧，今天有阳光哈，好，谢谢。来，感谢好朋友。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卫，大家吃好拢客气，甲咱鼓励，拢是吃咱这款三省煎包，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升温的。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你看免吃个重复，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而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鸡。跟关有关的吼，所以你也多多教育，苦苦放药，拢会记来个吃咱这款三省煎包。那么咱即马登记呢，拢有犹太店所，即个特别的哦吼。咱的八八节干物的大犹太真的是大优待哦，因为咱有已经两三档呢，无两档半无犹太啊。所以咱这个犹太是两档半一犹太哦，每天和两罐的产品呢，咱就上半罐。等于六十粒的对啊，啊你来买两组，就是等于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四罐的上一罐大罐样呢。啊，咱过去是十罐就上一罐呢，虽然即马节奏也好哦吼。啊，咱这吼钱哦，啊投资的健康，你唔要跟他讲哦钱，唔敢哦吼。啊，寄银行呢，啊银行无什么利息啊，对不对？买咱的产品比你寄银行佫较有利，而且佫赚着佫赚健康哦。那么咱这当坑三当拢无问题，所以咱你那边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加买挂哈。哎，这无，阿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牛咱的大准你讲，啊，我都把算过互恁听嘛吼。啊，你若讲一日一个月呢上无至少你若是食两罐的人，等于呢一当是食一罐二十四罐，安尼等于十二组。啊，十二组呢，你得当生活者一万五千块，哎，你安尼敢袂好，做会好啦。你一百万嫁银行嘛，一个月才千，一当才千几块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叫讲，咱的好变咱钱爱用伫对的所在。你拢讲经济歹，即马即个时阵呢，心情上介好啊，吼。来哟，别起来刷点，甲恁主文，别和我秀爽，甲你谢谢，我早日甲你谢谢，咱的好变呢，即马拢会当个卡里白哦，来谢谢。 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秀爽呢？
0: 嘿，是，
7: 我阿妈到了，去搞家。
0: 好，我可不爱你，阿妈等起来。哎、欸，我给你谢谢，谢谢阿妹，谢谢。你好，你好。
8: 哎，谢谢你好。
0: 哎、欸，你好，哪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8: 那棒球哈，那个起步。
0: 棒球起步，哎，接接二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我来，但你好，我谢爽，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谢爽。
0: 哟。
7: 哎、欸，我要给你签稿子嘞。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起来。安尼我叫来听，三线接招，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谢谢你，感谢你哦哈。来，我一定要成功啦！咱这届犹太一定要成功，好啊！希望好朋友跟我道加油呢，希望咱这届犹太会当大成功，大家拢有买到，大家拢有抢到，大家拢有赚到安尼吼。来，一定爱成功啊！来哟。

0: 的好朋友，你来跟我倒加油啊！为什么呢？啊，有恁我这会成功嘛？啊，无恁我变来成功，对不对？所以我拢捧恁的福气呢。我都是乌卡给沙马的，乌卡给沙马的，就是捧恁的福气啊！你啦，这样你叫今仔日我受损我，啊，无恁变来有我。用卡头想嘛，知影对不对？所以我拢甲恁感恩的，我拢定甲恁感谢，甲恁感恩的是安尼。我个平时咧开车，我若想到恁，我嘛甲恁，我嘛点头安尼咧。这真的咧，我真的，我有这习惯啊，有这个习惯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1: 喂，你姓什么？
0: 哎，你好。
1: 哎呀，我介绍人咧，等一下。
0: 哎呦，谢谢哦，感谢感谢。哎，
1: 中风吃了好呀。
0: 啊！你讲你介绍朋友食中风食较好起啊？你有来三片有不记得嘿？哦，
1: 那今会走啊？
0: 哎呦，较真好哦！
1: 哎，阿哥，我会再给你灌四罐。
0: 哎呦，感谢感谢大姐啦，谢谢你啊！你功德无量。
1: 我介绍人哦，阿人拢食到欢喜淡淡。
0: 好好，阿你那嘛是做好代志啦哈。嗯，感谢大姐啊！
1: 我听你讲啊，我听靠电来好你，你拢无得着呢。
0: 无啦，我拢无用啦，拍死人哈！以上公告
1: 的哈，
0: 感谢感谢哈，
1: 谢谢
0: 谢谢你，感谢谢谢，来感谢这位大姐哦。虽然大家身体够好了，真的，尤其啊，有人咧问我一个问题吼，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有共款无？无强用哦，咱这关节呐会疼，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我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听风？哈？啊，关节正巧会啦，迄位正个补人，你毋知严重爱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的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不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因为个跌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痛风的时阵会痛到发疯哦，痛到真的严重，爱骨卡骨尖头啊呢，真正是癌呢，不是免呢。你敢知个有人哦，个有一种个痛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袂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好，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刀手的手巧吼、哦，外观看就是敢若有一粒，一看知影是痛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啊，伊正边竟然吼、哦，迄、那个关节的伊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酒啊，懂啊喂。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滴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鞘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跳红椒拢个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点呢？安懂啊？话即人是腰酸，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哦，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若是有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好大卖强嘴啊！腰酸会牙关呗，绝对牙关一定啥，痛一定牙关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食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食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白子食了过多啦。所以呢，咱都在咧讲了，这个关节都当然的痛风是其中一个嘛。啊，那是讲关节痛，引起的啥？关节退化。那么咱这关节痛的，包括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还能骨啊磨了减少啊，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啦。啊，个人咱都在讲的痛风。那么这种是急性的关节痛，你要先给医生看，该加油啊，你来加油啊。但是有一种的是啥？完全无痛神经的是啥？退化性的关节炎。就咱做一下大姐咧问个呀，啊，都无讲啊。迄关节的叫做退化，这是急性爱先食药啊。啊，慢性爱长期保养的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无够，叫做骨质疏松啦。迄无强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家定讲哦，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就是爱保养。啊，我咧定讲一句话啊，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搞咱的骨头，咱的脚甲骨有烂，一旦惊咯，咱都无将来袂惊咯，哇！一个月开了40000块以上呢，请人给你照顾，啊，你个别惊咯。 所以当然平常时保养较重要无？哎啦，较重要呢。虽然平常时，除了是讲哦，咱补充骨头内底钙质、钙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以外，过来就是咱钙种上钙大器官是对一个根基吧。咱的肌肉，而、且肌肉的形成就是靠优质的蛋白质。然后还有 D 三，它过来嘞，过来到还有钙质，啊，过来加上运动，才能形成啥肌肉。咱人的肌肉建基吧，30岁开始的萎缩一趴，开始有一趴萎缩哦吼。啊，即马慢慢来，愈来愈侪，50岁变30趴，五、60岁变50趴，哎呦，愈来愈紧呢。啊，你拢无咧保养哦，含钙质都无咧食呢哦，安尼无怪你卡。你的脚腿愈来愈嫩，啊！你个人无咧练脚，未个无咧走路，无咧运动，无怪你的肌少症，无怪你走路点点跋倒，那脚拢斜斜安尼啦，安尼刚好，当然是不好哦。我是传丽慧，你好，喂，你好。
2: 哎，哎呦，我叫是咯。
0: 好，我叫人给你好。哎，姐姐哦，一切哦，阿姆，我给你谢谢。嘿，我给你谢谢哈，谢谢啦哈。虽然你补充钙质无，要啦。啊，咱那个朋友问客问讲啊，人有钱人拢免保养的，歹势。你看张忠谋就好，张忠谋伊嘛，伊即马敢那80-90岁，你啊看伊，伊走路拢个牙怪啊无，哎呢，伊即马伊脚头已经换过人工脚头换呢。你个好家人、善家人，拢总会得，咱的骨头拢会退化，年纪呐有啊拢会退化。但是咱就是，咱也无，咱也较无钱，咱都更加唔茫艰苦。你要把骨头顾好，上无至少可以咱走路，无你到时若袂走路，客人该照顾变怎？迄阵啊，恁兜囡仔若无钱咧，变哪该你照顾？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哟，甲恁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哈、
0: 哦，你好，
3: 我是新客户。
0: 好、哦，你好，嘿，安那嘿，
3: 我是讲迄钙骨质是粉的也是礼拜，
0: 礼拜呢？来个跳脚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林星。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徐仁杰徐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哎，我是转六，你好，嗨，哎，来，请讲，来，哎，请讲，哎，嗯，
1: 我得用用恁的，嗯，什么三字两宝啦，
0: 好，阿姐啦，那好，
1: 再过去啦，
0: 好，姐啦，那
1: 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1: 啊，食了我都顶个脚红啊，拢会疼，啊，即摆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对啦吼。
1: 对啦。
0: 好，阿生安尼继续看你哦。好，阿咱咧有台仔吼。好，阿贵有帮关哈，谢谢。哪里有你好？哎，
2: 我要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嘿。
2: 我食诶豆腐咧。
0: 好。
2: 阿我脚。我明天在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2: 我脚脚骨啊，
0: 脚酸呐，我得酸呐。
2: 脚有筋，
0: 会旧筋哦。我你哪就会筋啊？啊，啥你哪就会筋呢？旧筋算好起的对啦吼。哦，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呢哈。好，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3: 你的三省新报甲盖过阵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3: 嘿，脚头有咧酸哦。嗯。食落拢好去。
0: 食盖过阵哦，好。阿哥有啥？嘿。
3: 阿盖盖盖迄落迄落三省新报吼。
0: 嘿。
3: 食落嘛足好个啦。
0: 安那好，讲着。
3: 食落吼。
0: 嗯。
3: 人来无爽快，食拢好去。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阿妈，甲盖两层要紧。哇，这么的犹太呢？会有帮个光？呵呵呵，嗨，谢谢。啊，吃了那好。
4: 那腰骨无力吼，
0: 嗯，
4: 也爱吐怪啊，这么看门吐啊，怪啊放啥个？
0: 哦，看门吐怪啊你，哇，你很棒很棒，好，一
4: 想。啊，应该哦，我多还靠三条路。
0: 阿妈，你今日最忙去跋倒呢哈？好，谢谢。
5: 你那块呢？盖过去吃好呢？你怎么能管好吧？
0: 啊，你吃了那个刚讲起来嘿。
5: 脚吼，
0: 嗯，
5: 无力，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3: 我嘛脚乌拢袂疼，
5: 我真吼，
0: 嗯，
5: 有够好，
0: 哎，嗯，
5: 手拢袂，拢会举足悬，拢，
6: 哎，三星星，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好，谢谢。如果你是咱那边，你咧惊着咯，软脚定定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第三个我能根据吧吸收好美你吃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吃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吃几粒吃早没哦上好是来当咱今毛的犹太就是加钙钙固质加钙三省兼补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数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的啥盖过去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不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安尼听有无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
7: 他说没假什么一回
0: 哎一心就给秀蛋姐大姐等一下谢谢老秀爽你好你好
8: 喂
0: 哎你好
8: 秀爽呀
0: 哎是我等是你好车讲下来
8: 车讲下来我可以先搞定啊
0: 好呗车讲下来嘿啊车讲啊
8: 我可以先搞定他也材料也生来呗。
0: 哎呀，蛋姐大哥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哎，没有我秀爽给你谢谢。哎，咱的啊，上京方便的人的贵有帮官哈，来谢谢你，这个蛋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我天妈妈，啊天妈妈，哎呀那嘿嘿，
9: 酷啊，
0: 哎呀那嘿嘿，你好嘿。
9: 是啥？
0: 嘿，安娜，
9: 你那个，转入去来对号来再。
0: 来听一下，田妈妈接一下一线，好谢谢，好谢谢，哎。来，你好，
10: 你好，
0: 嗨，你好，
6: 大礼拜。
0: 哦，谢谢二线，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的，当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哎，这个电话当订单的产品咯哈。那么那是要找我手上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叫卡哈。麻烦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来，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想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感官嘛是八八节快乐，为什么？因为今天伟人哥去吃八八节大餐呐、啊，今天礼拜天嘛，啊，所以当然呢、啊，迄、那个礼拜天那么是吃好料的呀、啊，对不对啊？吼，吃好料不要紧，咱人吼、哦、上个是会当吃七分饱的好，卖拢个吃个十分饱啦，啊偶尔十分饱不要紧，卖达顿拢十分饱，还真正哦，对咱的身体负担有关系呢，哟。所以咱要勤工啊，有那用功呢，有那做功课呢，不是说要健康就健康呢，也是要这个有在注意了哈。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哎，咱的好朋友呢，咱那好朋友就要继续个卡哈，啊来0800669469，稍等，刷卡等你。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3: 你的笑声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1: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2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1: 耶、阿妈100分，
2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么说，我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广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广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国立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啊，这么一开始吼，咱要来讲啥会啊？咱要讲到喝水好了啦，啉水啦，啉水啦。而且热人热到要死吼，啊，多喝水不是很 OK 嘛吼？嗯，爱看情形啦 ，O 不 OK？ 咱来听一篇好了吼。当这公斤啊吼，啊，到天气热啊，得看安尼吼，一直灌地，一直灌地，应该是不要紧吼。结果呢，居然插供急救，哦，这严重哦，这好来听一下吼。台中主本讲有一个高血压小妹妹，大概两礼拜前吧吼，都唔知安怎吼，一都看安尼。哎，啉茶吼，迄种形像啊，袂像咧灌大杯啊，同款，就一直狂喝水啊，就对。啊，平时啊，这个囡仔看起来都真活泼，活蹦乱跳的。啊，煞一直拢讲伊足忝，伊足忝，伊安尼迄个喘不过气来，讲伊喘气喘袂顺安尼就对了吼。这个礼拜佫较惨，直接就讲啥物，伊巴肚痛，脚只偏痛，放屎佫放袂出。

狂瘦5到6公斤，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啦，高回应来讲，这是不对的，哎，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大人你看大人真正读个歹个这种型的哈，所以我就跟你讲，无知害死猫的是安尼啦哈，无知害死鸟。如果你若拢有咧听节目的人哈，对这个医学观念应该拢有一个基本常识的啦，对不对哈？明明因啊，安尼两个月来瘦5-6公斤，5公斤到7公斤就5-6公斤好啦，咱就爱讲5-6公斤。这个老身为老爸老母的人，无感觉讲，哎呦唔对哦，这个囡仔咱讲巴肚疼，咱讲放屎放袂出来，哦啊，第一你灌就灌肚皮啊，这拢是红灯信号呢。啊，这老爸老母哦，头壳真正哦。这些脑袋进水了，你敢知影吼？可能灌阿门头的啦吼，竟然还搁咧欢喜呢，起了暗自窃喜呢。哎，囡仔瘦了也是好啊，安尼较袂红笑大口袋啊，哈，安尼佮感觉讲 OK 呢。所以你也想，哎啦，咱就赶紧囡仔要带去病院检查，既然佮讲安尼是对的啦，囡仔吼安尼诶，家己会瘦了也是。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啊甚至嘛，感觉讲可能是巴肚疼啦吼，啊，就是咱拢家己想家己对啦，啊巴肚疼，放袂出來，啊，可能是胃都无好啦吼，啊咧伫灌茶，啊伊都热嘛吼，啊伊可能有热着，毋则囡仔会迄个，即个灌茶个，啊讲啥物喘气喘忝啦，喘气喘袂出來，反正一寡现象拢会找足济理由吼。找这个理由去美化了，你感觉哎，都无代志啦，免遐紧张啦，吼，对啦，啊，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就对啦，吼。哥哥，你敢知影？这个囡仔到尾啊，吼，总连喘气喘袂出来的，佮喘到总讲话讲袂出来。大人啊，怎讲？迄喘气，小可喘无要紧，大喘讲袂出来，迄就严重啊。才知影讲这时阵。爱紧上病院呢，结果去到病院一检查吼，吼，医生真正倒退路，惊一个，妹妹血糖竟然飙高到537。爱知影哦，正常咱空腹血糖就是无食饭，空腹血糖吼，咱嘛是有70到100尔，对不对？这个数据是直接，予伊确诊，就是免阁讲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啦，而且已经并发严重的酮酸中毒甲肺炎啊啦。所以情况危急到赶紧的直接送去加护病房插管啊！他这把这个妹妹对死神的手来，把抢救倒转啊，就对啦。所以讲看到这真侪人第一反应，可能讲啊，是不是平时啊，就糖啊吃伤多啦，啊饮料就啉伤凶啦吼，拢是就是即卖囡仔拢爱啉饮料嘛，什么红茶啦，什么咧绿茶全糖有诶无，对不对吼？啊无就是什么汽水啦啥，可能这囡仔平常爱吃糖啊，啊无就是讲啉迄有滴饮料啉伤多啊，可能吼就是这样子想，一般滴的人拢来收啦。可是这个红丸病医生吼特别澄清哦。这真正是很多人的盲区，盲区就是你唔知嘅所在哈。第一型嘅糖尿病其实是自体免疫疾病，含食偌济糖无直接嘅关系，主要是身体无法度分泌足够嘅胰岛素。上可怕嘅是因为初期嘅竞争，含感冒改性，含胃肠炎嘛改性，啊无就是感觉讲受人。忝嘛，你讲啊，大人可能会讲啊，做了伤忝，啊，囡仔忝着啊，伫好遭了伤忝的吼，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恁唔知讲台湾竟然有高达70%的小病患，就是囡仔，拢是拖家真正病危啊，严重啊，并发酮酸中毒才被救出来，因为未去想着囡仔会安尼啦。吼，是不是？所以好你家在就是讲医疗团队伫日月就是。日夜跨科抢救之下，这个妹妹终于挺过难关，顺利把关。袂讲就是已经，就是这个身体已经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哈。所以你总袂当插管插伤久吧？对啊，就是迄个病情已经
得到控制了，应该是无问题啊，吼、哦，度过危险期啊，才甲伊背公背起来呢，啊，又是。啊，时间已经完了，平安出院了哈。虽然未来日子拢啊，阁是爱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免讲伊这糖尿病一定要注意胰岛素的嘛，啊，无咧食胰岛素嘛哈。虽然未来日子吼，需要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但是终生免靠等来的好代志啦哈。诶，当继续。继续的给他长大吼，这嘛算万幸啦。所以这个案例就是要提醒咱的家长，如果咱出来小朋友熊熊，那是出现着啉足济，吼啊食足济，放足济，啊体重莫名其妙减轻，千万唔通当作天气热，或者是囡仔吼咧大代谢较紧，有诶无就是揣着一寡有诶无理由的对啦吼，赶快带去诊所抽个血检查一下，求一个心安嘛好。毕竟这年。这个年头哈，一个口岸当平平安安坐伫客厅看电视哈，哎，真正是比啥更加重要。所以有一挂病，唔能当作是大人，开有因啊是未有这种病，那不一定。好像这第一型糖尿病就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无定啊。第一型、第二型，无定话讲。可能家长那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遗传嘛，对不对？可能也是啦，哈。啊，唔过，咱知就知，话常常看囡仔安尼，伊嘛袂想讲这是不是遗传的问题啊？是不是？哈，像阮孙就安尼，阮大汉孙，就是阮大汉小弟的囝，阮大汉孙啦，哈。伊就是啦，伊老母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啊。出血顺序，囡仔唔是讲足大块啥，就结丢结丢啊吼，算讲嘛健康宝宝一个吼。啊那雄雄的，啊伊吹到够足好，伊袂讲像囡仔惊叫话无吹到足好，吼安尼肥嫩啊肥嫩啊，唔是讲迄落，啊就是到伊国小六年的时阵才发现的。好，国小六年级才发现，安怎发现我是不知道。謝謝我是不知道，因为囡仔唔是我咧带，我爸爸妈妈咧顾。吼，阿哥，我小弟安尼。所以讲，迄个啥，我爸母讲，啊，医生讲去检查，讲啥物，伊是糖尿病咧，安尼啦。哦，啊是啊，啊这唔得。遗传你老母，阮倒无糖尿病的迄落病史啦吼，阮无甲家族遗传。我是啊，等下想讲可能会闪过去吼，因来想讲因老母有糖尿病嘛，阮本弟弟无嘛，可能会作幸运种闪过安尼，结果嘛闪无过，嘛是真正国小六年的病发。啊，有几人咧讲哦，妈妈若糖尿病，囡仔遗传糖尿病是迄落。90%哦，啊，那一种B型肝炎感染哦，如果是妈妈有B型肝炎，囡仔垂直感染的几率也是几乎100%啦。啊，那是爸爸，可能还阁无一定啦。啊，所以糖尿病嘛感染啦。如果那是爸爸有糖尿病，妈妈无糖尿病，囡仔无一定有糖尿病。但是妈妈老糖尿病哦，遗传到囡仔糖尿病是百分之，几率是足悬的对啦吼，是这样。所以讲，伊就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唔过，伊唔是食迄个胰岛素，伊胰岛素用只用煮诶。啊，我看伊家己安尼把煮加食迄个巴肚皮吼，啊就啥迄个啥裂起来哦，啊对巴肚皮咧煮吼，我讲啊，有要求够勇敢，啊为着要活命啊。啊，伊即阵对糖尿病也阁无，即个病也阁无了解嘛，都我一摆出来去食饭，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甲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我讲不会死啊，但是要控制啊。哦，迄时阵咧，囡仔为着得这個病，敢那心情无介好呢。啊，伊就话讲，啊会不会死？我不会死啊，啊但是要控制啊，啊没有关系啊，要有信心呐、啊。我们的医学科技很发达哈、哦，或许啊、未来的不知道哪一年哦，糖尿病就不是病了。用真的吗？用真的啦。现在我嘛是甲安用真的啦，无看囡仔的手术，敢那无心情无介好安尼啦吼。一个惊死来了，咋讲这边？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不对？吼呀，嘛不一定，我讲的嘛对啊。无听，唔知几啊当熬的时阵，你糖尿病就无算病啊，是不是？安尼讲，只是这些饮食方面要控制一下，要不然那个并发症其实也蛮严重的，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度假，咱讲这第一型糖尿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啦。如果出现的吃多尿多，吼，吃多尿多，阿哥啥瘦得快的话，吼。
而且要看金锁的话，这个都要注意了，好不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的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中华，咱有一个哥哥，我们要听一半心声，一半嘴哈。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多谢。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讲肝的问题了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啊。咱这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肝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什么坏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晚要讲，啊，快点几项啊！好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尔，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咱讲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着咱肝修复的时间嘛。啊，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啊。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在创啥货？肝甲胆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胆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一落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啊，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啊，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香啊吼，较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啊，物件我爱食甜，啊，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个唔煮。啊，拢食外面，啊，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呢，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那些菜，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落去菜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想要得脂肪肝，好，阿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啊，我无啦，我得咧吸袂吸袂尔，吸袂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天拢小酌。你讲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天啊，你得逐天小酌啊。所以讲，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呐，吼。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粒哈，吼，啊，平淡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脂肪肝就容易累积啊。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较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害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拉腾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肌肉酸痛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吃的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哦，咱所吃的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哦，只要是西药啦哈，咱吃的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西药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哈，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哈，买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吃早顿的人。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
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熬夜滑手机的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讲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迄个长期累积歹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歹去就对了。哦，你的肝才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就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6点钟7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8点钟嘛，好，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8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8点钟，你7点钟嘛是可以，6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给过6点钟啦，至少一天有6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啊，固定11点进前去困，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讲，咱酒会当卖啉的卖啉，再来就是足重点的，每一当一摆肝功能检查很重要。好，你我讲这个肝都无神经无听经，伊受委屈伊也袂甲你讲啦。但是你有咧检查都有差，所以记记吼，你的肝，你的肝唔是袂扣因啦。就是讲，你若好好啊对待伊，伊嘛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呐。伊嘛会对你这主人真忠心啦。但是你若是甲伊虐待就对啦。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倒，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这生活品质若顾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多谢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收听这部是 V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摆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二来穿开穿开，穿开，大家拢会穿开，但是是好啊穿开，还是迄种的片段穿开哈？啊，一种是无机会安穿开哦，所以讲你看有当下咱这个现在会穿，当然你讲讲扛有关的，嗯啊啊，若无碰布啊咧拍。是要来叮当，所以人讲碰碰，我才是咱这人的中心的参照。讲咱一只车，吼，就是看咧 engine 尔，迄个 engine 来去哦，小多去，也是去哦判去的时阵，也是用了久年久的，先无到来的时阵，迄只车差不多爱故障啊，啊，差不多爱三个不伤啊，哦，类似像安尼，哦，所以讲咱迄个碰碰啊，是爱充电的一个。一个所在啊，所以讲源源不绝的电，不是一世人拢用不完，吼、哦，不是一世人用不完。有的人欠欠啊用，有的人黑死命，吼、哦，像咧武财神同我黑死命，武黑死命用。尤其有一种讲啊，我唔是跳过伊，啊那个唔是跳过伊，这两天啊拢讲着碰波啊，看你做伤忝有关系滴。咱人讲着参着一只车，你滴个吵滴个吵，伊个吹伊个吹，你拢无好笑。啊，咱的碰碰啊，为什么讲用电用作伤？因为你工作做伤粗重，做伤久，吼、哦，你讲长时间工时嘛，吼、哦，啊无就是粗重的工作，咱来出足侪啦。当当伫咱咧出力的时阵呢，就是你碰碰内料上功夫的时阵，啊，迄就是电用上伤的时阵啦。所以我今日讲的是讲咱山上者，我看都是讲讲真功课。无好啦，啊，进广告。所以讲，咱线上今嘛，老在听我节目的，我相信足侪拢是咱乐康界的朋友，因为各行各业，我知影拢在听我节目的足侪啦。但是来以比例原则来甲看得到，乐康界的朋友是有够侪人伫咧听我节目的啦。所以咱在，你讲乐康界咧做一个人，恁一工流汗当地所出的力，会当讲比别人搁较。搁较济，所以你的碰布啊会比别人搁较食卡。你一定爱记会记的，充电这件重要的代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 Q 的咪来和你吃？你还在等什么？哎呀，有 Q 的咪，较早无这个物件，通互咱食呢，咱讲坦白的呢。卡赞啦，安尼吼，卖讲也是，出事的代姓名都无话讲。那做个一个会，感觉已经力不从心的时阵，就提早退休啊。啊，就做个袂做卡讲，就安尼唔好，做个无力啦，做个袂做卡讲。啊，今嘛有这个物件，通乎你充电充好吧？会当乎你做个六十岁正式退休，甚至就是讲，你这工会根本跟你退休年纪无关的。比如讲，像阮这种工课就好啊。我六十五岁，我若只要读卡卖歹去，我嘴爱讲话，我读卡也英俊，我要做到七十岁、八十岁，敢袂使哩？可以呀、啊，是呀、啊。安尼，咱来听，只要我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愿意要加经，要跟我听到八十岁啊，有缘是迄个西中兼麻贴。我为什么不能工作到那个时候？可以吗？对吧？哎呀、啊，所以我就跟你讲，你得碰布啊，甲充电充好吧，唔通总常常无解无带电去。未来路遐长，吼、哦、啊，希望还无穷，嘿嘿，对不对？啊，佮有啥物希望？希望目前都无讲，但是你达一直达成愿望，希望就是有，就是有办法，没问题的啊。佮唔是安尼讲，吼、哦。啊！你的碰碰啊，有力无力，其实食到咱这个会，拢家己加减袂知，真正加减袂知。你唔相信？咱哩时阵，少年哩时阵，你讲叫咱走一百公尺，会喘就会喘，但是喘两个啊，又搁千零外好啊。你今天搁有在条走一百公尺哦？唔，我讲一百公尺是冲刺的哦，吼、哦，唔是马拉松的哦。马拉松现在你要安怎？啊，那走那走那行嘛，领导带，是一百公尺冲刺，你今你搞去走看卖啊？伊咱今大用这個年纪啊，你讲讲你去走一百公尺冲刺看卖，啊，未走到位，你更反射定去啊？唔是会穿穿个未穿是定去？因为有人讲啊，屁咧头下哩，真的吼，嘿啊，所以
咱这个碰碰用到进来哈，都是爱磨练骨的年纪呀，啊，就是一直爱加加充电这件代志啊，唔通叫你靠靠来啥动作来靠呢哈 ？QMB 啦，爱食啦，真正食足好个啦。我这个讲话这大声、淡定、这有力的人，对不对？我到阿爸迄个，迄个，感觉讲无两句就会喘的迄种经验嘛，哥。啊，无咧，甲你讲，秃头讲你有货啊，你老啊，你个唔充电呢，是无？只是我较敏感，一阵仔去叫我咧讲话，开始感觉家己真正点不爱喘。迄个时阵，因为我敏感度较悬，我就甲家己讲，靠腰啊，啊啊！唔通认输啦，但是爱认输啦。啊！我刚才我公司有 QMB， 嘿，就是安尼。吼，我这吼，我大家安尼，啥物产品介绍的，啥物介绍，啥物介绍，啥物的介绍的推荐的。哎呦，你看，一个阿仔讲碰布啊，吼，这是足重要的诶所在。那无充电充好饱吼，真正爱串起来嘞。我刚才我公司够有一个产品让我吃。哦，我恁两个，我拜了阿君来咧唱歌的时阵，看我幺阿姨敢那一捆头唱歌来，手伊敢那拢未喘呢。唱歌这件代志上辛苦的，什么上辛苦？哎，对啦，当然对啦，但是我就甲伊讲，对我来讲是上辛苦的。安怎讲？你换气换的换气，怎变那换？吼，阿你的迄、那个碰脖啊，心肺啊，因为咱的迄、那个咧唱歌，真的跟我们的心肺功能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啊，医生甲我学了，甲要害啊！我迄、那个碰脯啊，啊，逐工迄个叫人咪食干呢，对不对？所以讲，我讲话喘气，甚至唱歌会大白啊！我袂烧声啊！你去我唱十首，你也免惊我会烧声啦。但是半中我爱，我啉一嘴啊茶啊，无手会吹打你尔啦。我讲看我这若十几岁啊，佫有这丹田，佮讲的啊，无我唱人咪是食干呢。对不？啊，我迄个连高精血，你讲平时也是泡鸡呢，对不对啊？对俺讲啥？好啊！啊，所以讲即摆吼，趁着吼，咱都咧送，唔通错失这机会。诶，身体讲讲白白，五十岁也好，六十岁也好，七十岁也好，恁拢白年去讲当年的啦，恁家己去比恁的。比恁的身体就知影讲，啥物人平常时候咧顾无咧顾，迄嘛是照妖镜，根本都拢白出一吧。你若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是，甚至讲啊，我要四十岁开始顾，你都哪有咧顾？较早顾咧，你就是到真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平平啊年纪，我敢那比人比较勇咧，系啊，啊敢那比人比较少年咧，阵会老嘛老较慢咧。咱阵无啊，都像迄个陈思宏去咧找啥物？长生不老药是无可能有迄个神话的，对不对？但是咱若老有啥物物件，才会迄老卡班的。即马现代科技一直去吹嘛，也吹出点这个物件出来啊，哈，找到这个玄机出来啊。所以，就只要你要搞，你要吃，安尼唔念嘛，对不对？哦，我大概来等等的讲吼，迄个爸爸姐咧做精神师，唔是跟阿你咧学，阿公我嘛是咧学，大学个有哦，系啊，大学呢。啊，所以我嘛是消费者，毋是我咧广告讲好，我主持人跟他讲无咧买，哦，我食假咧，我身体够假咧，我够恁看，我是够恁看，好不好？所以讲你看啊，看阿君的准啊，真正讲话算舌头大白啊，甲即个会讲话安尼算舌头足大白的，我毋是安尼剃两挂，我是一直讲话呢。你是剃两挂，差不多感觉会喘。你若像我一直讲话，我看到你若唔过喘，会喘到袂喘都有哦，真正。好来，叫咪哈，阿君来一罐偌济，2800啦。新朋友吼、喔、来问冇紧啦，2800啦。但是新朋友若讲吼，都很听得，阿得当搭上阮这个八八节的优惠的车吼，你是足 lucky 的。你得甲买两座啊，得等于送一罐啦，哈，是哦、喔。两罐送半罐嘛，安尼5000粒嘛。啊！你若买两组，就等于是买四罐送两罐，四罐内面等于一罐，啊，是毋是买四罐送一罐的意思吧？系啊，是啊，啊，偌济啊？我加加开嘛，1200块，你得送一罐，等于是一罐嘛，吼，一罐，迄个2800块，足好赚的呢。恁欠银行欠20万几块，拢欠不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你看现在就要赚2800呢，系啊。买两座啦，有心一年才做一摆呢。QMB 你无，你上个起码嘛，才买两座，两座才11200，啊，上一罐了2800，哦，迄比你欠定存的佫较好赚哦。嘿啦，哈咪赶紧哦，迄一年一摆呢。我讲，迄个无得无十买一座，上无嘛买两座啊。
哦，阿伟讲，唔免你讲啦，阿君啊，我今日要十组起来扛阿姨啊，水啦，十组给你外开五万两尔啦。你若请迄个外劳费用来咧顾的时阵吼，请玛丽啊、玛丽欧来咧甲你搭西六个时阵，我问你一当哈开五万，哪敢开起来？一个月都无够，你唔知真拢起价哦。好啊，想较开的哈，下面赶紧的来甲咱定岗主文电话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详细，说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 金门乡亲的朋友，下当到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 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 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呵。来，这个套路太深了，想来看，讲这个套路太深了，你来看这对阿公哈。

看这个母安怎个安特的。今仔日吼，这个话题就是一个打火机赖达，一粒赖达。这个、老张吼，伫个伊的这个书房。对，咧管一个康溃熊的代志得着啊！即马因某得行入去，咧管康溃的代志应该就是，这个时间应该嘛是迄、那个要甲半暝十二点的时间，咱咧讲起个叫深夜了，对不对哈？嘿呀、啊，所以咧，这个因某入去吼，直接的开门见山啦吼，安那讲，直接的感恩迄个迄个。为着打回头啊！伊讲哈，这个唔是迄、那个啥，这个老张一日看某，见那阿妈唔困，阿过来书房，一下就甲打回头讲来，阿某一场，这侪当啊！迄、那个，甲你困破三拉笑，准做游玩，阿个唔知你咧想啥啦？至少啦哈，甲你困啊侪当，你无解无代志，暗日吧绝对有代志来，有啥物代志你直接讲，有事就快说。因某得比得，安尼悄悄讲讲，在恁爸啊，那有啥物代志啊？啊无代志，我特别当去安尼小块，甲你去按摩一下哈，甲你按按肩呐，就是咱咧肩胛头，我袂当甲你捏一下哦，啊，甲你麻一下哦，安尼啦。即马一个，这啥子咧？因某开始啊，无，非得迄就是老婆在给老公撒娇的一个动作的对啊啦哈，嘿呀，我特别让伊麻一下，所以伊手已经存起个。滴了按摩一节肩胛头啊，然后等嘞，就跟阿母讲，老公，我的手艺哈，卡咪SPA会馆的眉啊闭起来哈，上个手路较好啊，哈，上个手路较好啊，问一下老张讲，三零八，我看要我跳啊。也给的给了，唔知啦，你来问遐啦，我阿妈去红掠过啊，我知影手路是安怎，哈？啊，你唔捌，伊讲咪无伊讲，我你我阿妈红掠过肩胛头啊啦，啊，即卖即个老婆讲，啊你唔捌掠过肩胛头，无拢掠对啊？伊人讲，我是讲我捌去过迄个所在，咁好。哦，你冇去过所在哦？啊，安尼无你来搭顶面，因那什么什么SPA会馆，嘿，唔是底下客来嘛，客出来嘛，安尼啦吼。啊，即嘛，迄个老张，我想讲靠腰来搭哇啊，所以讲来搭顶面有因那什么SPA会馆，这直接入来就先甲你起肩胛头，哈。啊！你来偷喂！啊，这咪温水煮青蛙，这冷水的臭鸡毛，这可能你甲特工发去倒一间SPA会馆，三鬼款哦，啊！即摆你敢知吼？白菜哦，嘿赖达吼，唔是我的啦，嘿赖达是老刘的啦。啊，你顶摆咁去食饭，啊，你就找我食饭，那等下食饭我就是讲。你到顶下来打我都无炸掉，我顺手就甲起来就对啦，嘿啦！我想讲，我看着我嘛，我足奇怪啊！老刘，我那是兴趣味的吼，我那常常去迄个SPA会馆的那一款的吼。嘿，这个时阵，伊某甲问：啊，你甲老刘是好朋友吗？啊，当然咯、哦，当然嘛是肯定好朋友啊，袂去虾米食饭。嗯，啊那安尼，老刘知影你乌哭老跳无？哎呦，我不知故啊！伊某拄啊，甲打火机摕出来而已。顶面根本拢无啥物SPA会馆呐，哈！玻璃哥是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呢，哎呀，是啊，啊，普通的打火机呢，而且啥老张惊到要死，可给你的点去的所在啦，嘿啦，鸡鬼鸡怪哈，所以讲。原来是因老婆死炸被特老张的围啦，所以根本就没看过那个打火机上面有什么SPA会馆啦哈。因某就甲问讲，你什么时阵变成那精工啊？你讲白插话哈，面拢未红的，你敢知啊？啊，你无你准做无戏，你嘛唔通污染人老刘，对不对啊？啊是讲，伊只迄个老张讲：“无啦，无啦，讲生笑，我就跟你讲，将来唔捌去啦。
安尼就好啦。是讲啊，如果你身躯边有这种有这种所弄掉去这种所在，朋友上好。我跟你讲，你是卖跟这些人来往啦，那叫做猪朋狗友啦。上好是较卖跟这些狗友来栽培啦。

啊，因某就摕迄粒都无引血管的打火机，是毋是？你敢知影？另外一手，佮摕一粒，因某佮伸出左手，佮亮出另一颗打火机。听凭记人写的某某某十八岁休闲会馆，嘿，老三公，三弟婆，我是个老刘给出来当挡箭牌，哦，是讲迄个虚惊一场哈，哎，我觉得虚惊一场危机要结束了，没想到我某个给出来，哇，这噩梦要开始了哦，嗯，所以嘞，迄个因这个老刘心内就讲呵。我只要死不承认我老婆也是拿我没有辙，安尼就对了啦。哎，讲啊，七点嘞，因某就开头，我七点嘞，我也唔知呀啦，我也唔知呀啊。迄、那个，我相信你相信我会去迄个所在，我即摆就开始怎样嘞？你相信我会去迄个所在吗？我开35块伫便利商店买咖啡，伫遐坐一点钟，我就拢感觉贵。你想，我敢？有可能要开过来千块去做迄个代志吗？去做几分钟的代志吗？是不是呀、啊？哦，你敢知？变了，个后来有抗议哈。这个因老婆哈，伊讲过分啊、哦，夸自己也要有个限度哦。你哪有四分钟啊？去个所在做件代志，伊人讲，我哪有可能开几千块去做四分钟的代志？莫讲，你也差不多哎，你学了家己嘛有一个限度，你哪有四分钟啊？啊，迄、那个老张无四分钟哦，可怜的有莫吼，安尼个突击的真正要闹开。这时阵电话已经响了，哦，而且就叫亮亮亮，迄、那个开因老婆。迄、那个啥，迄个老张要食的时候，因某甲讲，甲开口音，甲开口音，好，后来口音才电话接通啊，老刘伫电话那边讲，我有一个吼，迄、那个赖达无看呀啦，顶面有印……18休闲会馆，迄条是不是伫恁家啦？啊，今麦老张讲，对，伫我家，伫我家。啊，今麦老刘讲，哦，安尼好，我去动作吼，迄、那个。但伫阮兜啦，如果若去互阮某发现，着死啊！即下着惨啊啦！啊，即马老张着足得意个，用个目尾咧塞因老婆讲，意思讲我看到无，即个打火机真正是老刘个啦！即马结果老刘无做，尾后佫补一句讲，咱下一摆啊，佫去吼，千万茫去，茫佫揢迄个店个打火机啊！安尼知无啦？这是神队友，这是猪队友。哎呦，真的哦！我来跟你讲哦，迄个千算万算哦，终有百密一疏啦。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呐，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啦。所以下次哦，要做一件大结孙哦，我看你也吹得较成功呀。啊，那无哦，上个是夜路走多了，早晚遇到鬼，看卖迄个所在吧，不会练好迄个。这个厉害老婆哈，迄位老婆足厉害骨的咧。你啊，伊互领导迄个好爸母抓着吼，我甲你讲，你真正有剥一张皮都有啊哈。迄要抓痛紧淡厝，叫你某甲你抓着好啊，是毋是啊？嘿啊，得开钱去用抓痛紧，即马钱是袂趁，钱是刷拉空呢，哈，要换新台票安尼啊，嘿啊，开了钱不如。把那些钱拿来买产品来吃，只要身体勇勇要赚就有，对不对？你哪有钱怕没吃啊，你搞的对不对啊，嘿啊。哎呀，我之间的那个代志啊，咧趣味啊，跟我大家听啦吼。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明天公布榜头人数，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了，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是李翁，光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高赞美安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好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仁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仁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人当真正是搞笑人呢。你要看咱迄、那个线上老咧听阿君节目的，你开店就好，卖讲是一定做生意啦。只要你是开店就对了吼。开店拢是要做生意的，什么店拢是啦。你若去碰到有这种小的吼，就是起码无论有什么讲留什么品什么。富贫嘛，哈，留富贫，什么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啊？基本上少年啊，真正流行讲，真的会去看这个东西呢。我们到遐少年啊，就安尼啊。哦，伊要买一项物件，拢会去看富贫啦。啊，因感觉那是伊的富贫是评论，就是有四颗星、五颗星，你拢会感觉讲哦，啊人拢评论都是拢好的哈，评论拢好，因就是会去买哦。啊，那真正是一颗星、两颗星的，因的。也讲可能是不好哦，他们买东西哈、哦，咱用亲的朋友来听阿公的节目，买产品嘛是有可能会去参考着别人见证，所以讲你如果真正那是食了真正好，你会当起来跟阿公分享。但是我们的见证真的拢是真的，真材实料哎，恁绝对拢是食好起来分享，拢是真材实料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富贫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材实料，有当是可以用钱买的，还不讲哦，是不是可以用钱买？对不对？
1: 对，
0: 我你昨天买过，这个富贫是可以用钱买，你万一开钱的有啊，所以你要想，你看咱双雄，你开个做见证的，得几个是我开钱给你买来，不是嘛？所以这个哦，真的。这个感觉没明显是放心的，这个网络上的评论 是有点然后我虚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不过现在孩子就是会去看这个很奇怪。所以说你如果想你如果开店的就对，开店的人这个尝试也是要有啦。最近网络出现到一星怪客，真的很瞎，一星怪客说一点钟来狂洗版面，就是在网络上的百家店，就是只要头笑诶，只要那是一看袂爽诶哈，伊就要讲留负评的对，一颗星，迄就是足歹诶呀，评论足歹，开一颗星呐。小家乱呢？这个因公叫做灾情啦哈，我这波灾情哦，真的是满满的大平台啦，对民宿、诊所、幼稚园，哦，告诫健身房、目镜行，甚至就是有当一寡连锁店的对哈。这个老兄哦，是讲起来歹听，伊连门都无打入去哦，就是讲伊也唔讲哦，去住民宿啦，去诊所给医生看，医生无效啦，吼，还是讲去健身房啦，还是什么话，根本伊拢无去过哦，无去过，伊竟然拢去了伫个网络版面讲留一星负评，留一星负评，这真正是要乱的啦，这应该是讲键盘怪小，没有，这要求过来的对啊。这真是百姓用，你敢不知道？真正要来乱的，所以足侪人拢去留下一颗心负评，真正也很无奈，也冇很生气诶。所以有一个律师吼，叫做雷秋律师，伊讲来，移动这原来世界港留一心负评没有事呢，无代志吼，冇也无代志。有一个雷秋律师吼，伊就直接叫战反击三步骤，叫战守则甲恁教。三级分步骤，伊讲不要啰嗦，直接上主菜啊、哦！第一步就是确认上出面，是不是叫做确认上出面？伊讲如果那是登记公司，请负责人去；如果那是独资的商号，就是头家老板亲自出马。律师会重点哦，注意你出马是提告，唔是去备案，备案无刑法上的意义，所以备案很多时候是咧做心声的。所以你就是提告，直接提告哈！来，第二波钱呐，带好装备去派出所，就是讲把迄个莫名其妙一星负评，你就是爱个截图登录了，对哈？截图，然后带着你是老板的证明，你是头家的证明哈，加去附近的派出所。其实网络也无国界啦，这一间警察局拢是可以受理的啦哈。但是会记你对警察讲通关密语，什么叫通关密语？爱甲警察讲，我要提个妨害信用罪，我要告这个人妨害信用罪。虽然讲一星怪客，你不知道是谁，但是你去提个， 警察伊得爱查，警察局伊得爱你啊，哈，所以你得讲去到警察局通关密语得爱讲讲，我要提告，告什么呢？告妨害信用罪。刷了警察伊得会协助你做笔录，啊，再来就是第三步骤，等开庭开年终，也就是讲，等警方拿去抓到这位一心键盘侠的真实身份，地检署就会通知，请你去开庭侦查，哈。然后开庭的时阵，千万会记得去，爱去，啊，照实来讲，讲安那来讲，对方从来无来这消费过，却给阮一心呐，却给一心安尼的，安尼讲安尼的，啊，讲对方从来没有来消费过，却给一心就好，就刚才讲的慢慢的迄个啰嗦啦，哈。如果检察官，那问你讲要和解无？哦，嘿嘿，这时阵你要哪回答？啊，要哪回答？伊讲，如果那是安尼啦，那个雷律师讲，那如果运气不好，没抓到，没有顺利抓到人呢？律师的是会坦白讲，地检署诶，最后通知你签结，其实你完全不顺利，是辛苦检警大人，记得下面说谢谢，不一定抓得到。好啊，所以抓不到，我们就会签结，签结，你嘛是爱甲警察代理说谢谢。如果那是有抓到，都假黑的讲，法官问你要不要和解，你要不要和解？怎样哈？和解，法官你给死了无嘞，真正哎，和解哈，好不和解哦。所以说，这个雷秋律师嘛是做趣味的，讲我为什么这么好心教你们呢？因为免费大放送这些实用的法律知识，我干嘛要教你们呢？伊讲我嘛就无来，因为我嘛是咧无辜被一个凭一一个无缘无故被凭一心的律师，伊讲所以伊来讲我嘛是无下无过，伊刷着红台尾，我也被凭一心呢，哟，伊讲哦，伊讲啊，这个伤害是不大啦。但是侮辱性很强啊！伊本身是一个书，和这个唔加加评为一心的对吼，啊表示一概两公嘞。所以讲哦，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啦，所以该袂爽啦，免费家人跳出来，家人免来应付这种拗客的对啦吼。所以赶快去巡视一下自己的 Google 评论区讯息，我那默默躺着一颗来路不明的一心复评呐，哈，要怎么做交给你们了哈，谢谢刚才来说，请大家帮我洗屏，而且公布完，待会认识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嘞。来了来了，过来个听歌，听虾米歌，后来。嗯，安尼来听这个李明阳噶，林珊说 Angel 歌曲《金锁链》。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来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爱甲对好调的哦。其实活力民宿对好调的就好呢。安怎讲？因为呢，会调整咱的胃肠啊。咱的胃肠其实哦，负责的是啥？胃负责消化，肠啊负责吸收。所以你胃肠若无好的人，你的吸收就无好。你定听着吸收伤好，食物件会大苦，你是咧空暗呢啊！卡拢想啊，拢要想个较简单呐啊！咱当然唔通为着讲哦啊吸收少大苦，你爱想咱就是顾好吸收好，咱所食了营养，咱才是吸收的到。包括着讲哦，你有咧食一寡保养品也好，包括你有咧食药也好，你的吸收好，对你的那个毛病是真是，就是你的病情的改善，伊就叫做理想的。知影无？大苦，我讲吸收好是要吸收对咱身体有路用的。啊，你要食个遐大苦，你唔能讲啊，含肠啊吸收消耗有关的，不是，就是你家己本身食伤油大苦的。你要食一个高热量又足足物件大苦，很免讲，吼、哦，是不是？嘿啊，所以咱是肠啊够吸收好，哦，咱食落物件才会调腹，是不是呀、啊？啊，无菜干咱咧食啊。真正怎样食食拢总做笨手，无菜人的命啦，真正是安尼、哦、所以吸收要好。啊，恁家囡仔是安那吸收遐难歹，啊食袂起身，嘛是肠啊吸收无好啦。你有等到，你有饲到迄落安尼，恁祖妈的拢创作好好食哩，为虾米开拢饲袂大块三皮巴，啊个三工两工等下就落嗦嗦，啊迄个肠啊吸收无好啊。啊，佮70%的免疫，免疫力是伫个肠啊，啊，无怪伊咧落嗦啊。啊，所以大人唔是原来安尼嘛，那得讲囡仔呢，对不对？大人唔是安尼嘛，所以你肠，你胃肠来顾好，吼、哦，咱的迄个身体就较用人啊。哦啊，佮兼佮会当迄落好棒，啊，佮再来啊，佮好困，啊，咱人本地就是通透的问题，会食袂棒是艰苦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得，人讲通透通透，就是爱下只去减下磅，下只下磅身体舒服，你就会困，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咱山上家，活力民宿哦，不是讲这吼，啊这可能囡仔来吃好，还是老人家来吃好，咱来吃拢该好，什么种人来吃拢该好，好唔好？啊，包括内底咱吃迄落遐那侪好困，佮有专利困哈，这来吃不是讲干那一个磅的问题解决了了吼，佮再来，佮咱的这个免疫力佮。调和起来时阵，甚至就是你迄、那个身体比人较高怪些啦。哦，空气若是空气呐污染你啊，人无爽快啊，等着迄个灰粉呐吼，你也呛呛叫啊。人迄话吼，讲好，我做找人喷香水，我问讲你是凭啥找人喷香水啦？我落尾手听朋友话，朋友讲我做找人喷香水，我讲喷香水是肯你有仇呢。伊讲唔是啦，因为我闻到香水味，我会呛呛叫。我讲哎，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卖怪人喷香水。我看人上喷香水盖扯，我听着我拢感觉袂合咧。人喷香水你盖扯，人是得是你哩是，啊那你也盖扯。原来就是家己鼻啊，便鼻到迄、那个，即、這个旁边伊就呛呛叫，安尼就对啊。哎，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啦，你家己的问题哎调啦，你遐怪人唔对啦，吼啊所以来，迄、那个你那是安尼较这种高怪的体质。啊，是讲呐，食着啥物货，你在咧白啦、摇啦，上到着要死个就对啦。请你食活力民宿，等下甲调一阵了，即个问题渐渐，虽然讲互你袂长筋啦，伊会迄个乖乖啊足久个啦。那你可以，袂使三工两工在咧做怪，三工两工在做怪，袂长筋，但是伊会改善。哦，你讲三工两工在咧搞怪，甲一个月搞怪，两个月搞怪，半当搞怪一摆，一当搞怪一摆。就差足侪啊，对不对？是啊，所以讲你食安怎，唔是食身体健康的尔啦，真正是当调咱的体质的，这活力民宿较贵啊，食的吼。阿姐啊，恁食了啦？就诶，你看会放啊，笑出来啊。
1: 活力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哦。啊，食这个活力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2: 我跟你讲，我活力民宿吼，一家。 头我是食闭闭结的，
0: 闭结的吼，
2: 第一工就好啊。
0: 哦哦，好好，水哦，哎。讲来，
1: 你好，你面试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锅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1: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对，
0: 哦，你偌水安尼，
1: 很棒，很棒。
0: 啊！恁拢敢那火力民宿，咱想要食饭个尔，火力民宿可以调体真嘞。彩虹啊，恁孙安怎啦？彩虹姐，你讲你要搞做火力民宿，
3: 哎，
0: 见证哦。
3: 阮孙哦，足细汉个，就拢足过敏。我之前我有听恁迄个徐景贤老师，迄个
0: 博士讲，
3: 啊，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就改善足济。我怎啊买五盒？
0: 哎呦，够赞嘞！哎呦，彩虹姐啊！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
3: 啊、
0: 你看你拄开始食安尼几阿摆尔，就有差个，各外位都有差个。
3: 啊，
0: 你啊，你若当年冬天咧个食，你想有偌好就好。吼、
3: 哦。我阿姨今麦就是讲，我要今麦较严重，一天食两包，那较起就是用不用。
0: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食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3: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啊，看咧看咧啊。
3: 我以前开有够济啦，真个
0: 是。哦，为着这个贵宾开啊济钱哦。
3: 哎呀，开多济钱，
0: 买些亏多啦，拢好。你看啊，开钱开啊济啦，结果这毋是了了吊起来呢？啊，阿桑啊，食啥？啊，食火力民宿，啊，那毋是了了顾客。钱也没有用啦，保养品就是聊聊空的啦，聊聊空的啦。含西药一声落去是无同啦，但是迄个解药较伤身体啦，咱用心讲啦。啊，咱这种的佫袂急一个，你聊聊甲顾客甲空起来啦，甲咱健康空起来，安怎啊无？哎啦，你有耐心态空袂起来，咱彩虹自然顺的进的顾客呢？哦，好好势念念对不对？啊，这是不是大人囡仔拢有价值？啊，大人囡仔价值加客贵啊，很好。吼，因为咱即马拄啊，迄个咧爸爸节嘛，优惠爸爸嘛，吼。所以来，迄个火力民宿吼，咱特别做的就是一盒150哈，啊，单盒60包啊，2800啊，啊，150包唔是2.5盒的量呢，啊，所以你咪赚30包1400块底下呢，好对哦，哟，爱要省买。啊、所以咱就加客贵啊，都大细汉拢会当食啦。伊这都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啦，所以大细汉拢会当食。啊，加客贵啊，你看蔡总姐讲五阿啦，要搁客呢？迄五阿是咱可能讲先立头款的，怎么样？先客头款啦，有啦，迄五阿是先客头款啦。个别乱买回来啦，有。所以来关键咱乡亲都比如你进火力民宿，听过来讲啊。你还在那采不了啊啊不给你客呢啊说我的经济问题都无早来记得啊不你说没客药房讲一个呢啦无就计先把你的良心留起来你不能为着这时候你搞个客无到啊药房个叫无到我继续是安尼药房若有顿都 OK 啊为药房也叫无到呢嘿啊啊，所以你若错失这机会，我也没有办法吼。一年我哈做一摆安尼，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的活动呢。一年哈做一摆呢，对对。所以大家会冲啊，吼，大家会蹲啊，是安尼。迄叫蹲健康啦，你喝机会啦，知影无吼？好来，啊，若无清楚的，来看较卡来问。多少钱？若袂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 0800-279-279今晚的鄉親都不可以到這個山外人愛藥房各位電話332-368332-368福建跟廈門的鄉親都不可以在轉線6666-023第二四个6666-023好了以上廣告謝謝感謝什麼你安子来哦，安排这首好咪咪，真咪咪，真心美，所以演唱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这骗吃骗喝的人嘛一大堆呢，嘛是爱注意呢吼。像阿明啊吼，阿明就转过啊，伊讲伊伫咧一间餐厅咧做工课啦。伊讲有一间哦，因店的保养甲要死哦，啊姐吼吼穿甲真正花枝招展哦，哦打扮甲吼，真正袂像像拜咱讲花枝招展啊，要讲啊讲叫做拜金啊。拜金吼，对啦，穿个像拜金啊，那个对啦吼。啊，讲啥？讲伊是网红啊，讲伊是网红啊，网红，你不相信吗？哦，你敢知伊要介绍的时阵哦，要结账的是食物件，食这准备要买单啊嘛？要结账的时阵哦，你敢知甲手机啊，笑甲这个阿平啊，迄个目睭情呢？你讲吼。我可是拥有十万粉丝的网红哦，哦，讲伊拥有的十万粉丝的网红哦，我拄只吼帮恁点发一个一则限动，限动就是 IG 是不是
1: ？IG
0: 吧，我拄只吼帮恁点的吼发了一则限动哦，所以讲你进餐厅，因为我发这个限动，恁的生意也就好的啦，所以你应该爱免费给我交代才对安尼啦。阿明啊，我看到伊的粉砖，也开始闻下十万粉红了吼。上面的显示是十万网红，十万的网红，算安尼啊，算粉丝很多了。但我跟你讲啊，网络这卖物件拢会当做假的，哎 ，AI 本地就是假的物件嘛哈。但是每一篇贴文哦，伊发到讲每一篇贴文按赞数大概是20个。有十万粉丝的人哦，啊去给按赞的哈，按赞就20个，你袂感觉这足奇怪的嘛？是不是？所以阿明吼就笑笑，不好意思哈，阮店的没有付费活动啦，所以你消费总共1850块啦。这个网红听到，安尼讲，你敢知影？我发一条限动价值偌济吗？哈，我跟恁头家足熟的啦，你个个唔免来招待我。我告诉你，你没有交代我哦，我好快分析出来出征你们哦，好恁点多点哦，哎，而且哈了到底阿平啊，老神在在呢，这时阵阿平啊，从我手机啊开出来哦，阿就从我用赖卡云头机，一个开扩音啊，老板，这有一个网红公益吼认识你啦，阿公妹公叫咱免费招待他来，给咱发行动哦，公叫咱免费招待他。那头家听到吼，第一遍听，哎呦，扩音大家都冇听咧。头家讲安那讲，啥物咧免费招待网红？你想啊啊，我唔捌伊啊啦，卖伫遐无识见识好唔好？哈、啊，哇，那网红，有一个网红有差这点仔钱呢，你骗笑诶，给了钱来捞诶，老婆吼，直接个联系警察局，直接报警就好了，不要再打给我啦。哎、欸，老家嘛是足，老家嘛是足趣味的咧。啊，都有影，我嘛有影。啊，网红十万粉丝的网红，有差到这点仔钱哦、喔，得跟我交代哦、喔，是不是啊？记起来了，来了，报警才叫我来给你，嘿啊！真正有影，这个网红听到安尼，你敢知影名声顺顺，心不甘情不愿刷卡，笑死人真正。所以你就讲。是安那迄个阿明，我一看到老心仔仔，十万粉丝的人，居然只有20个按赞。咱看这篇哦，才知啥物叫做僵尸粉丝啊？僵尸，恁看电影有看过吼？僵尸啊嘿，即卖因在讲这僵尸粉丝啊，僵尸粉丝哦，哎，讲我恁听哦，恁捌一个好啊啦吼。就是社群媒体上未去跟你互动的，不会跟你互动的。像死丁丁僵尸，唔想徛滴滴嘛吼，对不对啊？就是社群媒体上不会跟你互动的粉丝啊，啊不上线也不浏览，嘛要看内容的空壳账号了。讲这账号通常拢是自动化程式大量注册的虚假账号，或者是透过买粉平买这个粉平台付费购买而来，就是用钱去买来的。哦，这账号有可能就是用钱都去买来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哦，伊有迄个粉丝军队，像我袂想伊足红足青的粉丝军队，其实那要讲起来叫做阴兵呢、啊。哈哈哈！哈，你有看过恐怖片无？ 嘿，阴兵了哈，拿着10万阴兵来人间要白嫖的迄种个就对了哈。当作家己是开坛做法的这个尬电神棍来的就对了。所以这是虚拟，以前讲我叫做虚假账号，就是用账号。你著建筑一个袂像，伊足侪粉丝，庞大粉丝啊，其实是一个人都无啦，可能是真正有人遐关注的，这粉丝可能真正是咱人，可能没几个啦，没几个。啊，说阿明靠，要10万粉丝，按赞就20个，哎，你的杂工这个是僵尸粉丝啊，这个是大量注册来的虚假账号了，所以自称什么什么10万粉丝网红，嘿，骗人的啦！乖乖给他立钱啦，哈，卖有劣阴兵来吓人，好唔好？所以说，以后如果你们开店做生意，遇到这样子那种白吃白喝的粉红，一样也是这样哈。付钱了，给钱再聊天。好 ，OK， 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美美姐讲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听歌，安排到这首《高路的愿望》，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哈。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其实哦，做什么代志吼，拢是良心的问题啦。我来讲，牙头三尺是有心命的，所以讲咱咧做什么代志对唔对，有合理无合理哈，有过分无过分，其实你心内会知呐。俺人心肝头拢有一支笑，真的啊。啊，所以你若做了过分去，迄恁心肝头哦，有当时会干嘛？纠结啊，迄种纠结吼。刚才有觉得讲讲，你安尼敢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好，老在做的骗食快干的代志的时阵，你的心，你的心内嘛有一个什么人讲，你安尼做咁对，真的哦，嗯。啊，所以你啊，强要做唔对，你强要做无天良的代志，你强要做，你唔通讲无报应，迄真正是死血味道的啦，唔是无报，是死血味道。我正要讲哦，迄个宋朝啊，这敢那是宋朝的一个故事对，宋朝。有一个官僚，就是咱讲这官老爷。你看，伊平常时敢做人真低调，对不对哈？啊，伊落有啥物代志，别讲好啊，得咱咧讲叫做乞切啊，嘿，乞切啊，大家一句讲乞切，看做人都真低调诶。啊，别讲乞切安尼，哈，所以讲伊伫个迄个为官这段路，诶，当讲是非常诶顺利的对个啦。当家以这个官途晚期的时阵，当然能讲荣归故里啦，哈，嗯，就等个故乡养老啦，颐养天年。但是哦，足奇怪，伊都未生呢。这个时阵，哪讲光荣，这个光荣回归的话，应该是怎样讲？咱讲退休一定个领着退休金啊嘛，对不对？哈，是啊，应该辛苦兵是有钱无唔对啦，但是就奇怪啊，伊都未生哩，啊未生，这钱上面了啊，上面继承啊，啊，啊国家没收伊，无啦，死就好个啊啦哈，啊，如果爱一件爱家就要害去，啊，就是无，就是无，所以。伊个夫人呐、啊，就走去庙里求神拜佛，啊求啊求啊！啊，你来给我赐我一个金甘仔囝哈！啊，我安怎的意思就对哈！我、哦、啊真求的呢，终于又求到，求助成功啊！不是像即马科技发达会当用做对不哈？啊去求，哎呦求到哦！哦，所以讲你也想老来得子，这是偌珍贵的一件代志。欢喜到要死，听这后生听，甲真正就要爬上天。但是哈，我个个讲，这唔知是唔是命中注定都无见。啊，你硬都要求来，你得欠这囝仔。所以我讲做这代志，卖强求就是安尼啦，哦。所以硬都要求来，这囝虽然欢喜，懵欢喜吼，但是这个囝有够歹药吃，吃个半中晚的时阵的娘娘。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病是不是小病？这个大病是要爱伊的命的病。哇，这个老官僚哭到要死去，翁仔某哭到要害，好不容易求来的囝，安尼饲到怎啊要拍算去，安尼就对，就唔感觉要死去。啊，当然为着要救囝，什么办法都用啊，吼，用尽办法啦。啊，就听着讲。隔壁山头啊，哦，讲有一个迄个道士，哦，我伫到道士遐以后，讲有一个道士就足厉害安尼对啊，你无你找看麦啊，伊也要出手相救吼，应该是无问题啦。今日唔救你，哎呀，出手相救吼，应该无问题啦。啊，这唔得半身啦吼，好来，即马哦，真正应该吹，应该吹。真正吹到，真正吹到。即马甲这情形讲予即个道士听了后，道士跟他笑笑，贵公子啊，还佫有真济代志吼，也无完成诶，就是讲这后生啊，也有代志无完成，也无法快死诶。但是吼，的意思就是讲叫即、這个管老爷退休完了，计就放心啦。讲啊，
伊死不了，哈哈哈哈，伊死不了，讲伊袂死啦，伊无遐短命啦。啊，但是照你讲，应该听到这个话是爱欢喜较对啊。唔过足奇怪咧，这个原话啊，那只咩？这个管老爷转去，安怎都感觉这心肝头都杂杂啊？照你讲，哈哈。死不了，就是伊无遐短命啊！唔过吼，就是奇怪咧，就感觉讲这道士吼，言语之间就透露有什么玄机啊？他有不祥的预感，一就甲邓仪就感觉心肝头痒痒啊！好啦，所以甲既然讲死不了的话吼，这个管老爷伊就请一位足有名的名医来医啦，较侪钱就开嘛，为着叫这家较侪钱来开。好啊，问神啊，问神啊，好啊，伊就找医生啊，找医生啊。哎，个人有心得烂哈，这位后生竟然病好啊啦，就治好了。治好了了，了了啊，到这个中大生人，你敢知啊？生啊，干那这金干那囝啦，他们是生，当然嘛生，生家是哈，放放荡，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好的他都不会，坏的他真的做到真的可以说很彻底，无恶不作就对了啦。所以可以说这个管老爷从少年赚的跟退休的退休金跟退休的钱退休金红子你欠这轮情没落英，你说这就是要来个坏的嘛，这叫放荡啊，吃喝嫖赌啊，无恶不作啊，所以把这个管老爷的钱开价差不多，差不多啊啦，三代累积，真正是一代个开工啦。到后来呢，这个管老爷竟然的流离失所，连大的所在都无，哈，寄人篱下啦，寄人篱下啦，就是收亲戚、收留啦，嘿啦，啊，我来给你。这长工啦，换一顿饭安尼意思啦，可怜呢，管老爷退休的呢，嘛做官做到到尾啊，讲起人厝人做长工啦，换一顿换饭食安尼啦，像咱种即马诶迄个啥，换宿打工哦，嘿啊，类似像安尼啦，换宿打工未歹咧，啊对啊，换宿打工是为着我去佚佗，啊我再改大，我改打工，我可以当一面佚佗，我薪水无要紧。那人另外一啖啦吼，这若古早人也是足可怜的代志呢。唔打工寄人篱下啦吼，啊，这长工换顿饱，一如啊，死后吼，死了落得无人下葬啊，无人祭祀啊，无法度人，无人甲抬，无人甲拜，安尼就对唔咧。啊，你看，所以讲厝边啦、乡亲啦，我开个得。到迄个十岁高卡村啊，奇怪咧！啊，这管老爷，都阿无做恶做毒哩，啊，卡奇怪会生这个败家子哩。有人讲啊，有做恶做毒无？你知影哩？因为伊个人得行事低调嘛，好啊，所以讲看不出来他做伊做恶做毒啊。啊，有人讲啊，你也知呢？伊为官一路上安怎咧做个？安怎咧？安怎咧谈的？也是真正是清清白白咧谈啊？也是 A 来，也是迄个乌西来的？你有看到呢？对啊，那这些人嘛是藏得很深哦，水有够深哦。对啊，我讲好嘢吼，也是趁钱忙讲讲，啊忙笑就忙取笑，低调的赚就好了。但是这个管老爷不是低调赚，真正只要去好一部分人讲到，以为官任期不满十年，会当变成。腰缠万贯、腰缠万贯的好野人，请问他的为官之道、致富之路，哪有让他在短短十年腰缠一路腰缠万贯的变好野人？嘿，干来用卡头乌的修的乌啊啦！啊，无根本大风刮来的，啊，无根本天上掉下来的，而且大风刮来天上掉下来的，讲嘿，啊，跟我们工作命令的怎样？啊，这官啊，假。吃一路做官啊，清廉讲食饭娇艳，对啦。哦，我在在讲，哦，就是安尼哦。
所以看来哈，人有隐秘，神有慧眼呐，人算不如天算呐，哈哈！你好，你哥安拉我温中秘密的，一天公伯啊，有慧眼拢看会到的啦。我好神，人神都不如天神了哈。来讲，我好神都唔得滴天一位艺术的对啦。所以人咧讲哦，额头三尺有神明啦，你摸会滴别人，但是摸袂过天个地啦。所以你啊，做恶做毒。得来荣华富贵，老美孤等啦，真正哈，来谢谢阿列多，谢谢，感谢，阿恁今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莉王硕良，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状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感谢阿恁雄青的收听，祝恁雄青的未来新天气公满顺利，短暂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这么快开始啊哦。哦，咱来快闪专线0800715715，比今麦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哦，来安排这首《爱你的机会》，孙淑媚、安柏正。

好，我一个爱你的机会啦，好比今仔一个合不恁的机会啦，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欢迎来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比金妈。

哎呦，讲北部哩咯吼，长桃园啊、新北啦吼，这个北部吼、北部吼，讲雨落加足大哦，啊，阮南部是乌阴呐，哦啊，所以吼，阮即马，阮即马，你即马伫高雄哦。你今麦伫高雄做这部好恁听，哎呦，阿奶北部听得到哎呀，啊今麦就是哦，这个手机今麦吼，满皮手机 A P P， 因为咱即栋吼，咱今麦四点个六点是全部都听得到啦，用心机拢听得到啦，包括北台湾之声、竹倩哈、竹倩90.3、苗栗正义88.9、太阳哈、太阳广播，还有咱台中广播电台欢喜之声、嘉义环球、下港之声、潮州之声、屏东之声、大武山拢听得到哈，同步收听，搁咱凯旋广播电台。好，那当然咱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听一点钟尔哈，真歹势啦哈。讲没给我大家拢听一点钟啊！我个跟你讲啦，我第一点钟会甲咱的快闪的商品拢介绍给恁知啦，吼，恁袂漏交去啦，吼，嘿，这是没给我对恁的承诺啦，哦。啊，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咱要抢买专线都是0800715715。月底买来普渡拜拜，但是唔免讲等到月底啦，足侪人就是讲那个七月农历的七月吼、哦、开始，就会使来普渡拜拜啊吼、哦。那么普渡吼爱看人啦，有人好穿甲足澎湃，啊有人讲有拜个好啦吼，有的人是无咧拜啦吼。啊啦，不管如何，那有咧拜拜，有准备要拜拜吼，你开始拢猜咩啊吼？啊，你拢拜什么？你们都拜什么？有拜有保庇的好啦吼，感谢你嘿啦。就这样拜罐头啦、泡面啦、哦、米啦、哦、米。啊，有咧拜油无？油吼，你们来拜油的意思是啥？油水啊，哎呐，讲哦，这个人油水很多，油水吼、哦、油，好你叹个油水水，我听个哦，叹个巴巴巴哈，油水很多，所以拜油，好、哦、拜油哈。过、哦、来，你乃在准备咱今日快闪哈，等下要推出的菜头粿哈、哦，你买下来拜菜头粿，你甲看啦，有大心无啦？今仔日这两样产品哈、哦。恁就买回去了后吼，普渡会使拜啦。啊，恁啊普渡无你拜，恁嘛会使初十五啦，还是讲吼，你去拜妈祖啦吼，还是啥物吼，都可以带我们的这个东西去拜拜呀、啊，嘿呀、啊。啊，恁啊有你拜拜，拢总会使来准备起来吼，准备起来先甲恁报告哈。今仔日咱的快闪有两项产品，好先甲恁报告一下啦吼。好啦，啊外口敢有够有风雨，敢够有。那有吼，那有来讲，恁滴落免烦恼啦，因为这雨水吼黏一个过啊啦，因为这个风台早已带了去啊啦，嘿呐，咱台湾真正阿弥陀佛吼，真正做有福气的，嘿，有福气吼。来啊，听歌，等你马上，咱第一档的快闪要开始啊、哦，准备好恁的定位吼，可卡定位0800715715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若要找笔记嘛，赶快来先卡咱免费的专线，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

0: 继续恭喜林淑荣所演唱的《风雨恋》。好，唔管风雨偌大，你今嘛拢伫只陪伴你呐吼。啊，讲到这个风雨，我跟你讲啦，唔管有风台无风台啦，那都只要是风雨天啦，风雨天吼，阿爸母啊，你唔通阁出门买物件啦。啊，尤其吼，普渡要拜拜物件，今仔日你今嘛拢甲你准备好啊哦吼，你只要敲电话你买个好哦吼，来来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快闪要来介绍，就是顶一栋呢，咱每个拢无会，顶一栋真正吼，大家抢个呢，咱的好食的五千级的菜头粿，你今仔做几栋？五千级的菜头粿又过来啊，又过来啊吼！啊，我都应观众要求，应听众要求吼，哎，就吼，各类问一直问啦，搁有无啦？食完啦啦，搁有无啦？来，今仔日吼，顶一栋啦，买无到，即个注意听吼。菜头粿有啥物特别的？哦，啊，着凊彩啦，吼，超市啦、大卖场啦、菜市啊，一堆人咧买啦。但是你敢要食过这个方正玉五千级的猪肚所研发的哦？一开三档的时间，独家的口味，到底有啥物款的特别的所在？来来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咱来了解一下吼，伊的菜头是为对来。咱的菜头是用恒春的白玉萝卜，恒春的白玉萝卜，吼，这有够甘甜的，你知道吗？白玉萝卜它的特色就是又咪咪吼，一个切细了后，搁吹又色吼，然后加成汁，这个汁的萝卜汁搁加伊加上这个花东的再来米，花东的再来米磨做粉，这两项物件合做伙。哦，来吹哦，而且呢，唔是啊简单了，哎、欸，来来来，阁有这个平湖的火烧虾，阁有加上台湾的后腿肉，来啃香，来炒菜，加伊加做这内底吼，加这个再来米啦，吼、哦，跟咱这食到的白玉萝卜呢，安尼掺做伙，吼、哦，黄金比例个对，吹出来诶，菜头粿，吼吼，这做功夫的呢，这拢全全功夫呢，吼、哦，今仔日咱要福利的这吼、哦、是。规条的哈，规条的内底有十二片个钉哈，冷冻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哈，所以今仔日啊是黄金比例，加上这个白玉萝卜。花东的再来米，好，阁有这个火烧虾，阁有台湾的后腿肉的黄金比例个钉，你会使直接蒸。好、哦，不用退冰，恁咧收到时唔免退冰，你为恁冻起来时，你唔免退冰，你是只个蒸，蒸到恰恰恰吼，一片一片拢给你分了好势啊哈，我们一大块里面的切片都帮你切好了哈，来，你也是煮汤，你买是用电锅吹，所以咧，咱这个菜头粿今仔日来注意听哈，你今仔日公布咱的价钱哈，今仔日咱的菜头粿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有一公斤重，哈，一包有一公斤重哈。今仔日咱的快闪六包只要990元，六包只要990元，阁唔免冷冻运费，你来看，安尼一包十二袋哈，一包十二袋才偌济，165元呢。165元，你要搞买这個菜头粿才有名，才好食的五千级的菜头粿，敢食会到？我跟你讲啦，今仔日就是和你轻轻松松卡电话入来哈，赶快打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五千级的哈，咱这方正玉主厨所研发的三档的时间独家的口味，唔捌食过较好食的。顶一届你若抢无到，即届赶紧抢，赶紧抢！0800-715-715，啊，咱今仔日给你的菜头粿吼，拢是冷冻哦，冷冻栽培哦。啊，你收到的时阵，你个甲冷个冰个冷冻吼，啊，要煮进前，个位冷冻起来，唔免退冰。真啊，你要用真个来食，你要切到细块煮汤来食，煮菜头粿汤来食，还是电锅炊来食吼。咱这个菜头粿吼，你平常是食早顿啦、中昼啦，吼是食宵夜啦，恁就冰箱甲拍开，摕出来蒸，摕出来煮汤吼，这有够简单，有够方便，有够利便的吼。所以咧，这要食，就爱食这正白玉萝卜咱恒春的哦，吼，佮加上咱花东的再来米所磨出来，这个吹出来，这个菜头粿上好食，口感有够好，咪咪。每一嘴拢会使食到这个白玉萝卜清甜的香味吼，佮加上这重点的灵魂食材是啥物？金钩虾吼，咱讲的火烧虾，佮加上猪后腿肉，哦，够香，够好食。来，你毋捌食过遮好食的这个菜头粿吼，相信咪个嘛，你敲电话你来订。 今仔日给你六包，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0800-715-715，电话卡号通好只个五千级的菜头粿，你别给我激动，六包只要990元，电话赶紧打，以上广告。来个报定位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来，要贵州？
1: 我要爱吉州。
0: 好，来一线一线。来，你好，春桃姐，你要贵州？
2: 吉州。
0: 好，来阿丽了。
2: 萝卜糕。
0: 嘿，萝卜糕啊，好，阿丽了，拜三好哩。好，谢谢，嘿，好，
2: 再见哟。
0: 好，谢谢哈，拜拜。

0: 来，你好，美金吗？
1: 嘿，
0: 来，你好，阿伯几组？
1: 一组，
0: 一组，你台南吼？
1: 是啊，咱厝边。
0: 嗯，嘿，好，安尼厝边啊，好啦。
1: 是啊。
0: 来来来，好，我给你留看哈，拜山好哩，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来，安哦，这哦，来呀，要几组？来，你先接。
2: 两组，
0: 两组哈，好来。哎、欸，那个医生，我接了。哎、
2: 欸，
0: 哈、啊，嘿啦，无啦，啊，个，好恁，好恁，赶紧去收啊，赶紧看啊，吼、哦，来来来，好，拜山好哩哈。你要两组吼，好 ，OK， 好，谢谢。两组看起来啦，嘿呐，两组看起来啦，因为后礼拜了，人要拜拜啊啦吼。啊，家己来吃嘛好啊，早顿啊，中昼顿啊吼，暗顿啊，宵夜拢会使吃啊，会啊，算嘛无一定讲一定爱拜拜啊吼，来，你好，六杠吼。
3: 六杠。
0: 好来，你要几组？好来，一线一线，好一线。来拨线，搁顶卡哈，歹势哦吼。啊，来你好，美金吗？
4: 啊，我迄个一组
0: 一组，你迄个屏东的呢？
4: 屏东的。
0: 我给你留起哈，拜山好你谢谢，好，拜拜。好功夫哦，哦，你甲想这个黄金比例哦，迄个咱的火烧系是偏黑的哦。啊，搁咧等正台湾猪的后腿肉哦，啊，搁乡村的菜头哦，花东的杂来米哦，你啊看，哦，这好食啦，蒸甲恰恰恰，有够好食。啊，你又不爱蒸用煮汤诶，你甲切角切角煮汤嘛，做好食。啊，伊拢一片一片甲你分哦，好啊哦，哦，你收着是冷冻哦吼。来，你好，哎呀，春桃姐安怎？
5: 我要去加一箱，
0: 加一组了，对，好 ，OK， 好。
5: 总共两箱啦。
0: 好 ，OK， 了解，好，拜拜，好，谢谢。百货公司世界溜溜去，只要你愿意，我会带你去，大心服务24小时。来，您电话那卡哈。0800715715哦，吼，咱今仔日真正安尼无少重注，你来看990块尔，990块而已吼，来来来，来你好，
6: 哎，
0: 南投哈，
6: 一组，
0: 还一组，你廖先生哈，
6: 哎对，
0: 啊礼拜三好你哦，好，感谢你，嘿，拜三好，谢谢，好，谢谢。

0: 电话拍卡，爱用耐心哦、啊、你好，来你接、欸、
1: 你接。超了过一套。
2: 哈。你好，那个。
0: 啊，来来来。来，一一号。
3: 喂，你好，我要减肥。
0: 好、啊，来，迄、那个高雄的吼。
3: 对。
0: 我甲你写起哈，爱、啊、的拜山好礼哦。
3: 好好。
0: 谢谢，好，拜拜。

0: 拍摄啊，阿母啊，拍摄哈，阮无好多给你问地址，你若新朋友，哦，新朋友将来拢无买过，阮诶六点以后一通啊一通给你卡哈。哎，你好，美金吗？
1: 太太贵几多？
0: 好，来几多？一线一线哈，一线帮我接一下呵。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普渡拜拜吼，拜菜头粿，好你吼喝菜头啦，喝菜头啦吼。那么呢，搁爱拜一项油啊，这个油很重要吼。今仔日要推荐好你是玄米油，玄米油吼。哎、欸，阿叔仔阿婆讲，什么叫做玄米油？来啦，哎、欸，恁来注意听啦吼。好，今天这部当中呢，要来讲到食这个食用油，要安怎选择吼？三顿当中上重要就是这个炒菜油哦，食用油，不管你是用什么款的油哦，咱拢讲究的就是讲第一油安全无？哦，它的来源是什么？尤其最近哦，这个油好咱足惊吓的，到底咩啰选择？已经唔知咩啰买啊啦，吼，已经唔知咩啊咩啰买啊，所以。咱今日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一位专家来甲咱分享啦吼，包括咱三顿当中这个油脂，吼，所摄取进来的油脂有一个比例哦，吼，有一个比例，因为有分动物油、植物油嘛，啊，佮有所谓的，你有听过所谓饱和不饱和脂肪酸，吼，佮有单元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吼，啊恁。就好杂诶，不要紧，咱等下要来请教咱诶新花玄米油诶陈执行长来甲咱分享吼，到底咱一天当中一缸大大，要安怎来食？吼，这个油脂要安怎分配？吼，来，好，邀请到咱诶新花玄米油诶陈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要来请教咱诶陈执行长啦吼，就是咱早都要讲诶，这个饱和脂肪酸，佮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有分做两种，单元跟多元嘛吼，所以足侪人搞不清楚，好，包括这个玄米油伊诶比例是安怎，来甲咱做分享。
1: 其实吼，我们的那个食品的专家吼，都有告诉我们说吼。我们其实身体大概在吃这个油脂的时候，大概就是分三种油脂，一种叫做饱和脂肪酸，或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或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它有一个比例是1:2:1对，有一个比例也来讲，因为连美国的心脏协会哦，都告诉你这个比例很重要。
0: 是，
1: 但是你可能记不掉，但是我直接跟你讲，玄米油它就是符合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饮食油脂的摄取的比例。饱和脂肪酸呢，一般请卡几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卡两分；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卡几分。这是一个最均衡。适合那饮食习惯的油品的选择。
0: 对，很多人都说我都不知道吃什么油，那其实玄米油就很平均，就跟你吃菜吃鱼吃肉吃菜你也要平均嘛。那包括这些油脂什么饱和不饱和单元不搬单元阿、爸我听都没要紧，现在意思说美国心脏协会他们有一个比例最佳100分的比例，就是我们这罐这个玄米油，
1: 玄米油
0: 就是这样子。然后
1: 对，而且呢玄米油其实哈，金马就这就是比较好的那个所谓的星级餐厅里面哈，以前都说要吃橄榄油啊啊那些，但他们现在很多都选择玄米油。其实玄米油哈，你在做料理的时候哈，够几个特性。第一个就是讲哦，比方说你可以玄米油来炒菜，那有时候炒完之后，比方说刚广天也许准啊。我们家人回来没有那么准时，
0: 冷掉了，
1: 冷掉了。
0: 对，
1: 好，以前哦，那用那的橄榄油煮的时阵哈，你会觉得冷掉之后有一个青草味。
0: 对，
1: 对，很多橄榄油哈，我们都是拿来做凉拌的，或是拿来煎牛排，因为那牛肉的味道很重嘛，哈。那你炒青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口感就是没有那么顺。那基本上呢，玄米有一点另起的时阵。它都很好吃，很符合原味的味道。那过来的就讲玄米油，它的燃点因为超过230度以上啊，所以你也是可以来煮物件。好、哦，它基本上第一个不会比较不容易起那种油泡。有当时啊，那煮物件时阵碰个骨耶
0: 咯。
1: 基本上玄米油，因为它的 稳定度温油脂高温稳定度高，所以袂好你安那碰个鬼。而且哦，那你进门进来学之后，妈妈常常会发现，就是说，嘿，进几轮冷轮料，锅缘会有一些黑黑的东西。哦，那个就是碳化，还是提醒哈，那个就是不好的。
0: 啊，那这点有个袂使用啊啦。
1: 对，那可是玄米油一般性，因为稳定度高，你也发现过，哎，我尽量猛加进入什么，边啊还袂有一点啊那哦哦的那种，就是碳化物在上面。
0: 对。
1: 然后它也比较不容易起油烟。
0: 嗯。
1: 然后甚至说哈，它有时候我们比方说要拿来凉拌菜有没有哈？那其实你拿来做凉拌啊，尤其是搭配一些就是坚果啊，或是果醋之类的，有没有哈？它其实呢，那个风味啊，不输给我们呢、啊、去买外面的油醋啊。我跟你讲，这个百搭哦，你用菠菜也可以，用小黄瓜啦，或是很多的青菜类的
0: 凉拌类的，
1: 喜欢。
0: 所以你看阿爸母啊，咱这罐油哈，定义东大行拢会使用到，比如讲你买凉拌的。吼、哦，啊是要你要煎，尤其这个煎吼，就怎样煎排骨啦、啊，吼、哦，你要炸排骨啊，你剩下的油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它不会变质，
1: 对，
0: 所以其实剩下来的油是不是也可以拿来炒菜？
1: 剩下来当然是可以再拿来炒菜啊，
0: 对呀、啊，
1: 因为它的那个。是物理性的炸油的技术有没有？它本来就稳定。那其实前面讲的植物固醇跟谷维素呢，它虽然是营养素，但是它也是一个让你油脂稳定的一个重要成分。
0: 嗯、
1: 那所以说你本身来讲的话呢，你就是炸完之后你稍微滤干净，那里面的滤干净之后，你可以回来用炒的。但是私底下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刚好很多妈妈哈，有个习惯的是讲煎给，然后旧油加新油啊。我个人比较不同意，不推荐，就是说任何的油都一样，那也是煎给油哈。你要拿回来再是去炒菜可以，但是尽量在三天到一个礼拜内就把它用掉，拖胸固，因为它接触空气太久了，
0: 对对，
1: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对，然后还有一个分享就是说。妈妈的公吼啊，我今天加好的油，对不对？他们会用完之后开罐之后呢，拿去冰箱里面冰，
0: 也不用啊。
1: 其实油类的东西都不要放冰箱冰，为什么？因为进去冰箱是冷的，再拿出来常温的时候，会让你的油来带吼产生水汽。所以这是不稳定。哎，因为这个油它本身够稳定，所以呢，你就是常温打开之后就是常温。放着就可以
0: 了。嗯，对啦，卖安尼，连咪冰箱，连咪客出来，连咪冰箱也客，安尼较紧派哦。
1: 对对对，
0: 哦，会很容易坏掉哦。吼、嗯哦，那么玄米油咱早都有讲到，这样你要怎饮用，对咱人体好处，请那个执行长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吃玄米油对我们人体的好处是什么？
1: 那其实玄米油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啊，它可以分为几大类啦齁。第一个它就是帮我们降低胆固醇嘛，因为它里面的植物固醇呢是有助于把我们这些坏的胆固醇啊降低，然后提升我们的好的胆固醇。齁、啊对于一些就是有心血管的问题的人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油脂。啊过来的工齁，它因为它玄米油它的维生素 E 还有就是它里面的生育醇之类的呢，一起起来非常好的抗氧化跟抗发炎的一个天然的成分。所以说哈，你本身来讲的话呢，哎，有实验数据出来了哈，就是同样每天吃30cc 的玄米油，连续4周之后，跟吃一般大豆油的患者相比起来呢，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呢是提升的。然后再来的话，它是。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防御的能力的，好、然后再来，它里面油脂里面的维生素 A、D、E、K， 就是所谓的脂溶性的维生素是很高的，所以说呢，你长期吃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皮肤上面是比较润泽的。它有几啦，摸起来它保水。
0: 哦，有的话，假鸡蛋的玄米油，可是好像皮肤水当当呢。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你记录多还是？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代谢的能力就会比较不好。他在五郎先生讲吼，女生给更年期掉，连自己买大口
0: 嘛，对，
1: 这个是代谢能力不好了。那其实本身玄米油来讲，因为这些维他命 B 群啊、E 啊，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0: 是，
1: 好让呢睡得比较好入睡，
0: 是，
1: 较好困。啊，再来你的代谢能力呢会比较好，不会说啊弄囤底下在解八多汤啊那样、
0: 嗯，
1: 就是代谢的会让你比较好一点，
0: 是，
1: 然后舒缓我们的疲劳。
0: 哎，这个也不错哦。
1: 对，舒缓，因为维生素 B 群，它可以舒缓我们的疲劳，然后呢，让你就是哎比较能够放松，有没有？当你放松的时候，比方说，那我来现在把就疲劳的时候，你感觉眼压就管了呀，忧伤回天啊，脾气就暴躁的呀。那吃玄米油，它是这个可以让你就是比较放松，那你就会觉得比较平衡。
0: 是，
1: 它等于是。其实哈，它虽然是我们生活只是一个用油，但丁宇兄弟有这些油哈，就像你在吃一个食品的原型食材的保健食品。
0: 对呀、啊，听起来真的很像保健食品呢。甚至于我听人家讲说哈，玄米油晚上也对于这个晚上不好睡的也有帮助哦。
1: 嗯嗯，对，因为它的这个。常常讲嘛，以后你较放松嘛，他、
0: 哦、
1: 放松的有个失眠的人是很紧绷，很紧绷，
0: 啊，
1: 他都让你比较放松、
0: 欸。好，所以就是咱玄米油的价值啦，哦，恁唔是讲干那食用油哦，好、哦，一包括一对着咱暗时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稳定我们的情绪，稳定咱的情绪，稳定咱的神经系统，非常的好。所以呢，你若讲暗时无好困，你整起啊，你加食一挂玄米油，好、哦，因为内底有含有这个骨维素、伽马骨维素，然后好，各有植物固醇，各维生素 E， 也营养混非常好。而且呢，伊的 B 类哦，伊的 B 类是1:2:1，咱所有要食到的单元饱和、不饱和脂肪酸，拢总食会到1:2:1，就是上 balance、上平均的一种油哦，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玄米油。好，咩啦咩呢？咱今仔日快闪吼！大家阿爸母啊，恁卡手爱顶出来哦，吼！因为等下非常非常优惠的价钱要甲恁报告吼。好，来锁定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要找米金玛卡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来，菜头粿吼，今仔日咱含100组吼，100组，这抢抢的抢买。速度要变较紧的哦，吼！您等下买玄米油，您等下较听广告。啊，您若够买继续，够买菜头粿，卡0800-715-715。啊，十多无听到，你甲卡来问啦。哦，因为咱跟广告已经结束了嘛，吼！你要打电话进来问价格也可以，0800-715-715。

拜拜哈，恁赶紧唱哦，两张看起来哈，好食啦！你干嘛好食？我跟你讲，甲你讲顶一栋唱，干恁拢卖无货，这是我搁甲公司争取较有呢，哦，所以你把握机会哈。

好开心。今天下雨哈，拍摄哈，毕竟嘛，给你出电话个代表去查叫，好恁个订卡哈，拍摄哈，今日跟你落雨一款，电话拢去查叫。

0: 拜托过吼，咱凯旋广播电台乡亲爱把握机会哦，因为恁刚刚听一点钟尔吼，恁那边爱菜头过，赶紧卡，赶紧卡吼。在市面上吼，恁都唔捌食过五千级的猪毒方正玉主厨所研发的吼，开三档的时间哦。你甲想，伊这个菜头过啥呢？会掉顶，会掉奖吼。你甲食看卖嘛，嘿啦，比今摆你讲到最卡全部拢较好食，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啦吼。来，好，咱来进广告，今日咱直播当中呢，要来介绍一个。日本的永兴保健的食用油，一个叫做赤米油，嘛叫做玄米油。较早的人吼，拢讲诶赤米油，赤米油。不过即卖吼，你若去超商啊，是去对看着吼，你看袂着赤米油这三个字啦，拢会看着玄米油啦吼。好，咱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也就是新花玄米油的陈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哦啊，咱今日要介绍这个品牌嘛，是算大品牌哦，新花的100%的优质玄米油。
1: 其实我们新花玄米油哈，它是来自于我们亚洲的大米仓哦，马来西亚。我们今天是原瓶原装进口的。
0: 马来西亚进口哎，
1: 因为。亚洲地区呢，马来西亚哈，它有所谓的米仓的支撑呐。
0: 是。
1: 那在这里呢，出产的这个米有没有？基本上它没有工业污染。
0: 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取这个米出来呢，你知道吗？150公斤的白米才能做出1公斤的新花玄米油，它是非常的稀有珍贵的。
0: 是。
1: 那玄米油呢，基本上在日本的中小学，它都是算是指定用油嘛。然后全世界有50个国家的营养专家哦，都是推荐我们家庭必备，就是要用到玄米油。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新花玄米油呢，它其实做到的是什么？它有2大核心的成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物理性的制成。我们保留了这个玄米呢，它里面的这个特殊的营养成分就是谷维素跟植物固醇。我们每一瓶里面的谷维素含有4000 ppm 以上，植物固醇含有9000 ppm 以上。这些东西呢，东西也让感染代谢，加强我们身体的这些比方说新陈代谢啦，还有就是帮你把身体好的这些油脂把你老爹啊代谢出去，你不要的。比方说呢，我们生活里面最怕就是胆固醇过高嘛，
0: 对，
1: 三酸甘油脂过高，它可以帮忙你代谢出去。
0: 哇，这个刚刚你讲了，就是你讲到这个 ppm 哈，阿爸我可能较听无，这个意思就是讲伊的浓度介高，好，包括谷维素，包括植物固醇，你连别种的油可能你吃袂到，哈尼啊多。
1: 哦，
0: 你吃不到那么的多，但是咱的玄米油，尤其咱这罐新花玄米油，强调就是100%玄米油，伊无套含其他的物件，全部实实在在100%就是米，这个赤米哈，尤其这个米坑就是讲外表那个米坑，你来看哦，那怎啊？到执行长讲哦，150公斤的米哦，干那发个萃出1公斤的玄米油，而且呢，伊嘛是一种的耐高温哦，耐高温的油哦。
1: 对，我们这新花玄米油，它有去做的一个发烟点的测试，我们高达292度。一般哈，我们在进门进来去尊门哈，你通常你需要的温度是220度到230度。
0: 对，
1: 那我有高达292度的时阵呢，哎，可以代表是什么？第一，你进门进来去尊，你进出来门家它比较舒，然后呢，伊袂好你碰个骨耶哈，有的人那进门家都要跑一下啦，它不会。还有就是锅边的时候才不会产生一些碳化物，或者是致癌物质，用 OO 的门家，它是稳定的油脂。还有一个地方是，只要你是家庭主妇，你一定很在乎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呢，你滴煮完饭的时候，你再擦你的抽油烟机啊，那些墙，你发现一杯凉凉，它是很清爽的，就是让你擦起来，这代表是什么？很多妈妈滴煮本来是煮呢，每天在吸这个油烟的时候，有没有？那你肺部就像一个大的那个吸力一样，那其实都会累积在你身体。可是你擦这个东西不会黏黏的时候的标喜功，你这些的东西不会卡在你的肺里面，
0: 没错，
1: 帮助我们。哎，妈妈，你在煮饭的时候是很清爽进 UA， 不会这样黏黏的，这是很大的差别。
0: 你看哦，你的琉璃台哈，你的那个厨房有无？今晚壁你去搞忘，阿爸婆，恁今晚去甲看，恁家的壁拢卡一层乌乌油油油。 那个油膏哈，你一年清一次，你都还要请人家花钱来洗你的抽油烟机，你的墙壁都很难清的。安尼代表你这罐油，你们家的油该换了。
1: 对，因为表示那个油已经酸化了，
0: 黑龙江的油，
1: 对，酸化之后才会产生这些黏黏的物质。
0: 为什么？因为它不耐高温嘛。
1: 嗯，
0: 啊，不耐高温过来，伊无好的油变成哪？因为你一般你来用熟的油，无好的油绝对你的壁绝对黏黏黏贴黏贴啦。啊，你来看，就当咱执行长讲的哦，这个油不是树里边你的皮包，就是卡在你的壁嘛。啊，那树。那除非你卖穿开，那有可能；那插几个材料，可能卖穿开，不可能。你啊，我有抽油烟机，我来讲啦，抽油烟机是抽取部分，但是还是会吸到我们的肺部里面呢、啊。
1: 对，而且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油呢嘛，它的清爽度呢，你也发现过后，你也采哦，连冷掉之后炒青菜，连冷掉之后都还很好吃，而且它会保留食材的原味。
0: 嗯，
1: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有些的油，它的味道熊个当啊。它油脂的味道也盖过你青菜或是你的菜类本身的味道，啊，那这油是清爽，它不会盖过，它只会让你增香，而不会让你的味道呢被压掉了。金花玄米油，恭喜啊，从马来西亚哦最大谷仓原品原装进口的。
0: 是，所以你弄我们还的这个油啊，到底因为咱今麦台湾吼，讲实在大家吼，安尼也不惊死啊，讲到买什么油，大家拢考虑啊，我今麦是还有什么可以信赖的油？品就对了，来，你们还的，咱这马来西亚原装进口，咱嘛是有经过足侪的检验嘛。
1: 其实我跟你讲哈，进口油呢，它在每一批进口的时候有没有、都要经过我们卫福部啊的抽验，
0: 是，
1: 所以它等于逐批是检验的哦。所以更加可以让你放心安心，
0: 很安心的哈。今麦重点是还有一个更安心的，就是价钱的部分，价钱要让你更开心哦。哈，你也听到这个价钱，你更欢喜哦。啊，咱的新花玄米油哈，我靠，一罐是卖偌济？
1: 我们在外面一罐是580块钱。
0: 1000ml 的哦，
1: 对，1000ml 的，然后每一瓶是580块钱，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呢，本来是说好就是5瓶嘛，那5瓶我们原来的将近市价就是大概2800左右，那我们今天快闪价是1780，
0: 哇，
1: 我管到的是1780，
0: 1780是。
1: 但是因为我头前有讲啊，我们是原瓶原箱啊，我们只收到6罐嘛，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买5送1。
0: 今天执行长来了，这一罐直接就送给你的啦。
1: 维持原价，加量不加价，快闪价一样，1780块钱。
0: 好，1780，1780一罐，它无够300块，一罐无够300哈。一罐它296块尔啦，对啦吼。今仔日恁那边咱的选米哦，卡电话入来哦，直接买5送1，买5送1，一箱内底有6罐，一箱内底有6罐，每一罐拢是1000cc 的吼，1000ml 的哦吼。来，今仔日卡电话入来给我送哦，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吼，咱今仔有限量吼，今仔限量150组。0800715715，6罐的雪米油，只要1780块。来，以上广告。来，电话哈，做抢气的哦，赶紧卡哈，150组，0800715715。绵绵姐，哎呦，我接到你的电话啦，来，你要几组啦？
2: 我一
0: 桌，好啦，
2: 好，
0: 系啦，油啊，好，你趁钱油百，哎啦，油水很多，油洗洗，好，安尼好哈，拜三好你，谢谢你，拜拜。好，你趁钱800啦，趁钱油洗洗啦，安尼好不啦吼？0800715715哦，哈，来你好，台北的来哦哈，好，来一二线，李大哥给接的。喂，你好，美金吗？
3: 好，你好，是
0: 2623。喂，嘿，来买油哈。要
3: 拜三
0: 星。哎，
3: 对。
0: 来买几组？
3: 一组
0: 咯。我给你写起来，拜三给你哦，哈，谢谢，好，拜拜。嘿，油当缓缓哈。嘿，油当缓缓哈。我，和你安尼在厝轻轻松松接回个好来，你好。
3: 喂，我买一组。
0: 好，来，明雄，明雄一线。 来最上哈，
1: 这是玻璃瓶的哈，
0: 无，这是食用油、食用等级的食品级的。
1: 哎，罐啊，不是玻璃瓶。
0: 无无，哎，玻璃瓶对伊来讲相当啊，阮这用这食品级的哈，这拢做好的、做好的迄个干啊哈，嘿，嘿，不要紧，你个考虑哈，好，啊，阿你别爱无。啊，不，你个考虑哈，你个考虑。来，你今麦甲恁报告，等下迄个阮的执行长来讲吼。因这种经过检验过，就是有够稳定，这个油有够稳定，伊敢有法度用到这个塑胶工啊、哦？食品级的塑胶品，现在很多的油，他们都说不要用玻璃瓶了，因为会滑手，会骨手啦，挡坏坏啦，恁揢袂掉啦。吼、哦，因这个瓶身够有小块腰身，吼、哦，够有腰身的哈，所以恁来怎样好的油够有摘掉，用这塑胶杆啊袋哦。好的油够稳定才可以哦，哈！来0800715715，和您定位继续卡，继续卡哈，我来接定位啊。来，你好，中弟哈。
2: 世上的人啊，真。

0: 来，你若电话卡入来，无出声，别根本个要挂电话啊，因为吼做这样咧等哈。啊，你若讲，你若讲电话起查机，我嘛会甲你挂电话，今仔可能落雨天的关系。这个搜讯都不好吼，来电话关键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你今麦甲恁讲啊，好的油啥呐？好的油第一，伊袂有 U I B， 吼，你甲开过，开了后，你差不多两礼拜三，甚至你用到最后一滴，你去甲喷，伊的瓶口绝对袂有 U I B。第二，恁兜的油烟就较少。油烟少，油烟少，吼、哦，油烟你别个清加贵个咩？啊，哥，恁个壁做好清个，你琉璃台做好清个，吼、哦，这个是好的油，做稳定个，稳定。即马大家拢惊到要死啦，讲啊，油唔知安怎，跟恁讲，好的油就是袂，都袂变质，袂变质，因耐高温292度个哈。你若要煎，要蒸，吼、哦，要煎什么排骨啦，吼、哦，蒸鱼啊，拢无问题，吼、哦，这耐高温个吼，而且呢，伊内底有植物固醇哦，好的营养分拢伫内底，啊，搁有咱的伽马谷维素，所以一罐好的油，唔是讲啊食油尔咧，咱要食营养、食健康咧吼，了解吼，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来婚礼哈，好来来二线帮他选一下，来高雄哈，喂，高雄哈，来买几组？
1: 明仔你去去乌沙门阁有无？
0: 无啦，即马无你卖乌沙门哈，
1: 吼。油安怎卖啊？
0: 油啊，来来，我跟你讲。

0: 是六罐啊，不是十罐啊。阿姨，你都不会细管，才要找上套。来，你好，来，追力哈，追力哈。来，你要选米油要几组？要几组？
1: 一组
0: 哈，呵，阿丽礼拜三好厉害，大哥哈，谢谢哦，呵呵呵，1780哈，
1: 1780，
0: 嘿，对对，好，谢谢哈。来，冰冻哈，
2: 嘿，对，我要几组，
0: 好来，好，我给你下去，阿拜三好厉害，好，感谢你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好，来，你二线给你哈。迄个菜头粿吼，搁有啦。阿比干嘛吼？我跟你讲，用雪米油来煎菜头粿哦，100分，你甲看我外高啊，你啊，这两项商品哦。我当初咧开会想，哎呦，啊厉害，啊用雪米油来煎咱的菜，来蒸咱的菜头粿啊，嘿呐嘿呐，安尼了解啦吼。那边爱菜头粿会使卡啦吼。菜头粿来，咱讲过者。菜头粿呢，来总共有六包啦，吼，总共六包啦，吼，有每一包拢一公斤重的哦，吼，总共六包哈，够啊够哈，够啊够哈。好啊，咱的雪米油来，雪米油六罐啦，六罐哈，1780块，1780块哈。老贝爱赶紧卡电话哈，咱带到电台做工商服务来预详广告，0800715715。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个摊，立新油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3: 第二点钟，咱的幸福向前行，比今仔继续陪恁行，行到倒位啊！吼，迄个张爸爸节吼，真侪人返乡过节啦吼，可能今麦个特别高速公路。好啦，啊，你搭车听咱的节目吼，电话那卡哈，看需要啥，或是要菜头粿，还是要咱雪米油，拢会使，抢会到拢恁的哈。来，洛江的时代路啦，吼，洛江人吼，这咱单数一说，抢的吼，来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七英哦。

0: 港的 style 啦，嘿呐，洛港人啦吼，啊，你是住倒位啦？啊，阮高雄的 style 啦，吼，阮高雄的 style 就是热情啦，吼，热情啦，吼，好啦。啊，恁到台北到中部，哦，哎，北部拢落雨呢，吼，落雨啊，落雨无方便呐，吼，好啦，恁电话卡入来吼，阮落雨乌鸟去南湖就好啦，乌鸟较辛苦啦，互因去送。欢迎上啊！你唔免，你唔免出门啊！你要看拜拜吼，后礼拜应该有开始有人拜啊哦。七月鬼门开就有人要普渡了吼。好啦，普渡拜拜，今仔日拢给你穿便便啊哈，系啊穿便便啊！恁若讲，你今仔你袂散吼，恁等下较注意听啦，安尼好不好？来，
1: 拜三。
0: 真假？这波我是比今麦现场的专线电话，咱的快闪专线哈，快闪专线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是唔是有介绍呢？啊，恁普渡拜拜所需要用品对无？就是油啦。油啦，好，这个油呢代表油水哈，油水很多，就是代表进财啊，哈，交财进宝啦，哈，所以咧，你那边保庇哈，咱好咱趁钱趁个油细细哈，你个爱来买咱的玄米油啊啦，哈，好啦，电话给您卡哈，啊，我继续个别来请教咱的新华玄米油的陈执行长啦，哈，讲到这个玄米油哈，油啦。很多人齁，唔知影讲原来这个玄是为日本的。

0: 做出来一公斤的玄米。
1: 哦，玄米油，因为我们只要它的那个嘛表层最表层那个米糠嘛。
0: 对，而且这个米糠有没有哈？它占的油脂其实大概就是1.5%到2%而已，所以就这个哈，你就直接在这里取一点点。可是为什么？玄米油呢？对于就是我们生活里面这么重要呢？其实是因为米糠。就是橄榄所有的米制品里面呢、最丰富的营养价值中里几档玄米油一般性来讲，因为它的制程呢是用一种就是物理性制油，物理性制油的时候有没有，它可以算是在做油的里面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制油法。
1: 对，就是要请教你，就是一般我们听到的油都是压榨嘛，就是一些
0: 紧出来。很多都说，我想好我是冷压制程
1: 嘛。嘿嘿，就是压有这个压嘛，哈，就是
0: 說。比方说，咱台湾小有名的苦茶油，
1: 嘛是紧出来嘛，
0: 就是讲它是所谓的压，就是讲它是用压力，
1: 对，
0: 一些重力，把这个油哈榨出来。
1: 出來
0: 对，可是呢，玄米油呢，因为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它可以煎炸煮炒这些都可以嘛，它需要耐高温，
1: 对，
0: 耐高温的状况之下呢，它的燃烟点要在230度以上，所以为什么它要用所谓的物理性制程呢？因为物理性制程的时候呢，它不像我们一般哈，比方说大豆油，它是用热炸
1: 对
0: 去把这个等于是碳化的状态去下，就是说去做这个油。那异地碳化的时候就会产生，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像我最近新闻事件的这个苯偏比有没有 BAP，
1: 就会产生出来这个毒性。
0: 对，就是这个毒性。但是物理制程的时候呢，它不是哦，它是那取这个米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它要先做一个蒸煮的过程，蒸但很短。伊就是，比方说30秒、1分钟，先把这个米糠里面呢蒸的当下呢，把它有一些酸性的物质，还是一个酵素，给脱掉之后，然后让这个油脂软化了，然后再用物理性的是干硬给带落去，带好伊这油会出来。所以为什么才会就是稀有珍贵的状况，就是150公斤给米。它只能取出1公斤的玄米，而且在物理制程的时候，它才可以保留住所谓的这个玄米里面的营养成分。玄米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做植物固醇，一个叫做谷维素，那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对于咱人体来讲的话，没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代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当你有植物固醇的时候呢，你身体啊，比方说我们是在吃食物的时候，那讲讲讲吼，以前来讲吼，你胆固醇过高，三酸甘油脂甘油脂过高，这就是不好的油脂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身体植物固醇够多的时候，它就等于卡胃冰，胃冰去会卡掉的了，坏的东西就没当你买啊。
1: 所以植物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的意思嘛。
0: 对对对，就是等于你的胃冰，这些东西呢，以后本身来讲，在你身体帮你占了油。那个胃冰嘛，那这个时候你的肠道有没有哈？因为竞争的关系啊，就不会吸收那么多的胆固醇，所以它就可以帮忙你保护咱的心血管。
1: 哦，这个植物固醇啊，我可能看唔捌听过哈，甚至于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哈，植物就是咱讲植物。植物固醇哈，
0: 对，
1: 不要跟您听，我不要跟，但是你要知影讲玄米油来对个是有这类物件，你只要改想做一些好的胆固醇的对啊，因为植物固醇，那个固醇就是胆固醇，那个固醇，即讲胆固醇是无好诶。哦，阿咱若讲食这个玄米油来对植物固醇，个、就是会使减少掉这坏胆固醇来吸收，哇，你不是介好吗？哦。啊，還有另外一个应用呢，叫做伽马谷维素。好，请咱的陈执行长来给咱分享一个什么叫做伽马谷维素，伊对咱的人体有什么款的帮助？
0: 给胆固醇排掉的时阵，咱就爱靠这个伽马谷维素，伊给你也这摆这個，因为它的天然的抗氧化的能力很好，然后把你这给胆固醇好帮你代谢出去，而且伽马谷维素哦，它的超强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哈、还有一个适合就是更年期的妇女来吃。为什么？因为更年期的时候你也情绪不稳定，
1: 对，
0: 然后呢开始有一些什么燥热啊、潮红、容易发炎的症状，有没有？嗯，其实伽马谷维素哈，它就是可以帮忙你消炎。
1: 其实，其实伽马谷维素哈，也是一个最近这几年很夯的一个成分，很多的保养品或是化妆品，他们也会加上谷维素哦。
0: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它可以是算是有超级的抗氧化能力呀、啊。它以及抗氧化的能力的时候，它可以帮忙你做到你身体的这些代谢会变得比较好啊，减缓我们现在有女生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反应嘛。
1: 对呀、啊。
0: 然后针对那种就是胆固醇过高。就是你排不出去嘛，那、我补了它之后，你都代谢会出去呀、啊。那、再加上我们的植物固醇，哎、够感染后哎，这个胆固醇老卵还是准有没有？你的心血管就会变得比较健康。
1: 哦，你要看玄米油吼，这给带来，敢那这个心血管的疾病，足侪人拢有哦。
0: 对，
1: 所以都会担心说，哎呦，医生给我油吃较少的啦，变成他三餐里面都缺少好的油脂。
0: 其实这么说好了，我们哈、哦，与其去吃很少的不好的油脂，等于讲卖油，你假就用一卖，你控制假就就，还不如你正常饮食里面你假几块好油。
1: 嗯，
0: 哦，比方说现在的人呢、啊，其实饮食越来越精致化了嘛。
1: 对，
0: 以前哦，那你阿公阿妈啊，拢是农业时代种进产嘛，对不对？嗯，暗时的时阵呢，一坐产座就跳了，腰酸背痛，为什么他睡一觉起来之后有没有隔天又有力气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的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精致饮食。
1: 嗯，
0: 但是咱现在的人拢在办公室哦，哎，他讲哎，假后头讲哎，假后做，可能没有做那么那个劳累的事情。
1: 对，
0: 可是为什么咱现在的人很容易肩颈酸痛？
1: 嗯。
0: 身体觉得疲劳，
1: 然后晚上不好睡，
0: 对，动不动就有发炎的反应。
1: 嗯，
0: 就是因为咱假想在精致食物了，把我们这些像油品里面这些好的东西，咱弄个挑给浪给啊，
1: 根本就吃不到了。
0: 对，
1: 因为这个伽马谷维素跟这个植物固醇哈，在咱食物当中哈，足少的，尤其这个伽马谷维素，跟它底下米。诶，表面这个米坑哦，较有哦，而且是这个侧米外表这个米坑的1%的量呢。你个想，你要食偌济侧米，食偌济米坑，靠有法度食到一天的量哦。这谷维素量太少嘞，啊，植物固醇嘛是有啦，啊，只是讲呢，你嘛是爱食一寡物件，比如讲米，咱的侧米啦，吼，一般的豆啊类啊、坚果啦、植物油啦，像酪梨啦，吼，这类的买食到这个植物固醇啦，吼。所以今仔日呢，咱个了解啊，在玄米油当中，都这两项上重要应用。哦，咱要食就爱食这个价大叠加啦，吼。好啊，所以呢，咱的快闪专线，你若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吼，会记得哦，2点钟，吼，咱的抢买专线，0800-715-715。抢抢棍哦，来抢抢棍，方顺吉的歌曲，来，你好，Biggie吗？来，你好，
2: 喂，
1: 你别摇呢，
2: 来
1: 摇哈，二线，帮他进一下。

不要紧哈，唔知介绍你卡来问，还是要等下广告个甲你讲啊。好，等一下广告就会告诉你价格了，不用紧张哈。啊，你若要抢菜头粿，恁赶紧卡哦。吼，搁有哦。菜头粿，我十段吼，私底下有甲迄个厂商搁甲争取一百组啦。因为吼买无啊啦，我想讲啊，第二点钟恁搁还袂买着，赶快打电话来订0800715715哦。

0: 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吼，即档呢你一定要买着哦吼。普渡拜拜也好，日常当中呢，咱的炒菜油要用较好诶，用较好诶玄米油，那是咱讲诶糙米油，内底有丰富营养素、膳食纤维、伽马谷维素、植物固醇，这种别项油无诶哦，在别的油脂当中拢食袂到的营养，敢那米内底有哦吼。好，这是糙米油啦吼。今仔日咱的快闪吼，快闪来，原价一罐那爱580块，伊这大罐诶，1000毫升算是大罐的了吼。580块原价，今仔日咱买五罐，唔免2800，买五罐免2000，五罐本来爱2800吼，不用，今天只要1780。1780块买五罐，但是呢，咱今日快闪进150个，前150个人打电话进来，搁送你一罐，安尼好不好？哎，搁送你一罐，一箱总共一箱有6罐給你，安尼平均大概一罐不到300呢。
1: 对，296。
0: 哎呦，怎么那么佛心价哈？
1: 我跟你讲哦，假好油哈。胜过于你哈，就是吃了一大堆的有的没有的保健食品。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其实因为我不仅是临床护理师嘛哈、嗯，我非常的就是推荐，就是我们吃原型食材。
0: 对，
1: 啊，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吃一些比较高营养的东西的时候，就可以让你在生活里面得到营养的补给啦，对不对？
0: 对啊，而且哈，恭喜在啦，你哪讲要好，你吃健康的物件拢唔免考虑啦，尤其哈，咱伫厨房那么。煮好专家会的人吃呢，对吧？你家己嘛爱吃啊。咱煮三顿就是要吃健康，啊，无你若要煮三顿，咱规日大家拢吃便当就好啊。那你为什么想要自己煮？就是想说我要吃健康一点啊。
1: 还有，家庭哦，是一个家里最温暖的地方。
0: 对啊，
1: 经常性的在家里吃饭，有没有、嗯？你会觉得全家人的感情是很热络的。
0: 对哦、
1: 但是。全家人感情很热络，不用拿妈妈的健康去换，我们用一个好油，不要让妈妈的肺一直吸到那么多的油烟。
0: 真的，你家己做重要的阿母啊，你家己你煮饭的人，你唔免买好的油啊，阿无你来看，全家伙要食到做健康，结果咧，得肺腺癌拢你家己啦。
1: 对，
0: 新闻不是都这样报吗？
1: 用过一遍了，你在擦那个抽油烟机擦那个墙壁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些以为好处。
0: 哎呀，你大扫除，你就说哎，我给你的大扫除够简单，够轻松哎。嗯，所以来今天快闪哈，买五送一，这个是太难得的机会。你外靠你买哈，不可能有这个计小啦、嗯，真的很实在。
1: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进口的，
0: 对，
1: 原油嘛，所以说呢，每一批的批次就是数量有限，大家就是要把握时间跟这个点，错过之后再下一批等。至少都要等半年以上了，因为国外的油厂，我们每一次下订单都要超过半年以上的等待的时间。
0: 没错啊，你像顶改单你买油嘛是一年前的代志，一年前的事情了哈、嗯啊。那这一批我们的玄米油又是最新的给你哦、喔、哈，最新的给你。那今天呢，我们的快闪价就是买五罐，搁送你一罐哦、喔，一罐爱580哦，一罐580的哦、喔，给那个买五罐只要。唔免2800啦，只要1780块，但是你卡电话礼拜，佮送你一罐。来，0800-7英哦，要食到上营养的。你要讲一般的油，当然好的油足多啦，酸甜足多啦。但是你佮唔捌食过这个日本的玄米油，吼、哦。100%玄米油，赶紧卡电话，今仔日趁有优惠哦，0800-7英哦，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今麦甲恁报告吼，阿爸母啊，拢一直甲我讲，我要爱玻璃囡仔的啦，来啦。第一，一个油若好，一个好的油又够稳定，伊毋免用到玻璃囡仔。玻璃囡仔无较好，玻璃囡仔伤重，这1000cc呢，足大罐的呢。你若玻璃囡仔一个骨手，我爱讲，这罐油个破呀呢，个老鼠了呢。啊，应该是用食品级的 PET 材质，食品级的 PET 材质，甲恁滴这个好油，有够稳定，才有法度用这种囡仔滴哦。了解吼，安尼了解吼，恁赶紧抢，今仔日850尔哈，即要抢完啊。咱最后剩半点钟的时间，恁若要爱就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

0: 拢行起拢吧。一个油若好吼，唔是干那炒菜的功能了。十段执行长讲吼，第一，伊会使稳定咱的神经系统。心情不美丽，常常你悠悠闷闷，心情无好的拢爱来吃。更年期自律神经失调的拢来吃。吼、哦，胃溃疡的，我讲胃溃疡的上好。顾胃啦，这顾胃啦，吼、哦，顾胃要了解吼、哦，所以唔是遐简单，讲炒菜又起来炒菜尔，唔是安尼尔吼，伊的功能足济哈，包括咱的胆固醇升高有无，来来食这個，吼、哦，啊你有心血管疾病，拢爱来食哈，这个保护咱的心血管的哈。来，你好，
1: 我被爱仙米。
0: 好，来一组哈，我给你写起来哈，好好，啊拜三好你哈，你02，拜拜。

0: 我人咧问讲，这油坑偌久来，搁坑泥板哈，搁再坑个泥板。2028年11月哈，这个没有问题哈，搁再坑泥板啦，超过泥板啦哈。好啦，阿叔，你若讲要拜拜要用诶，还是三顿要煮食诶，还是要来顾咱的身体，拢总上好油的一家日式玄米油是最棒的哈。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咱来快闪专线0800715715，要抢什么呢？今仔日吼，咱的菜头粿吼，小山小海真正电话拢接袂离，你若要爱吼，赶紧个卡，因为呢本来。顶一点钟吼，咱电话真正是足济，甲恁争取到100组已经卖完啦，佮甲恁加，佮甲恁加100组好恁好不好？再加100组给你们吼，恁若要第二点钟继续唱，继续唱，0800715715。第一点钟无听到讲，哎呦，阿 B 今仔这是甚物菜头粿啊？那也遮厉害，遮济人爱买吼。来第一，咱的是5星级的主厨方振玉主厨，小介绍一下吼，伊得足济足济金牌奖，包括呢世界各国的比赛都有得金牌，5星级的金牌，主厨方振玉主厨开3档的时间研发出来这个5星级的独家口味的菜头粿，而且呢，咱做大心的，一片一片拢给你切好啊，一片一片切好啊，一包内底差不多1公斤重啦，960克嘛，差不多1公斤重，哦，内底有12片了，对啊，一包12片，咱今仔日的快闪6包哦。只要990块，每一包拢有1公斤重的哦，6包只要990块哦，阁唔免冷冻运费哦，吼，一包较偌济，165块尔吼。你若十多无抢到，赶紧阁敲电话来订，0800715715。继续呢，咱要请咱的厂商代表来介绍一下吼，这个咱的5星级的菜头粿到底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好料啦？吼，来介绍一下。
1: 内底有4成的恒春的白油菜头，特别甜，特别好食。还有3成华莲台东的再来米，华莲台东遐无污染，再来米口感较好，袂软软，来做菜头粿上好。还有3成是平湖的火烧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瘦肉较侪，油较少，食着较好食，阁健康。咱拢知影白油菜头特别甜，尤其恒春的特别好食。那平湖的火烧虾啊，白搭的，清甜阁健康，是天然的调味料。但是即卖量真少，这菜头粿伊有丰富的蛋白质，热量阁无悬，内底阁有丰富的锌。加微量元素，够维生素 B 群，够维生素 D， 会当讲非常的营养。主要5星主厨的秘方做的，特别好食。阮这港式的菜头粿，免温酒就足好食。哦，这做足高工的，有8种的制作过程，至少爱10点钟才会办法做出来。咱这卫生间的人拢合格，做好是真空包装的，冷冻送到恁家。你冰起来了后，要吃偌济，摕出来料理，免退冰，简单方便，阁好食。你要蒸的、炒的、煮汤、用炊拢会使，煮好就是5星级的口味，有够好食的。咱一包内底有12袋，960公克，一包500。今仔日特别公告价，小好大家。6包只要990块。
0: 好，6包只要990块，一包卡165块，一包才165块。咱这个5星级的菜头粿，恁真正爱来吃一盖看卖啦。为什么咱顶一档安尼吼，卖甲拢欠货，真正阁有无吼？啊，吃完了阁来讨。哦，啊，这讲实在啦，冰箱内底一定要准备起来啦。哦，包括做早顿也好，啊，你讲中昼顿吼，要煮些菜头粿汤，哦，菜头粿汤嘛，做食啊，嘿呐，啊是讲咧半到半暗，阿孙啊顿来下课顿啊，你个蒸只菜头粿，互伊做点心，足简单嘞。好，这唔免退冰，你要煮正经，为恁同客来直接蒸的会使，啊是不用吹都可以哈。来，咱今仔日的快闪价6包990块，赶紧抢买，搁加100组互恁哦，再加嘛100组给大家，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赶紧哦！0800715715，0800715715。 来你好，屏东新恒哦。来，你要爱菜头粿呢？
2: 菜头粿。
0: 来，你要几组？
2: 两组。
0: 两组，好，啊，我拜三给你哦，哈。好，谢谢大哥，好，拜拜。一组有六，一组有六包啦。一组有六包啦，哈，啊，每一包十二片啦，安尼了解吼。哇，你哪讲你真吼？用咱咧玄米油咧蒸吼，吼特冻的啦，有够好食的啦。哎、欸，这拄啊好哦，用玄米油咧蒸拄啊好。来，你好。
3: 啊，菜头粿。
0: 来，菜头粿要几组？
3: 一组
0: 的。啊，来一组的，好好，我来下
3: 个。你知？你自己知？
0: 啊，来，你老买过，咱有啊啦。
3: 我唔捌买过啦。
0: 唔捌买过，咱小姐查啦，无电话，佮甲你回电哈。好好好，嘿嘿，先甲你下起哈，好，拜拜。电话拍卡哈，加过来卡哟，0800715715，来你好，菜头粿哈，
4: 一组，
0: 来好，阿、啊、你屏东的哈，
4: 对，
0: 阿拜山好厉害，好谢谢好。来你好，要菜头粿呢。来要几组？一组，你0983的哈。好好来啊，拜三好你哈。
5: 我是台南的哦。
0: 啊，你是台南的，好啊好啊，不要紧啊。你
5: 是台南，我
0: 你要寄台南的对啊。喂，
5: 是手机。
0: 好，我知道，好手你要寄到台南就对了，好，没问题哈，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来。一百组给您唱哦，欸，免你们要拜拜吼，这冷冻的嘛，冷冻的你给放的袂歹啦，多好啊，啊多好拜完，多退冰，多真正的来吃多好吼，非常好。来，收到拢冷冻哈，无给你收冷冻运费，各边1000块，各边运费你也看去对吹哦，去哪里找？来，你好，蔡大哥，来你好，来要爱菜头粿呢，好来，欸，玄米哦，你绝对无听到呢。来，你等下，我线卡给你讲，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

好好，没问题，我跟你说，啊，拢拜三给你哦，哈，好好，谢谢，好，拜拜。你呐，逐工你煮的吼，买两箱是不要紧啦，迄个放年，迄个放年半的啦。吼、哦，也可以放放一年半啦吼，所以你若人口数较侪，逐工你煮的，你这也说买到两种嘛无问题啊吼。好、哦，来来。保你幸福，保你幸福的幸福向前行。好啦，这首歌送给您哈。拜拜要用的也可以，你三顿要煮的也可以，选米油啦，让你赚钱油洗洗啦，赚钱八八八啦，如果喝菜头就是吃我们的菜头粿，喝菜头啦，这样好吗？保你幸福，来电话继续看，0800 715 715

0: 我跟你讲一个美甲，雪米油哈，愈加愈漂亮哦。啥喏？啊，伊内底就是有伽马骨维素啊。哦，这愈加愈漂亮哦，皮肤会幼腻哦。哎，讲一个迄个概念给恁听啦，人未使无食油哦。你个屁金嘛，我食偌清呢？我一滴油都唔敢，都唔敢掺呢。啊，我个胆固醇伤过高，我唔敢食油啦。啊，所以吼，我拢用个水，用个筛无吼，青菜用筛吼，大行都用筛，我拢无掺油呢。我食到偌清呢？来，恁敢知影？那食到遐尼啊清，你敢知身体会出问题哦？身体会出问题哦。吼，咱人未使无食油，你敢知？诶、欸，咱人若无食油，第一，你个心情会无好。第二，你的荷尔蒙会失调；第三，你的皮肤会打色，嘿，你的皮肤会干会痒，嘿呀，欠少油脂啦、啊。啊，所以你呐，食个爱食啲荷尔油啊，吼、哦，雪米油上介好啊。雪米油伊唔是干呐炒菜诶功能尔呢，伊佫有伽马骨维素呢。啊，伽马骨维素是啥啦、啊？毕竟嘛，啊，伽马骨维素就是你胆固醇伤过高，你会使来食啊。哦，啊，过来稳定咱的神经啊，稳定我们的神经啊。哦，啊，过来伊个有植物固醇啊。哦，这好的物件就是安尼哦，所以哦，你哪会知影知影好买，你个今仔日爱赶紧卡哈，赶紧卡，空吧空空，七一哦，七一哦。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快闪要来介绍，这就是日式玄米油，这个品牌新花百分之百优质玄米油，上好的油个伫即档啊啦，吼，咱要食都爱食在侧面，诶，表面哦，对，个是表面哦，你敢知影？这个米坑，吼，150公斤的侧面的米坑，靠发到进出1公斤的玄米油咧。哦，啊，咱要食就爱食伊内底营养分、伽马骨维素、各位的植物固醇。哦，你若讲咧，不用心你胆固醇较悬的人，吼、哦，还是讲你有三高的人，一定爱来用。咱胃日常当中三顿当中的油脂来补充够够啊，吼、哦，够够啊。啊，但在耐高温的哈，耐高温的292度以上都没有问题哈，足、哦、稳定的未变质。吼、哦，你个片绝对都没有 UIB 的吼、哦。来，咱今日快闪买5罐，搁送一罐。买5罐，搁送一罐，一箱总共收到一箱内底有6罐吼，1780块，每一罐拢是1000毫升的吼，1000CC 的吼，来平均来讲一罐无到300块呢，真的很便宜吼，规家口要食要用的油，上健康的油，日式玄米油，买5罐送一罐，1780块，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搁算咧咧，你今日要来分享吼，我家己食即个玄米油哦，我的心得啦吼。过去啊，我嘛是用足侪油啊，啊，毋过用一段时间了，迄个瓶盖无吼，迄个干呐，迄个管吼，你个拍开了，我拢会闻到 UIB。但是我感觉玄米油吼，真的很神奇，伊就是好的油，足稳定的油，一点点啊 UIB 拢无。阿爸母，你即马客恁兜个油出来片有 UIB 无？有 UIB 的，代表恁兜迄罐油是无好的油。但是你这样选米油，你甲用一罐哦，咱一罐1000毫升的嘛吼。
1: 对。
0: 你甲用，你甲你讲啦，你用到最后一滴，你搁去片，绝对拢无 UIB 啦。安尼代表啥？代表伊是做稳定的油，很稳定的油。吼、哦，而且你发现哦，你客掉时你讲，哎呦，阿爸今嘛？这是迄个塑胶管啊呢，唔是玻璃管啊呢。来，咱请咱的执行长跟说明一下吼，都是因为伊有够稳定，对吧？它就是够稳定，才有办法用到食品级的塑胶品哦。
1: 对，而且它是一个稳定性的油。比方说哈，越稳定性的油的时候，一再再用就是纸盒或是塑胶瓶来装它啊，你有。怕质变的油，它就是要用一些玻璃瓶，而且要褐色的瓶子，要避光。那玄米油在日本的超级市场里面，你看到几乎都是用塑胶瓶跟纸的那个利乐包的那个包装。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稳定的油脂。所以妈妈，你里面讲说啊，我开罐了之后呢，啊是不是
0: 一礼拜
1: 啊是两礼就变质？不会，因为玄米油它。植物固醇跟骨维素，它除了是饮用型混料呢，它也是一个好让 油品可以稳定的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0: 没错没错、嗯、所以大家不要怀疑，就是因为咱品质有够好，有够稳定，咱才有摘掉用这种食品级的塑胶瓶，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它是食用级，食用对，就食品级，食品级就是说因为食品你用的啦，
1: 对，这个东西呢，在日本是非常的通用的、嗯、啊，所以你看哦，人家小学生都已经指定用油了，
0: 对啊，
1: 人家都用这样的，你自己的家里拎刀，起码煮菜是不是都应该开始该用玄米油嘞？
0: 爱盖啦，你家买回来用看买个知吼，什么叫做好油吼、哦，绝对拢没油外味。啊，恁家的饼，恁家的厨房的饼嘛，足好清诶，代表伊是足好油哦吼、哦。来，今日咱快闪买五罐送一罐，买五罐搁送你一罐。但是进150个人较有吼，前150组，你若一个人要买2组、3组都可以的，无限量吼。但是呢，咱就讲限150组啦吼，每五罐阁送一罐，总共1780块，1780，1780，0800715715，以上广告。哎、欸，快闪就是安尼啦！好，恁若买着，你会感觉足快乐诶。为虾米？因为买着就是赚着啊！啊，无恁若去外口买，嘛是一罐一罐买，很贵啦，很贵啦！吼、哦，啊，你是要来钓买俗，各有品质，各有保障，对不？啊，是要外口买贵嘛，不要紧啊！当然这是欢喜感恩的代志啦，吼、哦！所以来赶紧抢哈，咱今仔日一箱总共6罐啦。一箱内底有6罐呐吼，啊本来买5罐是安尼啦，买5罐尔，今日快闪阁送你1罐啦，安尼好不好吼？150组哈，就要抢完啦，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冲啊冲哦、喔，来，你好，美金吗？哎、欸，要爱油呢，好来，我甲你写，你要几组？哦，咱菜头粿咪要爱。

心甲看起来啦，啊，无要拜拜，搁要去大卖场买冻番番吼，免你出门啦。落雨当地安尼吼，啊个啊个足重的，油足重的呢。你当作一箱的油，哎足重的呢。啊，你也要摆了拜几箱的，才有生意啊？吼，来，空吧空空，七阴哦，七阴哦，吼，拜拜就是爱拜这啦，嘿啦。你个知影吼，这拜好兄弟有当时啊是安尼来拜一个，大家累积自己的福报啊，嘿啦。啊，互家己安尼吼，规家口保平安。哎呀，拜一下吼，心安呢，吼心安，然后呢又可以赚钱，赚钱赚个油细细哦吼。

0: 够好的好啦吼，咱上好的油，食用油吼，食用油就是这个日本。最爱食即个糙米油吼，糙米油，咱讲的糙米油吼。今仔日恁来买着拢赚着吼，啊，做长咧问讲，咪今嘛啊食这糙米油对咱身体有啥物款的好处啦吼？咱来请咱的执行长甲咱说明一下哦。
1: 那其实全米油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啊，它可以分为几大类啦齁、第一个它就是帮我们降低胆固醇嘛，因为它里面的植物固醇呢是有助于把我们这些坏的胆固醇啊降低，然后提升我们的好的胆固醇齁、对于一些就是有心血管的问题的人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油脂啊，过来的工吼，它因为它全米油它的维生素 E 还有就是它里面的生育醇之类的呢，一起起来非常好的抗氧化跟抗发炎的一个天然的成分，所以说吼，你本身来讲的话呢，哎，有实验数据出来了哈，就是同样每天吃30cc 的玄米油，连续4周之后，跟吃一般大豆油的患者相比起来呢，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呢是提升的。然后再来的话，它是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防御的能力的。好，然后再来，它里面油脂里面的维生素 A、D、E、K， 就是所谓的脂溶性的维生素是很高的。所以说呢，你长期吃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皮肤上面是比较润泽的，它油脂啦，摸起来它保水。
0: 哦，有的话，假鸡蛋的玄米油，可是好像皮肤水当当呢。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你记录多还是？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代谢的能力就会比较不好。他有人喜欢讲吼，女生过更年期了，啉水嘛会大口，
0: 对，
1: 这个是代谢能力不好了。那其实本身玄米油来讲，因为这些维他命 B 群啊、E 啊，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0: 是，
1: 好让呢睡得比较好入睡，
0: 是，
1: 较好困。啊，再来你的代谢能力呢会比较好，不会说啊拢囤底下在解八多汤啊那样，就是代谢的会让你比较好一点，
0: 是，
1: 然后舒缓我们的疲劳。
0: 哎，这个也不错哦。
1: 对，舒缓，因为维生素 B 群，它可以舒缓我们的疲劳，然后呢，让你就是哎比较能够放松，有没有？当你放松的时候，比方说那我来现在把就疲劳，而且你干嘛眼压就管了呀，忧生回天啊，脾气就暴躁了呀。那吃玄米油，它是这个可以让你就是比较放松，那你就会觉得比较平衡。
0: 是，
1: 它等于是。其实哈，它虽然是我们生活只是一个用油，但丁宇兄弟有这些油哈，就像你在吃一个食品的原型食材的保健食品。
0: 对呀、啊，听起来真的很像保健食品呢。甚至我听人家讲说哈，玄米油晚上也对于这个晚上不好睡的也有帮助哦。
1: 嗯嗯，对，因为它的这个。常常讲嘛，以后你较放松嘛，他放松的有个失眠的人是很紧绷，
0: 真的
1: 啊，他都让你比较放松、
0: 你甲看一罐油哦，安尼吼，就这好处诶，唔是干那炒菜的功能了哦。你若讲心情不好诶，咱若讲哦，那个米坑吼，恁知吼，谷维素伊个是话都甲咱提升咱的血清素哦。啊，你常常咧头壳戆的啦吼，啊，你刚刚暗时无好困的吼，第一个是自律神经。失调嘛，来吃这啊，哎呀，来吃这，哎，讲别干嘛，阿哥另外吃不，唔免，你不用再另外吃，哦，因为人咧问我讲，咁个个爱三顿以外，个爱另外吃不？你若讲便秘足严重诶，你透早起来一汤匙也不要紧，好、哦，透早起来一汤匙啊，安尼好不？哦，暗时真正做无好困，你睡觉前再吃一汤匙也没有关系，小一小汤匙黑拢不要紧，但是基本上一般人三顿当中拢吃。较高啦，你那沙等拢用那日式玄米油来煎煮炒炸没有问题，耐高温哈、哦，来要抢买赶紧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菜头粿敢那个剩20桌尔哈，你那别个赶紧哈，菜头粿个20桌哦哈，20桌尔哈。

拜拜哦，拜拜用咧，咱的玄米油，搁拜菜头粿哈，心意食最甜啦哈，真诶人讲诶哈，拜拜爱有心意哈，准备这好菜头啊，搁咧准备咱的玄米油。非常有诚意的哈，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那么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哈。

今麦卡礼拜，甲小姐讲你要爱菜头粿，也是要选米油哈。咱最后冲刺啊哈，菜头粿阁剩无二十组，啊，咱的选米油阁有哦吼，选米油阁有来，赶紧阁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

0: 菊花姐，哎，来哦，哎，要什么？
1: 我搁要加一组，萝卜叫一组。
0: 啊，你要萝卜糕呢？
1: 不是，
0: 玄米油。哦。

你若要搁要加来侪哦吼，恁厝内底遐是细，恁来好食啊。啊是细无你煮吼，是细无你煮，拢靠阿母阿你煮吼。好啦，啊恁兜的油爱加加嘛换哦。哎，有人有专家你讲哦，你卖全部拢用同款的油哦。比如讲，恁兜会使准备两三项油，有的是凉拌的，有的是高温耐炒，像这玄米油就是煎煮炒炸嘛吼。啊，恁若要凉拌的，用迄个橄榄油。哦，啊，若是正经，恁阁有买过别项油嘛？会使啊。反正咧，你油啊轮流换，啊轮流换吼，换换新换新的意思啦吼。

0: 品质都是一样的啦，嘿，因为无可能讲你这个啊，你这。
1: 哎，
0: 好吃哈，
1: 特别的客人，
0: 哎，好吃哈，好好啊，你
1: 鹅肉啦，
0: 好，谢谢呵，啊，你有订啊啦哈，好，谢谢呵，好，拜拜，好，哦，张妈妈起来讲好价啦哈，好价给订过来，0800715715，进来哦，我们来，等下要刷卡，要来吃饭啊，没叫你吃饭的啦，我巴肚枵，要来吃饭啊。啊！恁电话赶紧卡来啊！0800715715，吼，恁得意的笑哦，咩跌拢弹跌啦！啊，好正吼，好正，过来顶下来，0800715715。

你今麦甲恁报告吼，咱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这个专线，你个甲背起来、甲记起来，随时有任何问题，你个卡自己讲要找美金吗？有什么代志，小姐甲你吩咐，会甲你处理，安尼了解无？吼，因为等下就做不了后，你嘛使阁继续卡。好，咱的0800715715这个专线，拢总有人接听，哦，这无问题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

好啦，祝福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哈。咱食老啊的生活哈，就是第一，咱爱食啥个该买啥，食健康呢较重要哈。安尼炒菜，和咱厝内底人食健康，和你家己食健康呢，用咱的玄米油来蒸菜头粿，不是盖好吗？100分哈，100分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哈，咱继续卡哈。咪今麦要跟恁讲再会喽，感谢恁今日的收听嘛，感谢恁今日订买咱的快闪的商品。我们下个礼拜天下午下晡4点到6点，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十九年哈，要坚持到十九年，而且呢做迄、那个无钱哈，就是做好事的工课，坦白讲，真正是无简单。

坦白讲哈，每一次我那看到一挂在做技工的啦哈，还是讲啊去邮局啦哈啊好啦，啊是讲咱嘞哈这个病院有一挂底下在做技工，无论你做啥，或者是讲嘞哈好好来这些爱心妈妈，我拢感觉讲哈足敬佩，真的非常非常的敬佩他们。有的人嘞哈。真的就是两种版本啦、啊。一种呢齁一家己有钱阿妈有阳刚，但是你叫他做这齁伊嘛无爱。啊有的人呢齁就是讲啊我退休啊齁啊不得上班啊啊不得齁我把我的时间用在公益顶管。不管呢齁伊今仔日经济能力是安怎。所以呢齁我也感觉讲这些做志工的人齁啊、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佩。好讲到这呢齁冰冻啊。屏东新园有一名叫做陈信志，十九年前哦，都有一种对着道路的安全，

那吼，对，嗯，去雕山啦，好人嘞吼，诶，迄个明确，怎讲嘞？伊迄个道路诶，分割线伫个对，所以呢，这个单信子伊就讲吼，伊要装掉嘞一万粒，诶，这个爆闪灯，造福着用路人，拥有着嘞爆闪灯阿伯。诶，清河不过呢，吼七月份，因为伊咧损失，吼即个爆闪灯气候，诶，一寡吼，咱年底要来选举啊，对无哈？啊，好呢，选举的布条啊、杂条诶，伊就感觉讲，嗯，这对着呢道路的安全，确实有风害，所以呢，就到这个布条啊，吼，得甲拆除。这些呢怎么办呢？去用抓回警察局呢，闹上警察局了。参选人虽然呢不愿意提告，但这呢是呢七道非各所那一轮给以上的发办，令这个呢单信子一生已经来吃到现在来了吼，哎，为了这个布条啊，去予人提高，所以呢，意志非常的消沉。伫因小弟甲着朋友吼，啊，大家好好啊，甲伊讲，好言相劝吼，甲伊劝，终于呢，搁重出江湖啦，啊，莫为着这啦吼，啊，你着做遐久啊，做19年啊，对不对？啊，为着这小小的代志，无采工嘞吼，你进前吼，啊，拢安尼啊，法官啊，做遮尼啊，侪好心，希望讲嘞吼，会当点醒着用路人，坚持无中断。好，今年72岁的单信子，伊退而不休，坚持呢吼要点亮一寡呢吼转弯的所在。因为呢，你呐对着路草较无熟个，有阵时吼路个吼，迄灯头挖角，真正呢吼熊熊挖过，啊迄呐。对着道路较无熟个，还是讲嘞吼，拄啊啊，无论讲疲劳驾驶啦吼，还是讲嘞吼，有一些呢，迄个有饮酒的人，真的伤害很大哦，阿妈可能会造成着嘞生命的危险。所以呢，伊家着伊个小弟两个人吼啊，炸到安尼铺路啦吼啊，装着一寡呢，这个反光吼灯头挖角，以及个爆闪灯，所有者呢吼，伊是屏东新恒家，但呢吼，伊做甲分林嘉义。高雄甚至呢吼恒春到家呢吼山内到底的满洲吼通通有屏东呢吼沿山公路按高丘吼啊等等过来啊咱们这个19年来啦吼啊包括着呢内部分局吼甲因合作伫社区内底装着呢爆闪灯，凭着呢伊当年进行着道路吼甲铺路啦，以及着呢吼一寡啊土木工程的经验，所以呢吼他就是啊利用到这个吼啊个有啊车顶呢吼炸着迄种电焊吼，只要呢会当焊下，只要呢吼会当。保强诶，他都是呢吼，哦，安尼做家吼，真正互人安尼娱乐诶，就对啊。那大去遭受着生涯内底上阶大诶困境，原来呢，伊咧吼啊，顺着即种咧爆闪灯诶时阵，发现了咧某一个兄弟参选诶布条啊去砸着。爆闪灯，所以呢，伊就顺手吼，从个拆掉，就讲哦，安尼呢吼炸掉啊，这个爆闪灯呢吼，都去要炸掉呀，安尼呢吼，假讲发生了啊，这个重大的危机啊，这个70几岁哈啊，陈先生陈信志伊在咧讲啊，这是伊呢吼啊，这年啊，这年来第一届强调。
家己吼唔知要如何是好，但是伊小弟家的朋友呢吼，好个在强调这拢是好人啦，吼好人强调好人，得家安慰，啊得好好啊家讲，所以呢吼，这几天啊已经决定哦，哈要来重出江湖，开始过来巡视啊，近期那派去诶这个报山灯来得家换掉哈，啊伊咧讲，伊讲呢吼好，伊就是近期哦，搁要继续做。啊，要做到什么时阵呢？做加工呢，以家己的身体那无法度吼，去讲为止。好，我们给他按10000个赞，哈、哦，就是爱有这样呢，吼、哦、啊，无名英雄啦，默默付出的人啦，哦，这那不，嗯，那不这啊、新闻报出来，吼、哦，咱来怎样讲吼？这个为着咱的这个道路的安全，点点啊做，吼、哦。开钱开时间吼，无求名无求利吼，伫屏东新丰有一个叫做单信子吼，这个呢吼，你说伟大吗？吼，我感觉讲吼，真的蛮伟大的，这不是大家拢有法度做诶。好，有个人吼是无求名无求利，但呢吼。兄弟姊妹为着钱吼，大家安尼拍面小看。伫新店咧吼，姓柯的这家门呀，也这对家门啊来告着伊的小弟，独吞着1000万的遗产。结果呢吼，小哥才知影吼，哎呦，水落九出啦！这就是呢吼，伊的妈妈在生之前借掉1000万，吼1000万，和这个姓陈的男子吼。伊个妈妈归心了后，债权人吼，啊，就属于因爸爸所有嘛。细地男主人吼，赚到100万，全部献予伊个这个小弟，吼、哦，献予伊个小弟。那来姊妹啊，吼、哦，就讲那安尼，吼、哦、啊，这嘛是。老爸吼，老母所留落来，所以呢吼，来以1000万来讲，一个人会当。领迄个一个人会当得到呢，333万吼，啊3000吼，333块，所以呢吼，这姊妹啊，特别呢，甲因该有的迄份呢，讨倒转来，想袂到呢吼，去法院甲伊告了后，才知影，伊个老爸呢，在世之前就甲这个债权赠予到伊个后生，所以呢，先到地方法院判着。这对姊妹啊，白手。这个呢，吼，就是伊个妈妈，吼，过来领情，吼，啊，借人1000万呐，啊，1000万呢，吼，他们理所当然，吼，就是债权人的因的心胸。但呢，伊个妈妈归心了后，吼，伊个妈妈归心了后，吼，就是把这笔钱呢，吼，啊，转到因老爸遐，啊，因老爸嘞，因老爸阿未往生的时阵，伊呢，吼，佮直接。哦，直接啊，把这个钱呢，交到伊的后生遐去。那个年代有可能啦，真侪人吼，拢总是重男轻女。那今嘛吼，今嘛不同款啦。啊，以前讲嫁出来查某囝，就是泼出来的水，但今嘛呢吼，查某囝同款会当当来分吼，会当分掉呢，嫁到后生同款。诶，这个财产的对哇，讲到这呢吼，咱阁有这个大孙，以前的大孙还阁加分一分吼。那现在的人呢吼，是不是大孙阁有分一分无？最近呢吼，我有一个朋友吼，我有一个朋友啊，因啊，这个妈妈吼往生之后。哦，哥哥得出来讲啊！哦，哥哥得出来讲啊！兄弟姐妹大家分杯者，啊，这个哥哥伊就讲啊，我这有大孙哦，我来个分一，给分一分嘞。那在法律上，哈、哦，在法律上，大孙会当给分一分无？好像没有呢，好像没有呢，哈、哦。还是呢，古早的人啊，讲大孙可以当分给分一分，今嘛呢无啦，哈、哦、啊！但我这个朋友呢，哈，他们有啦，给分一寡好伊啦，哦啊，但是有给分一分无，咱都唔知影。好，来哦，这就是分财产，分财产吼，每每格格足侪哩，哦，有财产的分吼，每格较侪啦。
啊，若无财产的吼，唔免计较遐尼啊济，对无哈？好，这个就是呢哈，第2020年开始，因为呢，因这年哈啊，就是呢哈，这伊的妈妈哈身体无好，所以呢，就交代这个借款，包括着呢哈借条啊，都拢交予伊的后生来处理。啊，之后哈、啊，无论讲本金啦、利息啦、支票啦，拢总是伊个后生来计较。那呢，查某囝两个虽然是嫁出来，哦，当然啦，哦，当本来当客，我嘛是要当来客。啊，两个查某囝呢，哈、啊，因老爸，当伊哈身体状况出现了恶化的时阵，哦，啊有一挂。他讲跋倒吼，三个的问题，所以呢吼，家己因老爸向的，就是无法度呢，家己会当单独出门啦。啊，单独无法度单独出门呢吼，认为讲啊，这个吼钱咧交代好，伊的这个伊的这个兄哥也好啦，小弟也好，吼伊就感觉讲好，即马咧吼1000万客着啊，查某囝咧吼，我要当个分啊吼，咱两个姊妹啊吼会同啊。哦，那会使1000万拢互查甫一点，咱早间嘛是会当得着呢，333,333块，对不对？结果呢？哈，法官是怎么认定、怎么判的？伊就讲呢，哈，生前诶，这个男主角就呢，哈啊，扣架，哈，即个兄弟姊妹根本没有利害关系，证书来的。嘛，甲着秘书税法吼，拢总相吻合的啊。因为呢，吼，伊个爸爸甲这笔的债款交予伊个后生处理，那查某囝要倒来呢，吼，得到这个333,333块，尾啊呢，吼，连半毛钱通通没得拿，吼，因为那啊，债权已经移转到儿子的身上了。好啊，讲到嘞吼，囡仔嘞吼爱家啊，但是嘞吼以前啊，我会记得吼，阮迄落嘞，阮读册的时阵吼，阁有人啊同学，迄有因爸爸吼安尼吊开拍，啊，即卖囡仔会当安尼拍无？袂使嘞，囡仔唔是嘞，是大人的啊个人财产嘞，吼、哦，现在的什么儿报啦，吼、哦。啊，儿虐啦，吼，很多。好，这个南投一名姓林的男子，对着呢读国中的后生，吼，啊，都啊，可能也是叛逆啦，吼，啊，两个爸仔囝嘞，吼，都安尼袂吓，吼，啊，看袂顺眼，都骂伊个后生，啊，个个嘞，吼，伊个后生都甲硬嘴硬舌，一个生气了后嘞，吼，因老爸，吼，这以前啊，拢足侪人安尼陪大客，吼，都开始笑啊，啊，讲到伊个后生个大腿，卡只偏有足侪所在嘞，吼，拢总受伤，那又着呢，妈妈陪同去到病院治疗，开着验伤单，隔工去到派出所呢，吼，甲伊提告。姓林吼，诶，这名男子诶太太，伊就讲咧吼，伊是有口啃因先生，但是因先生吼啊，甲伊口啃无效，对着伊个后生吼，用着皮带安尼拍，伊就看着因后生身躯有足侪呢吼，拢拍甲乌青，佮兼硬血，所以呢足唔甘诶吼，随后带去到病院检查治疗，并且呢请着医生开着验伤单，伊个后生呢隔工去到学校上课，啊学生囡仔伫咧甲问啊，你个面只是安那乌青呢吼，啊你只是安怎呢？结果呢吼，愈想愈生气，愈想愈生气，讲嘞吼，就去告因爸爸，这个派出所依照着吼这个家暴法，甲伊个爸爸移送啊，这个移送掉嘞吼法办。好，今日公告家，无论讲嘞吼这个。啊，要做好心、做好事的，吼、哦，多多鼓励啊，财产的吼，爱讲个好事，会讲着讲好事吼、哦，很难呐、啊。哦，你看前几工啊，迄、那个教授有无？吼、哦，两个大细恋的甲不是。其实呢，因的财产嘛拢分好啊，吼、哦，拢分好啊。迄阵时呢，吼、哦，已经经过几落冬啊，但是一个吼，愈想愈唔愿呢，愈想呢，吼，愈想起呢。
哦，啊是安那吼，个性不公平，个要争夺着什么遐遐呢吼，这个啊产权呐、啊，所以呢吼啊钱哈、啊，还是那一句话，用对的地方是非常的可爱。啊，那用了唔对的所在，吼、啊，真正是呢会吃苦魂。如果呢伊会丈人爸，吼、啊，伊会丈人爸，伊那咋讲呢吼，伊老积骨啊千万落来，来造成着伊的两个囝婿。感情吼无好，啊两个查某囝嘛是感情无好，尾下咧吼一个囝婿吼，啊甲一个囝婿杀害的话，吼、哦、如果说会当定来啦，你甲想伊的这个丈人爸会安怎想吼、哦？啊，干脆迄个时阵咧吼，拢甲开开的，干脆咧迄个时阵咧吼，会当享受就甲享受，唔免留遐尼啊济好施舍啊，也许啦。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不留遐尼啊济，伊这对啊囝婿，不一定感情真好呢。哦，这个都是说不一定啦，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谁也不敢讲啊。大家嘛唔知讲吼，未来代志会安怎对吧？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哈、哦，这是啊阿吉拉哈方顺吉的新歌，叫做《阴阳合欢秋》。听歌的同时啊，咱老师也在财政做服务，询问高管机会咨询哦，0800776699，0800276699哦。

0: 进攻的。
1: 好，来阿三大哥，你的海王煎加青汤吃了安怎？
2: 袂歹啊，
1: 安怎又袂歹？
2: 我进前，我进前我药会听啊，然后即马食食，因我拢进前平常时拢去食止疼药啊，
1: 是
2: 啊，即马咧食，都拢唔，都拢就开始食，安尼就唔捌过过台止疼药啊。
1: 哦，唔捌食止疼药，食侪对咱的关心拢无好啦。
2: 哎呀
1: 、你的腰是退化还是说 有受伤过？
2: 应该是退化了、应该是退化了，因为我做山嘛，
1: 但
2: 我抽重啊，
1: 抽重的啦、退化都吃油辣这样就对了。
2: 对啊，较早对老伙仔咧做山，较早就较贪做，较早少年贪做啊。
1: 拢
2: 爱
1: 打打打工啊。嘿嘿嘿，即马年纪较侪，就拢反映出来呀，对无？
2: 对，嘿啊嘿，
1: 好啦，恭喜你哈，哈。
2: 好，麻烦你，阿你上学搞哈。
1: 关节上我那改下明仔载给你哦，哈。
2: 好 ，OK， 好，
1: 谢谢。
3: 都有效哦，脚头我食几落，我来关起啊。有效，我才买食保养咧。
1: 好，安尼哦，你讲食酸条做有效是安怎？你食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脚啦，哎，脚啦，换会骨软咧，边边边边酸疼咧。
1: 嘿，
3: 食食了差足济
1: 啊。食食差足济吼。
3: 现在讲有啦，有食了有食几工就感觉。
1: 食几工啊，都有感觉啊，吼。好，啊，你今日个要海王煎两罐啦，吼。
3: 对啦。
1: 啊，产品吼，你食对部分诶。
4: 血路。
1: 哦，食血路循环诶，你是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4: 迄个悬啊。
1: 血压悬哦，啊拢偌悬啊？
4: 迄阵拢悬诶，差不多是伫150啦啦。
1: 哎吼，来上面好不关注这，你迄个海王煎吼甲清汤，你是咧食对部分的？
5: 我食旧卡筋的啦。
1: 旧卡筋的哦、喔。
5: 嗯。
1: 哦，你原本是做个旧卡筋呢。
5: 嗯。
1: 哦，安尼哦，啊，你食安尼，你的感受咧？
5: 有啦，有较好啦。
1: 有较好哦、喔。好，啊，佮继续，啊，就两罐海王煎，两罐清汤，佮一组好汤头哈。
5: 嗯。
1: 好，安尼总共6000，明仔载给你哦、喔。
5: 好。
1: 好。姐。来，你甲咱做一个，来，你甲咱做一个啊吼，分享一个。你用你食海王煎啊，食安怎样啊？
5: 本来吼，那像昨这两天的天气，安尼我迄个开刀，腰遐会拢会酸。
1: 吼，
5: 过即个这两天啊，无感觉。
1: 哎呀，
5: 在转弯遐，啊，是少年拢无安啦。
1: 嘿，
5: 啊，是即马开
1: 食到啊。
5: 牙开
1: 啊！嘿，我咧讲诶，气象痛啦，你这叫气象痛，伊个爸母底下吼，你讲诶，即几工啊咧吼，又个湿吼，又个冷，啊，你著牙开酸痛，啊，海王煎姐姐即马有较好去。好，谢谢哈，感谢。无论讲咧吼，你个循环的问题、三高的困扰，无论讲咧退化性关节的风湿性关节炎、扎疼，或者是讲咧吼有生骨刺啦，换过咧吼人工的关节啦，开刀前、开刀后，哈啊术前、术后保养，通通可以补软、补硬又补弹性，无论咧补充着钙质啦、钙质啦、放松着咱的筋络啦，哈，通通可以。通通可以，老公子大细汉拢总会当食，手面趁食，大家拢人人食会起哦。海王煎清汤，海王煎清汤，两项会当解决生活上这些问题，免巴肚当作药毒，阿未开着冤枉钱。谢谢以上广告，哎，财政你好。
6: 喂，
1: 哎，义雄大哥好。
6: 早安，上几班呢？一班呢？
1: 好，上一班哈。
6: 哎，孤山哈。
1: 好，上孤山啊，明仔再加班啦哈。
6: 好 ，OK， 好。
1: 好，谢谢义雄大哥，祝你健康。謝謝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那以前的人讲，人生70来去，啊，今嘛嘞哈，食个百岁是满满是，不能讲嘞哈，人迄个70来去也好啦，不能讲嘞哈，食个百岁也好啦，大刚就是爱改过了有尊严，食老的尊严来自对。 食老的尊严，来自着咱的身体，身体一定爱有健康，才有尊严。来，这首歌叫做《人间不过百年》啊，来听歌，听歌的同时，老师在财政做服务，刷卡哦，0800-77-66-99，做文电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拢好欧尼阿哥啊，欧尼阿姐来甲咱做服务哦。

0: 好，来人间不过百年哈、哦，恭喜在啦哈、哦！哎，有个人哈、哦，有个人要食到百年哈，拢无迄个机会咧。哈、哦，对吧？真的，所以呢，哈、哦，坦白讲啦，啊、哦，咱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天。有的人哦，连要食到老的机会拢无，所以你讲到这个年纪来啊，你阁有虾米代志咧想不开？你个人吼底下咧哦，想要冲啊冲啊冲啊！其实呢，哈、哦，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啊、这嘛是。最近呢，吼，我甲朋友开讲，伫咧讲啊，讲吼，哎呦，真的啦，吼，啊，这个时阵吼，大家拢是爱，为着咱的人生，吼，啊，来咧拍拼，啊，拼什么？拼健康，哦，啊，无，家人吼，像旧的老一辈的思想观念，我赚偌济，我就是拢要老好死死，吼，啊，家己拢俭俭俭俭，哦，你唔是放愈济好因，因就愈幸福咧。咱对遮咧讲诶，吼、哦，迄、那个教授嘿，迄个讲咧，伊会丈人爸，吼、哦，伊会丈母，那伫个时阵，吼、哦，我相信伊会感觉讲咧，吼、哦，规气向拢甲开开个，卖老好因，今仔日就无咧，吼、哦，即件诶，即个社会案件，对无？哈、哦，后来讲到老。老老老，嘿，啊，到底老化，吼，还是呢疾病？其实啦，咱人啊，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好，每一个人拢会变老。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体大部分的器官也会呢某种程度的退化。那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哦，有足侪的因素滴个，包括着呢吼，从遗传的基因呐、啊，环境的基因呐、啊，你平常时要杂沓你的身体无啦，还是讲呢吼，你平常时要着足爱护家己的身体啊啦，吼、哦，这呢拢加着你实际的年龄，无论讲外表，无论讲呢吼，你的身体健康，其实避开呢吼。哦还有得比，有的人呢是面老心衰呢，阿未遐会，阿看开呢吼，加老；有的人呢根本都看未出掉，伊到底几岁，拢比实际的年龄搁较少年。当然哈，咱对遮咧讲诶，遗传的因子，哈，这个 DNA， 哈，啊，环境的因素，可比讲，这个呢哈。拢总在做习惯的工作啊，在做陶醉啦，做帮忙白体啊啦，哈啊，做产的啦，哈，农民朋友啦，加到一个哈、哦，坐伫办公室的人，外表真正日头咧晒，伫蒸伫下，伊会较老小看，阿妈唔是绝对的呢，也不是绝对的，例如。生活作息正常无？你有爱你的身体无？你有疼痛你的身体无？你无爱你的身体，身体哪有可能爱你？对无？啊，你要来吼啊，担当着一家大事的责任，要来照顾着时段，要来照顾着时势。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靠什么讲呐？哦，你哪里有本钱呐、啊？对不？所以呢，吼，有的人看开是比实际的年龄也个较老，有的人看开呢，吼，比实际的年龄也个较少年。那咱人呢，就是呢，四十岁开始，哦啊，你就不得不一定爱特别注重着身体的保养。那现在我请问大家，咱这班的同学，你有超过四十啊无？什么超过四十啊？八十外嘞，九十外嘞？嘿嘞吼，家己四十已经个熬一路过呀，对不对？所以讲嘞吼，你四十岁以前，你不用保养身体，那个嘞吼，没办法。喺度咧吼，即马我咧讲啊，全民大运动啦，唔是台湾咧，全世界吼，即个股票，就是咧全民大运动。啊，巴菲特吼，股神巴菲特咧讲诶吼，上盖好诶时机，就是十年前吼，啊加即马吼，就是上盖好诶时机。有人讲，哎啊，投资吼，投资股票，什么时阵吼？啊，像即马咧股票咧遐尼啊悬，什么时阵？投资是上介好诶，你若听着讲吼，哦，话呢吼，少年诶时阵吼，台积电呐、啊，拢咧几十块诶时阵就买啊，吼、哦，即马呢2000块，吼、哦，向伊买呢吼，偌好诶， 对不？啊，今嘛来买嘞两千瓜，敢通买？哎，未来 AI 哈，根据着一挂专家咧讲啦，哦，他们现在还不是最高点，所以呢，巴菲特在咧讲啊，要投资哈，要来累积财富，上盖好的是十年前，两个时阵上盖好啦，哦，上盖啊对的时机点，就是十年前，以及着今嘛。啊，十年前咱都未富啊，即马就是上介好的时机哦。在这唔是鼓励恁去买股票哦，哈、哦，就是隐喻来讲。啊，你来买股票啊，是要投资哈、哦，要当个人参与一下全民大运动诶啊，才真嘞哈、哦，还是虽然我唔是财经专家哦，但是呢哈、哦，咱得爱啊求一个。安一个稳，好安稳呐、啊！家你食产品同款，财政甲咱讲，未去开着冤枉钱。啊，你咧调整的速度更加慢，看个人的体质，看你的背景轻重。所以呢，吼，四十岁之前，你哪呢？吼，未富糖啊好保养，这个时阵就是上该好的时间点。这个现在，现在今天，今仔日呢，就是上介好的时间点，吼，套用股神巴菲特的一句话，来安排一首歌，吼，安排一首歌，啊，讲叫做你的温柔，好来听歌，听歌呢，吼，啊，那些的财政做服务，三品八顺文高官教会作文，来哟，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老大，哎、
1: 欸，你搞啊，系，
0: 咩？
1: 搞迄个海洋景啦，海洋景，
0: 好，三片
1: 红，海洋景我拢买海洋，
0: 我知影你拢买海洋景五千哦，
1: 要五千，
0: 好，好，好，阿明仔再好你哦，哈。好，谢谢老大，好，再见，拜拜，来，谢谢医生公格哦。

0: 好啊，安尼明仔哈，好 ，OK， 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哈，唔好甲体活动做是病第一，哈，爱做好预防，预防提早退化老化啊，唔好再呢哈，食一寡哈，一年啦退化，一旦那里哈，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哈啊，较食嘛是消炎止疼，我相信。这个款呢，恁比我较知影，但你吼偏偏就是无法度吼禁止家己去食着止疼药啊、消炎的肌肉松弛剂，为你呢吼讲实在啦。脑酸过的人，你就知影酸的艰苦；脑疼过的人，你就知影疼过的艰苦。所以才真来甲咱讲啊，量早来做保养，量早来做保养啊。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吼、哦，伤肝、解腰子、伤到脾胃，大家嘛知影。所以呢，吼、哦，你会当预防着食老。好、哦，这个肌少症啦、啊，好、哦、骨质疏松啦、啊，啊关节退化、爱心甲，那嘞肝、心、脾各好一好。来，彩珍来进广告哦。
1: 不不，
0: 哎，
1: 我不然就我食止疼药食济啊，我食两当个止疼药。
0: 你要做三片更紧哈？
1: 哎，对啊。
0: 哎，
1: 我自从食海王精改了吼，止疼药常常减啦。
0: 嘿。
1: 无讲食啊，经常关节的止疼药嘛，拢无效呢。
0: 拢无效吼。
1: 系啊，拢止疼药愈食愈严重啊。
0: 嗯。
1: 啊，等下食，等下即个较慢慢好个。
0: 慢慢啊好，我方大哥吼，顶届就讲听我讲吼，啊开刀一届无效，两届无效，讲伊开刀三届嘛无效。
1: 无效，拢无效。
0: 啊，你即卖海王浆加清汤啊来食。
1: 即卖其实免过啊。
0: 哦，恭喜恭喜恭喜。
1: 系啊，免过啊。
0: 诶、欸，真正我讲吼，咱的产品本身家己都会讲话啊。
1: 对啊，
0: 哎、欸、啊，真的吃越久，身体越健康。我这甲方大哥說、欸、啊，讲哎，彩珍啊，我今嘛食吼拢未听，干嘛食保养？我讲吼，因为伊这动静的，搁食一阵嘛，再来食保养的，对不？
1: 对
0: 了
1: 对
0: 了，嘿嘿，啊，搁继续个吃哦哈。
1: 哦，谢谢、啊。
0: 月龙姐，你那个海王精呐、啊、跟青通在吃哪一部分的？
2: 我是车祸啊，他跟他未使行啊，就是。可以走啦，但是没有走得很好啦。啊，我听你的节目，我就想说，那我就吃吃看。我已经吃了很多瓶了，
0: 是
2: 觉得好像有改善了，
0: 有改善哈、
2: 啊。我有在做复健，做复健那个医生也说我有改善。
0: 哦，真的哦，连那个复健科的医生都觉得你改善很多，对不对？
2: 对对，
0: 嘿，真的。所以呢，哈，呼吁一下，如果有车祸过的人，跟你一样的人。要不要买来吃呢？
2: 要啊，当然要，
0: 当然要哈、嗯。因为车祸之后，你眼前看的是现在的现况，那你越来年纪越大，它呢吼形成一个呢吼，人讲的老白目、老竞争。年纪越来越大，他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你也吃好存钱嘛，你吃海王精清通，把我们的那一些的吼白精白目的吼黏毒淡掉，咱吃老正会轻松，对不对？
2: 对
0: 对哈，好啊，这样子明天让你收哦。
2: 好 ，OK。
0: 好，谢谢。
2: 哎、啊，
0: 叶叔，我只好问你哈，你的这个海王精啊，吃了安怎？
3: 我这吼、哦，我这脚有开刀过，那种关骨啊，本来筋络吼，筋拢会酸痛啊，即马有啦，我即马。吃你这有较差啦，
0: 吼、哦，吃海王精有较差安尼吼，
3: 有啦，
0: 嘿，啊你，
3: 我就是有较差，靠那个对家啊，
0: 哦，这个对家吼，嘿，吃、海王精真好啦，啊，卖咧卖少点点，
3: 嘿，卖咧卖，啊，我意思是讲，这个问讲，伊这是干啊吃筋俩，啊个包括啥物啊？
0: 我讲吃筋，吼、哦，吃骨，吼、哦，吃咱的迄个关节，吼、哦，啊个有吃咧咱的肌肉。我讲补软、补硬、补弹性，吼、哦，一罐都有够，你免个买加吼，安尼遐尼啊侪罐开遐尼啊侪钱一罐吼，啊你个看一组边金1250块，全台湾吼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组合吼，啊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成分啊，还有王经理啊，这独家。会配方外口无得买哦。
4: 要困哦，有够歹困。
0: 吼，有够歹困哦。
4: 嘿，
0: 到
4: 尾一两点那困，啊，困到六点。
0: 吼，安尼哦。迄个上半水大哥，你搁点讲讲一解？你讲你的迄个血糖啊，吼，进前是偌济啊？
4: 300。
0: 嘿，300.2。
4: 啊，过来270。
0: 嘿。
4: 过来一包。
0: 好，一百六十几。
4: 哎，再放一百五十几。
0: 哦，咱的海王煎加清汤，安尼在家做好对无？血糖真正愈降愈水，愈降愈稳定。啊，你若感觉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不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药啊，安尼。好，啊，恭喜你哦，哈！谢谢，来海王煎清汤，海王煎清汤。无论呢，吼，你有三个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吼，赶快拢会当来食。但你要甲当作西药在食。唔好甲当作肝火压诶，唔好甲当作肝火疼诶。伊会一步一步豆豆啊调，调整着咱诶体质，啊会当来改善着呢。咱即马所困扰诶，啊绝对未使急，吼食紧着弄破碗啊。消炎止疼，你看大家咧食，愈食啊酸疼无解决，煞愈食愈严重，吼。包括着呢，吼，咱一寡车祸意外，像咱拄只玉龙姐在咧讲啊，啊，伊嘛有在做复健呢，医生就甲伊讲啊，哦，进步真济。假使讲呢有意外伤害，哦，工作伤害，无论讲呢身伤，无论讲骨折头，啊，咱要配合着呢复健，这是当然上介好人。要活一定爱动，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每一天动一动，活动咱的筋骨。来，海王精两粒，两粒甲缩落去，海王精两粒，清汤两粒，一天来吃三顿，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吃哦。清水清油，清水清油型，囡仔吃顿前，大人吃用羹，老大人吃一个免加乖啊，四界爬爬行。以上广告，老师要对咱的产品，包括对买主食，哈，主食这三罐，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二十四小时，规每工拢总会当做稳定工，有咱的助理甲咱接单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你来笑声，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螺丝，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吃。卖力卖色哦，卖力卖色，无论你是任何一种体质，拢总会当食。你是咧比较较热带、较冷带，还是讲你冷得不好诶，通通可以吃。三明治薯呢？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侪全20米、20米，总共20米，用汉方拍底，串落串去，拍通着咱的经络。气通回浊，气过关回过则才有法度生精造髓。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髋肝开窍于目。内底汗腺拢总是走着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MSM 二型睾丸两倍，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酸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五加喉咙特定曲、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喘气、喘路、喘，听咱的精气神，会使讲呢第一名哈。Number one 的哦，配合着呢，南极的磷虾油，南极的磷虾油，一定爱呢，吹掉、买掉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新鲜度，伊的活性上佳，升级版。

0: 老化，吼，都会让咱的新陈代谢变慢，嘿，基础代谢率降低。咱来讲哦，在医学上讲，吼、哦。啊，我听人讲啊，这个二十五岁了后就开始老啊。你甲想看，咱二十五岁已经呢吼，偌久啊，对不？十八岁到加二十五岁，这是呢基础代谢率上盖管的时阵。咱人啊，一旦啊过了二十五岁，虽然一个少年，但是呢，伊的基础代谢率就开始下降啊。每十年呢，就下降掉2%，每十年下降2%。根据着统计，七十五岁以上，耳腔重吼，重听重听的人口达到着40%，也就讲100个人内底。都有40个人，你会发觉讲你的耳腔继续重的哦，迄、那个听哦，会感觉已经甲少年无同款啊咧。喂，彩珍你好，
1: 我点一首歌。
0: 好，
1: 南方的爱人。
0: 好，南方的爱人，等你来安排哦、喔、哈，大姐。
1: 好，
0: 好，好謝謝，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好哟。
0: 哎、欸，你好。
2: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好，再红哥啊，嘿，
2: 等下点一首啊，黄色玫瑰啊，
0: 好好，黄色的玫瑰哈，好，等下安排哦，嘿，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嘿嘿，彩珍你好哈，我请教，我顶礼拜哈有甲你提一组
0: 好
3: 经哈，我食两诶。多食一工，一工摕着食下豆，食下补个下下暗安尼啊，隔工个食，我隔工食吼，疼啊，甲连打涂骹都无法度打
0: 吼。恭喜你咧，爱该恭喜咧。
3: 啊，即马疼两工，疼足疼，疼两工到拜吼，
0: 然
3: 后有较缓解的，就变讲算讲啊，可以当打涂骹拜一拜安
0: 尼，
3: 我上就两工啊疼。
0: 啊，
3: 因为这有进前有预约，就是讲买翕 X 光嘛，吼。
0: 哎，是。
3: 啊，去翕个点，即马 X 光伊个大病翕个吼。
0: 哈。
3: 就是讲我骨轮遐吼，有迄个一边是作水圆的弧度，啊，另外一边的小块安尼有气夹啊。
0: 系无顺啊，系。
3: 诶，啊无顺气夹，伊讲哦，无一定爱开刀啦，
0: 吼
3: 啊。我即马来讲，咱即马食这个话，上伊个无顺的所在。伊啊，比如讲血路怕痛，伊个慢慢个生出来。
0: 伊会甲你修好，伊会甲你生上啊，系啊。
3: 哦，会生上，会慢慢修复嘛。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吼，迄个速度吼更加慢，咱就唔敢甲人挂保证。
3: 哦，我知啊，当然，迄唔是无可能讲一个就修复嘛。
0: 对。
3: 伊啊，慢慢因为血路呐流通吼，伊个细胞活化的，比如讲活动力伊个所在的。有时候增看到，比如讲细的袂当现在细胞无吼，慢慢增出来。
0: 对对啊，伊至少吼，伊会先甲你冻底下，卖互你退化吼，存咧侪流脓安尼，缩一个就落去安尼。
3: 嘿，对对对，我嘛是想讲，
0: 那
3: 卡输免开刀吼是上好，因为开刀做麻烦，开刀你也等人工关节吼，上少了爱休息个位嘛。
0: 对呀对呀对呀。
3: 啊，你休了以后，你那比如讲有受伤啊，上人工关节然后伤着，就爱个开做麻烦。
0: 对哇，阿爷冇一个使用周期呢，唔是开了，你着食到老拢唔免个开嘞，伊个时间够嘛爱个换嘞。
3: 我知嘿，啊，医生看我迄个部分，迄个有小可气格呀吼，伊讲迄慢慢老化就较早。教练的时阵，因为我今年60嘛，
0: 吼，
3: 嘛无做社会啦，啊，但是教练的时阵就是拢啉酒，啉酒，逐工啉啊，啉过头，伊讲迄是啉酒引起的
0: 啊，对哇，
3: 啊，啉酒会引起安尼嘛，
0: 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呢，
0: 哎呦，哎呦，那我们的吼，因为啉酒会提早老化啦，
3: 嘿嘿，
0: 哎，啊，所以讲咧吼，你搁再加上咧做工课，伊就会无顺啊，伊的退，你的退化比一般的人吼，无啉酒的人咧退化速度搁较紧啦。
3: 哦吼，啊我即马比如讲我安尼，那无开刀的话吼，啊，因为伊足疼，医生又开止疼药我食嘛，
0: 不要紧，甲
3: 食。哦，我食，我是甲咱食这药啊，时间错开差不多一点钟以后嘛，
0: 吼，
3: 啊错开食，啊比如讲我正常来食，啊咱这我食起来效果袂歹，我长期食，啊这中间啊。

0: 讲偶尔啦，饮酒安尼，今日我好妨碍。
1: 嗯，偶尔饮酒吼，都对啊，饮一个吼。
0: 我拢饮台啤种诶。
1: 台啤。
0: 我无咧饮高酒啊，都拿偶尔。就讲
1: 偶尔淡一个就好啊，该建议安尼啦。
0: 我饮无济啦。即几淡该酒了，就拢拿朋友食物件吼，偶尔爱食烫头食。也海山小可啉者，无你啉无者，啊，较早逐工啉，逐工啉。
1: 吼，好啦，过瘾一个啦，吼，哎，做人嘛，爱有一点仔意思，对不对？
0: 哈，哎，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哈。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好像也要被点心头吧？
1: 好，心头吧你，好 ，OK，
2: 好，謝謝
1: 好，好，谢谢你，拜拜。啊，阿个博帅哈，博帅朋友呢，好，再跟麻烦点卡，0800776699，接不到诶，甲咱讲对不起，好，个点卡哦，0800776699，其实呢，吼，才真拢感觉啦，哦，什么都可以吃啦，哦。你讲筋络无好，照咱的啊，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讲，笋也袂使食，筋椒嘛袂使食，吼啊，纯秘鲁这比较较冷，吼、哦、这嘛袂使食。你若医理有理来讲是袂使食，啊，但是咱就讲啊，啊，我在世间吼，大行拢无食，嘛无啥意思。但你吼、哦，你咧啉的时阵，要食的时阵，总是爱准则一个，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可比讲啊，我都没有怎样哦啊，我家姐都不要紧嘞，但是你已经有问题啊，那就爱你吼，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啊、哦，啊，你就是爱你吼，扎一个扎一个，安尼对不？我讲安尼讲对。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
1: 哎、欸、呦、欸，你好。
3: 我借问一下哈。
1: 嘿。
3: 伊要借等阿姐，阿姨讲讲迄个通货唔好借，阿迄个。
1: 那二十二岁，敢是同岁？二十二岁唔是，啊，不过我会讲吼，伊你也要照等下行吼，伊会进食的时阵，你就拢唔好食。
3: 啊，系啊，伊话拢唔好
1: 食。嘿，对，因为伊迄要等下内底解清个清气吼，伊就开开准啊。啊，所以你也过来讲吼，伊会用一个迄落，买用下药啊，互你食。啊，那时阵，你的等下就是拢爱净空。
3: 对啊，啊，卖假讲话同岁，叫我卖食。
1: 无，啊，你这两行拢甲停，安尼。
3: 安尼啊，
1: 哎、喔，对，因为要、哦、你的肠一定要净空啦，哎，
3: 嗯嗯，
1: 好，
3: 好，
1: 好，
3: 謝謝
1: 好不客气，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来，拨上来呢哈，帅哥美女，等你加个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九，哈，有病莫去医，啊，检查，好不？检查当然嘛好，啊，像我哦，一个朋友，哈、哦，我一个朋友啦，哈、哦，他就是年纪比我较济，哦，爱得去检查，哦，进前讲来讲，大家拢讲啊，检查呢，哈、哦，唔好检查，检查来呢，哈、哦，本来无病，检查来拢总病，唔是。以前拢总无病，检查类病当啊说出来，唔是迄种道理，是因为呢哈，以前咱的病，伊会坑，成功吼，对只迄个大哥讲诶，伊的退化嘛唔是一天两天咧，但是呢吼，到最近吼牙开疼，啊，你只想要讲哦，我要来食啥，我要来检查啥，我要来给医生看，啊，敢是呢吼，一个月还是顶个月，哎，半当来。才开始退化呢，无可能呢，还是拢累积落来呢。少年的时阵的累积啊，所以呢，吼、哦，爱检查就爱检查，爱看病就爱看病，要保养的、要预防的，就爱量查、探查。喂，彩珍你好，哎，钟贤大哥，
4: 哎，
1: 你好，
4: 你家结束，你家生平啊？
1: 好，安尼五千的一行两罐哦，哈，哈。
4: 我跟你讲吼，
1: 嘿哟，
4: 我正话跟你买面胶皮吼，
1: 嗯，
4: 哎耶，那讲我是讲从我管鼻头上唔好，
1: 嗯，
4: 啊476项，迄个讲事业讲无甲拍咯，
1: 好，安尼哦，好，
4: 476，
1: 76项吼，好，安尼伊就是呢吼，阮的客服要建档的时阵，兼拍一个迄个事，同啊76项安尼对无哈？
4: 哎，
1: 好，好，
4: 这
1: 啊，这个这是这久才洗来。好，安尼安尼，我迄个客服交代一下，哈。
4: 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哦。明仔，
4: 明仔。
1: 嘿，对，哈，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五千哦，嘿。
4: 好啊。
1: 好，谢谢钟贤大哥，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哎，你好，我早。
1: 嘿、hey, ，你好。
5: 我要点那些朱海清的一首歌，轮轮。
1: 乱乱乱刷轮针呐！
5: 嘿，
1: 乱乱刷轮针哈。
5: 好，谢谢你、哦。
1: 好，不客气。
5: 好，
1: 拜拜，谢谢。刷轮针，好的，好 ，OK。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下再卡回通哈，难忘的爱人，好来哈，马上来吹哦，今仔日的歌，今仔日的歌很多难忘的爱人哈，等我一下哦哈，我那不即马吹哈，等下歌报未完哈，难忘的爱人伫对，难忘的人哦，难忘的爱人啊，难忘的人。南蒙的爱人哦，南蒙的爱人，哇哦，怎么不见了？怎么不见了？我的爱人呢、啊？我的爱人在哪里？怎么不见了？好了，南蒙的爱人来听歌，听歌哈。听歌的同时，那些对财政做服务新同学、老朋友哈，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今晚那点，咱明仔再和咱收，谢谢。

0: 南方的爱琳，好，来报上完毕哈。都只讲到老化哈，咱人啊，哈，会听力。75岁，吼，75岁以上，哦，达到着呢40%的人，你的耳腔听力会退化，吼，这耳腔啊听力退化，都会影响到甲人互动沟通，吼，有阵时呢，啊，囡仔咧讲，吼，像阮即马，阮阿爸、阮阿母啊，吼，80-90岁啊。哦，啊！你讲80-90岁，你要甲咱少年人比呢？吼、哦，真正是比袂过。我若甲因讲话吼，吼、哦，敢那咧笑骂。啊，咱吼啊，值班的这下呢吼，老婆杀嘛是啊。有阵时安尼吼，卡的呢，才真，你开做细声。我讲吼，伊讲我都要录节目哦，吼，我都要录节目。那呢吼，那咧行路啊，就卡我的手机啊，啊，我搞个。咱迄个办公室，啊，即个办公吼，咱、哦、的行政人员的，大家拢点点吼、哦，啊，电脑吼，遐底下咧拍电脑，啊，即马咧吼，一个卡电话，财政你啊，开遐尼啊细声，我讲我做大声啊，人拢系叫我咧小妹啊，吼、哦，迄就是年纪济，年纪济咧吼，即嘛是属于一种叫做老化退化的现象，这是咧吼、哦、听力的问题，啊，咱人吼偏啊。哦，芳草的皮，哎，这买退化呢。哦，食物件，你的嗅觉、你的味觉的神经，几岁开始退化？几岁？猜猜看，动动脑，60岁，60岁，你的嗅觉皮啊，加掉呢？吼，你的记就是呢？吼，咱的迄个味觉，吼，的神经，都给呢？吼，退化。所以呢，吼，老大人。哦，老大人在吃物件，哦，像我阿母啊，我阿母啊，等一下讲，哦，这物件开这咸，哦，我甲吃，没呢，也未讲这咸啊。啊，有当时呢，吼，伊在吃，感觉讲，哦，迄个啥无咸的，我在吃，就感觉讲，嗯，还是有较咸小块。所以呢，吼，咱人的嗅觉、味觉。60岁开始就开始退化，老大人咧煮物件吼，咸正有阵时拿捏吼，就比较较不像你啊准确啊。喂，彩珍你好，
1: 哎，卡总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在上2000块的李喇喇来，
0: 吼、哦，2000块的喇喇李喇喇哈，好，阿明啊在和你收哦，
1: 谢谢，
0: 谢谢大哥，好，祝贺你，再见，谢谢，好，有样，啊，老大人咧吼，味觉。退化啊！咱用尽量用啦啦哩啦啦啊！少年啊，用无爱啦，吼、哦！因为呢啊，这个啦啦哩啦啦比较比较养生，吼、哦、啊，袂安尼规出落去。你安尼液体甲倒咧啦啦哩啦啦啦啦，吼、哦、啊，就好啊。好，来，这个味觉、嗅觉，吼、哦，失去了这个灵敏度，物件老大人，吼、哦，那是伫咱讲实在，我们台湾人吼、哦，食物件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嘛是给他偏向着清淡，所以你食无遐尼啊咸。啊，那呢吼，那你阿妈吼，到伊那个年纪，阿妈迄代，你也看拢食咸个，哎，伤过咸高钠，再接下来呢吼，会引发啥高血压。高血压，所以呢，吼，咱平常时啊，吼，平常时爱了解这个退化的过程，退化咱的年龄。啊，我们就是要啊、去面对它，去改面对啊，退化会当提早来预防无？当然可以，当然会使哦。你都吼、哦、少年，你安那糟蹋你的身体，少年吼、哦，伊的基础代谢率什么拢总好，你拢唔知啦。你个糟蹋，食老，伊就该你糟蹋倒顿来。即马食老的时，哎哟，这安怎遐，安怎安怎样啊？少年贪食做过头，少年呢吼贪食，吼、哦、啊，就呢吼啊饮食无节制，这拢会变成是安那，食老爱成熟的个。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好好对待着你的身体，身体就会对待你好好啊。你要哪糟蹋你的身体，灵感也该你糟蹋倒转来。甚至讲咧吼，连本带利该你糟蹋倒转来。哈，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黄色的玫瑰》。啊，来啊，摇嘞，摇嘞。 啊，若要敲电话，要点讲的，即阵甲敲来敲来。

0: 胞，你们的细胞有唤醒了吗？有对伊的 tempo 哈，安尼乒乒蹦蹦，乒乒蹦蹦哈，听到这个歌哈，听到这个 tempo， 你的细胞啦对伊哎哈，乒乒蹦蹦表示呢阿未老哈，阿那咧听拢总无感觉个，那你要注意了哦，你要注意了哦哈，后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
1: 妈妈吃海王煎甲清汤，吃对部分啊，吃了安怎？
2: 啊，吃啦，吃骨头酥爽。
1: 啊，妈妈海王煎甲清汤吃吃，安尼，迄个骨头酸痛较好无？
2: 有啊有啊，有差嘞。
1: 有差吼、哦，嘿，所以恁哦，当长期咧叫啊，长期咧吃啦，哈。
2: 嗯。好，今下好啊，佮讲完，安尼就算讲两组嘛。
1: 嘿，对，好，阿咪啊，再互你哦，哈。美英，这么个吼，你海王煎吃了安怎？
3: 吃了哦，啊，都搁甲食看卖，因为迄脚哦，拢无力啦，
1: 啊，搁继续安尼，
3: 嘿啊，啊，就讲搁继续搁甲食看卖。
1: 好，好你食甲老吼，搁会行会走哦，哈。
3: 哦，啊，唔都真贵了。
1: 没啦，我讲一罐吼，好好的1250块，你台湾头找到台湾买，找无遮尼啊好个呀，哈。你敢讲你得一位？
4: 我系脚底吼，迄末梢神经吼，啊拢未通，啊我食一个拢总好起，
1: 拢总好，
4: 足行路足轻松，感谢你。
1: 你讲吼，你去草岭安怎？
4: 草岭爬山吼，爬2点外钟落来吼，拢无感觉安尼。真的很好，真的，但伊未来吃。
1: 好，你拢食啥？敢讲一个？
4: 青汤两个，我就敢食，有些食两杯，有些食三杯。
1: 哎，对，我阿姐也讲来讲哈，我过去嘛是拢知影吼，末梢循环无好，啊，有哪有咧食其他啦？啊，但是吼，伫食吼，效果慢慢啊啦，无像吼咱的海王煎青汤安尼这么的好啦。
4: 对啊，
1: 嗯，
4: 真正是好，叫观众朋友一定爱买来吃。
1: 真正，
4: 我不要吃，绝对不行。
1: 明仔上过好哈，来玉珊姐，你讲海王，你讲你海王煎，恁老公是食安怎样呀？
5: 嗯，伊是讲伊会酸啊，伊是脚头啊会酸对无？伊干那好像有骨刺了啊，所以伊就讲有咧食有，就较袂安尼酸痛。
1: 哦，海王煎食起来就较袂酸痛哈。
5: 嘿，伊有咧讲啊，伊咧讲无，佮要来食，嘿啊，我那食四啊片啊啦。
1: 哦，安尼吼，系啊，对食真。
5: 像我食的啦，不然我讲阿婆和你食。
0: 好，阿婆啊，这个呢哈，儿子、女儿、新妇、囝婿、孙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全家伙啊，大大小小拢会当来食，大大小小拢会当来食。尤其是呢，食老关节骨轮退化的所在。边筋开刀上介济生骨刺是伫咱的腰骨，啊那换掉咧人工的关节，就是呢膝关节，吼、哦、咱的脚头弯，因为呢咱的脚头弯爱承受着咱的体重五倍做工课，吼、哦、脚头弯买受损，过来啊咱的两骨。好，连骨脊椎侧弯啦，伸骨起啦，用着咧吼，脚头乌吼，落去转，所以你提早关节来退化，还用将清通，会当咧滋养着咱的气血、气血、血吧，气血循环呐好，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唔是咧酸痛好娘娘，会当甲咱神经做脆做康亏。吃头路、开车、换机械，囡仔读册拢爱精气神。听早着咱的精气神，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草木不生，人那无精气神，身体崩败足紧，阿嘛危险对吧？哈，来0800-77-6699，买咱来海王精清通都食，阿姐讲，哎呦，阿妈家乡嘞闹乡，今嘛嘞吼，大行拢去嘞，哦，一个便当嘞，哦，鸡腿饭、排骨饭都拢要1-2百块啊，咱的产品拢无起价呢。咱的产品拢无起价呢，成分拢无念呢，同款用顶级的呢，同款是 GMP 药厂降价呢，1罐1500，2罐2500。还用煎2罐，清汤2罐，4罐 加一个五千块两两。那这安呢，会当顾身体，全方位的，唔免搁再瓶瓶罐罐。讲实在啦，真正足俗啊！吼、哦，要舍才有得啦，唔是钱听，无得人听，互人家己算。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0: 吃老三行拜，下期老百姓放屁哈，咸咸西啊，放尿讲打尿带才真，麦克讲三行拜。咱这班吼，而且老板来搞讲来讲，吼，爱吃老大行嘛拜，还打三行拜，叫做老人啊镜头啦。喂，才真你好。
1: 哎，才真你好。
0: 哎，翁大哥好。
1: 哎，帮我记一组。
0: 好，五千的哈。
1: 对。
0: 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1: OK,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谢谢，感谢哈。您记者什么叫做老人啊镜头嘞？血压哈，高血压造出来呀，对不？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呢？以前的人讲吼，好牙人病，因为即马的人哦，食好做轻客。出门坐轿车，啊，吃吃餐厅，啊，吃得多又动得少，所以呢，会得会客造成到呢，高血压啊，吃无节制，产生到新陈代谢症候群，好、哦，不是安尼尔啊。过来，哈、哦，高血压啦，心脏不好啦，哈、哦，会喘啦，会菜啦，哈、哦，啊，冠心病啦，中风的啦，慢性的腰椎病，什么通通来了，啊，这叫做老人啊镜头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我要一组。
0: 好，五千的，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明天早上给你哦。
2: 那个星期四早上。
0: 哦，星期四早上哈、嗯。好，没问题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 0800-77-6699。那呢哈，胃肠卖不好，年纪侪啊，胃肠不好啊。胃肠不好来就对，除了讲咧吼，咱的胃肠消化机能退化，伊拄我，过来就是呢，喙齿的问题，酒气的啦，牙周病的啦，气管萎缩的啦，所以影响到咱的部物件吞咽、咀嚼功能，所以呢吼，营养的呢不良。不是营养无够哦，营养不良，因为呢一寡食物一定爱煮个软糊糊，诶物件一定爱加煮一点啊，加煮一点啊时间，那这营养就会流失掉，食饱无成问题，但是呢营养变形失衡，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哦，食呢20味的，食磷虾油，食这，身体继续用的哟、哦，精气神啊。气血啦，吼、哦、啊，这个呢，吼、哦、新陈代谢啦，把咱搞坏掉。所以呢，吼、哦，嘛像咱的迄个少年阿祖，本来牙周嘛足严重诶，吼、哦、啊，姐姐也继续好诶。搁有呢，吼、哦，阮迄个听母诶，吼、哦、听母诶啊，这个风纪鼓掌，吼、哦，气寒，吼、哦，安尼喙齿摇摇摆摆，哎呦，姐姐呢，吼、哦。这个喙齿摇摇摆摆的，有哪好去？啊，顶盖阁有一个吼、哦，大姐跟我讲，哎，食老啊吼，哎，喙齿呢，一年就去慢一去啊，啊，慢两去啊，慢家呢吼，根本无喙齿，伊就讲呢吼，剩一个十几齿尔，啊，剩呢吼，拢总来慢了了啊。人伊安尼20味的磷虾油，已经食几冬啊，伊讲呢吼，这十几齿，伊做宝贝呢，甲酱伊呢吼，伊真正呢吼，喙齿。诶，咬合力，还是讲咧吼，迄、那个喙齿较袂松动，较袂安尼摇摇摆摆，所以咧吼，得食，唔是咧酸痛，唔是三高，唔是目睭，唔是心脏好尔，连带咱的喙齿都好。啊，喙齿有重要无？唔是喙齿也袂要紧啊，来植牙啦，哈，啊来倒一个话做个啦，做侪人袂下呢，植牙嘛足贵个。那为什么？吼、哦，咱无爱提渣，有个人讲讲财政。哎，二十味的甲林小友到底是咧食安怎呢？我今仔日讲到重点，即个老人啊，竞争啦，吼、哦，啊咧食唔是身体好啦，吼、哦，大项大项都甲咱广告着，全方位的，全方位，唔免一病买一药，唔免顾肝、顾筋的、顾脑的、顾目睭的、顾心脏的、补钙质的、关节的，吼、哦，买来食鸡肉，啥物货安尼买一大堆，你咧食？只要呢，咱的精气神听开，只要气血甲拍互通， 伊会呢一罐一罐甲你顺，一罐一罐甲你补充。二十米也加着磷虾油，甲它参照人体导航机。咱对只大哥讲啊，哦，食两公尔啊，喘气起来遐好用。迄几工啊，卡电话来讲，哦，我听讲呢吼，强要袂惊袂点头。我讲迄拢袂通诶，气血甲拍好通，你甲食得着啊。长痛不如短痛，你就甘愿即马听，你要食老呢吼，咱的体力也无好啊，意志力很薄弱。人讲老人囡啊，老人囡啊，有阵时食老呢吼，真正袂堪即身体咧劳累咧糟蹋呢，迄听开呢吼是真正有够艰苦的。咱即马趁也个唔是足老的，你就赶紧的来做听查，好好人赶快下当来食。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五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心诶，这个软软刷轮针。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家，加一个人出问哈，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格。咱这里新同学讲吼，少年呐，做过头去啦，哦，爱卡塔乌呢吼，啊，听解安尼吼，啊，大家吼，诶，出边刀吼，食好。公家一报，哦，你就来吃这個，你就来吃这個，吃吼，咱的财政甲咱介绍的这两项，敢那长寿人体导航机，唔是单吃你的卡头有咧伤痛咧啊，伊规身躯会紧络，吼，咱的任督二脉甲咱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带动好行，血那清，血那通，吼，咱就较免惊中风，对吧？所以呢，吼，买。一定爱买好对，要吃一定爱吃好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别去开着冤枉钱啦！啊，但在吃，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甲当作西药在吃，千万千万你唔甲当作西药在吃。你哪里好，要随吃随喝，啊是讲嘞吼哦，你好的程度观念唔对，我要食甲纯纯少年安尼，一点啊酸，一点啊疼拢买，安尼唔好买，唔好买，因为安那你买落嘞吼，你会足失望的。一定要有健康的观念，买药如买得，食药靠常识来进攻个。大哥，我就问一下吼，你海王浆甲清通食对部分嘞？
1: 我食我卡巴。
0: 好卡巴，嘿。
1: 卡巴吃六七年
0: 啊。
1: 嘿。较差。
0: 有较差吼，哦，一巴六七年足艰苦呢。
1: 足艰苦啊，都拢无阿多啊，佫无啥惊嘞。
0: 哦，无啥惊。
1: 两卡一卡袂惊。
0: 嘿，我想。
1: 啊，今麦较好啊。
0: 哦，较好啊，吼。
1: 啊，有差，我就是我今麦，我一个朋友在甲问看，咦，今麦咧行得遮好势？
0: 嘿。
1: 啊，你这食啥药啊？我讲，因为你这好酸病。你真好啊！我食食，伊讲，哎，即马行超好势。
0: 嘿，
1: 你食啥物药啊？我讲，伊讲要开刀过，我讲开刀过嘛无要紧。
0: 对啊，开刀过来，这嘛足好个呢。
1: 这嘛足好，我讲有人安尼。
0: 你也看吼，你这个你这个讲吼，麻木啥会行？我相信你嘛过去食足侪，啊嘛看足侪医生啊。
1: 哦、我这药我先开偌济，你知无？
0: 嘿，
1: 开算超过50万、100万去哩。
0: 嘿嘿，啊拢食无效。
1: 无效。啊，都迄日老人袂去佚佗。
0: 嘿。
1: 一拜买5000，哎、欸，连有影海都无。
0: 安尼吼，
1: 哎、欸，我是不爱讲对，去台南呢。
0: 嘿，啊，卖讲讲人啦，
1: 卖讲人嘿。
0: 嘿，
1: 我说我只讲，就着你这個，哎、欸，哦，差些。
0: 嘿哦，对对，啊，我讲。
1: 今日我就是改讲，就是下届买一拜，你看我这个叫第几拜，
0: 来
1: 升5000对不？
0: 嗯嗯嗯。
1: 来买1万。
0: 嘿，啊，向前行，嘿。
1: 会使物件，咱未使讲。哎，别说说了，哎，上万啦，
0: 有有有，
1: 接接未着比赛，
0: 嘿是，
1: 接着着接，叫好过了。
0: 对，谢谢古大哥哦，
1: 哈。别啦别啦，哦，你
0: 说给你问一下，你海王健甲青通和你食对部分的呀？
2: 哦，我的部分哦，目睭帮助足大啦。
0: 哦，你目睭帮助足大
2: 啊？哎、欸、啊，我差不多在迄个3、4年前去摄着吼，摄一个手骨头的骨折裂一地，
0: 嘿，
2: 啊，搁在迄、那个。用的这个高王家吼，
0: 是，
2: 那算初头啊，都规定都想了吼，都安尼接啊，都较轻松爱做安尼。
0: 好好好好，啊，你讲你的，
2: 我本身我做不赢的。
0: 好，啊你啊你的目睭讲是安怎样的呀？
2: 目睭本来是那个失明咯，会开安尼，小块老白油啊，小块安尼模糊啊。
0: 嗯嗯嗯。
2: 啊，我本身小块有一点啊白来讲。
0: 好好好。
2: 啊，即卖食食的，迄个模糊的改善啊，迄个老白油啊改善啦。
0: 哎呦，恭喜恭喜吼！所以讲今日已经两罐海王浆，两罐青铜啦吼。
2: 对对对。
0: 好好，安尼我该寄过邮局哦哈。
2: 好好好。
0: 谢谢。
2: 等住了，这关注保险啦。
0: 好，感谢，谢谢大哥哈，祝福你，拜拜拜。嘿，你讲你住中华对一位啊？
3: 哦，电话报到家。
0: 好、哦，报到家，嘿。
3: 带我输掉，我就回去啊。
0: 是，
3: 带到你带，哎，再你买你开哦，
0: 这
3: 带的较袂长期太长，啊，关节哦有较有进，敢那有进步安尼，无进前我按这拢无什么作用呢。
0: 好，
3: 介绍介绍，大公一定爱两粒两粒安尼。
0: 嘿，对，一定爱一行拢两粒两粒安尼。
3: 对，伊讲安尼个效果足好，啊，我只系讲，嗯，安尼实在有影适合我，赞。
0: 真正咱个海王浆甲青通足赞个，对无？
3: 我闽南话讲，伊讲介上介无，一定爱两粒两粒安就对啦。
0: 嘿，对对对对对，嗯、嘿，所以讲吼，大哥你也看吼，你讲诶，恁、欸、太太吼，安尼来要避开吼，会酸啊，会艰苦。
3: 伊只脚咧大，伊讲上安尼好，啊，之前我啥物？ 什么改啦，什么会好啊，什么管鼓励迄啦，好嘛，是会啊，都有一些啊，都拢无真明显啦，啊，特别是三四天安尼明显较多。
0: 对啊，所以我讲吼，唔惊恁回避回只惊唔捌回尔。你过去食足济也无效吼，也是讲食袂惊来食海王煎甲清汤，我要保证互恁儿乐袂开着冤枉钱啦。
3: 无啦无啦，哇！这吼，那讲伊叫你简单
0: 咧。哎，叫你简单吼，好，阿哥继续甲食哦吼，好好，谢谢。来，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绝对唔好人。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好，我们嘞。不再年轻，阿妈无少年，第二间过来呀，哈、哦，时间不回头啦，啊，所以呢，哈、哦，食好绝对唔好放，唔好浪，啊，感谢着咧，咱杜家新同学，哈、哦，讲咧，哈，伊安尼听十几档啊，伊讲哦，今嘛咧，哈，本来买一大堆，啊，今嘛。今仔日吼，甲咱叫到海王煎清汤，伊讲即卖哦，拢要食这两项倒啊，剩啊那其他里里扣扣的吼，五花十色的吼，拢总无爱啊，麦都无爱当作药毒啊。来，海王煎清汤，海王煎清汤，海王煎清汤两项吼，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好，现贵瓶瓶罐罐，啊那边咱倒的好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才真甲咱介绍的产品，那边做文点讲。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总卡这线，因为呢，财神所甲咱推荐的，无伫药房寄卖，请卡电话来咱公司，卡电话唔免钱，0800-77-66-99，0800-77-66-99。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啊，甲咱斗做功德哦。咱这波全部收到海洋精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哥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心。

讲今年的世界卡球杯踢足球，多几队赢，好朋友西班牙，对不？顶个月年年，西班牙来个台湾，今年多好四百年，四百当前的西班牙，甲着北台湾建立着基地，尤其是桂林地区。所以家人四百年有这个同乐会，请到紫风车的艺术卡车要来到桂林。第一场在下个月九月初五暗时七点，要在咱家人暖暖的惠民新村。第二场是九月十八暗时七点，要在家人港的西平西花旅客中心，我来跟朋友做了解。再来。台湾上大的亲子游乐场，伫长八八节开幕，伫高雄坚定岭啊甲洪山的交界，占地有1.5公顷，差不多15,000多平方公尺哈。高雄市政府推出着30种的这游乐设施，免费，予咱大家入园来耍，予咱台湾的乡亲有一个快乐的八八节。来讲气象。讲到气象，昨昏下在8点外发布到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这个白海豚的风台，伫昨昏是台北、东北、东海海面上向西转西北西来进行。那么今仔日的北部海面，跟着东半部吼、东北部的海面风头硬大。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讲这个白海豚风台是今仔个明仔载，今天到昨昏到今仔日呢，上接近台湾。昨昏到今仔日上接近台湾是中度风台。那么昨昏在咱这个台中、甲着苗栗，拢落了未少这个雨水。今仔阴暗哦，就在今天晚上，这个白海豚会到中国的浙江哈、浙江啊，反攻大陆。气象专家吴德云表示讲，风台过了，这个环流通过着北部海面，所以中部以北、北部地区会惊强风大雾，啊，佮有高温咯、风台佮有高温咯、昨透早5点，位置伫北纬26.8度，东经126.5度。昨昏在台北东北东方54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今仔阴暗，明仔会知，今仔阴暗，明仔会知，会到这个中国浙江，浙江就对。那么另外有一个风台叫做苍风，这个强风是向西北进行，向日本的这个本州啊，所以呢，最近要到日本旅游，你要注意天气。再来。明仔载个拜三，连续3-4天台风远离台湾，又个吹西南风，西南风有局部的雷雨，各

人讲新歌听流行，啊那老歌就听感情。这块红贝贝歌声叫做《夏的季节》。明仔在大桃园地区的龙潭、大溪、复兴，诶，八地厝的八顶，甲着平顶，要停水哦，要停水哈、哦。所以在咱大桃园地区的龙潭、大溪、复兴、八顶、平顶。特别注意，明仔在下在对八点开始，就明天哦，拜一下在八点，停到暗时七点，停十一点前久，应该就九万外户的这个客家，停水的范围包括着咱龙潭、甲着大溪以及复兴的三明里、八德区的这个水兴里，拢总有九里啦哈，包括平镇的部分地区，佮甲你讲一摆，明仔在下在。八点，停到暗时七点。大同地区的龙潭、大溪、复兴、八德，跟着平镇要来停水，安尼个朋友了解。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这个礼拜不调整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好朋友，今麦你最收听的是咱 BBS 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跟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向前到前行，做伙行，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医生啊，医生啊，啊，我哪有糖尿病？医生嘛，唔来解释。你都生活不正常啊，食食不正常啊，啊，无都恁爸爸妈妈顶一代啊，有这个遗传啊，啊，食老鸡减矮啊。医生啊，啊，我感觉目睭呢有这个盲在飞。啊，眼科医生检查了解讲哦，我目睭退化。讲退化性的白内障，啊！我医生给你请教，哦，我请教你医生，啊！我目睭那退化变白内障，医生讲，啊！你那白头毛，我没有话讲。

讲叫糖尿病，每一年造成着一万多人的台湾人死亡。在台湾国民健康署的统计，目前差不多200万人左右有这个糖尿，每一年也增加着25000多人。真出名的林玉标医师，伊讲真侪人检查糖尿，头一句就讲。啊！到阮爸爸、阮妈妈、阮阿公、阮阿妈拢有糖尿，讲这都团的啊，组团的啊。林玉标医师伊讲，事实上糖尿病不是单纯的遗传，而是遗传体质甲着后天的生活共同的作用。啊，就是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糖尿，你的风险是较高，但是你若改善着生活习惯。哦，比如讲控制体重、固定运动、食食特别注意，咱一句话讲均衡饮食，叫做 balance diet 哈 ，balance diet。虽然家族有糖尿，但是你有可能一世人拢无哦，好朋友。所以你甲看生活习惯。那么什么是后天的生活习惯？你三顿食食来注意一下。专家讲饮食卖过量，卖无正常。卖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卖笨蛋懒惰欠运动，卖大苦叫好呆，生活压力困眠不足，这拢好体内咱的胰岛素哈，胰岛素胰岛素的功能渐渐退化，胰岛素的功能啊退化，你就有糖尿。有一挂人七月葡萄大鱼大肉，八月中秋月饼咸肉。哦，免食到四五十，糖尿，所以英国啦、英国啦，什么因什么果啦？专家有提醒哦，要预防糖尿，三顿食食爱均衡饮食，就是即句 balance diet 哈、哦、，balance diet， 减油减糖，加食一挂青菜果子，保持你正常的体重。你唔通大腹肚痛，你每一礼拜固定运动。运动一两点钟，每一两年做健康检查，安尼好朋友了解，唔通怪罪咱是大人啦，唔通怨叹命运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糖尿，你都有可能吼、哦，想看卖较早散食啊，无糖好食啊，较早爱打拼无注意身体啊，啊，即马真侪病，拢是家己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不是遗传哦，阿公阿嬷吃到百外外，有当啊，咱囝咱孙吃不到六七十，要怪啥？怪天怪地，怪好些笨嘞，不如怪咱家己天气炎炎无听话，大家平安。阿文哥咧，不去佮你现场陪伴，早安乡亲，乡亲阿来斗阵，安排一段歌叫做《梦中的河》，梦的河流，一段500歌声，梦的河流，好朋友，这位小听哈，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搁有一线是0800068777。欢迎各位朋友多利用嘿，多谢努力。

一对五百进入感情的歌声《梦的河流》。好朋友，现代人生活每一天接触是啥？你敢知影？看电视、听收音机、到洗粉买物件、行菜市啊、运动亭、银行邮局浪费，你阁要看卖？啊，到买股票、看股市来去参加做些抗议，啊，无吃头路做生意赚钱，卖想遐济。今卖人哦，每天来困醒，目睭一个光做啥？无唔对啦，先看手机啊，哦，啊，行路嘛看，坐车嘛看，食饭嘛看，讲手机啊伫身边。兄弟朋友算什么？我来讲过，我来讲过。你毋捌听过人讲听收音机耳孔会动啊？但是你时常有听人讲看手机啊，看到目睭脱汤啊。上班看电脑啊，下班看电视啊，啊随时看手机啊，叫做三 C 现代文明病。啊，结果安怎？视力老化、目睭花啊，四五十岁都不啊看做菜瓜啊，甚至目睭老老，迄个脸部甲当作仙桃啊。上新的统计，台湾人有青光眼超过五十外万人。重点一半以上唔知家己有青光眼咯。你开车吼，骑车的人，天气若较暗，乌阴佮落雨。诶，视力就下降，目睭因讲看袂清、看袂明，叫做青光眼。那台湾咧叫做鸡眼白啦，吼鸡眼白就对啦哈。主要就是眼压欠悬，视觉神经退化，看路顶呢有一粒一粒安尼有圆圈啦哈，路顶哦，啊无保养治疗吼，变作暗时视力下降，天暗都唔敢开车哦。最后是两分目、三分目开刀手术，阁未完全哦。啊，我即马甲你报告，咱的目睭各处有水晶体、睫状肌、玻璃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网膜，啊，阁有视觉神经，甲着黄斑部。初期目睭拢是酸、涩、流目油。白斑啊，症啦，大眼症啦，白内障啦，青光眼啦，吼，近的看无爱去放大镜、喊大镜吼。较严重叫做黄斑部病变、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的视网膜吼，必损啦、破空啦。哦，好朋友，开刀手术一类十外万，啊，该开两类，啊，佫袂当直接开，吼，爱分开开。会好阁袂安全，啊！好朋友，啊着假啦，假着啊吼，要安怎？照顾啊，保养啊！今仔日咱是再度甲你报上目睭的光明顶，台湾专利立潘凯复方顶，即味活力明，预防目睭退化，食即味上好，开小钱预防大病。你那投资保险嘛？哦，差不多半当前啊啦，今年二月，哦三月、二月底、三月初，我有介绍，做些老朋友来听，又来行诶，真正三组、五组要来用，效果真好，大家学了。啊，你若无听到，你也斟酌听。我介绍台湾立潘家绿蜂胶的复方锭，叫做活力明，今仔日又在合理，伊内底有花青素、有桑山子、有乌醋栗。预防着白内障，有专业小米草、哦、小米草预防青光眼，有这个茴香苷疏通着脉络膜，有专业叶黄素来保护咱的视网膜，包括着预防着黄斑部的病变。重点以专利的 PQQ 生态，跟着专利的 NDS 生态，活化立腺体。阁有咱台湾特有即个立潘家绿蜂胶，即做流行哦，好朋友，足侪人知影哦。你敢知一个胖的胖瘦六万外只胖，哦，一个胖瘦六万外只胖，一年敢那胖他，
伊生产无够200cc 啊，一年哦60000多只的蜂哦，一年的蜂家一个蜂收无够200cc。世界蜂家，咱台湾绿蜂胶这个品质哦，效果哦上精纯，因为三级地三两少，所以电视广告做真大，有无？迄、那个 PPLS 有无？专门针对脑神经甲失调。就是这个绿蜂家绿蜂胶 PPLS， 就是 Propolis 哦 ，Propolis 哈 ，Propolis 就是 PPLS， 这笔成分专门修复着脑神经以外，包括咱目睭这个视神经、视觉神经活化视觉神经，哈、哦，大脑视觉哈、哦，头壳甲目睭拢真好，真有效。日本、美国拢有论文报告。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咱台湾绿蜂家有120多种天然的成分，34种微量的元素。上重点，台湾特有30-40种的类黄酮，这个绿蜂胶呢，针对大脑的修补，针对咱的目睭上重要的视觉神经，修补再生效果是100%。这是今仔日要介绍给你，即个台湾绿蜂家的复方锭。综合成分活力明活力明，让你目睭活起来，马上精起来，清起来，明起来，活力明。和朋友买到吼，啊，顶管有4张的专利证书，这保护目睭，保养目睭，拍电脑、看电视、耍手机啊，你也提早保养。潮潮溜溜，食这两粒目睭。大人囡仔有近视挂目镜，40岁以上预防食老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啦剥离，好朋友严重哦。一天你一粒至两粒，哦，有保养哦，有排有保庇啦，啊，有保养就无代志啦。你若较严重，加食一排啊。这一盒有60粒，60颗。一旦保存3天，那么一粒原价是2980元。咱今仔日你即阵有听到，买一盒送一盒，吼，买一送一啊，2980，2980元，有120粒哦，一半钱尔尔啦。原本一粒那40几元买到50，即卖一粒等于24元外，啊，够大组诶，大组买2组加2组。咱今仔买一组送一组，吼、哦，小组2组2980，无起价阁半价。啊，买大组的2组送2组，阁加送一组、哦，大组拢做有5组，啊，加偌济，加1000元就好。2980，3980，哦，2980元的2盒，5盒变作3980元，安尼听好清楚，听好啦，吼、哦。台湾绿蜂家复方锭的活力明，小组2盒120粒，2980，大组一组5盒哦，好朋友，买大组哦，一盒无到800，一粒无到14元哦，3980，当然买大组较会好。你有用过，有买过，有吃过，好心公家做，电话反顾啦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目睭点一个光明灯，点一个平安符，好朋友，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全台湾红心博拉有九成，在咱宜兰的燕山，燕山红心博拉即马开始上市，占九成以上。每一年上市，足侪好朋友爱食咱宜兰的燕山红心博拉，讲食软唔食硬啊。那么宜兰红心博拉燕山目前零售价，市面上一台金车的70块至80块左右，好朋友来啊，食红心博啦，食博啦，放清气，你阿钱啊，先着关西，明仔载开始发现金，一日领5000，哦，明仔载哦，唔是今仔日咯，差不多有26000外乡亲，先着关西啊。做生草的啊，啊那照指定时间无去领，你会当8月14甲8月16，哦，你那阿无领着，明仔才开始啦哈。啊那阿无领着呢，8月14甲16，下在9点甲下晡3点，提资料到关西定公所买当领，领钱啊！讲着领钱，讲着领钱，大家都走第一嘞。故乡的月上仪来为你安排故乡的月。谢他进行阿文哥乡亲来到丁算卡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

阿文哥赶紧搁甲你讲一摆，我来讲过哈，我来讲过。大兄大姐，你真侪人听过啦哈，这个番茄哈，蜂胶番茄这个物件，这个番茄是蜜蜂采花粉底部的树汁，加上蜜蜂本身的这个唾液，伊的水蜡综合而成。类似讲，咱较早金丝岩的燕窝有无非常珍贵，所以的英文叫做 propolis 哈。Propolis 意思就是讲防疫、防卫、保护、抵抗，就那些卫兵啦，哈，是保护这个蜂巢的幼虫，而这个卫兵，哈，消炎抗菌、消灭病毒。那么现代生活科技普遍啦，用在这个保护喙齿、保护皮肤、压制癌细胞、消炎止痛，对人体目睭有修补，哈，对大脑的记忆。对人体视觉神经，这效果真好。就是我今仔介绍这啦，台湾立方家的复方锭叫做活力明。立方家就是这个方家种类上悬的，不是骑卫兵，是骑宪兵哦，比卫兵更加高级的宪兵哦。专利的台湾立方家，专利的生物活生态的 PQQ。专利的叶黄素，专利的小米草，够专利 NDS 的生态，再加上茴香干、金盏花、山栗子、乌醋栗，结晶的这个纤维素，简单讲，十五种天然植物营养素，综合造成台湾立方家的这个复方锭，叫做活力明，这是全面补充的啦。哦，加目睭呢，保护啦，宪兵提刀牙枪，佮滴了牙齿钉啊，迄真正是政治牌规牌，保护目睭的啊。你逐天看电视啊，看电脑屏幕啊，三不五时看手机啊，有无？哦，啊，耍电脑游戏啊，平面电脑啊，你长期了目睭一定会歹啊。你视觉神经的提早退化，青光眼、白内障、单眼睛、白眼睛。现代人的文明病，你若感觉目睭时常涩涩啦、酸酸啦、目睭雾雾啦、目睭晕落落啦，甚至乌影，这拢是目睭要病变危险的信号啊！迄落街啊、北啊，天暗就看无啊，开暝车、开暗车、走车混账啊！哦，你还赶紧保养目睭啊！活力明，你食看卖啊！修补咱的灵魂鸡汤，对视觉神经好个上好。你厝内有玻璃窗啊门，你若久久无擦，好朋友是不是都灰尘归大堆？哦，你敢若讲厝内就好啦，窗啊门啦，玻璃啦，你敢若开车的玻璃，玻璃落雨天，你免湿吗？免雨湿啦吗？所以大家咧需要目睭呢，一定要保养啊。你若较严重，为了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开刀手术不一定会好呢，会好佫袂安全呢，开一粒就十外万呢，了钱佫损身体呢。所以保养目睭的平安灯、守护神，目前甲你介绍上好，吼、哦，互你目睭点一把光明灯，台湾立方家复方锭的活力明。活化视觉神经，保护目睭的健康。你用看卖，一粒是60粒，60颗哦。一粒原价是2980块哦。今仔日咱再度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开一盒钱，2980。啊，若内行的你搁加1000块，3980，加1000块哦，加几啊？加三盒。大组的五盒，大组的五盒，3980块，足会好个啦。好朋友，这电视广告较早做真大，有无？食着无忌忌、无偷心呢？吼、哦，迄、那个什么忌个？迄一盒30粒呢？一盒30粒卖偌济？2500块呢？30粒呢？同款专利个呢？咱是五项个专利呢？何立明。一盒60粒，5盒几万呢？今仔优待3980块。啊，个朋友加入快闪啦！哦，你有听到有优待啦？
哦，你看那迈袂行啦，哦，会当吐乖啊啦，对不？会当坐电动车啦，耳孔那迈个会当装助听器啦，啊，目睭迈要安怎？哎，点目药水无效呢？视觉神经足重要，唔是开刀就手术。哦，你那视网膜病变啊，好朋友严重呢，精神脱模了钱，搁了人呢，来保养目睭有救钱。台湾立方家的活力明，听清楚啊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金卡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一个相传会做好听的原版歌声，叫做离别的月台票。今麦无离别月台票啦，今麦离别拢可能记着啦。来，刷卡电话机啊，请做卡号掉哦，0800-068-777，0800-013456。你看电视报纸，逐天你若看，你食饭时间看，暗时才看。首先拢是交通啊，弄来弄去，动来动去啊。为什么交通会？会遐火？目睭花啊，好朋友，目睭花不要看出菜瓜啊，目睭若一无上暗哦，你看人就拖汤啊。

来啊，乡亲对我行，交通第一名，守规矩，守规矩哈。昨午爸爸节，要听山歌哦，听山歌今仔日有。哦，今天可以听山歌，在咱新竹县政府的大礼堂，下晡两点要唱到五点，唱山歌。哦，有彩蝶戏，山歌对唱。哦，油菜花、落雨门啊、休息歌，盈盈来去唱山歌。下晡两点到五点，新竹县政府的大礼堂。啊啦，明仔载要听水，甲你讲过啊。桃园龙潭大溪、复兴八德甲平镇，对明仔载透早八点听到暗时七点。哦，好朋友，明天桃园有停水哦，哈。宜山的红心波拉来啊！要吃红心波拉，吼吼，即马当上市。咱宜兰宜山加马兰的宜山红心波拉，讲食软唔食硬。目前差不多一斤70-80块，哦，浪费探听就知。啊啦，明仔再开始，咱新竹县要分现金，一日领5000。哦，明仔再开始领哦。用工作的通知啦，哦啊，村里长的报告啊，啊，一人领5000啦，好朋友听有啦吼。那较弱势吼，较弱势讲给那2000的款啦吼。啊，好朋友，拢甲你恭喜，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听阿文哥节目，笑眯眯对我行。现场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吼、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

一个纯情男的歌声，痛苦歌王，我心留给你，我心留给你。乡亲斗阵行，无行袂出名。暂等再继续收听哈，线卡电话继续卡哦，0800-068-777，0800-013456。这礼拜又过无起无落，好朋友了解哈，暂等继续来，多谢努力。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嘴上是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乡亲对我行，乡亲斗阵行。咪咪就讲要帮太阳能刷，阿文哥继续甲你服务。今仔日就在今天，咱家己布地花灯夜巡，好朋友，今仔阴暗开始连续三天哦，夜花白哦，砖头砖尾两村的人过去冤家，即马和和哦。咱馆长翁章良讲哦，今年有好神招毒，好神走毒，啊，佮有小小导览员哦，啊，佮有在地基诺讲故事互你听，互你有百年的老家，吼、哦，东石溪银码头五股湿地，百年的中药行，贵高的建德宫，贵高的历史宗祠，啊，佮有宝地的文创。隆重真济观光景点，有闲工来佚佗，今仔日开始夜花白，要来花灯夜巡，听阿文哥等下甲你报告。

听咱节目有真侪早起床的阿公阿妈，嘛有真侪南北二路礼拜日无休困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司机朋友，开车细意小心，安全第一，尤其是北台湾风台尾啊吼，风大雨大，啊好朋友真的要保重，多谢努力，宜兰地区的乡亲啊，保重嘿。

真济人有听过胖家蜂胶，嘛真济人有食过哦。这个胖家主要就是维护大脑神经预防系统，修复

上好的棒家在台湾。过去你捌听过着巴西棒家，你唔知道台湾有特有的烈棒家绿蜂胶啊。伫电视广告做真大，吼，什么 PPLS？PPLS 就是 Propolis 啊 ，Propolis 哈 ，Propolis 意思就是讲棒加啦，哦，棒加的对，就是蜂胶啦。最主要咱介绍今仔日，这是台湾烈棒加的复方锭活力明。生活的活，徛的立，明明楚楚，明明白白的明，活力明。来，我来工商服务哈，我最后讲过啦哈。因为这个科技发达 ，AI 风行啊，这个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叫做人工智慧。那么真侪少年家目睭都变个老阿伯，哎，逐工哦看手机啦，上班看电视啦，下班哎上班拍电脑，下班看电视啦，吼、哦，迄、那个咕噜咕噜咕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咕咕啊，咕咕，咕咕的意思，日本话叫做 Google 啦，打二呢，咕咕噜，咕咕噜，哎 ，Google 哈，啊，你有坐公车无？你有坐捷运无？哦，啊，你从啥？马上看手机，滑手机呀、啊，哦，小朋友，哦，囡仔屁呀，金孙乖孙呢，从啥？平板电脑啊，玩游戏呀。现代人的文明病，过度看到三 C 的产品，三 C 则不到的目睭歹，近视以外，青光眼白内障，白板啊，整个飞来飞去啊！啊，真正保养的啊，好朋友，这位台湾的皇家富光店的活力明，这专利顾目睭，保护目睭，专利的小米草，预防青光眼，哦，花青素、三粒子、欧蓝。力哈，欧来欧策力，预防着这个白内障，包括着花香柑、疏通脉络，加上专利 PQQ 的生态，专利 NDS 的生态，活化那个立腺体，够专利的叶黄素，包括视网膜、黄斑部，上重要。主要成分 PPLS 的烈棒加，吼 ，Propolis 哈 ，Propolis， 这修补目睭、视觉神经，保护活化视觉神经，专门照顾目睭、保养目睭。甲你讲，那像千里眼搁点光明灯啦，你看目睭外来，目睭外金，目睭外平，五百分明，食到一百岁，你的乡长、镇长、县长。九九重阳来相催，送礼领现金，搁会数钞票。哎、欸，目睭金吗？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十张车啊，赚领一万，一百岁，心情足轻松，落地啊，爸爸个心茫茫。食这味烈棒加的综合营养素，目睭保养照顾以外，一个两项功能，一旦活化了脑神经，兼好困好安眠。因为你胖钙活化着大脑神经啊，预防着痴呆失智啊，会安分点别好困好安眠啊，了解啦吼。所以你今仔买着外企有写着活力明、活力明，台湾你胖钙复方锭，特别注意专利的叶黄素、专利的 SPQQ、专利的小米草、专利的 NDS 生态，佮附带着。产学报告书有四张专利的保证书印在阿丁馆，这一粒六十粒60颗，一粒呢有850mg 哈，850mg 保存三年，啊内底成分哦，这味专利叶黄素是萃取着印度金盏花，这有美国、日本的专利认证。加上台湾的邦家，加了这两味啊，加了这两味啊，哦，专业叶黄素，专业的邦家，对目睭的视觉神经、视网膜、黄斑部的保护、保养、活化，这都100%的价值。你查视网膜剥离啊，那必损啊、破坑啊、黄斑部病变啊，一定要开刀。

开到一类吼，拢十外万呢。先开一类了，再去开一类呢。了钱个了工呢，啊，去做复健呢，啊，去做保养呢。预防性过治疗，今仔日咱一盒是2980元，全年的处分，吼、哦，本来就真贵啊。今仔是买一盒送一盒，2980元，福利民哈，2980元是两盒。大组的呢，一摆给你五盒。五合3980，小组的加1000元，3980拢总五盒，一盒60粒。安尼个朋友听清楚，你若食保养，一天一两粒，吼，一天一两粒。啊，你若目睭较歹，视力较退化，你加加一摆啊，吼，一克啊你就有效果，一克啊60粒你就有效果。啊，电话最后卡。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目睭那边金哦，来吃吃啦！立胖街活力民，活力点平安符，大平安符点光明灯。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喽。哎，你好，彭哥。

讲台湾，说台湾，自古以来，台湾的真济罗汉卡，无主的游魂。阮伫大清时代，咱家己的布地、新厝啊、甲过桥啊，两个砖头时常的冤家，讲砖拼砖，田拼田，园拼园。新厝啊、过桥啊，两砖。这头的所在，住伫这个江边啊，互相相拍海盗，死袂少人，阴魂不散，往死的。所以这个江边啊，这个港叫做冤家港，冤家啊，专门的冤家啊。附近阁有真济这个水池啊，大鼻池，时常有人也想袂开哦。去往事，在地人讲冤家港，暗时做歹空。七月时啊，若到哦，梦上的规大堆，空中游览车，在地文化，花灯夜巡。

要甲七月时啊，全台湾各地有风俗，哦，普渡拜拜，家人放水灯，落岗铺黄金，哦，咱宜兰唱歌，哦，唱月底七月底，月中咱迎春，全台湾普渡，啊，未七月时啊到，归枕头，拿着家己做的花饼。沿庄沿路开始巡逻，三暝三更无休困。在咱家己的布地，在地风俗叫做花灯夜巡。今仔开始哦，就今天开始了。

较早人真歹命，譬如讲高雄爱河较早人嘛有投水的，譬如讲我的故乡枣营，枣营有一个人地潭，潭底较早做歹坑，七月时啊，来去掠鬼吼，掠梦神的。伫大清时代，家己布地新厝的过桥啊，两种时常冤家。冤家的所在就伫江边，叫做冤家港。死真侪人，受伤啦、死的啦、想袂开的啦、倒海的啦、跳底下的啦，好朋友，较早人真歹命，拢想袂开。有当啊吼，你心情郁卒、压杂啦吼，啊无法度去偷袭，吼啊去用欺负，佫唔敢讲，佫无法度。阿伯通去告阿伯律师，吼阿伯像咱电台讲，听你个就讲卡电来讲，你个讲我凄惨，所以安怎啊想袂开啊，想袂开安怎，想袂开哦，讲爱河无坎挂，你捌听过无？淡水河嘛无坎挂。

因为百外当中的恩怨，争头两争的烧饼，咱布地搁起一点嘛哦，布地刚搁起一点嘛，新厝啊，过桥啊，这个所在在地叫江潭哦。尾啊，放下仇恨哦，冤仇宜解不宜结，和平共存了。在地建德宫、建德宫、李府千岁之祠，每一年农历七月正三更，你两村的村民爱拿着家己做的花饼，来举行着花灯夜巡。因暗就今天晚上哦，入夜了后，庄头庙宇、新民大桥、东基上干亭、西头亭、锣鼓各亭头，汇集在咱建德宫李府千岁头前，由李大鸿阿丁民间举起着花笔，开始绕境游行。那么沿途信众呢，返乡祭拜，持续三暝三更啊。这就是在地家己布的花灯夜巡，百多年来台湾特有的花灯夜巡，从冤家港，今仔日你看到不是冤家港，这个桥呢，写叫团结桥、团结桥。台湾人真打拼，放着胶刷工了五工，那么同胞本来就要团结。团结真有力，我嘛祈求咱台湾团结合作，共同为子孙、为子孙未来做伙打拼。家己咱县长洪章良、布地镇长蔡伟杰、建德宫的董事长余碧辉，欢迎咱的乡亲。这两天有闲工来布地吃海产，来看表演，来夜花饼，体验到在地文化，花灯夜巡。

下个月要破土啊，好，破土即马上好破，是咱好买，好买七大破。不过你莫听过台北人安怎破，咱台北个树林，我无咧破，我无咧破鸡花，我嘛无咧破红瓜粿，我破啥？我无迄个酒池肉林啦，无咧鸡鸭鱼吧。树林咧破啥？树林咧破电火，哈？电火嘛当破？下礼拜你听阿文哥甲你报告。树林，卡扎咱台北树林街啊，铺电火，哈、啊，七月时啊到啊，小心注意，念咪啊啦，念咪啊，今啊李青娘娘，今啊灰丁亚顺，啊个过来吼、哦，迄、那个梦真的照出来啊，有怪兽哦，什么叫有怪兽？文英吼、哦，迄、那个老演员文英一块歌吼、哦，伊为了一块歌。有怪兽来听讲话。

0: 今仔日阿文哥伫遮最后甲你报告，节目中特别特别的优待，时间全无介济。那么天降奇缘，人重相干。台湾有一句话讲：秋秋溜溜，爱食这两粒目睭。我都有朋友伫高雄后夜热河街，哦，五十外栋的银行头家，有牌照专业的验光师。五十外出头的目睭花老花眼，哎，眉毛镜嘛同款呢，目睭花不过看出菜瓜呢。台北市有一个三十几岁张小姐，去年过年拢看韩剧，吼、哦、追剧啦，吼、哦，一天看偌济，五十外集吧，目睭看加银黄，有乌影个闪光，去看。咱台北眼科医师林仁杰，甲诊断讲严重的白板眼症，就是视觉神经的损害。咱来到毛一位啊，十七八岁尔，高中生啊，十七岁哦，跟你读册哦，放假逐工耍手机啊，网络啊，游戏啊，目睭歹去看物件，一人比这两项。医学名词叫做急性共同性。内斜视啊，急性共同性的内斜视啊，啊，就是斗鸡眼呐，啊，目睭脱汤啊，来过来讲句啦，我最后啊吼，我讲即马时代文明病啊，老百姓拢同款啦，拍电脑、看电视、网络、手机啊，你过度伫个三 C 顶管的 monitor 顶管，哦，为囡仔先得挂目镜，哦，严重的近视啊。三四十的目睭花、目睭雾啊，哦，较严重，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啊。咱规个目睭水晶体，哦，睫状肌、玻璃体、脉络膜、视网膜、视觉神经甲黄斑部，你若严重好老化呢，是规组害了了哦。啊，今仔日要保护目睭、保养目睭，哦。台湾立方家复方锭，复方锭是讲综合十外种，吼，主要是绿蜂胶、活力明，这专利性的，吼，五项专利哦。台湾立方家生物的活生态叶黄素、小米草 NDS 的生态，加上花粉香、金盏花、山栗子、乌醋栗。结晶的纤维素，十五种天然的营养素，修补了视觉神经，让你目睭金、目睭明、目睭保养，真正把目睭点一个光明灯。啊，最后啊，哦，咱下礼拜就无优待啊，哦，假日快闪，一克啊有六十粒，一盒六十颗，原价是2980，今仔优待买一送一，哦。五六千块，又带你2980块，吼、哦，小组的2980块两盒，啊，那大组你买两盒加两盒，佮加一盒，加偌济？加小组1000块，吼、哦，多小组加1000块，3980。所以好朋友，有心买、有心吃、有心保养目睭，你买大组的较会好，吼、哦，5KL 3980。有心目睭要照顾、要保养，你来点大派光明顶，抢大组的3980，一盒五，一组五组，吼、哦，大组的拢做五盒，一盒五，一组是五盒，吼、哦，啊，那细组一组两盒，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台湾立方家复方顶的活力明，最后点的欢呼，最后啊、哦，唔通靠你蹲底啊啦，好朋友。无运费送到处才付款，电话我紧来登记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哦。赶紧的，以上广告，多谢罗兰有怪兽，未歹听。你看那边怎么会走？
1: 我给你写拜章，好，你收。 三去。
2: 好，我定，礼拜三周哦。
1: 哦，你要记。
2: 礼拜三十二号。

最近在咱这个苗栗的通宵海边啊，有艺术节沙雕艺术节，哎，如火如荼呢，真闹劲呢。那苗栗县政府呢，拢有精彩这个活动，在下礼拜七夕情人节头前，提早举行着爱情66秒的浪漫挑战。有机会抽一两个这个黄金，通宵海边啊，今麦的半风吹沙雕节，白沙屯妈祖海洋生物，有咧企鹅哦，企鹅、企鹅啦哈，啊，佮有小瓢虫，哎，佮用特殊风吹放在杯。那么下礼拜8月16日，66对的情侣，伫白沙夕阳海龙虾完成66秒浪漫挑战。哦，有这个金沙巧克力会当抽奖，一两的黄金来佚佗。啊，那南台湾的恒春，即马上南平，不是恒春，也未到恒春头前的茶城海口港，有一个真水的这个美术馆，叫做看海的美术馆，开幕啊！伫茶城海口港看海美术馆。好、哦，啊，顶礼拜拜五开播，五兆广告馆，讲老板的脑袋有问题。海边啊，吹海风，林家碧看的中地艺术，这日本人写的哦，日本人的创作哦，哈、哦。车城海口港，今嘛等海，等海啦，哈、哦，网络青少年拢来遮看海的美术馆。7月份若要到，台南就做16岁，16岁就当大人，领大人工，七牛马生。那么富城台南，今年甲着咱全台西来安合作做16岁，要搬去多，搬来包个公司，小北门啊，这个星光三月啊，哦，包个公司内底。要来做16岁，哈哈，真注意。在8月18、19，哦，8月18、19，算拜二拜三，哦，要在咱全台西来庵，西来庵一间古寺啦，吼，古寺古庙寺，台南最出名，新民新科文物内底所有，即个做16岁，诶，即个计时头啊，拢搬去包个公司，星光三月。吼、哦，伫8月18、8月19，伫咱北区台南北区小北门星光三月，嘛先做给咱个朋友报告。来啊，姐妹啊，做回来，姐妹张惠妹歌声。

人迄张惠妹吼、哦，拿出来办演唱会吼、哦，你看少年家啦，请少年朋友啦，哦，满满是有够侪人，啊，所以我知影咱节目中早起床真侪拢是阿公阿妈较侪。啊，少年家啦，较少年一点嘛，无问题啦，对不对？你是我的姐妹啊！现代人生活，听心机我拢看电视啦，啊，尤其是手机啊啦，手机啊上流行啦，哦，为人买股票、看股市啦，为人参加造势抗议啊，啊，即马八月份啊。啊！今年十一月要去选举，当选、当选、当选啊！纷纷扰扰扰风尘呢。要查大细事，先看手机。啊，要看手机啊，你目睭嘛爱好，你唔通看甲拖下趟。上班看电脑，下班看电视，随时看手机。现代人文明病。啊！我最后甲你讲过，我最后讲一摆啦，最后讲一摆啦哈。你那感觉目睭暗暗，哦，目睭模糊，啊，目睭灰灰，哦，啊，都人讲古啊，看做菜龟，啊，那目睭落落，迄、那个苹果看做仙桃，哦，啊，加减是咧下降，青光眼啦、啊，白内障啦，吼，鸡啊目，鸡啊目就是青光眼啦、啊，愈暗看愈无啊，那鸡啊同款啦，吼，啊，话目睭大汤啊，内斜视啊。目睭的构造真精密，很精密。爸爸妈妈只要恁这里目睭，哦，较早囡仔时代，哦，看作紧，看作明啊，作好看，真的啊。啊，为什么歹？拢家己用歹去，哦，啊，无照顾啊，无保养啊，哦，啊，严重看家，哦，啊，加喊大件，四五十岁都加喊大件，啊，玩手机啊，细伊个看无爱用大机个啊。我讲好朋友。要知大家都好野人啊！哦，要知你都好野人、啊。要知那目睭咧暗暗，目睭咧流目油，目睭咧涩涩，目睭咧累累，吼、哦！大家爱咧爱累累，安尼感觉目睭哦，你得开始保养啊！你真正台湾的潘家这上好个呀，顾目睭，顾头壳，顾视觉神经，立潘家的复方定。十外种的这个综合的复方，和咱个朋友会当来真正保养咱的目睭。何立明、华立明，四张专业证书，这不是乌白讲的哦。还有专利的证书哦，四张专利证书印在客家挂顶冠。啊，刷入去一盒六十粒，保存三冬。原价2980，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两盒2980块，啊买两盒加两盒，搁加送一盒，吼、哦、五克啊五盒，五盒大做五盒，你本来说做两盒是2980，你加1000块，加三盒，好朋友听清楚，五盒。3980块，3980，我卡那是买好，大组的五盒，一盒六十粒就300粒嘛呢，好朋友，一粒呢，嘿，无卡10几块呢，俗啦，好朋友，佫有效果，效果足重要啦哈。台湾立邦界何立民最后给你报告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欢呼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0: 拄只你听的歌是唐丽的《万里的海边》，台北金山万里。啊，到迄阵啊，咱去食了万里虾啊，有无？迄三肉啊，三点啊，吼、哦，较大点叫做三点，啊，那个较大点叫做三肉啊，吼、哦。万里虾啊有够多，哈哈，吃啊虾啊，今麦都捌卖了。好朋友，时间关系，一个到站啊，保重再保重。哦，何立民最后给咱个朋友报上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今日白油价无起，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啊！大家身体拢保重，风台大大离开，啊！唔知什么时阵要过来，准备普渡拜拜。哥哥咧，这个时啊来去开灯夜神，注意注意。阿文哥，感谢你的收听，嘛祝福我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事事如意，大家每一礼拜拢对阿文哥行，乡亲斗阵行，来去大就听，好不？好啦吼，拜拜。
1: 站在他乡，我永远祝福你。
2: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要笑死，
1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 04-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0424-2481-0939，0424-2481-0939。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啊，我是黄月水吼。啊，今日我要访问的来宾呢，是一个咱台湾最出名的这个平面的设计师啦吼，就台湾平面设计师啊，聂永真吼。聂永真呢，有一个极致 workshop， 哎，以及这个 workshop 工作室的负责人吼。伊其实吼啊，应该稍等再来个，吼伊亮相啦吼。是讲吼，这个少年家今年四十几岁，但是吼，我跟你讲吼，伊真正。第二招吼，我起来做潘工的，我应该会当敢讲吼，这主仆繁多不及备战啦吼，伊规工在咧领奖啦，你看伊从2013年第50届的金马奖，啊，甲2015年第50届的金钟奖，这主视觉设计拢是得奖的吼，啊，包括太阳花啦，啊，甲这蔡英文迄阵。伊拢爱讲这段，我讲你惊啥？蔡英文是总统呢，伊讲伊惊互政党贴标签。我讲，但你嘛好啊，你国民党嘛是有责任，对不对？免烦恼，少年家想伤济。啊，你看包括中国信托银行啦，佮新宇航空的诶，这会员卡的卡值嘛是伊命名的吼啊。足济中华邮政第15任总统、副总统的就职邮票嘛是设计，哇，不简单。尤其你看郭元益呢，155周年吼，伊就做伴手礼。和的这联名设计嘛是伊啦吼，尤其2021年到2022年新一代设计长、设计店的这主视觉的设计的吼，就是新一代设计展的这个主视觉设计嘛，其中伊哦啊，这个做这，你看数位发展部，咱台政府数位发展部的 logo 嘛是伊设计。总而言之呢，真正哦，我老要念哦，真正最大啊，个浪费我的青春，我青春生命的，所以到家就好啊吼啊，所以咱今日来访问这个这么牛、这么了不起啊，但是呢，佫无好业的聂永真。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欸，永正你好，
2: 嗨，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对啊，哎、欸，你这个，我跟你讲哦，成功不是罗马不是一天的哈，所以你成功应该也不是马上的，所以你这个曾经也到这个成品去当过他们那个特约的文案写手哦。
2: 嗯，
1: 那时候是你几岁？
2: 很久以前，那个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欸，哎，
1: 所以我就跟你讲，我今天为什么请

0: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其实家里也没有那么的
1: 富裕。
0: 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申请学贷，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身上有一些压力吧，因为我大学后来读商业设计其实也是重考，因为我本来读工业设计。
1: 哦。
0: 然后。
1: 工业设计跟商业设计有太大的差别。
0: 工业设计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像产品啊或者家具、哦、比较立体类型的、
1: 嗯、
0: 就是工业设计。然后商业设计其实就是蛮偏
1: 广告
0: 平面设计啊广告啊等等的视觉上面、
1: 嗯。
0: 但是我就是读了工设之后我才觉得我好像更适合，就是因为透过在学校做东西嘛，然后才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做工业设计，
1: 嗯，
0: 我好像比较适合做视觉设计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重考。那重考的时候就自己也会有压力，然后加上家里就是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余裕，就在钱上面，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其实读那四年的学校其实都是申请
1: 学贷
0: 、嗯、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又在台北读书，因为我台中人。
1: 哦，台北生活费又高。
0: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一方面就是觉得要想办法就是另外开源。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报名了蛮多不同的奖项的。虽然我读的是设计，但是任何就是有可能的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的奖就都有报，想要说要赚外快。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是大二的时候去，那时候成品在征文案，
1: 嗯，
0: 也不是整文案，他就是在就是开了一个文案写作大赛，
1: 特约的这文案写手，
0: 对对对，然后有可能的话，可能之后就变成他们的特约写手。
1: 可是这个不简单嘞，因为你知道去应征的人很多哎。
0: 其实他是先开一个比赛，所以是先比赛、哦，如果你有拿奖的话，
1: 所以啊，
0: 才会继续。
1: 你看那是比赛性的，那更不容易了，不了不起的。
0: 对，我其实就是在觊觎那个奖金了。
1: 对，
0: 但是其实我那时候
1: 可是有这样的动机是好事啊。
0: 对，我其实还有报名过那个之前 L 杂志有很久以前有举办一个时尚化妆大赛，其实我根本也不会化妆，但是我就硬去报名，但是那时候我们需要先交那个一个就是电脑模拟图，那我就进了入围，那进了入围之后我就现场要在远期要现场比赛，我就去跟就是班上同学借了很多他们的化妆品，就直接现场直接帮那些化，然后就是快速学了一下，就不小心也拿了首奖。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觉得你真的是有天分，你知道吗？不管是你是作家啦，或者是画家啦，或者像你这种设计师这些，通常都是创意都是来自于灵感。那我自己个人觉得齁，在我的观察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形态。有的人是属于天才型，就是他天生就有才华，我想你就是属于这样。但有一些是属于经验型，就是他是透过实物的累积让他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再加上他一些灵感齁。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认为是被启发型的，就是说他就是一直在摸索，可是他不是真正非常有创意，可是他在摸索中有些人跟他讲，结果让他启发出来。所以我认为永正你应该是属于天生的就有这样的才华，因为你在大学毕业生嘛，你根本自己读的都还没有毕业，也没有抓到什么重点，然后你就敢去做这些，所以你真的是天才型。
2: 我记得我那时候拿到的第一个奖，其实真就是成品的文案写作奖，但是就是很奇怪，因为我本身读平面设计然后我之后才陆续报一些平面设计相关比赛才陆续拿奖。其实我那时候除了因为自己就是有一些压力要给也给家人交代，说我后来读平面设计读得不错所以要让他们看到那些成绩，所以再加上我之前已经读了快两年的工业设计，就是在时间上面也是会有给自己一些负担的压力，所以我只是那时候是有点也带着半证明的心态，就是但自己也很开心，因为觉得
1: 做自己喜欢做的。
2: 对啊，然后也到处去报名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有一种成就感。
1: 因为
2: 如果真的拿到奖了，就代表其实也同时在那个时候去证明说我这个东西就是我做出来那个作品是不是只有我觉得是好的还是客观的很多人都觉得是好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学设计的会有一个时期是卡在这一关。
1: 对对对。
2: 对，不确定你的作品是好的或者只是自己安于自见自己觉得哦好像很好，但其他人可能都觉得还好所以其实透过那些动作去做这些证明。对，我自己知道我是有才华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还算蛮拼蛮努力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当然努力也是需要，所以年轻人听到这边的话应该知道说，除了你有才华，刚刚我说的不止那几个形态式的这个人才，可是最重要就是聂永真有谈到说他是很认真的。而且你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在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平面设计是不被重视的。在那个年代平面设计才刚开始，其实不是被那么重视的。当时我们出书的时候，做一个封面设计的人，他根本就在一个出版社里面就固定做设计工作，他也没有什么额外有机会给他发展，就是根据老板说大概我这本书要怎样，然后你打算怎么设计，然后他画了几个图，然后老板选，老板觉得不行作家再选，再不行他一直修修改改，那觉得说好吧就这样出去了。所以我可以体会做这种平面设计的，也许因为自己家里有一个儿子也是搞艺术画漫画的，所以我知道说他们真的是哎，辛苦又赚不到钱。所以我只要我从出书开始，现在当然我也不是多产，只有二十几本书，可是呢他们封面他们说了算，我从来没有去跟出版社说我的封面要怎么设计，他们说放照片就放照片，放图案就放图案，我完全就是给他们一个孩子的成就感，然后也给他们出版社好做事。所以真的是我可以体会说你这样子努力的结果真的是不简单。那你除了说你的努力还有你有天分外，你觉得年轻人要进这个行业心理上要有什么准备吗？
2: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就是当我们在讲说要走进设计这个行业，那我会比较纵观的去看说，无论你走进哪一个行业，你对那个行业至少要有基本的兴趣，或者你在从事那样的专业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快乐。那我自己会觉得我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快乐除了像刚刚讲说可能是因为有天分的关系，所以我很容易从里面获得成就感跟满足感。那另外一方面，像如果今天我去学的是其他的专业，假如我今天学医或者我今天学工，那我可能可以自己幻想或者自己预见，我可能不会觉得那么的喜欢，那我可能会就是读啊或者学习就会学的比较多挫折，那我也可能可以幻想到我日后的就业可能会终其一生，可能会好几年，假设我都是从事我本来就没有兴趣那么大的职涯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觉得舒服。所以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还蛮清楚的，就是有预先去想象说我未来大学毕业之后，我是不是从事这个职业会带给我心情上觉得舒服。其实我完全没有去想到说
1: 钱的多少，
2: 对，在薪水上面的比较，或者
1: 这是对的，
2: 或者很多人在那里讲说走什么行业比较有前景，那些对我来讲那些我都不太在乎，因为我觉得心情上面心理上面的舒坦可能都会比你赚的多少，虽然赚钱也很重要，但是心理上面有够舒坦的话，就是它才可以支持你继续在这个专业里面去走下去。
1: 对，我有个朋友的小孩，他在美国嘛，那他就是做他自己想做的工作，那做他想做的工作，可是他收入真的是不多，然后呢，他就要靠小费，那所以呢，他就是白天工作做他喜欢做的工作，那然后呢，晚上就到餐厅去做服务生，那因为美国的服务生是没有底薪的，都是靠小费给的嘛，那他就跟自己讲，跟我曾经跟他谈过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我那个开过餐厅又是教餐饮管理，所以他就跟我聊，那我就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那你白天很开心，他说晚上我也很开心，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给自己心理建设，就说我要让我的顾客开心，我拿到钱才能够养我的开心，他就用这种心理转念，所以他每天都对顾客非常好，所以他每天就拿到很多的那个小费，后来他小费拿到很多客人都主动要找他，而且给他很多小费，于是乎他就本来是每天都要去餐厅的，他后来可以改成一个礼拜他只去兼三天的差，那其他那两天呢，他就找他的女朋友或者他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给自己这样休闲。

过去的放荡，甲人推广拍，有时阵忽甲大坑碎裂，哀悲叫母，安尼继续落去，免哪会用的啦？安怎嘛去？爱听人苦劝，好好做一下头路，才是实在啦。

你的年纪也真轻，身体又这么好，不管任何的困难，应该用你的智慧去克服，不用怕，何况机会这么多，提出你的勇气，拼命，将来照前途。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所以我是认为说，今天找这个聂老师聂永真来跟这个年轻朋友说，当你们啊毕业以后要找工作的时候呢，也许如果你是家庭困难的话，你就要学永真这样子，就说哎，找一份可以至少维持我自己，然后也可以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在纽约的这个孩子的故事，他甚至可以还留一点钱去帮忙家计或干什么。但你先要把你自己培养好，然后去找到一份你喜欢的工作，唯有乐在工作中呢，你才会觉得你的价值在哪里。要不然的话，你是因为五斗米折腰，然后呢，昧于现实的需要，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去配合那个职场上的需要。那职场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场所，经常要升级都要靠踩到别人的肩膀上去，所以也许对一个刚出社会的人，你会不习惯或者看不惯，但你又不知道怎么样，那你就要跟学这个聂永真聂老师这样子，在学校的时候呢尽量好好的努力。但聂永真，你觉得说当这些练设计的找设计的这些学生，他在职场上像我们刚刚说的先去学习，那在这学习中要怎么充实他自己呢？是不是还要再看看别人作品，多看书，继续不断的这样子求上进。
2: 对我来讲，如果你要有这样的准备的话，最好在大学的时候就准备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毕业之后
1: 来不及了。
2: 我会觉得有点来不及，因为毕业之后其实就是要到处去投作品跟履历了，然后其实大家都是看你的作品集，所以其实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先把这些深厚的底子打好，对你来讲会比较，因为他的确就是会直接反映在你的作品上面的那个功力，你在处理很多视觉上面的细节。然后
1: 细节包括哪些？
2: 细节包括像我们很喜欢看到说你在排版的时候，你会不会单字成行，就是单独一个字就让它成为一行，在排版的时候，对我来讲这是禁忌，
1: 哦，
2: 因为它很不好看。然后或者在句首就是让标点符号直接出现，因为虽然这个可能是在所谓文字编辑上面的细节，但对我们是
1: 影响视觉，
2: 对它也其实是影响视觉。然后对我们，我也会觉得说，如果你学的是视觉跟平面设计，但是这些其他专业相关的东西，你也是要注意，它才可以就是反映到说你是不是一个敏感细心的人。
1: 嗯，那永真，如果说现在有新鲜人到你们公司来应征的话呢，你大概在考这一方面的考试面试，你会用什么样的测试？
2: 其实我们在面试之前会先，像我们现在在高雄即将有一个工作室的分部，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征才。那我们的第一步骤其实会先请大家是用 email 投履历过来，我们先 review 对大家的履历，然后大家的作品集，基本上你是什么学历或者你读什么学校都不重要。
1: 哦，但是我们这一点是我要问出来的，重不重要？
2: 对，
1: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重不重要？
2: 我们非
1: 一定要台大，一定要清华，哦，一定要哪里？
2: 这完全没有，我们非常在乎你的作品集的质地好不好。那当然有一些就是非常好的学校，他们在写信投履历过来的时候，
1: 他们基本功就不错了。
2: 对，但也有基本功很烂的哦，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没有差，所以那个哪间学校或者哪个甚至哪个科系我们都没有，现在我们没有一定规定说你是要平面设计，
1: 对对对，
2: 因为在我们周遭有非常多朋友，他即便不是学平面设计的，他后来因为真的是太喜欢平面设计，他可能在研究所或者想办法就是在人生的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转跳平面设计，然后自己自学，做得非常好的也有，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没有限制。但是我们在收到信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仔细看你信里面有没有好好的先跟我们写一段话，例如说你好，我是看到应征，就是你们在应征然后的求职者吧，就是基本上这一段话，而不是你寄来这封信里面就只有附你的 portfolio， 你的 CV,
1: 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2: 对，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讲，基本上我就会
1: 很没有礼貌，欸，
2: 对，基本上我就觉得说你学的是视觉传达设计，但传达跟沟通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就考验到你在沟通上面的敏感度，基本上这个无论你的作品再好，我们就会先刷掉。
1: 好，这一点是给年轻人，如果你要走设计方面的话，那尤其是平面设计，你碰到聂永真这个是吹毛求疵的专家的话呢，你当然要注意。那我觉得也不是只有他这个行业，你到哪里去都应该给人家一个开头的问候，然后呢让人家知道你的动机、你的诚意，还有你到底能不能跟人家沟通，这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设计，所以像刚刚那个黄老师讲说，哦，你看你要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啊，或者你要跟人家怎么沟通，让人家怎么认识你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设计的一环。因为当我们在说学设计，真的不是只有说我们在学我们那个学系冠上什么平面设计或者冠上工艺设计那么简单具象的东西，因为设计包含的设计方法等等之类的。你在生活里面的处理任何事情的行为，或者你自己明定自己要怎么去做什么。怎么样的生活规范，或者你的生涯的追求等等之类的，我都觉得是可以靠上，就是套上设计方法去处理的，让你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可以井然有序，或者是有策略性的去做事情。所以刚刚包含写 email 等等之类的那些策略性的东西，我觉得也都是设计思考的一环。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在考验说你有没有把设计学到心里面。
1: 对，我觉得很好。你想想看，诈骗集团多会设计啊，不然你怎么会上当？ 对不对？
2: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知道说你接的都是，当然大小案子你都看情形会接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因为你太有名了，聂永真三个字，诶，大家不知道他那个聂就是台湾现在人太会养生了，所以摄取食物这个摄字你都知道，提手边把它去掉就是聂齁、哦嗯、所以呢聂永真的一起大咖了，今天做大咖不把你养齁，实在啊，但是齁、哦、因为齁、哦、移动要怎样讲？对我来讲，伊就刚刚阮囝的年龄嘛，所以他刚刚囡仔，这个囡仔会当讲，这个少年家啊，这个帅哥啊，他长得是蛮帅的。这个帅哥呢，伊唔是讲吼做迄个安尼无良商人吼，做爱赚钱的。所以伊虽然足出名，但是钱嘛无讲好嘢，甲啥物程度啊咧？啊，但是呢，伊是宁缺毋滥啊。讲实在，伊若要参加比赛吼。当年拢得过了奖，国内外哦，伊是日本也得一个这日本的这 Good Design 的 Award 哈，哎呀，这比赛伊嘛得哈，啊个咱台湾经典设计奖以及经典新秀设计奖，伊是担任评审的人，所以呢，我甲各位推荐聂永真是讲，爱我台湾家庭出色的这个设计师，啊伊个做洁癖拢认为讲，伊啊公家机关无想要无啥想要接到位，无啥想要接，叫叫我改贴标签，我个。来讲，因为安尼，因为哦，伊就是愈爱愈行愈快，所以你若阵哦，你如果要有好品牌，哦，你看郭元益这135单诶，伊就做阿拉的甘蔗衣100多年呢，这拢是请伊设计的。所以你如果要找聂永真的话，品牌设计，我看大概都是100万以上啦，啊，但是值得，你不会失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聂永正，我跟你讲，你觉得台湾的设计方面，在这个平面设计方面，有什么地方你觉得说应该大家要有所认知跟改进的地方？
2: 有所认知跟改进哦，好像还好耶，我觉得目前已经是一个蛮好的时代。就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的确平面设计不是主流，那时候最主流其实台湾是工业设计。
1: 嗯，
2: 然后在这20年间，因为我想应该是大家都有努力，就是很多我这一辈的设计师到甚至到下一辈的设计师，就是发现了很多机会，然后也自己开拓了很多机会，让平面设计越来越被看见跟重视。
1: 永生，你会不会觉得跟台湾现在跟学日本欧美一样比较讲究包装也有关系？产品讲究包装也有关系。
2: 我想是这样子没错。再加上因为我们近十几年来迎来的社群时代，然后在很多东西在传播上面，我们不用透过那个新闻或者主流媒体传播，我们其实直接透过社群传播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吸收到来自日本啊或者欧美的那种资讯，几乎是没有落差，没有时间落差的在传递。这些事情都其实都再加上平面设计的特性，其实平面设计其实也包含动态嘛。
1: 嗯，
2: 那其实这些都非常快的可以透过社群媒介视觉上面的东西很快的去爆炸性的传播出去。
1: 有的很多人哦会觉得说，像你说工业设计是有食品的那个东西做出来，一个杯子啊，什么一个柜子啊，或者一个椅子啊，这些都看得见的。那所谓平面设计，搞不好现在听众还是想说，哎呀，平面设计到底是什么回？你能不能再跟大家多聊一下？
2: OK， 如果是以我们工作室在做的东西来举例的话，像包含一个企业品牌他们的 logo， 它也是平面设计的一环，然后动态的动画、
1: 嗯、
2: 有些人是把它就是归纳在动态设计上面，但是其实我们在做平面设计的训练的时候，其实动态也会在这样的专业里面。所以其实业界里面有两种不同的 base， 一个是你是从视觉传达设计，也就是平面设计出身的在做动态的，一个是从多媒体动画出身的在做动态、嗯、这个也是。然后包装设计也是平面设计的一部分、
1: 哦、
2: 那其实包装设计它其实就是把平面设计具象化，因为它一定还是会有一个主要的主体媒介、
1: 嗯、
2: 你帮那个主体做一个外在的形象的规划跟包装，然后呈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在讲说刚刚工业设计是直接具象的东西、
1: 嗯、
2: 那个具象的东西可能是产品本身，那个产品本身出来之后，它还是需要一个其他的相关的包装。例如我们在做在社群上面要宣传这个，假设是一张椅子好了，那我们要帮它做一个适合它的视觉。然后当这个椅子可能要送到那个消费者家中之前，那个椅子可能还是需要其他的外面的包装的相关的东西，但椅子那个比较大，因为工艺产品设计的东西的那样的包装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如果像刚刚提到像郭元益他们的产品是糕点，然后它是伴手礼、
1: 嗯、
2: 那我们在包装上面可能就会因为消费者本身的属性，他的 你的 TA 是谁，你的 Target 的属于哪一类的人群，然后去帮那个产品做一个就是适合他或者甚至
1: 整体性的一系列，
2: 对，或者那看起来帮他加分，觉得、嗯、哦，拿出来送人是觉得
1: 高级
2: 啊，或者有面子的，
1: 对。
2: 那其实那个都还是在除了设计的视觉上面，都还是有包含策略啊等等之类，都一起并在里面。
1: 可是有些人会想说，除非我要做连锁店，然后要不然就是我对我的产品很有把握，那么不然就是我资金够，
2: 有要够本。
1: 哎，要不然的话，我光一个 logo 的设计或一个包装的设计，就是委托你的话，就要上百万的话、
2: 嗯嗯。
1: 所以通常是什么样的一种企业家的心态来跟你们委托你们做案子？
2: 基本上我们这的确是一个重点，就是蛮多，或者是说大部分主要的我们工作室的业务的对象都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1: 哦、
2: 所以像郭元益也是、
1: 嗯、
2: 那我们最近合作的刷乐、
1: 嗯、
2: 还有那个花仙子趣味大师，就是我们帮他们做他们开架式的包装、
1: 嗯、
2: 等等的，他的确是要有一定的本，然后要有一定的流通等等之类。但是如果是比较小的品牌，然后正在成长中的品牌，
1: 你们也愿意帮忙？
2: 主要是要看他们 当然我们还是会讨论很现实的关于
1: 费用的问题，
2: 对，费用的部分。那如果在费用上面有还是有局限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介绍适合他们的，对对，业界的其他设计师，因为其实就是
1: 尽量嘛，
2: 对啊，尽量啦，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工作室还是有蛮多的，就是你的工作室的规模多大，它都影响到反映到那个成本啊等等之类的。
1: 好啦，不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好，我请聂永真聂老师来，其实哦，我本来拢要鼓励我看到开一个 podcast 还是带一个做 YT 做一个节目吼，啊，抓教人看安怎从事这个行业，哦，你看有二十几档的经验，一个人到台北，然后自己来奋斗，然后啊办学贷，然后呢去应征考试竞标，然后去报名，弄中是他一手。自己奋斗出来，今天就不简单的齁。然后呢，也是因为大家现在平面设计越来越注意这个层面，而且呢，也越来越重视专业，然后呢，也越来越尊重这个专业人才的这个建议。所以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文明社会很需要具备的一个应该是一个人民的素养。所以我给他请聂永真来齁，嗯，我是觉得说他会当安尼包容来给大家尤其是新鲜人要走进这个行业，啊，我做这新鲜人，因为一起学设计、学艺术，伊拢足惊讲找无头路，啊抓自甘堕落，啊是抓消沉，所以呢，甚至有人一到去做这证照，去做这包括街头艺人，啊，但是伊拢唔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所以今天我是让聂永真聂老师站在一个他自己走过。辛苦，然后自己努力奋斗到站到成功的舞台，给大家一个由衷的建议跟看法。多谢永真，
2: 谢谢黄老师，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2: 想。
1: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他讲安溪来书堂，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由那个戏剧研究学者邱坤良，还有天阳剪辑师廖庆松，以及生态摄影家徐仁修哈，演什么人哦？得到徐仁修呢？还呢？新竹琼林的客家人哈，以走访世界各地的雨林以后哈，又回到台湾来推动环境教育，加油让香港文史为台湾的土地留下珍贵的记录。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
3: 而他真正是一位走进荒野感受自然的大师，也同时因为透过他的摄影，他的文学，让更多的人愿意花更多的心血来守护这个土地，来守护这个环境，这才是幕后更大的一个价值。
4: 也不单只是徐老师以及他本人的功用，也是客家族群的功用，因为一个人一生暗藏投入在共创的事物，唤起台湾各多人对于也是生态的重视。
0: 讲到那个行政院文化奖哈，在他们的70年就创设哈，还呢，俺们国家政府而颁布文化奖人士的一个最高的文化荣誉，属于国人的终身文化成就奖，主要呢就表彰对俺们国家文化的一个维护、保存、传承、创新以及发扬有那个特殊的贡献者。行政院文化奖莫限那个国籍哈，明年会遴选一到五个人来书奖，啊，由行政院公开来颁授中华民国文化奖章、证书跟奖金新台币100万元，来彰显国家对文化工作者终身奉献一个卓越成就的一个最高的肯定。另外呢，哈维菲哈携手国际频道 Discovery 合作直播纪实节目《绿对黑的艳阳下》，本月3号在那个台北举办全球首映记者会，由那个哈维菲主委顾秀菲，还有 Discovery 的广告业务还有内容发行者马艳华、导演杨守义，还有节目人物代表中华来出席，来揭开全球首映的序幕。顾秀菲主委表示呢，绿队是台湾客家族群最早落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地啦，哈。那摆呢系列样片以水、农业还有饮食文化三态主轴来带领大家认识绿队。首先呢，还是水哈，水还是绿队发展的一个核心。从那个聚落的形成、族群的发展，都给咪的成分，都跟那个水资源息息相关。再来呢，就会从清代稻米作为大概个重要的出口的经济作物，来展现出绿队产业持续的发展，迈向天风永续的一个生命力。最后呢，以那个 饮食齁作为那个切入点，加有意义上传，而呈现出六度的饮食的文化哈。本他讲呢，从生活的度来感受客家文化一个怎么深厚的那个底蕴。吴秀飞作为也讲到那个系列样片哈，兼具那个知识性、教育性跟动态的历史性哈。希望加有那个样片的记录，本六度成为。但是尘土类旅行还有文化探索的一个最重要的体系。
5: 对于六堆人来说，六堆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深度的介绍六堆人如何与土地和谐共生。
6: 只有说啊，还远可以发现水源远可以开辟竹笋，但是得说啊，可以看
7: 有困难的神庙，有困难的一神爷的，也诶，自非温天体，也就会也来，吼，来创念体也来生发，因为有能体也生发，有能，我有幸上去，上去被我他上去再见，对也三边的贡献，让做的好多片的。
0: 这里呢 ，AV 上片有报道的，还有关哈，各种私下会片呢，也期盼你能你了客家美食节，有请到专业的主厨吴生荣、林义成等呢，你是哪的哈？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向下来学习客家创新料理，以在地的那个食材作为主哈。一个导演的应用，本更加多人从土地，从那个食的哈饮食都文化，重新来认识米农的合作。
8: 怎么样？
9: 当我们做这个蛋黄酱汁的时候，已经有加这个咸猪肉的油脂，所以它这样子放下去的时候，你会吃到咸猪肉的咸香，到时候那个面也会有这个风味，这样基本上这样子就可以了。
10: 我们想要借由可以让板条粮食来吃，然后又可以美美的，所以呢，我们就使用了这个鱼叶甘蓝叶来做成绿波酱汁，对，然后再跟我们在地的红豆啦，还有我们的百香果一起呢，来把它做成粮食的料理。
11: 啊，因为客家文化唔系像传统的东西，因为冇相同的你，冇相同的族群，认识客家就会被行业来以后，伊去创作，伊会同人来分享个，其实他从底部。嗯，单枪失败了呀。
0: 还有呢，就是特别是客家文化基金会主办，今年行业第三年呢，从客音乐哈交流计划，野孩子音乐节。15、16号，伫啦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同一连。

0: 还有其他语言的结合，可以让音乐变得更丰富，而且更有色彩。
1: 我们是希望，透过个音乐来分，不同的世代哈，能够把它的一个交流，然后还有把它的一个记忆串联起来，让我们的客家语言文化都在传承啊。
2: 有几多当地的声音呢？做乐团呢，其实也拢几厉害，比如像客家歌啦，有西洋歌曲，然后还有当代的流行歌曲。我们迷恋乐团其实都有练得很，我觉得他们的功夫都是很好的。

学堂一条歌曲，罗文宇所带来爷爷创作的歌曲，很多茶当山的风啊。那条歌曲呢，以后一下半夜母校哈，就会歌用闽南两都介绍一百年生日的歌曲。茶当山咯，哈，很世界咯，也时常会注意了啦，哈，一百那个山，就会两度介绍，好高好薄的一座山哈，歌词就跟两度介绍，好高的欣赏黄宏松从下创作，伊描写到很世界哈，伊两度介绍特殊的所留下的这么美好的回忆哦，送给大家也希望有面意很些特殊的回忆。我继续再安排啊，还来罗文宇跟俺的客家铁肺歌后哈彭佳慧合唱的一条歌曲哈，那个也是呢彭佳慧第一摆尝试用母语来唱的歌曲，个轻快的旋律在加上哈，个从仿佛坠入爱河那种归。甜蜜的对唱，不管歌词也好，旋律也好，编曲也好，歌手之间所擦出来的音乐的火花哈，本大家来谈一下哈，我们客家音乐的经典的男女合唱的歌曲，那条很多娘娘的就像一首诗。

我等下要罗威玉跟那个彭佳慧所合唱的《娘娘》就唱一首诗哈。再来呢，我来跟大家分享，我就会新一的那个2026台湾美食展哈，第二半夜三号圆满闭幕哎。客家飞燕飞主任飞燕顾秀飞，还有副主任飞燕廖玉佩，还有主任秘书吴克能哦，特别呢，许多客家官。向那个业者咯来表达感谢之意，常常送送客家哈。那个客家主题馆呼吁大会的主题以风土酝酿作为核心，导演呢一个演绎客家饮食的那个底蕴，后要得到大家关注感高度的一个肯定。哈菲菲也表示哈，今年呢主题馆串联全台湾35家个优质的客庄业者，从传统的食材、一个成熟的工艺、风土的物产，个精致的转移到强眼冲型的一个跨界料理哈，也充分展现出客家饮食文化的丰富性跟生命力。那个客家饮食所承载的情感的一个尘土，还有风土之味，充实的精神，为第二个将来持续的发酵行业更加多一年的日常的那个作风哈，餐桌上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发展中心8月2号也第二六对客家文化园区体验。会议室哈办理那个岁岁合作 GIS 策展力高时工作坊，底下六队的拓垦史松哈地方的聚落的形成啊，加做个落户定居产业的发展，甚至讲咯传说的故事等等，都跟在地的水有个重要的关系，同时也连接那个黑的地方的那个。居民的生活的记忆，所以呢，哈，那边工作坊最主要就以六对客庄的水作为基础，再搭配那个地理的资讯系统 GIS， 给他策展手法啊，转移成为那个展示的主题，扣上设计跟方法的。介绍加油工作坊的一个课上的讨论哈，来唤起社会大众充满了关心水文化相关的议题。

0: 那得哈干人亚伯一定有血人
1: 但真样咁睇上哦，听下今日名人专访，但人哋都喏 ，I V 上前面就介绍诶，就会宋炳刘诶刘物啊，即下新竹新埔地方来讲咯，含咧一个传承客家文化、永续建筑诶一个咱们讲诶刘物，谈看呐。
2: 我祖先呢是广东省邀请人搬过来，但可惜呢现在新竹香山镇了，一长时间以后就搬到目前来未来。当初会开始先不满台店，民间扮演呢，你俩有将祖先呢，福星八旗大量的老人在那改过，变成两堂两万户的建筑。先汤后汤豆人，所以人家都会一般人讲送汤不系安奈，因为有前后汤的关系。一贵只建筑呢，总共有99方间，包含串汤在内。意思讲是最东南偏到最西北偏呢，经过50多道水啊。在主汤两片的墙上呢，又有那砖瓦上嘛哈，搿是一种防水的方式了。将水直接打到搿内墙上头去，又搿瓦一叠叠来上去来防水。在搿主堂后背呢，又挨加粗的搿种的凝固塔，按照水国人，水国两是向搿祖先的名，所以用祖先的名来做搿邻家的名。该民间70年到72年施工完成，由民间非常有名的建筑师李振秋先生来设计。

0: 甲先播种玉米田。玉米呀，是客家人的传统信仰。地头就没有提起的客家玉米田，也是玉米苗，大部分是富士神威，也是代表玉米群的灵气。但是，甲先的玉米田富士的三个神像。唐公，玉米田的灵气是一个按照拉雅的客家人。带来甲仙的，伊是一个诺丁，也就是自从总诺的人，台湾的总诺生业，是对北埔开始发展的，在总诺专卖的时代，还有官方的许可，能做的淡音诺丁，来保护藏书，每本人南山见到。所以，诺丁面对的都是艰困的环境。恶劣的气候，有毒的木呢、虫呢，含有百片也得蚊香，沿海天然种树那生发的游牧民族，那也有种树就是那也。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节，上海提甲县扩大种诺产业的规模，因为诺丁做得得到过多的生发物质。西拉的自诺人员又做得不是周边，就像的每首地下自诺作业的客家乡亲，沿一边一边搬来甲县，拉雅的就会也地北的一个人，来到甲县过后，拉雅的同平埔中人种玉穗，向下研究多种树自种诺的技术，
1: 移民群的灵气。是我们家乡的信仰，做得保佑我们平安顺心。
2: 是哟、
0: 那夜的过生后，总有水处接下服侍尼米亚灵气的头颅。
3: 尼米亚四岁灵哦，做得同名次标守在夜奥运。
0: 今年对尼米亚的信仰一定虔诚，不是为期盼祭奠。非常多年，有一年，你们也献灵自私，
4: 犯了海的海神，甘提先生不会记得您讲，我还是还有谁求助的戏吗？
5: 也是提防两片，都是暗灯的山，我会有谁呢？
6: 你们也有讲查吗？
0: 他家虽然心度的唔多相信，但是将来尼米亚的子嗣开始通共来话，表面结成来下背，全部都是硬钉钉度的太石头。他家话的请求都话唔同，
5: 挨人竖空吼，抢脚头，杀爱同太石壁划开来呀！一根本就是种红色嘛，
4: 手会出现呢，手会出现呢。
0: 你们呀，不是显示圣洁，鼓励心中，奉天不负苦心也，潜水总算拔出来耶。然后将手会惊讶下，秒平作品的两木匠，感谢你们天做好的过后，本上海外服侍灵气的。
7: 一般的猫都有神胸，但将灵气怪奇怪呢。
0: 因为夫妻的执事不但像客家人，他家都不管猫方抢有灵气没神胸，所以就刻了一尊尼米亚的神胸，一点加沙斯的尼米亭变成甲仙族群多年发展的特色嘞！
8: 我听讲你说唐都系呢甲仙的那个移民亚的故事哈啊，接下来我哋来进行嘅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我介绍嘅就系移民庙。最佳时刻来讲合法。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合发要介绍的是一明庙，一明庙，一明庙，一明庙。新埔访寮宝中一明庙是台湾首屈一指的一明庙，也是竹堑地区客家人的信仰中心。林爽文事件的时候，地方绅士有感于保家卫乡的义军先烈尸骨遗骸散落各地，有失尊严，所以就遍寻义军的骨骸。原本准备葬于湖口的大窝口，但是载着义军骨骸的牛车经过了凤山溪，这些牛只竟然不肯再前进。经过他们焚香祷告之后呢，决定将义军的骨骸合葬于现在的义民庙后面的大冢，这就是访寮义民冢的由来。义民爷呢，也成为台湾客家人独特的信仰。清廷为了纪念这些阵亡的义民，清高宗乾隆赐班御题宝钟，因而也称为宝钟亭。结合义民庙以及轮值祭典区共同举办一连串的祭典活动，全台湾41间的义民分庙也回本庙来敬拜。15连庄义民爷绕境活动、挑担奉饭等等轮值祭典区的迎驾方式，完全是遵照古礼进行，借此呢将这些即将失传的习俗能够再重现在信众的面前。义民庙，义民庙，义民庙。

人生自古虽未平，西汉三杰出汗心，胯下云起天金银，我四目中乃怀

学堂的刘中岳先生所带来的那条创作的歌谣很多太苦齁。看看这份时间又进行了迷上的基本上非常感谢上前朋友书堂齁，要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水银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基本上就非常感谢什么安置 C, 有喊张磊亮。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1: 啊，这么多？
1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1: 那我赶快去了解。
1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0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09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来讲的话题是看医生。啊，人无爽快，当然看医生啊。啊，人破病啊，看医生啊，哈。啊，有就阿桑呢，伊就是啊，喙齿痛。啊，喙齿痛呢，看齿科医生。啊，一看再看呢，嘛，敢那如此如此。啊，医生的技术歹吗？啊，或者是讲，到底为什么喙齿痛？啊，有就会正常，啊嘛看医生，因为伊肩胛头痛。啊，手痛，啊，所以看骨科医生，啊，哎嘛，干呐，无唔对呢。但是后来呢，这两位拢唔是看本来齿科医生，或者是讲啊看骨科的医生啊呢。后来拢是去看心脏科的医生，啊，这问题为遐来了哈。啊，你看这几年呢，嘛真多哈，大头家也有啊，还是讲啊，嘛唔是讲真有年纪的人啊，啊，真出名。啊，然后呢，突然间，哦，心脏点起，心肌梗塞啊，倒落去，啊嘛有安尼咧困眠当中，哦，啊就安尼倒起安尼，是不是哈、哦？所以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肺梗的问题呢，往往呢，就是和你疗伤未够。但实际上，哦，这个咱看医生啊，破病，这疾病呢，唔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心脏的问题更加不是脏发生的，然后今天的出问题绝对不是这样。在症状出现之前，我们的肺梗呢，早就在种长期的种高压，还是肺梗在累积，哦，点点点点，哇，越来越严重。哦，普通时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就在某一个时间点，这个瞬间呢，哦，它发生了。然后对咱的性命呢，产生真大真大危险。哦，所以咱要让大家了解，就是讲，咱是不是提早，然后将这种风险性，哦，刚才讲这炸弹呢，啊，咱必须要先给处理掉。因为心脏病长期间的咱台湾人哈，十大死亡原因啊，拢排咧差不多第二名左右嘛。啊，对着咱台湾即马阿公阿妈哈，大家拢是这个很高龄。等退休，啊，我加上咱台湾慢性病的人实在有够多，非常的普遍啊。所以心肺梗的疾病，嘛是咱真重要的健康威胁。哦，所以医生拢甲你挂嘛，啊，你爱规律的运动哦，一礼拜运动呢五天啦，啊，一天啊偌久的时间啦，啊，你食哦要怎食哦，要营养均衡哦，啊，咪甲你提醒哦，你千万唔能食薰啊。啊！这食薰的造成肺梗的硬化啦，吼、哦！你安怎安怎的是？阿妈交代讲，咱来定期爱尿肺液，爱检查肺糖跟咱的肺油，好、哦，而且爱看咱个人的身体状况，接受呢必要的健康检查。好、哦，安尼咱会将早早发现讲，哎呦，我的肺梗呢都有问题哦，你急症发生进程。好，咱就是要降低心肺梗的风险就丢了哈。所以有一个马街病心脏肺梗内科的医生表示啊，伊讲这种因为心脏因素，然后呢就猝死的，上接看到的原因就是咱的冠状动脉的疾病。哦，冠状动脉就是将肺送入去你的心脏嘛。哦，啊，冠状动脉出问题啊，系啊。啊，心脏当然出问题哈，所以包括讲急性诶，咱讲诶心肌梗塞，啊，这肺梗塞掉诶呀，啊，引起了呢，当讲是可能无性命诶心律不整，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过来呢是一个啊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就是咱大条肺梗啦，啊，心脏将会上出来，啊，这个、主动脉呢一产生剥离。啊，这东西啊，非常要命的哈，所以呢，真侪人会讲啊，东西要快的好。

胆固醇的长期间累积，累积你的冠状动脉也会更变，啊，掉会变嘛。啊，三型呢，会更呢有这周状斑块，哦，啊，愈卡愈侪，愈卡愈丁嘛。啊，所以你会更呢愈来愈愈碎掉。啊，部分的患者因为伊是豆豆啊形成的嘛。哦，甚至咱的身体呢，哎，真系靠胃痛的时候呢，也产生变啊，这侧支循环呢。哦啊，所以你的血流啊，血流就减少去啊。但是你无马上感觉安怎啊？啊，一旦呢多一天啊，哎，未稳定的这种啊血角突然间破去，啊是侵蚀掉，会产生血角。哦，因为伊赶紧要来给你治疗嘛，赶紧要来给你处理嘛，哈、哦。所以血栓呢？快速形成，完全呢将你血管塌掉的，啊，这就造成急性的心肌梗塞，哦，突然间发生哈，啊，那主动脉剥离嘛是安尼是啊，哦，真侪患者呢咧这条大条血管，这主动脉，伊本身呢渐渐呢啊咧扩张呢，譬如讲瘤，主动脉瘤，啊是本身的结构受损，这个时候是。没有症状诶，毫无症状。啊，往是咱透过健康检查，啊是咱做呢影像学检查，啊才提早知影。啊，一旦咱血管的内膜吼，咱血管的内膜呢突然间呢，伊啊产生破裂，啊发生剥离，甚至是破裂了哈，安尼是你性命的危险。所以心肌梗塞呢，那是上标准型的表现是啥物？心脏呢？胸口遮闷疼，哦，真闷真疼，哦，压迫感，敢那一粒大粒石头掉掉的，哦，阿亮啊，听到听讲讲，亮啊，我这胸口遮吼，敢那一粒大粒石头甲掉掉的，啊，这边考虑啊，赶紧看医生，啊，这甚至休困一下，嘛是感官无得改善咯，大块石头掉咧你的胸前咧，你甲想看卖，哦，啊，这疼不一定是咧肚病哦。哦，心中的倒病，无一定的倒病，甚至可能牵累啊，咱正病、胸前者，然后就是咱讲的肩胛头啦，啊，咱的手啦，咱的脚趾片啦，啊，来到咱的下海啦，啊，甚至喙齿，酸痛，哦，啊，伊安怎会牵嘛？哦，敢那腹泻同款嘛？哦，所以唔只讲啊，常常咧看喙齿，啊，常常咧看肩胛头。啊，结果是胃啊，这边看来哈，啊那合并过来那变清寒，咱讲的冒冷汗，啊喘气哦，呼吸急促，呼吸呢真紧，啊人真喘，啊大概戆哦，哦啊血压的下降，血压下降啊，他都要讲的这症状呢，免考虑啊哈，赶紧的都要看医生，啊但是这侪症状当然真明显啦、啊。啊、有一寡的患者，伊的症状呢，无遮尼啊明显，无遮尼啊标准就对了。哦，像讲有一寡咱的长辈，阿公阿妈拢有啦哈。或者是女性，糖尿病的患者，慢性腰椎病的患者，有当伊会感觉安怎呢？我来腹肚疼，啊、哦，冰巴恶心，消化不良，哎呀，胃肠呢无爽快。安尼是，伊甚至无明显的胸条，所以你袂去抵觉着嘛？哦，你袂去想到遐去安尼是。啊，外界人你讲啊，心肌梗塞开发生咧天气真寒，哦，无唔对，真寒的时阵，甲咱的心肌梗塞有真明显的关系无唔对。但是迄就是温度的突然间转变，突然间升高啊，突然间降低，这拢有影响着。大天时啊，敢袂吗？哦，大天时啊，你热噶呢，寒流噶呢是，嘛产生呢肺炎的问题啊！啊，过来，咱细胞感染的人，啊是缺氧，啊是细胞呢产生的栓塞，沸腾伤过存，或者是过敏，啊，这拢有可能增加咱心肌梗塞的风险呢。哎呦，足侪问题哦，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细胞真有关系，跟我们的代谢真有关系。哦啊，所以这呢，其实大家应该嘛拢会自觉到，哦，只是讲
袂去突然间想到胃遐去啦。啊，一年四季，哦，敢那心电图呢无明显呢啊异常的心肌梗塞，啊，甲季节关系较明显。心电图脑明显的异常的心肌梗塞呢，啊，是甲季节的关系呢是较无遐尼大的。哦，啊，总是过去啊，某一寡研究，啊，这研究啊，趣味趣味。啊，你当作一个参考哦。啊，就是讲心肌梗塞呢，咧一礼拜当中，多一天呢发生的较多。奇怪，咧礼拜一呢特别较多。啊，为什么？啊，礼拜一较寒吗？还是较热吗？还是较紧张吗？还是较安怎哈？结果呢，因咧推测，就是甲你拜六礼拜哦，安尼先来应酬啦，来 happy 啦，来安怎啦？所以你睡眠无够。哦，啊，那一天当中呢，心肌梗塞开发生的时间是当时呢，透早，啊，透早哈，就是讲，拜一开发生心肌梗塞，一礼拜当中啦哈，啊，那一天当中透早呢，上会发生啊心肌梗塞，啊，有的人呢散散啊呢，爱生活正常呢，真规律呢，嘛拢有咧运动呢，为什么伊嘛带着呢，带着心肺梗的问题呢？啊，医生表示讲，看起来健康呢，并无讲一定是真正健康。我看外表呢，不一定啊。有的人有遗传性的啊，高胆固醇血症啊；有的人有先天性的心肺梗的疾病啊；有的人代谢呢，无介理想啊。啊，虽然饮食控制了真好，胆固醇依然降袂落来啊。啊，即个食油啊，啊，甚至爱靠呢啊，注射来控制啊，是不是？冇啦，因为是。基因的因素，伊先天呢会更变，哦，就是个脆弱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根据美国一个研究吼，心肌梗塞的发生率是有咧下降，是有咧下降。但是呢，55岁以上的是不是较侪嘛？不一定啊。即摆55岁以下这种啊族群哈，伊改善的幅度呢啊，比啊年长者还要小。啊，就是讲，即马呢，包括较少年淡薄的，啊，甚至有20多岁、30几岁，伊来产生心肌梗塞的人数呢，嘛是咧增加。啊，这个什么有关系呢？用个现代人呢，爱食甜，啊，高油高热量的，搁歹运动，哦，生活形态安尼改变，啊，较大颗，代谢较歹，哦，进一步呢，血压、血糖、血油呢，规个起来，长期间落来。问题就来了，哦，几岁呢？55岁以下，甚至20、30岁，哦，所以呢，三星的原因你料想未到，但是跟你的生活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出门够看我倒行呢。三日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参门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就会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
8: 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9: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些老肺破了，做啥子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要受伤，要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啊，
0: 嗨，
11: 啊你好你好，
0: 嗨，
11: 我想买来家己借问下吼，
0: 啥讲啊？
11: 我这个脚床只吼，我落来是不是大腿？
0: 对，
11: 啊是安那大腿是会安尼烧烧吼？
0: 嗯，
11: 啊这是啥原因啊？
0: 迄就是咧发炎吗？
11: 啥物咧发炎嘛？
0: 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红烧热痛、红肿热痛啊。
11: 哦，迄、哦、就是这个发炎嘛、哦。
0: 嘿，啊，你退化，啊，你今年几岁？
11: 啊，那坐咧吼，
0: 嘿，
11: 啊，爬起来，啊，那在行吼，啊，伊两个脚腿后边拢会烧啦。
0: 对啦，啊，就甲你讲啊，你退化，你发炎嘛。
11: 啊，恁我是爱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啦、啊。
11: 食三椒甲瓦骨咯、
0: 哦。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照三顿食哈。
11: 好好好好，啊，即摆有大灾吼！
0: 哎，你去甲药房提大灾哈！
11: 哦，好好好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2: 哦，你亮啊，你好，
0: 嗨。哎、
12: 欸，我跟你小问一下
0: 哈。哎，请讲啊。
12: 你问你讲的三椒钙粉的吼？
0: 是。
12: 那是食几粒哈？
0: 三椒钙粉一顿食两粒。
12: 啊，食三顿食呢？
0: 哎、欸，那一般六十岁以上，咱希望三顿食。
12: 啊，食饱才食呢啊！
0: 食饭前食不饱拢无要紧，但是较要紧的是食三椒哈，爱晒日头啊，水分啊加啉安尼先。
12: 哦，啊，这个做做啥个？到底瓦骨的？
0: 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12: 斗阵哦。
0: 哎，啊，咱若是饭前无食西药，咱建议三椒瓦骨的饭前十五分钟斗阵食。
12: 哦，你这是三椒加个
0: 瓦骨。
12: 瓦骨当时食瓦骨，
0: 哎，斗阵食较好啊。
12: 斗阵食是饭前的饭后。
0: 哎、欸，就是讲你饭前也无食西药啦，哈、
12: 哦。
0: 咱就是饭前三椒瓦骨，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12: 哦。
0: 啊，然后再食饭，安尼。
12: 哦。哎、啊，我这是先教你啊，我怎么？
0: 嗯。
12: 我就是迄骨吼，哎、欸，有得骨人饿憨，迄个去照好做工，中国说，伊个饿憨迄有退化，
0: 哎，
12: 筋骨啦，筋骨啦吼，那
0: 是
12: 无加迄个去安尼。
0: 你食三椒食瓦骨有对症啊？
12: 有效哦，
0: 有对症，
12: 有对症了。
0: 嘿，阿买瓦当，
12: 哦，
0: 啊，那是较迄路较做较矮时阵啦，有只骨来缩一下。
12: 哦，
0: 譬如讲我即马咧洗碗，我即马咧流涂
12: 骹，
0: 哦，迄、那个动作的时阵啦，有只骨来缩一下，好唔？
12: 哦，
0: 还是我爬楼梯、爬山啦，哈、哦，游览啦，有只骨缩一下的是
12: 嘛？啊，你只。瓦骨迄万两粒了，对，拢两粒了。
0: 哎、欸，瓦骨两粒，三椒两粒，斗阵食。
12: 哦，斗阵食安尼哦。
0: 嘿，好唔？
12: 哎、欸，啊，这只会困袂起的。
0: 袂。
12: 啊，我拢困袂起了。
0: 你那是三椒咧食，顶多会较好困一寡。
12: 好、欸，安尼、哦、好啊，我正是要讲、欸，我即摆很暴露，足歹困的。
0: 哦，你那是、我建议啦，你家己看卖啦哈。你那是歹困的，雪梨旺买一罐来加咧食啦。
12: 雪梨旺食安怎？
0: 雪梨旺咧，好咱的血旺。好，咱的脑部呢一旦血旺，较袂因为啊脑部缺氧咧歹困啊，买来加咧食哈。
12: 我参袂爸爸见咧。
0: 丢丢丢哈。
12: 哦，啊我真唔知惊到当下，我拜恁袂啥在咧。
0: 啊，啥物袂啥在？
12: 咱老人咧走路，敢毋是人家一半摆啊吼，听袂声塞。
0: 有啊，所以你三朝瓦骨一定爱食啊，啊无你会跋倒啊。
12: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12: 哈？哦好，啊我即摆就是金毛虫，金毛虫要来金毛虫
0: 啊，有啊，遐都有啊。
12: 我也有啊。
0: 遐大组嘛拢有哈。
12: 大组，哎哎，这是瓦骨咧，敢无错只啊？
0: 瓦骨金毛虫大组敢那有哦？
12: 无。啊。瓦骨咧无。
0: 哦，伊那无，你就先买一罐嘛。
12: 嗯。
0: 哦啊，你就。哦，伊啊无啊，都无啊，无啊多啊，都爱等个重阳节，我估叫大做的啦。
12: 哦，啊无啊，重阳节才过来
0: 买。啊好啊好啊，哈。
12: 这重阳节接未到啊，唔是接未到。
0: 哦，
12: 诶，啊无我都，我都暂时啊接未到过来遐买一个。
0: 好
12: 啦。啊将两下接过来买。
0: 好啊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12: 好，谢谢，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有倒来讲就讲啊，这种啊心脏病啦、心肌梗塞啦，突然间发生的代志，不知不觉当中啦、发生啊，然后呢啊就晕落去啊，就出问题啊，跟那看电视啊、看电影，拢是安尼先的一个剧情啦。但是干么样？拢是不知不觉吗？是来得又急又快，无唔对。心疼啦，上医生啦，心肌梗塞啦，才知讲啊，原来我的心肺梗有问题。其实呢，医生咧讲吼，心肺梗的疾病呢，嘛唔是讲拢毫无预警啦，拢不知不觉。对着咱靠年纪啊，包括讲啊，你是老烟枪，你食烟食几十年啊，你的心肺梗会无问题吗？你啉酒酒啉咖呢，先啉酒过量，或者是讲咱家己生活上，可能你唔是讲哇老烟枪食烟啦、啉酒啦，但是你长期间呢做暗班呢，还是长期间呢你三班制轮班呢，这种生活的模式，实际上你带着心肺梗的风险，拢是比别人较侪。所以普通时啊，咱就应该定期啊监测咱的血压。包括呢，肺疼啦、肺油啦，安尼先。卖等甲讲啊，出现症状啊，再来看医生。迄阵啊，讲惊讲，哎呦，我都有个上班去安尼先。不过是安尼，心脏病要发作症状，其实呢，拢有信号啦。有信号咱从这信号呢，咱甲做一个归类。下当讲是四大症状，安怎呢？闷，胸闷。喘静拱一旦讲本作是闷喘肿晕。卡斯公这静肿呢一持续无多改善。甚至呢你想你活动的时候呢愈来愈明显的时候你都要提高警觉。譬如讲胸闷胸闷跟喘伊就敢那安怎呢敢那一台车咱这台车的备件。别加你个吹油啊！面当然来，要加大马力，所以你身体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呢，受损的心脏有可能无阿多负担吗？卡斯讲干呐，先行一下啊，别加楼梯，你就干嘛讲呢？我胸口呢，会发闷呢，愈来愈喘呢，真有可能你就是心脏欠血，心肌缺血。或者是你的心脏的功能呢下降啊，这是一个真标准的表现哦。另外一个咱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你暗时啊，咱都倒来困啊，倒来困的时候，兴奋，喘气呢困难，所以安怎呢？枕头呢加一粒，加两粒，甚至加三粒，或者是讲我得坐起来。我来坐起来呢，才会舒服。那安尼先，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通常啊，甲咱的心脏衰竭所造成的细胞积水有一个关联性。这敢不是信号？这真明显的信号啊吧？那最近一般人吼，拢习惯讲饲咱的卡多林、小腿肚，饲惯呢是咪耐度？但正确的咱饲到伊呢，饲小腿头前，那个平坦的胫骨遐。你个饲几秒钟，你手放开了，皮肤赶快落去呢，不容易回弹哦。过来，双脚同时追进，而且呢，跌倒喘，跌倒喘，这有可能是啥物？心脏衰竭，这嘛是一个信号啊，那也无信号呢。另外你若经常感觉心脏心跳无力，有当较紧有当较慢呢，心脏会颤呢，跳动不规则迄个感觉，甚至因为呢肺液的变化，他甲伊讲，这一定要看医生啊吧，心脏科甲你做评估啊吧，检查的时阵心电图检查当然爱，心电图记录到咱心脏的电气活动。了解咱的心脏细胞的一个状况，因为咱人的兴奋，心脏的颤，喘气啊喘，
哦，你去心脏科的时候呢，医生会看你的状况，安排呢第一线基础的检查，上个基本的就是心电图嘛，啊，随时记录咱心脏电气活动，评估是不是讲有心律不整，还是心肌缺血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伊咪搭配啊 X 光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脏呢大碎啊，或者是讲细胞的状况。进一步要来理清的，你这胸闷，跟咱的喘气困难，是不是跟咱的心脏肥大，或者是细胞积水，哦，伊也是相关性来做一个判断。另外，伊会跟你做抽血的检查，哦，评估呢就是三高的一个风险，哦，就要看吃什么药啊，哦，所以除了讲影像的检查。啊，包括心电图以外，抽血的检验也是很重要的。啊，要评估你的血糖啦，你的胆固醇啦，是什么款啦，同时买肝部来检查你的肝，啊，你的油脂的一个功能，就是排除讲其他的器官造成水肿的啦，还是其他因素造成喘的啦。啊，安尼日后伊用油啊，买当靠巩固嘛。哦，啊，像讲咱那是欠血。啊，是甲状腺功能呢，无介正常，冇可能心脏的唱啊、跳真紧啊、头壳戆啊，哦，所以这也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安尼是哈。过来做心电图以外，爱做到运动心电图，好，哦，了解你运动的时阵哈，咱的心肺更有一个反应。好，哦，啊，确实讲伊本身也是行路行动不便的呢。啊，迄都不会讲，哦，那一般咱就是做运动心电图，啊，这当我是进一阶级的一个检查啦，是不是运动心电图？好，你安怎呢？你跑步机顶面，哦，先行，啊，快走，哦，啊，然后呢，快跑，跑步啦，哦，了解你的心跳，跟你血压的一个变化，啊，这就是要了解讲你运动迄个时，你心肺梗的反应。是虾米款安尼先哈，但是这嘛阿伯多了解讲是多一条血管产生阻塞啦哈。过来，咱的进行的是心肌灌注的量样，因为这心肌灌注的量样呢，咱会当推测哦，你欠血的心脏是咧多一区哦，但是较无阿多确定迄个位置甲程度啦。哦，所以呢，咱讲的这心肌灌注摄影。伊就是咧注一点啊放射性的同位素，然后来扫描，好，哦，了解到咱心脏的肌肉，这血在流嘛，哦，受损的血液在倒，是不是啊？这个检查吼，倒呢就当完成啊，但时间呢可能要半工啦，啊，有一点点啊辐射，所以有新的太太甲幼婴啊，这就较不适合，好，哦，较不适合啊。但是做检查了后呢？一旦更加进一步了解你的状况嘛，啊，另外就是咱冠状动脉这种电脑断层的血管摄影，伊这当真清楚吼，显示到你冠状动脉结构哦，安尼是吼，啊，这检查呢，买当讲是冠状动脉 CT， 就是电脑断层啊，而且透过咱静脉来注掉呢显影剂。进行快速的扫描，会当真清楚吼，显示你冠状动脉结构。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咱判断是多一条血管呢，较危险嘛。啊，多一条血管，哦，这条，哦，较危啊，还是外危？好，啊，咱了解到伊狭窄的程度嘛，是不是哈？而且优点就是讲检查呢真快速，啊，无需要承担迄种他都讲运动的迄，那个。一个负担嘛，是不是啊？你像来讲，有机功能较不理想，或者是针对这显影剂较过敏的呢？啊，这当然需要医生啊，较审慎评估，敢有适合，好，哦，接受检查安尼是哈。进一步呢，就是咱讲的心导管检查啊，心导管，哦，做心导管啊，等下听人安尼讲有无哈？心导管的检查呢？你高风险的患者里面，这用的是诊断的上界准确，而且买当
冻死治疗。哦，伊是一个亲密性的啊，心导管检查哈、啊，是最为精准，而且佫兼顾到诊断佮及时治疗的作用。啊，但是通常咱保留迄种高风险的啦。啊，确实讲咱即马即个吼，即、哦這个患者哈，咱疑似讲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而且经过到头前的检查，咱认为讲哦有相关的风险的啦，啊，咱就进行这种的。安尼是吼，啊，当然心肺梗的检查的方式呢，拢有伊优点啦，拢有伊缺点啦。啊，到医生看患者的症状、风险、身体状况，啊，咱来选择上个适合的一个检查方式。安尼是哈，譬如讲啦哈，这个患者伊是高风险的，哦，胸痛，痛个真严重，憋真寒，这可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嘛。哦，这种时间就真要紧咯，时间就是你的心机。哦，要速速接受呢心导管检查，哦来救你的心机。啊，那低风险的，低风险的啊，唔免安尼嘛。咱要先改善了你的生活习惯，啊，控制你的三高，啊，低风险呢。咁就要马上，哦，什么心导管的当然唔免哈。啊，那中风险的呢？中风险的中中啊，这啊，就看你的体力啦，看你的腰肌功能啦，当然看你个人的意愿啊，跟医生来共同讨论哦，多一种方式上该适合你啊，从咱的整个状况加调整好。所以咱的结论就是讲，心脏病呢，不是讲亲像咱看电视电影突然间安怎哦，啊就倒落去啊，其实伊拢有信号哦。那么跟你讲啊，四大警讯嘛。哦，这四大警讯就是闻、喘、静、恐嘛，哈、哦，啊六大检查，然后大家啊，会当做一个了解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都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而且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滴食，不是像你肉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起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先生你好。
0: 嗨，请讲
9: 来。我先告
0: 你哦。嘿，请讲。
9: 我去年吼，六月开始食外国家的三椒吼。
0: 是。
9: 啊，食了算讲有较差啦吼。是。我讲食三摆，唔爱即摆分食两摆。
0: 是。
9: 我遐坐咧爬起来，拢鼻白叫咧。
0: 是。
9: 啊，即摆哪会过安尼哈？
0: 如果安尼，你就食三摆啊。
9: 哦，啊，鼻白叫呢，啊，有其他是有
0: 较差。哦，较差吼。
9: 嘿
0: 嘿嘿。你即马那是鼻白叫，你着食三摆，咱一天的量有够哦。
9: 哎。
0: 伊当然着愈来愈好啊。
9: 我来吓。
0: 哎，好
9: 唔好？哦，啊，我搁请教你，讲即马三椒，甲个外军有你大组吼。
0: 哎，大组有帮你啊，直接去甲订哈。
9: 啊，外骨我那有吓。
0: 外骨有诶有，啊，若无你找我，我再甲你调哈。
9: 哦，安尼吓。
0: 三椒一定有哦哈。
9: 哦啊，外国无一定有啊，
0: 你甲问看卖哈。
9: 哦，好啦好啦，啊，不外国无啊，甲电视。
0: 诶，啊，甲重阳。
9: 啊，甲重阳第一下
0: 啊。对啊，所以伊那遐无，你赶紧敲电话我哈。
9: 哦，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9: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你好。
0: 嗨。
10: 我
0: 买大组的灵菇精。雪梨旺还是三椒还是多几项？
10: 三椒，
0: 三椒哈。
10: 三椒加是外骨啦。
0: 哦，三椒加外骨两项拢斗阵食。
10: 啊。
0: 三椒两粒，外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10: 啊，明仔再送会使无？
0: 明仔再送是无？
10: 啊，是啊，即摆嘛
0: 好，
10: 哎啦。
0: 好，来，你的电话我有哈。
10: 807。
0: 807号，八甲你送给吗？
10: 八八。
0: 八号。啊，你贵姓？
10: 简老先生。
0: 啊，简先生，哦，我会记得好。安尼，我甲你送三椒一盒，外骨一盒吼。啊，三椒即毛大组，要大组的吗？
10: 对啦。
0: 好，三椒大组的3000块，外骨一罐2500，安尼5500，好唔好？
10: 好。
0: 吼、哦，明仔日要出门哦，卡电给你，啊，再甲你送过去。啊，你收到再提5500给伊就好哈。
10: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Why don't you kill me?好，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啊，真热真热，有人讲啊啊，佮热着，啊有人讲啊，黑气大，哦啊，佮热着佮黑气大，敢若拢真黑大，啊，但是有感官就无感官，啊，咱即马就是要甲大家啊做一寡分析报告哈、啊，黑气大，甲我佮热着中暑啊，啊是有感官，啊是无感官，啊虽然两个症状敢若差不多。啊，咱台湾的热天啊，天气真热真热啊，高温闷热，所以真侪人去热到中暑了啊，热到啊，有的呢黑气大，讲啊我吹破呢，便秘呢，好等等啊那些，啊中暑加黑气大症状跟那差不多，但是造成的原因呢是完全的无同的，哦、啊，所以咱来分别，我是去热到啊，啊是讲我是啊黑气大。哦，爱知影啊，另外知影了，要安怎来做一个降火气啦？或者是讲，哇，我热着啊，我要安怎调整家己？哦，因为天气确实真大嘛，哈啊，真侪人火气大啦，真侪人去热着啦，哈、啊，两个症状确实啊差不多。哦，咱讲以火气大来讲，哦，中医的讲法，火气大嘛分做实症甲虚症哦。哦，伊个症状甲处理个环节，哎嘛无同哦，好嘛无同哦，哦啊，所以实症，哦实症就是你爱食一寡降火，哦较寒凉个物件，但是你那是虚症嘞，虚症是万万不可，哦这是火气大，哦咱讲热着中暑啊，中暑嘛分阴阳哦，啊、哦、你那阳暑热着啊，阳暑咱会当烤刷哦。哦，咱即爿啊，来来来，你热着，我甲你烤烤的啊，哎，烤烤的，哇，加较舒服。但是呢，你这热着中暑呢，你那是属阴阴暑呢，你那刷个烤落去，身体呢也可较虚，哇，所以你唔通呢搞错了。哦，你那消暑的方式不对呢，可能会和你的症状也可较严重。哦，所以咱即爿要来先讲到黑气大。啊，然后再来介绍呢，热到中暑，吼、哦，一个无同个处理方式。咱台湾的热天呢，即摆呢愈来愈热嘛，吼、哦，所以有人讲啊，哟，咱台湾即摆呢，敢那东南亚同款，吼、哦，遐尼啊热，哦啊，所以有的就比较上火，啊，发炎的几率啊就较大了哈、哦。所以呢，有的人就吹破啦，啊，便秘啦，歹困。啊，烦啊，心神不宁啊，那型号在到底什么是黑气？哦，黑气真大，哦，什么是黑气？咱先讲这个气，这个气呢，实际上是咱身躯啊，哦，这种能量运用的一个形态。哦，讲到讲气带肺，肺带氧气嘛。哦，所以咱气呢足，咱身体血路循环呐、啊。养分的一个运用啦，才会当正常。哦，所以气足的时候，咱真的气色真好，哦，精神真集中。啊、哦，这就是咱的能量运用啊，这个效率真好安尼是。但是相对的哦，确实讲啊，气流哦通了无介顺，哦能量的累积有当过多，有当无够，哦所以引起了咱的身体啊散热不良，散热不良。或者是讲过度代偿，哦，机能失衡的意思啦。安尼就产生咱的黑气。那黑气啊，中医个分作呢，实症加虚症。那我先无讲呢，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咱先讲实症，实症所引起的黑气大。譬如讲，这个人，
啊，食物件拢较重口味，爱食肉，爱食煎的，哦，爱食麻辣的，爱食刺激的，哦，伊是这种的啊饮食的习惯，所以呢，地鼠的伊的身体啊，累积过多，能量过度累积，散热不良，特别是啊，你热天呢，即马是热天呀、啊，哦，你个食麻油鸡，你个食羊肉炉。哦，所以这一种温热，哦，这种人呢，常常安怎呢？面红耳也赤，啊，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哦，这种症状呢，就是讲这个体质往往是安怎较壮实，外观个看起来呢是面红耳赤，经常呢讲嘴大，口干舌燥，身体呢发热，哦，会不调啊，杂痘啦，焦。

啊，譬如讲啊，葱、姜、蒜啊，油嘛，营养奶汁、榴莲啊，等等啊那些哈，所以饮食会影响到咱的体质咯。好，所以呢，像这款的状况呢，咱安怎做调整？因为体质较这个燥热的人呢，咱就避免食伤侪过度温补的物件。哦，咱食物件爱食较清淡的，卖伤侪这调味。啊，同时呢，肉食较少咧，青菜水果食较多咧。就算讲你要食肉，尽量卖食烧烤啦、油炸啦，去买。哦，啊，针对实症的这种火气大。哦，啊，要降火气，啊，降火气，上好咱推荐的绿豆汤嘛。哦，绿豆汤呢，会当清热解毒。哦，卡叔讲啊，薏仁个掺咧，薏仁毒湿，大家知影。哦，所以阿尼斯绿豆薏仁，不但会当降火解清热，啊，佫会当促进着咱水分的代谢。哦，其他嘛有啦，譬如讲啊，这个。啊，仙草茶啦，啊，青草茶啦，和等等这些饮料啊，真好。哦，降血效果也袂歹。啊，但是要注意的，确实讲啊，这绿豆汤啦、啊，绿豆薏仁啦、啊，还是讲仙草茶、青草茶，你卖个食，卖食伤甜啊，卖个掺伤侪糖，因为糖本身呐、啊，就比较会上火，哦、啊，开低速的人身体发炎，所以卖食伤甜。哦，啊，食一寡降血的食物，啊，什么物件较降血？就讲这个物件较偏寒偏凉嘛。哦，即青菜水果，哦，那伊譬如讲，丝瓜啦、冬瓜啦、竹笋啦等等。哦，水果方面呢，西瓜、葡萄柚，哦，黄梨、柑仔啊、水梨啊等等啊那些。哦，更加要紧的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哈，水分的摄取将对降血气呢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建议每天呢一定要啉充足的水。啊，偌侪叫做充足？你的身高加上你的体重是偌侪？然后十倍。譬如讲，你的身高是170公分，你的体重是50公斤。哦，安尼加起来是不是270加50？你啊，你得啉2200cc 啊，十杯啊，这个水量安尼先好。同时要注意你每天放尿，每天你放尿上少7遍以上，哦，7遍上该适合。啊，话讲哎呦，迄水拢无味，我不爱啉啊。安尼你会当啃几片柠檬，安尼较有味啊吧？啊，柠檬维他命 C， 所以伊咪当帮助咱降血气。啊，过来讲啊，虚症，火气大，冒虚症哦。哦啊，虚症的火气大呢，是咱身体过度的疲劳所表现出来。哦，上只看到就是肝虚、肝气不足。哦，这种人通常呢，能量不足。哦，过度使用身体，尤其是常常熬夜、无眠、晚困、失眠的人。和咱的肝胆呢，无法度休息，哦，逐天熬夜啦、无眠啦，时间一拖久，当然，啊、哦，就是中医所讲的肝虚嘛。啊，肝肾动员，尤其是半夜11点到1点，哦，你不爱困的人呢，会因为肝虚产生呢啊，你的肾亏，哦，所以安怎呢？目睭会雾哦，老花哦。人安尼吼，敢那安尼不安，惊惊不安，哦啊多疑，会安尼心。哦啊，这种人的症状呢，体质较虚弱，靠呢虚火，啊阴虚有火嘛，啊嘴大，啊变干，心脏会菜，会烦恼，哦会安尼心吼。好啦，什么款的人开安尼呢？就是咱讲的啊，熬夜啦、晚困啦、失眠啦，啊是伤过疲劳的人。哦，啊那安尼变作，头一点，你是虚症，你都爱片面的熬夜，哦，卖伤劳，你感觉忝，你都爱休困嘛，哦，啊，看卖食这个寒凉的物件，啊，你讲像瓜果类，哦，就较无

结合。哦，啊，那你要食什么嘿？哈、哦，咱来食一寡较滋阴、较清润的哦，像呢，黑木耳、白木耳，啊、哦，枸杞、百合、莲子等等，好、哦，咱推荐的哈、哦、啊，白木耳、百合莲子汤。白木耳、百合莲子汤也当呢益气清肠、哦、安心养神、健脾健胃、哦、清热降火啊，这真好、哦、当然水果方面，咱食中性的水果，伤寒伤热拢无适合无、哦、所以建议的就是像啊、这个芭乐、水蜜桃、苹果、葡萄啊，这中性的水果安尼先哈。当然。买当呢，先烤一个，烤一个，刮刮痧。因为咱那是过量的晒日头啊，过量晒日头呢，所引起的火气大啊，咱就当烤痧，将咱身骨的热啊，会散出，帮助咱退火啊，那是。啊，所以以上咱所讲的是火气大啊，甲热到中暑啊，无同款哦。哦，咱下一段再来介绍这个中暑，和大家了解。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搞？我倒行呢，三下不解火，死了去鬼赛鸡了呀！
2: 雪梨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还有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放伊地里往安去食，加上香菇肉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油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我刚才用我电话卡，
0: 嗨，
10: 听你声，你无听我声。
0: 哦，我一直话呢。
10: 今麦我新妇的手机啊。
0: 哦，拍死拍死。
10: 老娘，我老公我迄支有卡给你哦。
0: 是。
10: 我未跟你讲啊，伊腰子已经有两摆缝两间少去啊，正手边啊。哦，
0: 那是靠这结石的体质吼，灵菇精来吃真适合啊。
10: 啊，个三椒安尼啦。
0: 诶，三椒咧吃就是讲，伊是离子解，伊未结石。但心歹的人筋骨会歹嘛，所以人讲啊，心主骨啦、啊，哦，啊你即马啦，心歹啊，骨质的真歹，爱真怕，哦，所以补充三椒是真好啊，
10: 哦，
0: 伊也袂结石，做你安心食，哈、哦。
10: 我就是会使去店面看啦，
0: 哦、好。
10: 爸爸白天啊白话，你才来电我接看我今日做在做在行业，你真系无时间啦。
0: 你去店面看看什么物件？
10: 哇！
0: 嗯，
10: 我去跳高声十几压，安尼拢定多多，啊三招嘛，我几十多，哦，我都得名的房，拢提十几万，我嘛食了，人也要爱，食了我又定多多。
0: 哦，对对对，安尼好，安尼好 ，OK 好，谢谢谢谢。
10: 好啦，
0: 哎，谢
10: 谢。
0: 谢谢你。
10: 啊，我本人是靠受伤吼，
0: 系
10: 啊，食个一餐时啊两粒。啊，加迄、那个，迄、那个叫啥？瓦骨。
0: 好好好。
10: 啊，这几天啊，那咳几回啊，啊，靠骨咧放回。啊，即马下暗时，佫加加了，哦，继续好。
0: 你即马那是有一点啊年纪啊，佮咧做工课哈、哦，咱三椒瓦骨都三顿食好吗？
10: 啊。
0: 哦，愈食愈好哈、哦。
10: 我家己咧，我家己会知啦。
0: 啊好 ，OK。
10: 我是日本人出的啊。
0: 哦哦，阿妈记吧哈。哦
10: 哎呀，阿
0: 嫂哦，拜拜，谢谢啊、哦，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1: 哎、欸，阿亮啊，吼。
0: 嗨。
11: 哦，阿亮啊，你个灵菇精哦，万能嘞，万能嘞。我头壳一疼吼，啊，食灵菇精的，啊，头壳就袂疼啦。
0: 嗯。
11: 啊，我迄大便吼，拢变袂出来吼。
0: 是。
11: 食灵菇精的吼，啊，就拢放会出来啦。
0: 对。嘿嘿。
11: 唔是
0: 嘿，系
11: 啊，
0: 真好啊，真好啊，
11: 哦，系啊，啊，我要甲你请教讲，嗯，啊，迄、那个我卡拢会酸，爱食啥？卡
0: 会酸，卡无力食三椒啊，
11: 三椒呀、
0: 啊，嗯，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你灵菇精斗阵食就用咧。
11: 哦，啊，唔免食瓦骨啦吼，
0: 瓦骨是，瓦骨较针对咱关节，你会苦袂？
11: 是小块啦，小块。小块啊，
0: 啊你
11: 稍微啊，
0: 哦，嗯、啊你瓦骨的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三椒爱三顿加一顿拢两粒，好唔？
11: 好安尼哦，
0: 哎，啊两行两行当斗阵食，
11: 好好啊啊大组的三椒大组偌济？
0: 三椒大组的内底有230粒，安尼拢总是3000块。
11: 啊瓦骨嘞？
0: 瓦骨即嘛爱问啦吼。
11: 好
0: 安尼样。啊，恁啊，迄条三椒大组的先买来食，好唔？
11: 哦，230粒了。
0: 对对对，哈、哦。
11: 好，好，好。
0: 你拢去倒一间买？
12: 红生，红生，
0: 去啊看啊！伊啊，那话骨大做，你直接就甲买啊！那无就等等重阳节哈。
12: 啊！你讲到八八特价哟、哦，八八
0: 有啊，三九就是啊，三九就是三千块呀、啊、哈。
12: 好，
0: 拜拜，拜拜，
12: 好，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节目内呢，甲大家探讨的是火气大、火气大，甲热着中暑啊，热着啊，已经讲到火气大，火气大，毛分作呢湿症加虚症啊，这个咱的日常生活、甲咱的饮食习惯、甲咱的体质拢有关系哈。今晚咱来讲中暑热着啊，天气真热。热加暖呢？热加呢？我跟他坐遐，我也无叮当啊！哈，我嘛呢，老干呢，老干啊！什么都不做，嘛是汗流浃背。啊，那行咧路呢？哇，更加是呢，跟他酷刑同款啦！哈，虽然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来消暑。哦，啊那无呢？靠不掉就中暑哈。咱讲的热着中暑，是咱的身体。咱的中枢体温的调节出现问题，咱无法度正常将这个身躯来对这个热，甲排出体外。啊，不过就算讲是中暑了哈，那么分作呢阴阳无同，分作阳暑甲阴暑。啊，虽然这两项拢是中暑了哈，但是原因呢是啊截然不同。处理的方式当然也不同款啊，就是不要搞错了。好，好了，所以咱讲个大家啊来理解，还咧拢是热着呢，但是热着原因啊，然后状况甲处理啊是不同款的啊。咱先来讲阴阳的阳阳暑啊，热过头啊，就是阳暑啦。阳暑啊，就是西医所讲的热伤害、热伤害啊。啊，什么是热伤害？热伤害就是讲，咱的身体，你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无法度有效维持着咱正常的体温。譬如讲，即马即个是选手，哦，你做体能的训练，哇，日头赤呀呀，是不是啊？哇，运动场咧走啊走啊走啊咧走几工，几多的训练，哦，长期间那种咧酷热的环境之下，室外的活动。那运动选手，哦，还是讲啊，咱这农夫，咱做农这辛苦的呢，是不是啊？透早就出门，哇，日头赤呀呀，哦，啊，你做啊做啊做啊，时间遐尼长，日头安尼咧晒，长时间的曝晒，哦，当然这种中暑是有危险性的，啊，赶紧呢啊上病院，哦，啊，这个症状呢啊，你也该了解一下。那是讲轻微的中暑，伊当然哇，他讲你晕呐，啊，他个疼呐，啊，面色个白顺顺哦，脸色苍白，跟他冰白，哇，脑瓜啊，脑瓜好，这个脑瓜嘛是一个判断哦，哦，大量的出汗，严重呢，这种诶体温会超过40度，啊，这个咱的中枢神经呢已经产生问题。啊，有关系啊，所以甚至产生安怎呢？啊，伊意识混乱，情绪呢未稳定，讲话呢讲未清哦。啊，皮肤呢真大，为什么呢？因为无法度正常出汗等等。哦，啊，什么人开始产生咱即马所讲的？他都要讲到嘛。哦，你过度运动，你头拍的运动选手啦，啊，你外面呢，安尼拍几工啊？哦，咱劳工安尼拍几工啊？啊，做农啊，咧拍几工啊，等等，开来发生，啊，开来发生。好，啊，那安尼先要安怎处理呢？啊，这属于啊阳暑，哈，确实讲出现了轻微的啊，轻微的这热中暑的症状呢，咱会当利用呢，咱中医的口刷啊，刮刮痧，帮助咱身体来散热。啊，你烤落去呢？哇，这一点一点，哦，这个刷有烤出来嘛？啊，皮肤呢也出现这沙点，安尼就好啊。哈，唔能烤到灰头灰地，啊，烤一点一点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但相对的，咱讲热着，嘛分阴阳，对不对啊？哦，确实讲，伊唔是呢阳暑，是阴暑。啊，那呢烤刷。针对阴暑的效果呢，就较差咯。哦，因为这阴暑呢，也是因为本质虚，
所引起的，好，所引起的。好，好啦，所以咱们安怎呢？咱呢爱食一寡呢降暑的食物。哦，咱上界推荐呢，就是西瓜。好、哦，西瓜，西瓜呢会当清热生津，水分的含量也较悬。哦，或者是讲，咱嘛会当啉一寡呢绿豆汤，加上莲子，啊是呢酸梅汤，哦，这真好哦。哈、哦，啊是绿豆薏仁汤，以这消暑的效果呢也拢真好。但是要注意了哈。哦啊，因为降暑降暑期的食物通常呢会较寒凉，所以你若正常解毒了啊，就莫食伤多。啊，第二点上加要紧呢，就是补充充足的水分。你咧室外咧工作啦，哦、啊，日头安尼遐炎咧运动啦，你啊每一点钟每一点钟应该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一点钟哦。哦，都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每一杯呢都要呢有240cc，唔是一杯啊，你唔是啊，就是安尼240cc，安尼一点钟两杯至四杯，每一工你爱啉咩爱超过2000cc啦。当然啦，一档上好，哦上好，卖点咩中昼的时间运动还是工作。假使讲那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赶紧送病院，哦，啊！你送病院治疗进程，尽量呢，30分钟内，啊，替患者来降温，啊，来降温哈。要安怎降温呢？头一点，赶紧将这个患者送到呢较凉的所在，哦，这衫呢，哦，脱掉多余的衣物，哦，衫个烫起来安尼先哈。卡斯讲，伊那无即个冰棒啦，啊是意识未清楚的状况呢，安尼你会当可以啉一点啊运动饮料，啊是一点点啊盐灰啊水，啊差不多0.1%的食盐水来补充电解质甲水分。第三项就是可以倒落来，倒落来了呢，伊个脚爱较悬一点啊。啊、哦，脚爱悬过伊个头壳，这是要帮助伊个肺吼，会当流转来头壳安尼是啦。第四点，咱准备呢泡冰凉的冰毛巾，啊、哦，这冰毛巾个捂喺度呢，捂喺伊颔骨呢，隔人脚甲改冰，啊、哦，冰凉的冰毛巾甲捂咧颔骨呢，隔人脚。甲改变安尼是吼，这是咱身体温度较高的位置。哦，当然咧，身躯啊，等下呢，喷一挂水啊，休一挂水啊，吼、哦，甲降温，一直等下救护车到位安尼是。好、哦，即讲中暑呢，咱讲有冇阴阳安尼是咯吼。好啦，第二个原因呢，咱的冷热温差产生的阴暑，咱将要来讲阴中暑啊。这个因素是安怎来的？因为咱头拄讲的是中暑热着的属于阳的，咱即摆讲属于阴的安尼先啦。现代人呢，啊、产生这因素的状况呢，其实呢，起码是定定看到，啊、定定看到，哦，啊，这因素而受寒者也，哈、哦，啊，就是讲用错误的解暑方式所产生的，譬如讲。伊原本，哇！你外面，哇！热到要死，热到要死啊！然后呢，哎呦，哦，这呢有百公司，哦，赶紧入去啊，吹冷气，啊是出外，中岛出外，出差一日啦，啊，去外面买只便当啦，啊，热到要死，规身骨汗，哦，赶紧回来办公室的，因为办公室的有冷气。外面36度、37度，你去办公室嘅，哦，也是讲拜公司，哇，26度、37度变做26度，你个想看卖讲，或者是讲，哇，热，真热，哦，凉嘅哦，大杯紧甲灌落去，咕噜咕噜咕噜，哦，好舒服，也是热到要死啊，运动啊，规早起啊，啊来冲一个凉嘅。哦，冲个冷水澡，
哦，好舒服，哦，这海呀、啊，哦，咱的皮肤的表面的毛孔呐、啊、微血管呐、啊，哦，快速做那收缩，做那缩起来，缩起来了呢，哇，身躯内底烧呢，走不出来，安尼是去热掉的，啊，叫做阴暑。所以这款的症状是什么款呢？因为他都有讲到嘛。哦，你外面呢缩起来，因为你淋冰的呀、啊，你冲凉的呀、啊，哦，你干冷气啊，咱身躯内底烧走不出来，啊、哦，你嘛未出汗，你外面热到要死的流汗，你个冷气房呢未流汗，所以你的身体呢会感觉呢人神神，他较疼，买冰白冰白。啊，有的人呢，因为安尼是热天啊，爱食凉的，爱食冰的，所以甚至也闹塞，啊，闹塞，腹肚疼，这嘛算重阴暑哦。哦，所以什么款的人上会产生这个状况，就是冷气房出出入入啦，啊，温差大的所在出出入入啦，啊，个爱食冰、爱食凉的人，较会产生咱讲的阴暑。哦，阿边怎？好，爱回老瓜。要来治疗阴暑最好的方式就是流汗散热，透过到适度的运动，譬如说行较紧呢，哦，当然弯摩土摩，弯摩土摩啊，这有氧运动啊，真好。或家己呢，流一点啊汗，那汗呢，流一个，流一个，哎呦，症状啊就好真多啊。好、哦，安尼食的物件方面呢，咱咪当斗三工哈。吃一些呢气毒寒气的食物，譬如说姜、姜汤、葱汤、洋葱汤等等。哦，咱的阴暑人无爽快呢，唔是去水冷水，哦，是爱水烧水，热水冲泡。啊、哦，而且啊，啉烧的啊，豆豆啊，啉热热的喝。这当帮助咱身体啊，会更啊扩张，哦扩张的散热，帮助上咱身骨来对，啊，会当除寒解湿，啊，这是咧啉的食的方面啊的时候，啊，你讲啊特别食什么呢？啊，食一点啊滋阴生津呢，啊，像咱讲的百合，啊是白茉莉啊白木耳等等，啊这个补凉的食材。会当呢滋阴生津，帮助咱身体啊水分的一个运化。当然特别提醒的，你袂当食冰啦，啊袂当食冰啊，较卖食瓜类、生冷的这拢不适合哈、啊。其实呢，产生这重阴暑的人呢，伊的体质本来就较虚，所以你若过多食一寡较寒凉的食物呢。哦，体虚啊，身体虚的状况呢，是会更加严重的。另外特别提醒，你出入到温差相大的环境呢，这袂用的。啊、哦，你要记要保暖。所以呢，相冷的所在，外面真热无唔对，但是恁办公室呢，哇，这冷的呢，啊、哦，你要记你的头壳的部位、颔棍的部位、脚头、甲腹肚这几个所在呢。哦，爱保持着伊个温度，要保暖呐、啊。因为即几个所在都是寒气呢，特别的厉害。譬如讲，我坐即个所在，即、這个所在后边有冷气呢，一直吹我颔棍呢，哦，吹久你就出代志。是吧？啊，所以呢，咱那是咧啊，定啊出入哦，热冷冷啊，冷热啊，咱个坐咧冷气房呢啊，有即款的状况的时阵。你的头壳啦、颔棍啦、脚头啦、腹肚啦，要注意保暖。好啦，咱这段嘛，将这个中暑拉掉，属于阳还是阴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大家都该有事来去做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里跟口水畅满，嘴巴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加上虾呢，肉会串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我请教你哦。请
0: 讲啊。
9: 我有迄个帕金森啦吼。
0: 是。
9: 啊，然后骨质是负二点五啦吼。
0: 是。
9: 啊，即马就是咧行路，伊又撑袂直，啊，脚袂无啥会行，无力啊，白怎啊白就说爬袂啥会起来，拢爱二咧安尼。
0: 是。
9: 啊，过来就是讲偶尔吼。我爱安尼头壳向向，心肝头向向，扎一个啊，戆去啊，乌暗面去安尼。
0: 是。
9: 啊，你的产品要安怎来食？
0: 我建议你第一行一定要食三椒，因为三椒呢，互咱较有力吼，而且呢，伊对神经较有镇静的帮助吼。第二点呢，因为咱也牵涉到呢。帕金森牵涉到咱讲的三种老人失智症的其中一种哈、所以你的代谢循环一定要甲促进得好、我建议你啊，就三椒甲灵果精两项来食。
9: 三椒灵果精，
0: 三椒一顿两粒，灵果精一顿一包，三顿拢爱食。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
9: 啊，迄个雪利旺甘对。
0: 雪利旺帮助咱细胞恢复当然上好，但是上重要的是灵果精甲三椒对你上要紧。
9: 哦，安尼吼。
0: 啊，雪利旺恁厝内有教你食上好。
9: 我有买灵果精啦，啊，雪利旺真侪有买啦。
0: 安尼好。
9: 啊，像迄个外骨感到，
0: 外骨就脚无遐尔啊，直接重要。
9: 哦，生当这只嘛。
0: 你若胃肠歹，食饭饱才食。
9: 哦，好，我随来看。
0: 好，上好是咱饭后食啦，好唔好？
9: 哦，好啦，安尼就是三椒、灵果精、
0: 雪利旺、
9: 雪利旺、
0: 雪利旺，你出来就有啊嘛。
9: 我有买啦，啊，灵果精我嘛有买啦。
0: 啊，即马就
9: 三椒，
0: 三椒，啊，三椒，然后特别做，买特别做，吼。
9: 好，
0: 拜拜。
9: 好，拜拜，
0: 再见。
9: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你好。
0: 嗨。
10: 我即要叫三椒，叫伊两组。
0: 好，三椒两组。
10: 安尼就好啊。
0: 等于我有哈，控六哈。你朋友对吗？
10: 对啊。
0: 啊，大名阁好啊，一个。
10: 林老，
0: 好，我才有资料吧？
10: 嘿啦，有啊，
0: 有哈，好，甲你三招两招，明仔载
10: 开讲。我雪利旺是新年发光啊！
0: 哦，雪利旺新年发，
10: 新年发，你也唔是有吗？
0: 有哦，有哦，有哦，
10: 有啊，
0: 对，
10: 都买好啊。
0: 啊好，三招大招的两招啦哈，六千块，好，甲你寄过去哈，
10: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現在收聽的是阿亮俱樂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焦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22号、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09-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

0: 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么说，我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广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广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国立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啊，这么一开始吼，咱要来讲啥会啊？咱要讲到喝水好了啦，啉水啦，啉水啦。而且热人热到要死吼，啊，多喝水不是很 OK 嘛吼？嗯，爱看情形啦 ，O 不 OK？ 咱来听一篇好了吼。当这公斤啊吼，啊，到天气热啊，得看安尼吼，一直灌地，一直灌地，应该是不要紧吼。结果呢，居然插供急救，哦，这严重哦，这好来听一下吼。台中主本讲有一个高血压小妹妹，大概两礼拜前吧吼，都唔知安怎吼，一都看安尼。哎，啉茶吼，迄种形像啊，袂像咧灌大杯啊，同款，就一直狂喝水啊，就对。啊，平时啊，这个囡仔看起来都真活泼，活蹦乱跳的。啊，煞一直拢讲伊足忝，伊足忝，伊安尼迄个喘不过气啦，讲伊喘气喘袂顺安尼就对啊吼。这个礼拜佫较惨，直接就讲啥物，伊巴肚疼，脚只偏疼，啊，放屎佫放袂出来，都啥物物啊，又出头的样样来就对啊了吼。更夸张的就是，短短一两个月来呢，体重直接暴跌五公斤到七公斤，就是三五公斤至七公斤啦吼。所以你看，咱定来讲讲体重如果啦吼，咱如果说咱可能是节食啦，亦或者讲有可能咱最近胃口较无好吼，啊食较少。会散了，但是迄种散拢是寥寥散，无可能像坐流量瘦一个散那五六公斤吼，六七公斤那是拢唔对。两个月狂瘦五到六公斤，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啦，高血压来讲，这是唔对诶，这是不对诶。所以说，大人你看大人真正头壳歹甲这种型诶吼，所以我就甲你讲，无知害死猫就是安尼啦吼，无知害死鸟。如果你若拢有咧听节目的人吼，对这个医学观念应该拢有一个基本常识个啦，对不对哈？明明囡啊，安尼两个月来瘦五六公斤，五公斤到七公斤，就五六公斤好啦。咱就爱讲五六公斤，这个老身为老爸老母的人，无感觉讲，哎呦唔对哦，这个囡嘛那个巴肚疼，嘛那个放屎放袂出来，哦啊，第一你个灌口灌就灌大杯啊，这拢是。红灯信号呢？啊，这老爸老母吼，头壳真正吼，这只脑袋进水了，你敢知影吼？可能灌阿门头的啦吼，竟然还搁咧欢喜呢，起了暗自窃喜呢。哎，囡仔瘦了也是好啊，安尼较袂红笑大口袋啊，哈，安尼可感觉讲 OK 呢，所以你也想。哎啦，咱就赶紧囡仔要带去病院检查，既然佮讲安尼是对的啦，囡仔吼安尼，家己会瘦落来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啊，甚至嘛，感觉讲可能是腹肚疼啦吼，就是咱拢家己想家己对啦。啊，腹肚疼，放袂出啊，伊可能是胃都无好啦吼，啊，咧伫灌茶，啊，伊都热嘛吼，啊，伊可能有热点，毋则囡仔迄个即个灌茶个，啊，讲啥物喘气喘。甜啦，喘气喘袂出来，反正一挂现象拢会找足济理由吼，找足济理由去美化的，你感觉哎，都无代志啦，阿免遐紧张啦吼，晓啦，啊，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就对啦吼。结果你敢知影？这个囡仔到尾啊吼，总连喘气喘袂出来的，佮喘到总讲话讲袂出来。大人啊，怎讲？迄喘气，小可喘无要紧，大喘讲袂出来，迄就严重啊！才知影讲这时阵爱紧上病院呢。结果去到病院一检查吼，吼，医生真正倒退路，惊一个，妹妹血糖竟然飙高到537。哎，知影哦，正常咱空腹血糖就是要食饭，空腹血糖吼，咱嘛是有70到100尔，对不对？这个数据是直接。予伊确诊，就是免阁讲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啦。 而且已经并发严重的酮酸中毒跟肺炎啊，所以情况危急到赶紧的直接送去家护病房查讲啊。他这把这妹妹对死神的手来，把抢救倒转来就对了。所以讲看到这真侪人第一反应可能讲啊，是不是平时啊，就糖啊食伤济啦，啊饮料就啉伤凶啦吼，拢是就是即卖囡仔拢爱啉饮料嘛，什么红茶啦，什么咧绿茶全糖有诶无，对不对吼？啊无就是什么汽水啦啥，可能这囡仔平常时爱食糖啊，啊无就是讲啉迄有滴饮料啉伤济啊，可能吼就是这样子想，一般得的人拢来收啦。可是这个红丸病医生吼特别澄清哦。这真正是很多人的盲区，就是你唔知嘅所在哈。第一型嘅糖尿病，其实是自体免疫疾病，含食偌济糖无直接嘅关系，主要是身体无法度分泌足够嘅胰岛素。上可怕嘅是因为初期嘅症状，含感冒改善，含胃肠炎嘛改善，啊无就是感觉讲受人。忝嘛，你讲啊，大人可能会讲啊，做了伤忝，啊，囡仔忝的啊，伫好遭了伤忝的吼，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恁唔知讲台湾竟然有高达70%的小病患，就是囡仔，拢是拖家真正病危啊，严重啊，并发酮酸中毒才被救出来，因为未去想到囡仔会安尼啦。好，是不是？所以好你家在就是讲医疗团队伫日月就是。日夜跨科抢救之下，这个妹妹终于挺过难关，顺利把关。不会讲，就是已经，就是这个身体已经，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哈。所以你总袂当差工差伤久吧？对啊，就是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应该是无问题啊。哦，度过危险期啊，才甲伊背讲背起来呢。啊，又是。对啊，时间已经完了，平安出院了哈。虽然未来日子拢啊，搁是爱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免讲伊这糖尿病一定要注意胰岛素的嘛，啊，不然食胰岛素嘛哈。虽然未来日子吼需要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但是总算免去等来的好代志啦哈。会当继续的给他长大吼，这嘛算万幸啦。所以这个案例就是要提醒咱的家长，如果咱出来小朋友熊熊，那是出现着啉足济，吼啊，食足济，放足济，啊，体重莫名其妙减轻，千万唔通当作天气热，或者是囡仔吼咧大代谢较紧，有诶无，就是找做一寡有诶无理由的对啦吼，赶快带去诊所抽个血检查一下，求一个心安嘛好。毕竟这年头哈，一个口岸当平平安安坐伫客厅看电视吼，真正是比啥更加重要。所以有一寡病唔能当作是大人，开有囡仔是未有这种病，那不一定。好像这第一型糖尿病就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无定啊。第一型、第二型，无定话讲，可能家长那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遗传嘛，对不对？可能也是啦，吼。啊，唔过，咱知就知，话雄雄看囡仔安尼，伊嘛袂想讲这是不是遗传的问题啊？是不是啊？像阮孙就安尼，阮大汉孙，就是阮。

啊，医生讲去检查，讲什么油，伊个糖，伊个是糖尿病呢，安尼啦。哦，啊是哦，啊这唔得，遗传你老母无，你老母糖尿病会迄落病死啦吼。我无甲家族遗传，我是啊，啊等下想讲可能会闪过去吼。因那个是讲因老母糖尿病嘛，啊，我们弟弟无嘛，啊可能会做幸运种闪过安尼，个个嘛闪无过，嘛是真正国小六年的病发。啊，有几人咧讲哦，妈妈若糖尿病，囡仔遗传糖尿病是迄个90%哦。啊，那一种 B 型肝炎感染哦，如果是妈妈有 B 型肝炎，囡仔垂直感染的几率也是几乎100%啦。啊，若是爸爸，可能还阁无一定啦。啊，所以糖尿病嘛感染啦。如果若是爸爸有糖尿病，妈妈无糖尿病，囡仔无一定有糖尿病。但是妈妈老糖尿病吼，遗传到囡仔糖尿病是百分之，几率是足悬的对啦吼，是这样。啊，所以讲，伊就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不过伊唔是食迄个胰岛素，伊胰岛素用只用煮的。啊，我看伊家己安尼把煮加食，啊，八多片吼，啊就啥迄个三粒起来哦，啊，对八多片咧煮吼，我讲啊，有要求够勇敢。啊，为着要活命啊！啊，伊即阵对糖尿病也阁无，即个病也阁无了解嘛。拄拄啊一摆出来去食饭，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甲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我讲不会死啊，但是要控制啊。好，伊即阵咧，囡仔为着得即个病，敢那心情无介好呢？啊，伊来问我讲，啊会不会死？我讲不会死啊，啊但是要控制啊，啊没有关系啊，要有信心呐、啊。我们的医学科技很发达哈，或许呀、啊，未来的不知道哪一年哦，糖尿病就不是病了。你说真的吗？我真的啦。今天我嘛是甲安龙真的啦，无看囡仔的手术，敢那无心情无介好安尼啦吼，伊个惊死来了，咋讲这边？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不对？吼、哎、呀，嘛不一定，我讲的嘛对啊。无听，唔知几啊当熬的时阵，你糖尿病了，不算病啊，是不是？安尼讲，只是这些饮食方面要控制一下，要不然那个并发症其实也蛮严重的，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度假，咱讲这第一型糖尿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啦。如果出现的吃多尿多，吼，吃多尿多，阿哥啥，瘦得快的话，吼。而且要较紧瘦的话，这个都要注意了，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中华咱有一个哥哥，我们听一半心声，一半嘴哈。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多谢。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讲肝的问题了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呢，忝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啊。咱只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我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什么坏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晚要讲，快点几项啊！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尔，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讲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掉咱肝修复的时间嘛。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啊。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在创啥货？肝甲胆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胆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一路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你用心讲啦，较香啊吼，较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物件我爱食甜，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佮唔煮，拢食外面，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呢，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那遐茶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茶的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想要得脂肪肝，好，阿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我无啦，我得咧吸个尔，吸个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天拢小酌。你讲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天啊，你得逐天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呐，吼。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塌哈，哟，啊，平淡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脂肪肝就容易累积啊。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较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害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拉腾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痛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哦，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只要是需要啦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哈，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哈，买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食早顿的人，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
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熬夜滑手机的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讲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迄个长期累积歹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歹去就对了。哦，你的肝在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就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好，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八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八点钟，你七点钟嘛是可以，六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有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固定十一点进前去睏，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哦。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说我们酒可以别喝就别喝，再来就是很重点的，每一天一次肝功能检查很重要，哦，你我说这个肝就没神经没听经，他受委屈他也不会跟你说，但是你有在检查就有差，所以记得记得，哦，你的肝不是不扣人，啊，就是说你如果好好对待他，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他也会对你这主人很忠心，啊，但是你如果是给他虐待就对了，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倒，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这生活品质啊顾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多谢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摆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奶哦。二来穿开穿开，穿开，大家拢会穿开，但是是好啊穿开，也是迄种的频段穿开哈。啊，一种是无机会穿开的哦，所以讲你看有当下咱这个啥啦会穿，当然你讲讲含习惯的，嗯啊若无碰布啊咧拍。是要来叮当，所以人讲碰碰，我才是咱这人的中心的参照。讲咱一只车，吼，就是看咧 engine 尔，迄个 engine 来去哦，小多去，也是去哦判去的时阵，也是用了久年久的，先无到来时阵，迄只车差不多爱故障啊，啊，差不多爱三个不伤啊，哦，类似像安尼，哦，所以讲咱迄个碰碰啊，是爱充电的一个。一个所在啊，所以讲源源不绝的电，唔是一世人拢用未完，吼、哦，唔是一世人用不完。有的人欠欠啊用，有的人黑死命，哦，像咧武财神咁啊黑死命，武黑死命用。尤其有一种讲啊，我唔是超过伊，啊那个唔是超过伊，这两天啊拢讲着碰波啊，看你做伤忝有关系滴。刚刚讲着参照一只车，你滴个操滴个操，伊个吹滴个吹，你拢无好笑。啊，咱的碰碰啊，为什么讲用电用作伤？因为你工作做伤粗重，做伤久，吼、哦，你讲长时间工时嘛，吼、哦，啊无就是粗重的工作，咱来出足侪啦。当当伫咱咧出力的时阵尔，就是你碰碰内料上功夫的时阵，啊，迄就是电用上伤的时阵啦。所以我今日讲就是讲咱山上家，我刚拄则刚讲进功课，无好啦，啊进功课。所以讲咱山上今嘛，老咧听我节目的，我相信足侪拢是咱乐康界朋友。因为各行各业，我知影拢在听我节目的足多啦。但是来以比例原则来甲看得到，乐康界朋友是有够侪人伫咧听我节目的啦。所以咱在，你讲乐康界咧做事的人，恁一工流汗当地所出的力，会当讲比别人更较侪。所以你的碰布啊，会比别人更加加。你一定爱记的记的充电这件重要的代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机会咪让你吃？你还在等什么？哎呀，有机会咪较早无这个物件，等好咱吃呢，咱公摊别的呢。较早啦，安尼吼，卖讲也是出事的代姓名，迄都无话讲。那做个一个会，感觉已经力不从心的时阵，就提早退休啊。啊，就做个袂做较公，就安尼唔好，做个无力啦，做个袂做较公。啊，今嘛有这个物件，通乎你充电充好吧。会当乎你做到六十岁正式退休，甚至就是讲你这工课根本跟你退休年纪无关的。比如讲像我这种工课就好啊。我六十五岁，我若只要读卡卖歹去，我嘴爱讲话，我读卡爱用钱，我要做到七十岁、八十岁，敢袂使哩？可以啊，是啊。安尼，咱来听，只要我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愿意要加经，要跟我听到八十岁啊，依然是迄、那个。西中跟麻贴，我为什么不能工作到那个时候？可以吗？对吧？哎呀，所以我就跟你讲，你得碰布啊，甲充电充好吧，唔通总常常无解无带电去。未来路遐长，吼、哦、啊，希望还无穷，嘿嘿，对不对？啊，佮有啥物希望？希望每样都无讲，但是你达成愿望、希望，就是有。就是有办法没问题的啊，刚不是安尼讲哈？啊，你碰不啊？有力无力，其实只个咱这个会，拢家己加减会知，真正加减会知。你唔相信？咱你时阵，少年的时阵，你讲叫咱走一百公尺，会喘就会喘，但是喘两个啊，又搁千零外好啊。你今天搁有在场走一百公尺哦？我讲一百公尺是冲刺的哦，吼，唔是马拉松的哦。马拉松现在你要安那走，那走那行嘛，恁倒带。是一百公尺冲刺，你今你搞去走看卖啊？伊咱今大家用这个年纪啊，你甲我讲你去走一百公尺冲刺看卖，啊，未走到位，你更反正定去啊。唔是会喘喘到未喘，是定去，因为有人怎啊，屁伫个头壳里，真的吼，嘿啊，所以
咱这个碰碰应该进来哈，都是爱磨练骨的年纪呀，啊，就是一直爱给给充电这件代志啊，唔通叫你靠靠来啥动作来靠呢哈 ？Q M B 啦，爱食啦，真正食足好个啦。我这个讲话遮大声、淡定、遮有力的人，对不对？我都阿爸迄个，迄这里，感觉讲无两句就会喘的迄种经验嘛，哥。啊，无咧，甲你讲，秃头讲你有话啊，你老啊，你个唔充电呢，是无？只是我较敏感，哎，一阵仔去叫我，我咧讲话，开始感觉家己真正点不爱喘。迄个时阵，因为我敏感度较悬，我就甲家己讲，靠腰啊，唔通认输啦，但是爱认分啦。啊，我刚才我公司有 QMB， 嘿，就是安尼，好，我就好。我大概安尼，产品介绍的，产品介绍，产品的介绍的推荐的，哎呦，你看，一个阿仔讲碰布啊吼，这是足重要的所在，那无充电充好饱吼，真正爱串起来的嘞。我刚才我公司阁有一个产品让我吃，我问你俩，我拜了阿君来唱歌的时阵，靠腰阿姨敢那一捆头唱歌来，手伊敢那拢未喘呢。像我这件代志上轻巧的，什么上轻巧？哎，对啦，当然对啦，但是我就该讲对我来讲是上轻巧的。安怎讲？你换气换的换气，怎样变那换？好，阿你的迄、那个碰不啊心肺啊，因为咱的出咱的迄、那个咧唱歌真的跟我们的心肺功能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啊，医生甲我学了甲要害啊，我迄、那个碰不啊啊，逐天迄个叫人民食干呢，对不对？所以讲，我讲话喘气，甚至唱歌会大白啊！我袂烧声啊！你去我唱十首，你也免惊我会烧声啦。但是半中我爱我啉一嘴啊茶啊，无手个嘴焦安尼尔啦。我讲好啊，这若十几岁啊，佫有这丹田，佮讲个，啊无我唱个咪是食假呢，对无？啊我迄个连高精血，你讲平时也是泡假呢，对不对啊？对俺讲唔成，好啊！啊所以讲即摆吼，趁着吼。咱都有在送，唔通错失这机会。诶，身体讲讲白白，五十岁也好，六十岁也好，七十岁也好，恁拢白年去讲当年的啦。恁家己去比恁的身体，就知影讲什么人平常时候咧顾无咧顾，迄嘛是照妖镜，根本都拢白白出一吧。你若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是，甚至讲啊，我无四十岁开始顾，你都哪有咧顾？较早顾咧，你就是到这个时阵，你就感觉讲，诶，白白啊年纪，我敢那比人较勇咧，系啊。啊，敢那比人较少年呢，阵会老嘛老较慢呢。咱阵无啊，都像迄个秦始皇去咧找什么长生不老药，是无可能有迄个神话的，对不对？但是咱若老有啥物物件，才会去老较慢呢。即摆现代科技一直去找嘛，也找出着这个秘诀出来啊！哈，找到这个玄机出来啊！所以，就只要你要搞，你要吃，安尼唔念嘛，对不对？哦、我大概来等等的讲吼，迄、那个爸爸姐咧做精神的时，唔是跟阿你咧学，阿公我嘛是咧学，大学个有哦，系啊，大学呢，啊，所以我嘛是消费者，唔是我咧广告讲吼，我主持人跟阿公无咧买，哦，我食假咧，我身体够假咧，我够恁看，我先够恁看，好不好？所以讲你看，啊，看阿公的准呐、啊。真正讲话算舌头大白啊，甲这个会讲话安尼算舌头足大白的。我唔是安尼剃两挂，我是一直讲话呢。你是剃两挂，差不多感觉会喘。你若像我一直讲话，我看到你若唔顾喘，会喘到未喘都有哦，真正。好啦，叫咪哈，阿君来一罐我这2800啦。新朋友吼、哦、来问马紧啦，2800啦。但是新朋友啦讲吼，带现听到啊，就会当搭上阮这个爸爸节的优惠的车吼，你是足 lucky 的。你得甲买两组啊，就等于送一罐啊，哈，是哦。两罐送半罐嘛，安尼5000粒嘛。啊，你若买两组，就等于是买四罐送两罐，四罐内面等于一罐，啊，是咪买四罐送一罐的意思吧？系啊，是啊，啊，偌济啊？我加加开嘛，1200块，你得送一罐，等于是一罐嘛，哈，一罐，伊就2800块，足好赚的呢。恁欠银行欠20万几，可能欠不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你看现在就要赚2800呢，系啊，买两组啦，有心一年才做一摆呢，叫人买你无，你想甲起买嘛，甲买两组啊，11200，啊，送一罐啊，2800。哦，迄比你个欠定存个佫较好赚哦。嘿啦，哈咪赶紧哦，迄一年一摆尔。我讲，迄个无得无十买一组，上无嘛买两组啊。
哦，阿伟讲，唔免你讲啦，阿君啊，我今日要十组起来扛阿英啊，水啦，十组给你外口开50,000尔。你若请迄个外劳费用来咧顾的时阵吼，请玛丽亚、玛丽欧来咧甲你六岁六个孙，我问你一单哈开50,000，哪敢开起来？一个月都无够，你唔知真拢起价哦。哦，好啦，想较开的哈，下面赶紧的来甲咱定岗主文电话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详细，说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下单到山外镇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1相关个，谢谢感谢，什么你按指示。

哎，谢谢，感谢呵。来，这个套路太深了，想来看讲这个套路太深了，你来看这对红阿婆哈。

看这个某安怎甲红桃的。今仔日吼，这个话题就是一个打火机赖达，一粒赖达。这个、老张吼，伫个伊的这个书房，咧赶这个康溃上的代志得着啊。即马因某得行入去。你赶康溃的代志，应该就是这个时间，应该嘛是迄、那个要甲半暝十二点的时间，咱咧讲起个叫深夜了，对不对哈？嘿呀、啊，所以咧。这个音乐因为哈，直接的开门见山了啦吼，安那讲，直接的讲按迄个韦德大卫头啊，伊讲哈，这个嘛是迄、那个啥，这个老张这个看某，见那阿妈唔困，阿哥来书房，一下就甲大卫头讲来，阿妈某一场，这坐当啊，迄、那个给你困破三拉笑，准做。有完那个唔知道你咧想啥啦，至少啦哈，看你困啊一冬，你无解无代志，暗日吧绝对有代志来，有啥物代志你直接讲，有事就快说。伊莫得比得安尼悄悄讲讲，三林伯啊，那有啥物代志啊？啊无代志，我特别当去安尼小块，甲你去按摩一下哈，甲你按肩呐，就是咱咧肩胛头，我袂当甲你捏一下哦，啊，甲你麻一下哦，安尼啦。即马一个。这三十年没开始，啊不，非得就是老婆在给老公撒娇的一个动作的对啊啦哈，哎呀，我这边来骂一下，所以手已经存起个，滴了按摩一节肩胛头啊，啊然后等嘞，就跟阿母讲，老公，啊我的手艺哈，卡咪SPA会馆的眉啊闭起来哈，上个手路较好啊哈。上个手路较好啊！问一下老张讲，三林婆，我看要我跳啊！也假得假啦，唔知啦，你来问遐啦，我阿妈去红掠过啊，我知影手路是安怎？哈？啊，你唔捌？伊讲，无伊讲，我你我阿妈红掠过肩胛头啊啦！啊，即摆即个老婆讲，啊你。你唔捌掠过肩胛头，无拢掠对啊！伊人讲，我是讲我捌去过迄个所在，咁好。哦，你唔捌去过的所在哦？啊，安尼无你来搭顶面，因个什么什么SPA会馆，嘿，唔是底下客来嘛，客出来嘛，安尼啦吼。啊，即嘛，迄、那个啥，谢老张，我想讲，靠腰来搭哇啊！所以讲来搭顶面有因个什么SPA会馆。这直接入来，就先给你起肩胛头，哈！啊，来套话，啊，这咪温水煮青蛙，这，恁水咧撮鸡毛，这可能咧甲我套讲，我去倒一间SPA会馆，三鬼款哦，哈！即摆你敢知吼？白擦哦！嘿，赖达吼，唔是我的啦，嘿，赖达是老刘的啦，啊，那顶摆堪咪食饭。啊！你就找我食饭，那等下食饭，我就是讲，你到顶下来打我，我都无炸掉，我顺手就甲起来就对啦，嘿啦！我是讲，我看着我嘛，讲足奇怪啊！老刘，我那是兴趣味的吼，我那常常去迄个SPA会馆的那一款的吼。嘿，这个时阵，伊某甲问，啊，你甲老刘是好朋友吗？啊、当然咯、哦，当然嘛是甲咪好朋友啊，袂去甲咪食饭。嗯，啊那安尼老刘知影你乌哭老跳无？哎呦，个不只句啊！伊某拄啊甲打火机摕出来而已，顶面根本拢无啥物SPA会馆呐，哈！玻璃个是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尔尔。哎呀，是啊，啊普通的打火机尔，啊也是老张惊到要死，可给你的点去的所在啦，嘿啦。假鬼假怪哈，所以讲原来是因老婆死炸被特老张的位啦，所以根本就没看过那个打火机上面有什么SPA会馆呐哈。因某就甲问讲，你什么时阵变成那精工啊？你讲白贼话哈，面拢未红的，你敢知啊？啊，你无你准做无去，你嘛唔通污染人老刘，对不对啊？啊是讲。伊只迄个老老
老张讲，无啦无啦，光孙桥我著跟你讲，将来唔捌去啦，安尼就好啦。是讲啊，如果你身躯边有这种有这种所，拢调去这种所在，朋友上好。我跟你讲，你是卖跟这些人来往啦，迄叫做猪朋狗友啦。上好是较卖跟这些狗往，还知无啦？

啊，因某就摕迄粒都无引血管的打火机，是毋是？你敢知影？另外一手，佮摕一粒，因某佮伸出左手，佮亮出另一个打火机。清明竟然写着某某某十八岁休闲会馆。嘿，老三公，三弟婆，我是把老刘给出来当挡箭牌，哦，是讲迄落虚惊一场哈。哎，我想着虚惊一场，危机要结束了，没想到我某个给出来，哇，这噩梦要开始了哦。嗯，所以嘞，迄个因这个老刘心内就讲呵。我只要死不承认我老婆也是拿我没有辙，安尼就对了啦。哎，讲啊，七点嘞，因某就开头，我七点嘞，我也唔知呀啦，我也唔知呀啊。迄、那个，我相信你相信我会去迄个所在，我即摆就开始怎样嘞？你相信我会去迄个所在吗？我开35块伫便利商店买咖啡，伫遐坐一点钟，我就拢感觉贵。你想，我敢？有可能要开过来千块去做迄个代志吗？去做几分钟的代志吗？是不是呀、啊？哦，你敢知？变了，跟后来有抗议哈。这个林老伯哈，伊讲过分啊、哦，夸自己也要有个限度哦。你哪有四分钟啊？去个所在做件代志，伊人讲，我哪有可能开几千块去做个四分钟的代志？莫讲，你也差不多哎，你学了家己嘛有一个限度，你哪有四分钟啊？啊，迄、那个老张无四分钟哦，可怜的哟，莫吼安尼个突击的真正要闹开。这时阵电话已经响了，哦，而且就叫亮亮亮，迄、那个开因老婆。迄、那个啥，迄个老张要食的时候，因某甲讲，甲开口音，甲开口音，好，后来口音只电话接通啊，老刘伫电话那边讲，我有一粒吼，迄、那个赖达无看呀啦，顶面有印XXX18休闲会馆，迄粒是不是伫恁家啦？啊，即卖老张讲，对，伫我家，伫我家。啊，即卖老刘讲，哦，安尼好，我去动作吼，迄、那个。但伫阮兜啦，如果若去互阮某发现得死啊，即下就惨啊啦！啊，即马老张就足得意的，用个把尾咧塞因老婆讲，意思讲我看到无，即个打火机真正是老刘的啦！即马结果老刘无做，尾后佫补一句讲，咱下一摆啊，佫去吼，千万茫去，茫佫揢迄个店的打火机啊，安尼知无啦？这是神队友，这是猪队友。哎呦，真的哦！我来跟你讲哦，迄个千算万算哦，终有百密一疏啦。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呐、啊，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啦。所以下次哦，要做一件大结孙哦，我看你也吹得较成功呀。啊，那无哦，上个是夜路走多了，早晚遇到鬼，看卖迄个所在吧，不会练好迄个。这个厉害老婆哈，迄位老婆足厉害骨的咧。你啊，伊互恁兜迄个好爸母掠着吼，我甲你讲，你真正有剥一张皮都有啊哈。迄要掠痛紧淡厝，叫你某甲你掠着好啊，是毋是啊？嘿啊，得开钱去用掠痛紧，即马钱是袂趁，钱是刷拉空呢，哈、啊，要换新台票安尼啊？嘿啊，开了钱不如。把那个钱开来买产品来吃，只要身体勇勇要赚到有对不对？你哪有钱该无吃来搞嘞对无啊嘿啊！哎呀，我之间的迄个代志啊咧，趣味啊，跟我大家听啦吼。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视频，并且广播频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哦，肝要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家高照明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工作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尼咱真正是搞笑人呢。你要看咱迄、那个线上老咧听阿君节目个，你开店就好，卖讲是一定做生意啦。只要你是开店就对了哈。开店拢是要做生意的，啥物店拢是啦。你若去碰到有这种小的哈，就是起码无论我什么什么港流什么品什么。
1: 富
0: 贫嘛哈，留富贫，是不是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啊，这卖少年啊，真正流行讲，真的会去看这个东西呢。阮岛遐少年啊，就安尼啊。哦，伊要买一项物件，拢会去看富贫啦。啊，因感觉那是伊的评富贫是评论，就是有四颗星、五颗星，因拢会感觉讲哦，啊人拢评论都是拢好的哈，评论拢好，因就是会去买哦。啊，那真正是一颗星、两颗星的，因的。也讲可能是不好哦，他们买东西哈、哦，咱永庆的朋友来听阿公的节目，买产品嘛是有可能会去参考着别人见证，所以讲你如果若真正真正若是食了真正好，你会当起来甲阿公分享。但是我们的见证真的拢是真的，真材实料诶，恁绝对拢是食好起来分享，拢是真材实料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富贫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材实料，我当然是可以用钱买的，还不讲哦，是不是可以用钱买？对不对？
1: 对，
0: 我你昨天买过，这个富贫是可以用钱买，你万一开钱的有啊，所以你要想，你看咱双雄，你看给他做见证的，得起的是我开钱给你买来，不是嘛？所以这个哦，真的。这个人买东西是放心的呢，这个网络上的评论 是有点能够虚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不过现在孩子就是会去看这个很奇怪。所以说、哦、你若想你若开店的就对，开店的人这个尝试也是要有啦。最近网络出现到一星怪客，真的很瞎，一星怪客说一点钟来狂洗版面、哦、就是在网络上的百家店的、就是只要投笑的，只要那是一看袂爽的哈，伊就要讲留负评的，对，一颗星，迄就是足歹的呀。评论足歹，开一颗星呐。小家乱呢？这个因公叫做灾情啦哈。我这波灾情哦，真的是满满的大平台啦，对民宿、诊所、幼稚园、哦告诫健身房、目镜行，甚至就是有当一挂连锁店的，对哈。这个老兄哦，是讲起来歹听，伊连门都无打入去哦，就是讲伊也唔讲哦，去住民宿啦，去诊所给医生看，医生无效啦吼，还是讲去健身房啦，是啥物话，根本伊拢无去过哦，无去过，伊竟然拢去了伫个网络版面讲留一星负评，留一星负评。这真正是要来乱的啦，这应该是讲键盘怪小，没有这要求过来的对啊。这真是百姓用，你敢知道？真正要来乱的，所以足侪人拢去留下一颗星负评，真正也很无奈，也冇很生气的。所以有一个律师吼，叫做雷秋律师，伊讲来，移动这原来四界港留一星负评没有事呢，无代志吼，冇也无代志。有一个雷秋律师吼，伊就直接叫战反击三步骤，叫战守则甲恁教三级三步骤，伊讲不要啰嗦。直接上主菜、哦、第一步就是确认上出面，什么叫做确认上出面？伊讲如果那是登记公司，请负责人去；如果那是独资的商号，就是头家老板亲自出马。律师的重点哦，注意，你出马是提告，不是去备案，备案无刑法上的意义，所以备案很多时候是咧做心酸的。所以你就是提告，直接提告哈！来第二步是哪？带好装备去派出所，就是讲把迄个莫名其妙一星负评，你就是爱个截图登录了的对哈，截图，然后带着你是老板的证明，你是头家证明，证明哈，加去附近的派出所。其实网络也无国界啦，这警察局拢是可以受理的啦哈。但是会记你对警察讲通关密语，什么叫通关密语？爱甲警察讲，我要提个妨害信用罪，我要告这个人妨害信用罪。虽然讲一星怪客人不知道是谁，但是你去提个 警察伊得爱查，警察局伊得爱你啊，哈，所以你得讲去到警察局通关密语得爱讲讲，我要提告，告什么呢？告妨害信用罪。刷了来警察伊得会协助你做笔录，啊，再来就是第三步骤，等开庭开年终，也就是讲，等警方拿去抓到这位一心键盘侠的真实身份，地检署就会通知，请你去开庭侦查，哈。然后开庭的时阵，千万会记得去，爱去，啊，照实来讲，讲安那来讲，对方从来无来这消费过，却予阮一心呐，却给一心安尼的，安尼讲安尼的，啊，讲对方从来没有来消费过，却给一心就好，就跟咱讲的慢慢的迄个啰嗦啦，哈。如果检察官那问你讲要和解无？哦，嘿嘿，这时阵你边啊边啊回答啊边啊回答。伊讲如果那是安尼啦，迄个雷律师讲，那如果运气不好没抓到，没有顺利抓到人雷律师的是讲，得检

实用的法律知识，我干嘛要教你们呢？伊讲我嘛就无来，因为我嘛是咧无辜被无缘无故被评一星的律师，伊讲衰，伊来讲我嘛是无下无过，伊算着红台尾，我也被评一星呢，哟，伊讲哦，伊讲啊，这个伤害是不大啦，但是侮辱性很强啦，伊本身是一个书，和这个唔加加评为一星的对吼，啊表示一概两公呢，所以讲哦，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啦，所以该袂爽啦，免费家人跳出来，家人免来应付这种 OK 的对啦吼。所以赶快去巡视一下自己的 Google 评论区讯息，我那默默躺着一颗来路不明的一心复评啦吼，要怎么做交给你们了哈，谢谢刚才来说，请大家不喜，明天请公布完，待会认识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嘞。来了来了，再来个听歌，听什么歌？好来，安尼来听这个李明阳甲林珊说 Angel 歌曲《金线莲》。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来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爱甲对好调的哦。其实活力民宿对好调的就好呢。安怎讲？因为呢，会调整咱的胃肠啊。咱的胃肠其实哦，负责的是啥？胃负责消化，肠啊负责吸收。所以你胃肠若无好的人，你的吸收就无好。你定听着吸收伤好，食物件会大苦，你是咧空暗呢啊。卡拢想啊，拢要想个较简单呐啊！咱当然唔通为着讲哦啊吸收少的大块，你爱想咱就是顾好吸收好，咱所食的营养咱才是吸收的到。包括着讲哦，你有咧食一寡保养品啊，好，包括你有咧食药啊，好，你的吸收好，对你的那个毛病是真是，就是你的病情的改善，伊就叫做理想的。知影无？大颗，我讲吸收好是要吸收对咱身体有路用的。啊，你要食个遐大颗，你唔能讲啊，含肠啊吸收消耗有关的，不是，就是你家己本身食伤油大颗的。你要食一个高热量又足足物件大颗，很免讲，吼、哦，是不是？嘿啊，所以咱是肠啊够吸收好，哦，咱食落物件才会调白，是不是呀、啊？啊，无菜干咱咧食啊，哎、啊，真正怎样食食拢总。这本事无菜人的命啦，真正是安尼、哦、所以吸收要好。啊，恁家囡仔是安那吸收遐难歹，啊，食袂起身，嘛是肠啊吸收无好啦。你有等到，你有饲到迄落安尼，恁祖妈的拢创作好好食哩，为虾米开拢饲袂大块三皮巴？啊，过三工两工，咱就啰嗦嗦，啊，伊个肠啊吸收无好啊。啊，佮70%的免疫力是伫个肠啊，啊，无怪伊咧啰嗦啊。啊，所以大人唔是原来安尼嘛，那得讲囡仔呢，对不对？大人唔是安尼嘛，所以你胃肠来顾好，吼、哦，咱的迄个身体就较用人嘛。哦啊，佮兼佮会当迄个好棒，啊，佮再来啊，佮好困，啊，咱人本地就是通透的问题，会食袂棒是艰苦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得，人讲同套同套，就是爱下只去减下磅，下只下磅身体舒服，你就会困，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咱山上只活力民宿哦，不是讲这好，啊这可能囡仔来吃好，还是老人家来吃好，咱来吃拢该好，什么种人来吃拢该好，好唔好？啊，包括内底咱只迄落遐那侪好困，佮有专利困哈，这来吃不是讲干那一个磅的问题解决了呢吼，佮再来，佮咱的这个免疫力佮。调和起来时阵，甚至就是你迄、那个身体比人较高怪些啦。哦，空气但是空气呐污染你啊，人无爽快啊，等着迄个灰粉呐吼，你也呛呛叫啊。人迄话吼，讲好，我做找人喷香水，我问讲你是凭啥找人喷香水啦？我落尾就听朋友，朋友讲我做找人喷香水，我讲喷香水是肯你有仇呢。伊讲唔是啦，因为我闻到香水味，我会呛呛叫。我讲哎，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卖怪人喷香水。我话看人上喷香水盖扯，我听着我拢感觉袂合呢。人喷香水你盖扯，人是得是你哩是，啊那你也盖扯。原来就是家己鼻啊，鼻鼻到迄、那个，即、這个旁边伊就呛呛叫，安尼就对啊。哎，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啦，你家己的问题哎调啦，你遐怪人唔对啦，吼啊所以来，迄、那个你那是安尼较这种高怪的体质。啊，是讲呐，食着啥物货，你在咧白啦、摇啦、上到着要死个就对啦。请你食活力民宿，等下甲调节完了，即个问题渐渐，虽然讲互你袂长筋啦，伊会迄个乖乖啊足久个啦。那你可以，袂使三工两工在咧做怪，三工两工在做怪，袂长筋，但是伊会改善。哦，你讲三工两工在咧搞怪，甲一个月搞怪，两个月搞怪，半当搞怪一摆，一当搞怪一摆。就差足侪啊，对不对？是啊，所以讲你食安怎，唔是食身体健康的尔啦，真正是当调咱的体质的，这活力民宿较贵啊，食的吼。阿姐啊，恁食了啦？就诶，你看会放啊，笑出来啊。
1: 活力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哦。啊，食你活力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2: 我跟你讲，我活力民宿吼，一家。 头我是食闭闭结的，
0: 闭结的吼，
2: 第一工就好啊。
0: 哦哦，好好，水哦，嘿。讲来，
1: 你好，你面试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锅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1: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对，
0: 哦，你偌水安尼，
1: 很棒，很棒。
0: 啊！恁拢敢那火力民宿，当想要食饭的尔，火力民宿可以调体重的。彩虹啊，恁孙安怎啦？统计你讲你要搞做火力民宿的，
3: 哎呀，
0: 见证
3: 哦。阮孙哦，足细汉的，就拢足过敏。啊啊！我之前我有听那迄个徐景贤老师，迄个
0: 博士讲，
3: 啊，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就改善足多。我怎啊买五盒？
0: 哦、哎呦，够赞嘞！哎呦，蔡永基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
3: 啊、
0: 你看你拄开始吃安尼几阿伯尔，就有差个，各外位就有差个。
3: 啊，
0: 你啊，你若当年烫天咧，个吃，你想有偌好就好。
3: 我、哦、啊，伊今麦就是讲我要。现在比较严重，一天吃两包，那较起就是用不用？
0: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吃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3: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甲保养足好个啊，看嘞看嘞啊。
3: 哦，伊钱开有够侪啦，真个
0: 是。哦，为着这个过敏开啊侪钱哦。
3: 哎呀，开多侪钱，
0: 哦，从高头搁开刀个。你看啊，开钱开啊侪啦，结果这毋是了了吊起来呢？啊，阿桑啊，食啥？啊，食火力民宿，啊，那毋是了了顾起来？钱也没有用啦，保养品就是聊聊空的啦，聊聊空的啦。含西药一声落去是无同啦，但是迄个解药较伤身体啦，咱用心讲啦。啊，咱这种的佫袂急一个，你聊聊甲顾下，甲空起来啦，甲咱健康空起来，安怎啊无？哎、欸、啦，你有耐心态空袂起来，咱彩虹自然顺的进的顾家呢？哦，好好势念念，对不对？啊，这是不是大人囡仔拢有价值？啊，大人囡仔价值加客贵啊，很好。吼，因为咱即马拄啊，迄个咧爸爸节嘛，优惠爸爸嘛，吼。所以来，迄个火力民宿吼，咱特别做就是一盒150哈，啊，单盒60包啊，2800啊，啊，150唔是2盒半的量呢。啊，所以你咪赚30包，1400块伫遐呢，好对吼，哟，爱要省买。啊、所以咱就加客贵啊，都大细汉拢会当食啦，伊这都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啦，所以大细汉拢会当食。啊，加客贵啊，你看蔡永基也讲五阿啦，要搁客呢？迄五阿是咱讲讲先立头款的，后面啊先客头款啦，有啦，迄五阿是先客头款啦。搁要乱买回来啦，哟，所以来关键咱乡亲都比如你进活力民宿，听过来讲啊。你阿哥，阿哥底下财不咯？啊，啊，唔给你客呢？啊，讲我得经济问题，得无早来记得。啊，无你说要去药房讲一下呢啦，无就叫医生把你的良心留起来。你唔通为着这时候你搞个客无到，啊，药房个叫无到，我继续是安尼，药房若有顿都 OK， 啊，为药房也叫无到呢，系啊。啊，所以你若错失这机会，我也没有办法吼。一年我较做一摆安尼，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的活动尔。一年较做一摆尔，对对。所以大家会冲啊，吼，大家会蹲啊，是安尼。迄叫蹲健康啦，你喝机会啦，知影无吼？好来，啊，若无清楚的，来看较卡来问。多少钱啊？别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第二四个6666023。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哦，安排这首好咪咪，真咪咪，真心美，所演唱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这骗吃骗喝的人嘛一大堆呢，嘛是爱注意呢吼。像阿明啊吼，阿明就转过啊，伊讲伊伫咧一间餐厅咧做工课啦。伊讲有一间哦，因店面保养甲要死哦，啊姐吼吼穿甲真正花枝招展哦，哦打扮甲吼，真正袂像像拜咱讲花枝招展啊，要讲啊讲叫做拜金啊。拜金吼，对啦，穿个像拜金啊，那个对啦吼。啊，讲啥？讲伊是网红啊，讲伊是网红啊。网红，你不相信吗？哦，你敢知伊要介绍的时阵哦，要结账的是食物件，食这准备要买单啊嘛？要结账的时阵哦，你敢知甲手机啊，小甲这个阿平啊，迄个目睭情呢？你讲吼。我可是拥有十万粉丝的网红哦，哦，讲伊拥有的十万粉丝的网红哦，我拄只吼帮恁点发一个一则限动，限动就是 IG 是不是
1: ？IG
0: 吧，我拄只吼帮恁点的吼发了一则限动哦，所以讲你进餐厅，因为我发这个限动，恁的生意也就好的啦，所以你应该爱免费给我交代才对安尼啦。阿明啊，我看到伊的粉砖，也开始闻下十万粉红了吼。上面的显示是十万网红，十万的网红，算安尼啊，算粉丝很多了。但我跟你讲啊，网络这卖物件拢会当做假的，哎 ，AI 本地就是假的物件嘛哈。但是每一篇贴文哦，伊发到讲每一篇贴文按赞数大概是20个。有十万粉丝的人哦，啊去给按赞的哈，按赞就20个，你袂感觉这足奇怪的嘛？是不是？所以阿明啊吼就笑笑，不好意思哈，我店的没有付费活动啦，所以你消费总共1850块啦。这个网红听到，安尼讲，你敢知影？我发一条限动价值偌济吗？哈，我跟恁头家足熟的啦，你个个唔免来招待我。我告诉你，你没有交代我哦，我好快分析出来出征你们哦，好恁点得点哦，哎，而且哈了到底阿平啊，老神在在呢，这时阵阿平啊，从我手机啊开出来哦，阿就从我用赖卡云头机，一个开扩音啊，老板，这有一个网红公益吼认识你啦，阿公妹公叫咱免费招待他来，给咱发行动哦，公叫咱免费招待他。那头家听到吼，第一遍听，哎呦，扩音大家都冇听咧。头家讲安那讲，啥物咧免费招待网红？你想啊啊，我唔捌伊啊啦，卖伫遐无识见识好唔好？哈，哇，那网红，有一个网红有差这点仔钱呢，你骗笑诶，给了钱来捞诶，老婆吼，直接个联系警察局，直接报警就好了，不要再打给我啦。哎，老家嘛是足，老家嘛是足趣味的咧。啊，都有影，你看嘛有影。啊，网红十万粉丝的网红，有差到这点仔钱哦、喔，得给我来交代哦、喔，是不是啊？警察来了，来了，报警，报警察叫我来给你，嘿啊，真正有影。这个网红听到安尼，你敢知影？面前顺顺，心不甘情不愿，刷卡，笑死人，真正。所以你就讲。是按那迄个阿明阿去看到老心仔仔，十万粉丝的人居然只有20个按赞。咱看这篇哦，这啥上面叫做僵尸粉丝啊？僵尸，你有看？你看电影有看过吼？僵尸啊嘿！今麦因在讲这僵尸粉丝啊，僵尸粉丝哦、啊，哎，讲我恁听哦，恁捌一个好啊啦吼。就是社群媒体上未去跟你互动的，不会跟你互动的。像死丁丁僵尸，唔想徛滴滴嘛吼，对不对啊？这些社群媒体上不会跟你互动的粉丝啊，啊不上线也不浏览，嘛要看内容的空壳账号了。讲这账号通常都是自动化程式大量注册的虚假账号，或者是透过买粉平买这个粉平台付费购买而来，就是用钱去买来的。哦，这账号有可能就是用钱都去买来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哦，伊有迄个粉丝军队，像我袂想伊就红就请粉丝军队，其实那要讲起来叫做阴兵呢、啊。哈，你有看过恐怖片无？ 嘿，阴兵啊哈，拿着10万阴兵来人间要白嫖的迄种个就对了哈。当作家己是开坛做法的这个尬电神棍来的就对了。所以这是虚拟，以前讲我们叫虚假账号，就是用账号。你著建筑一个袂像，伊足侪粉丝，庞大粉丝啊，其实是一个人都无啦，可能是真正有人遐关注的，这粉丝可能真正是咱人，可能没几个啦，没几个。啊，说阿明靠，要10万粉丝，按赞就20个，哎，你的杂工这个是僵尸粉丝啊，这个是大量注册来的虚假账号了，所以自称什么什么10万粉丝网红，嘿，骗人的啦！乖乖给他立钱啦，哈，卖有你的阴兵来吓人，好唔好？所以说，以后如果你们开店做生意，遇到这样子那种白吃白喝的粉红，一样也是这样哈。付钱了，给钱再聊天。好 ，OK， 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姐讲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听歌，安排着这首《高路的愿望》，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哈。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其实哦，做什么代志吼，拢是良心的问题啦。我来讲，牙头三尺是有心命的，所以讲咱咧做什么代志对唔对，有合理无合理哈，有过分无过分，其实你心内会知呐。俺人心肝头拢有一支笑，真的啊。啊，所以你若做了过分去，迄恁心肝头哦，有当时会干嘛？纠结啊，迄种纠结吼，敢若像咧讲讲，你安尼敢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好，老在做的骗食快干的代志的时阵，你的心，你的心内嘛有一个啥物事讲？你安尼做咁对，真的哦，嗯。啊，所以你强要做唔对，你强要做无天良的代志，你强要做，你唔通讲无报应。哎，真正是死血味道的啦，唔是无报，是死血味道。我正要讲哦，迄个宋朝啊，这敢那是宋朝的一个故事对，宋朝。有一个官僚，就是咱讲这官老爷。你看伊平常时敢做人真低调，对不对哈？啊，伊落有啥物代志别讲好，啊，得咱咧讲叫做乞切啊，嘿，乞切啊，大家一句讲乞切，看做人都真低调诶。啊，别讲乞切安尼，吼，所以讲伊伫个迄个为官这段路，诶，当讲是非常诶顺利的对个啦。当家以这个官途晚期的时阵，当然能讲荣归故里啦，哈，嗯，得等个故乡养老啦，颐养天年。但是吼，足奇怪，伊都未生呢。这个时阵，哪讲光荣，这个光荣回归的话，应该是怎样讲？咱讲退休一定领着退休金啊嘛，对不对？哈，是啊，应该辛苦兵是有钱无？唔对啦，但是就奇怪啊，伊都未生哩，啊未生，这钱上面落啊，上面继承啊，啊，啊国家没收伊，无啦，死就好个啊啦哈，啊，落我爱姐跟爱家就要害去，啊，就是无，就是无，所以。伊个夫人啊，就走去庙里求神拜佛，啊求啊求啊！啊，你来给我赐我一个金刚那镜哈！啊，我安怎安怎安怎的意思就对哈！我啊真求的呢，终于又求到，求助成功啊！不是像即马科技发达会当用做对不哈？啊去求，哎呦求到哦！所以讲你也想老来得子，这是偌珍贵的一件代志。欢喜到要死，听这后生听，噶真正就要爬上天。但是哈，我个个讲，这唔知是不是命中注定都无见。啊，你硬都要求来，你得欠这囝仔。所以我讲做这代志，卖强求就是安尼啦，哦。所以硬都要求来，这囝虽然欢喜懵欢喜吼，但是这个囝有够歹有气，饲个半中晚的时阵的娘娘。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病是不是小病？这个大病是要爱伊的命的病。哇，这个老官僚哭到要死去，翁仔某哭到要害，好不容易求来的囝，安尼饲到怎啊要拍算去，安尼就对，就唔感觉要死去。啊，当然为着要救囝，什么办法都用啊，吼，用尽办法啦。啊，就听着讲。隔壁山头啊，哦，讲有一个迄个道士，哦，我伫到道士遐以后，讲有一个道士就足厉害安尼对啦。你无你找看麦啊，伊也要出手相救吼，应该是无问题啦。今日唔救你，哎呀，出手相救吼，应该无问题啦。啊，这唔得半身啦吼。好，来，即马哦，真正应该吹，应该吹。真正吹到，真正吹到。即马甲这情形讲予这个道士听了后，道士跟他笑笑，贵公子啊，还佫有真济代志吼，也无完成诶，就是讲这后生啊，也有代志无完成，也无法快死诶。但是吼，的意思就是讲叫这个管老爷退休完了，计就放心啦。讲啊，
哈，伊死不了，哈哈哈哈，伊死不了，讲伊袂死啦，伊无遐短命啦。啊，但是照你讲，应该听到这个话是爱欢喜较对啊。唔过足奇怪咧，这个原话啊，那只咩？这个管老爷转去，安怎都感觉这心肝头都杂杂啊？照你讲，哈哈。死不了，就是伊无遐短命啊！唔过吼，就是奇怪咧，就感觉讲这道士吼，言语之间就透露有什么玄机啊？他有不祥的预感，一就甲等于伊就感觉心肝头喵喵啊！好啦，所以甲既然讲死不了的话吼，这个关老爷伊就请一位足有名的名医来医啦，较侪钱就开嘛，为着叫这家较侪钱来开。好啊，问神啊，问神啊，好啊，伊就找医生啊，找医生啊。哎，个人有心得烂哈，这位后生竟然病好啊啦，就治好了。治好了了，了了啊，到这个中大生人，你敢知啊？生啊，干那这金干那囝啦，他们是生，当然嘛生，生家是哈，放哎放荡，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好的他都不会，坏的他真的做到真的可以说很彻底，无恶不作就对了啦。所以可以说这个管老爷自少年赚的跟退休的退休金跟退休的钱退休金红子你欠这轮情没路用，你说这就是要来个坏的嘛，这叫做放荡啊，吃喝嫖赌啊，无恶不作啊，所以把这个管老爷的钱开价差不多差不多啊啦，三代累积真正是一代个开工啊。到后来呢，这个管老爷竟然的流离失所，连大的所在都无，哈，寄人篱下啦，寄人篱下啦，就是收亲情收留啦，嘿啦，啊，我来给你。这长工啦，换一顿饭安尼意思啦，可怜呢，管老爷退休的呢，嘛做官做到到尾啊，讲起人厝咧共做长工啦，换一顿换饭食安尼啦，像咱种即马诶迄个啥，换宿打工哦，系啊，类似像安尼啦，换宿打工未歹咧，啊对啊，换宿打工是为着我去佚佗，啊我即个大我该打工，我可以当一边佚佗，我薪水无要紧。那人另外一啖啦吼，这若古早人还是足可怜的代志呢。唔打工寄人篱下啦吼，啊，这长工换顿饱，一如啊，死后吼，死了落得无人下葬啊，无人祭祀啊，无法度人，无人甲抬，无人甲拜，安尼就对唔对？啊，你看，所以讲厝边啦、乡亲啦，我开个得。到迄个十岁高卡村啊，奇怪咧！啊，这管老爷，都阿要做恶做毒哩，啊，卡奇怪会生这个败家子哩。有人讲啊，有做恶做毒无？你知影哩？因为伊个人得行事低调嘛，好啊，所以讲看不出来他做伊做恶做毒啊。啊，有人讲啊，你也知呢？伊为官一路上安怎咧做个？安怎咧？安怎咧谈的？也是真正是清清白白咧谈啊？也是 A 来，也是迄个乌西来？你有看到呢？对啊，那说这人嘛是藏得很深哦，水有够深哦。对啊，我讲好嘢吼，也是趁钱忙讲讲，啊忙笑就忙取笑，低调的赚就好了。但是这个管老爷不是低调赚，真正只要去好一部分人讲到，以为官任期不满十年，会当变成。腰缠万贯、腰缠万贯的好野人，请问他的为官之道、致富之路，哪有让他在短短十年腰缠一路腰缠万贯的变好野人？嘿，干来用卡头乌的修的乌啊啦！啊，无根本大风刮来的，啊，无根本天上掉下来的，而且大风刮来，天上掉下来的，讲嘿，啊，跟我们工作命令的怎样？啊，这官啊，假。吃一路做官啊，清廉讲食饭娇艳，对啦。哦，我在在讲，哦，就是安尼哦。
所以看来哈，人有隐秘，神有慧眼呐，人算不如天算呐，哈哈！你好，你哥安那我温中秘密的，一天公伯啊，有慧眼拢看会到的啦。我好算人生都不如天算了哈。来讲讲我好算，都唔值得天一位意思的对啦。所以人咧讲哦，额头三尺有神明啦，你摸会得别人，但是摸未过天个地啦。所以你啊，做恶做毒。得来荣华富贵，老美孤等啦，真正哈，来谢谢阿列多，谢谢，感谢，阿恁今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莉王硕良，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状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感谢阿恁雄青的收听，祝恁雄青的未来新天健康万事如意，短暂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去打开 IB 的林清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出朋友购互联住户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来哦，今天8月8号啦，
0: 父亲节哈，
1: 对啊，我昨昏伫网络看一个中国的爸爸哈，中国的爸爸，哦，伫阿咧发牢骚 complain 哈，哎，我是无法度甲伊讲的内容，规个拢转达出来哈，念甲一篇热热长，好，意思就是咧抱怨讲，哦，哎，妈妈节哦，母亲节哦，一礼拜前的安尼哦，安尼放烟火、放鞭炮，爸爸节哦。哎呀，跟他前一天啊，拢阿个点睛点睛哈，了不起嘞哈，顶多就收到一个讯息说哦，爸爸节快乐。伊讲以后哈，哦，这一位中国爸爸，伊讲建议以后爸爸节就安排在母亲节的隔天那样。
0: 所以父亲节就是出来付钱的、
1: 啊。伊讲，好，以后爸爸节就改成母亲节，哎，隔天安尼。
0: 资本哈、哦，资本比较喜欢女性、啊、因为女性比较花钱在。比较容易花钱，男性就是比较理性嘛，男性那个杂波生活蛮简单，你要买什么买什么，而且男生花每分钱会比较是仔细去思考，所以资本没办法去撬动男性的钱包，所以比较撬动好女性的钱包啊，女性的钱包撬动了，男性就自然就会把钱给父亲了。
1: 所以说、喔、把爸爸节呢就改在妈妈节的隔天，一共这样起码。哦，你就喝酒，一共起码还有母亲节的剩菜可以吃。
0: 哦，我觉得就改成父亲母亲一起庆祝就好了，也、啊、就父母亲节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哦、啊，反正爸爸都是要父亲的啊，一条的哈，处理本的啊，对不？文哥啊，本今年个处理两本，
1: 讲个足可怜的，伊讲。哦，甲安排伫母亲节过工，起码啊有妈妈节剩菜可以吃。伊讲阿无吼，啊，其实每一年爸爸节真的是吼、了不起的是一个简讯祝福哦，啊，爸爸节快乐。好，啊，妈妈节的拢哦，一礼拜前的底下咧放烟火、放鞭炮啊，吼。
0: 爸爸节其实就爸爸节很简单，就放爸爸的假一天哦，闷哦，不用付钱哈、然后也不用再带小孩啊，也不用听这个。妈妈在那边啰里啰嗦，让她出去一天放风一天，做自己的事情、
1: 爸爸不是每天都在放风吗？
0: 没有啦，那很辛苦好不好？
1: 好了，辛苦辛苦。那那边
0: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这个就很难，就是那现代男性的困境，对不对？做什么都不对，讲什么都也都不对，所以你看那个中国爸爸才会 complain 嘛。
1: 一点足济哦，
0: 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
1: 听起来讲啊，还真的是有道理的。
0: 因为资本不喜欢男性、因为男性不太会花大钱、这个才是 真实的话、
1: 好，所以
0: 你看比如说广告、行销啦、还是说设计、其实都是、又给中国嘛，现在中国现在很严重，有人就分析说中国现在营销号嘛，就是都打资本、要鼓励你是一个独立自主女性，你要怎样、你就要会花很多这个费用去变成那样的女性、但是后面在花钱的人不是爸爸，不然就是老公。
1: 有啦，我刚才看到吼，你讲的马上吼拢造出来吼，伊讲，有一间大饭店啦吼，这咱是做资料讲的，唔是咧迄落吼，有一间大饭店讲好了，爸爸节吼，你只要出示你的身份证吼，你的身份证字号上面如果有八的话吼，八这个号码越多的话，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吼，重点就是爱去一间饭店用餐，爸爸节吼，身份证出来吼，如果可能一个八就打八折，两个八就打对折，三个八哈的，反正八越多就哦，就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安尼得对啊哈，好啦，
0: 还是爸爸付钱呢、对不对？这个才是。
1: 没啦，囝爱付钱啦，囝讲哦，爸爸我付钱啊，小孩还小的，
0: 小孩还小，全家出去这哦，还是爸爸付钱呗。
1: 还定啊，现在妈妈足侪拢啊，妈妈嘛咧付钱的嘛有啦哈。 我们就祝所有的、啊嗯、爸爸为人负责、啊
0: 欸、不管是新手爸
1: 不要只是讲爸爸节快乐啦，因为干嘛说这些
0: 没有啦，我觉得不要说快乐啦，就是爸爸、欸、天下爸辛苦了啦、欸、我干嘛、哦、男的台、欸、就是男尤其是台湾的男性、嗯、比较、嗯哦、比较沉默、哦、不会把自己平常、哦、这种自己的不管你外面的工作上啦、哦、还是说挫折啦，把这种情绪给带回家、哦嗯、我就绝大多数的、哦、因为我们那看每天看新闻有时候看到都是一些冰山的一角嘛，好像、嗯哦家暴能干嘛？可是我相信，在台湾绝大多数的哦的这个父亲都是这样子，爱家顾家、嗯，然后把自己的这工作往苦里肚里吞，然后回家也是希望能够给家人不管是老婆小孩一个完整啊一个开心的家庭，所以。爸父亲节不用快乐，父亲节辛苦了、嗯、你们平时的打拼今天真的是辛苦了、啊、好好的放松一下、嗯、不用也不用去吃什么什么，就让他静静，男人有时候就是去静静去外面这样子、嗯、跟三五好友讲讲屁话讲讲干话，其实就是男生最快乐的事情。
1: 好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你可以、欸、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
0: 对、啊欸、然后所以就是说、欸、为什么男生有时候男性困境，哎、欸，我在外面打拼赚钱，拿钱回家，好像就是很应该哈、
1: 啊。就嗯，哎、欸啊，今天全家人就陪着爸爸，爸爸想要做什么，今天由他做主。爸爸喜欢钓鱼，你们全家陪他钓鱼。
0: 不用、欸，就爸爸说，你不要来吵我就好了。
1: 爸爸喜欢去马杀鸡一下哈，那 你就跟哦，爸爸，我跟你出钱，你去马一下、啊啊。
0: 爸爸要跟爸爸的朋友们去外面喝两杯
1: 哦。哦，去吧，去吧，去吧，哦。哦，好来哦，所以
0: 对啦，天下的爸爸辛苦了啦，
1: 辛苦了。哎、欸，但是
0: 尤其是那种上有老、欸、然后下有小了、小又不是真的很小。你如果说一起骂可怜哈，各各中各中哦，各在青春期叛逆的期哦，又在花钱又叛逆的时候哦，哎、欸，金家爸爸真的也是、嗯、哦，蛮辛苦啊。如果跟以这个年纪的爸爸哦，他上面的父母的年纪也大了，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平常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去照顾父母哦，照顾父母，照顾家庭。阿金啊，各可怜各在青春期叛逆期哦。真的啦，哦，不简单，辛苦。
1: 搞不好爸爸妈妈在叛逆。好嘞，哎呦，不可给那个哦，来了。昨天呢是南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嘛，第一波嘛哦，对南部地区哦，台南、高雄、屏东啊，结果呢，好有一个爸爸哈。有一个爸爸，他就昨天的这个演习当中，那不是说吗？演习吼，演习等同作战哦，吼，就是爱安尼吼。我结果我昨天后来我看有足侪人，哎呦吼，反正诶、欸，有人就拍那个演习的时阵，哇，给阿罗瞬间拢无人无车，哦，宛如一座空城。有人讲吼、哦，真神奇啦，真的吼、哦，你要看一个都会区，讲安尼瞬间的拢无人无车，顶静悄悄，哦，很多人。都拍有拍这个、嗯、拍这个街道无人的这个影片、嗯啊、分享，还真的是很神奇那、啊、也有人，我看网络上有人说、嗯嗯欸、有时候有就地避难的时候都要躲那个、啊、是什么，比如说有建筑物还是大楼的那个地下室，
0: 对啊对啊对 啊,
1: 啊，结果就有人说、啊、地下室又没有水又没有空调很热，哇你呢哇、嗯哦嗯、那是不是现在地下室是不是要装一下冷气，随时都要堵装一些食物的啊、哦、对啊，那是说、欸、演习等同作战的时候，你要在地下室避很久，一般你会去地下室避难的时候，就是等空袭等在那个炸的时候、嗯哦啊、那个炸的时间其实不会很久啦，哦、就是炸过了之后，就大家就可以出来了嘛，吼、哦，哦、啊、所以我掌控讲五郎公，哎、欸，底下地下室一公，哦，很热，很闷热，又没有食物，又没有水，我是咧想哦，哎、欸，演习等同作战呢，哦，不是叫恁爹去地下室去来聚餐哦。不 果有一个爸爸他真的被罚了哈，这是第一个被罚的哈。昨天哈，这南部演习的时阵，高雄有一个爸爸，这個、阿伯啊哈，骑机车，演习的时间差不多搁剩十分钟就要结束啊。伊刚刚啊哈，哎，唔知第三对几条路啦。一个人刚刚啊，机车骑咧，这噗，一直噗，结果去有两个警察就甲砸落来，讲阿伯，即马你演习呢，你袂使骑车伫路安尼走。伊讲我想那袂当。都是你的哦，哦，个歹人，真正人讲吼，擦卡恶鬼主人就是安尼，哦，啊，都乌多歹哦，啊，要警察要甲动的，无爱互伊徛，伊安尼底下堵堵，一直弄，一直弄嘞，真正哦，恶劣嘞，真正，都是有人安尼，就是有遮侪无品的人哦，这真的是，哦，看了就很生气，啊，搁底下甲你哦哦样，伊就讲吼，你，哎呀，我阿伯。吼，即马咧演戏，你要看人，大家拢停伫边啊，无人车，拢无路，无人咧走，吼。哦，你停落来，吼、嗯。啊，伊就嘛，都是你的哦，我都干哪要行啊，吼。啊，警察吼，该后男警、后女警，佮伊讲哦，讲剩十分钟尔，你得小花票，即配合一下，拜托配合一下，吼。吼、哦，结果唔是啦，噗，伊就当拄到尾啊，伊嘛佮扑走去，吼。本来警察都要佮抓去迄落，伊讲啊无，安尼要佮你带回警局，结果。噗一下他就转了、哦、就噗就噗走了、哦、完全不听、哦、这个指挥 不听劝，所以说如果这个阿伯的经营最重的罚款15万、哦、演习的时候就指挥、哦

0: 啦，这个白海豚台风哦，没有进来了。白海豚台风强度减弱，但是哦，这类北部地区啦，明天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还是有降雨的这个高峰期哈。这类中央气象署哦，的今啊今哈，这类早上的八点半哦，发布这白海豚的海上台风警报哦，并指出以过去三点钟的强度哈，略微减弱哈，啊，目前是在中心是在台北东北东的方的海面哈，然后慢慢的往这个台湾的北部移动啊，但是呢，看起来风力减弱，但是雨的危险哦，还是会有。然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落雨降雨的高峰期啦啊，所以风力好像还好啊。这个白海豚台风哦，可能对这个南部地区影响没那么大，对这个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哦，可能还是要小心哈，这个降雨的，还有一些强风的部分。
1: 好。昨天我去听一场这个理财讲座嘛，啊，这个理财讲座的这个主讲者，伊是位台北落来嘛，吼，哦，结果伊一开头就讲，哇，高雄天气真好，伊讲台北的天气可能是下雨又刮风，吼，那台中地区呢，昨天也是有下雨，某些地方呢，那有造成了这个积水，吼，啊，但是这个南部地区反而是天气是晴朗的，吼，不过。也还好哈，这个台风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又闪过一个台风了哈。好，谢谢了。有人在跟朋友聊天的时阵哦，讲到这个高铁车站哈。如果你那是讲，搭高铁来到这个高雄南部哈，那最终点站，目前高铁的往南的最终点站呢，哈，是左营嘛，好啊，结果呢，这个就有网络上的朋友，伊伫咧甲因朋友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高铁为什么只有到左营，没有到高雄哈，然后都是安尼啊，结果呢，都有人甲讲啊，左营就是高雄啊。以后左营就是高雄，以后对啊，左营就是高雄。我跟你讲，都啊，迄阵前几年的时阵，我家己阿姊嘛是安尼讲哦，我家己阿姊就讲，你咧高铁奈无高铁吼，高铁车奈无开到恁高雄，我讲奈无。伊个终点站就是高雄啊，吼！我讲奈无都有啊，伊讲无啊，甲左营尔，我讲啊左营就高雄啊，这真的就很多人就是会以为，吼，像网络那个网络在讨论这个代志，竟然有人讲他以为左营是台南，吼，他们还以为说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吼，好，左营是较挖是挖台南那边无唔对，但是他其实左营是。高雄高雄左营嘛，高雄左营哈，好啊，所以有人就讲，那为什么高铁站不这个高雄高铁站为什么不叫高雄车站就好了？为什么叫左营？所以有些人呐，唔知咯，唔知讲，我高铁这个左营，左营都是高雄啊，对，左营的高雄。所以讲那时候高铁站吼，在到左营嘛，终点就是到左营。所以讲左营高铁站那边就因为车站高铁车站底下，所以慢慢就一直发展起来啊。所以讲整个高雄的发展就一直往北移哈。所以左营一些属于高雄的，还较属于北高雄这部分。每个人讲到高雄都会说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哈，其实有足侪人会安尼去划分。那左营的是属于高雄较北边的，哈，较北边的，哈。啊，你若较往南边的，像小港机场，哦，小港前镇，迄都是属于南高雄，哈，个南高雄，哈。所以哦，代表讲不是干呐，几年前阮姐姐在咧讲哈，我到现在都真的还有人都不知道说啊，左营就是高雄哈。那当然就也有人问，为什么那时候那不为什么就既然左营是在高雄嘛，那为什么不叫高铁高雄车站就好了？好来，这得到爱讲到当年吼，当年高铁无直接进入高雄火车站， 齁的原本的高雄火车站齁、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呢齁、就是一度啊的高雄的中央齁、也就是从高雄火车站，所以有人在那问讲啊，南高雄北高雄怎么划分，有人讲就是高雄车站以北就是北高雄，以南齁、就是南高雄，用安内来作为一个基准齁、那当年这个高铁齁、因为伊啊无直接进的高雄原地的高雄火车站啊，所以是设在这个啊左营站哈，啊左营这个所在，所以才叫做左营站。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高雄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哈，好那时候高雄的铁路哈，高雄市区的铁路伫咧啊做地下化，啊个高铁兴建的时间呢，时程无法度配合。好，没有办法配合，好，两个工程哈的时间呢，可能就瞧不拢，无法度配合。搁再加上经费的分担争议，哈，好，经费的分担争议，还有市区地下公线复杂，哈，因为高雄市区地下其实有很多管线，好，尤其有足侪高雄，那有足侪石化业，哈，有一挂石化业啊，所以讲有石化诶，这个管线很多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哈，好，就是说地下管线又复杂。另外啊，个有就是土地的取得困难哈，所以当时为着要避免沿路的高铁的专线通车，并且预留未来有可能高铁的延伸到原来的高雄车站哈，就考虑讲优美呀，哦也有可能嘛哈，就是说先以通车为主啊。那时候就是讲没有一次到位到高雄车站的原因，就是咱都只讲的然后又为了有一天可能会延伸到高雄车站，所以那时候高铁才暂时就是啊，就是以那个高铁的终点，终点那个地方叫是高雄的左营，所以才叫做高铁左营站。那现在大家都知道高铁将延伸到屏东，那延伸到屏东它就是就会经过原本的高雄车站，那高雄车站这个未来的是三铁共构，它又有台铁又有高铁又有捷运，所以是三铁共构。现在高雄的车站是整个地下化都完备了，都完备了，整个高雄新的火车站这个新的火车站大家都知道嘛，哈，这个好云朵天棚，哈，这个很有特色啊。但是那附近的居民讲，刚刚铁路地下化都完成，高雄火车站也完工啊，今嘛各位高铁被延伸，哇，那有可能原本的地区哈那个啊，但是这作业是在地下进行，但是地下进行哈入口的所在哈，这个还是会有一些也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哈。所以未来如果这样子的话，延伸到屏东，那等于高雄就会有两个高铁的车站，一个就左营，一个就是高雄车站，高雄车站就好像台北，台北一样，你高铁有到台北车站，另外其实在往北它还有到南港，南港也是属于台北。

0: 家不要再误会了哈，这个高铁左营站就左营就是高雄，就是在高雄哈。好嘞，谢谢，不是台南哦哈。我看网路人讲，他一直以来都以为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哦。嗯，
1: 你的出来这波是美莲，你将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甘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父亲节这一天啊，爸爸要好好的这个疼爱自己了哈。爸爸最好疼爱自己的方式哈，我们是可以买哦，买洋酒，或者是买刮胡刀，或者是买跑车哦，这个都是身外之物。爸爸雄厚，对家的雄厚，都是家的心态够厚哈。因为哦，父亲是一家之主嘛，家里哦的经济支柱哦，所以哦，你得家家的辛苦够厚哦，才能够把这个家庭的重担哦，就继续扛下来。尤其哦，查甫人哦，这个中年过后哦，这个。泌尿系统难免会出一点问题啦，包括尿泡酸有问题，放尿的问题，还是说男性的荷尔蒙衰退造成自己的信心，甚至男性的性功能的有下降，其实这个一般人每一个人都遇得到，所以爸爸们父亲节这一天不要再害羞了，你得好好顾你自己的身体，来自跟大家舒捧舒捧舒捧捧这个东西，它里面有蓝桂枝油、杜松子、茄红素、花粉，还有蒲公英，可以让在外面打拼的爸爸们 Great again，再次伟大，所以父亲节爸爸买个东西来好好的疼爱自己，肯定自己，来主跟他打苏鹏苏鹏苏鹏鹏，一盒1800块60颗，他等于可以把门解。我用这两天，就这两天不用门讲。破开啦！我跟你讲你讲哦，去门门看，买到个这个大组的哦，买到安尼哦，买到苏鹏，买到钙粉，买到护理元素，买到钙油，就欢喜。这种叫意外的收获。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嘛，本来没有期待，打电话去问，讲阿里阿刚够苏鹏大组的啊，有阿个贵组，一组两组。换起来哈，苏鹏哦，我今天就变哦，卡电话来讲，你搞这个苏鹏，你帮我看一组偌济，我讲一组3600，我说那一组就够了吗？安好啦，来屋里的拿两组了，把我买两组了，就我就去帮这个听众朋友去药房调，药房说有哈，然后伊那个门话讲，刚够其他护理元素，够钙粉，够钙油，所以咱迄个听众朋友这个台中的听众朋友，最后我就帮他调到两组钙粉。两组钙油，两组苏鹏啊，护理元素哈，这个是姐女性听众朋友，伊本来要替因安慰哈，最后连自己的护理元素嘛，买两组钙粉、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两组都有买到，恭喜咱这个听众朋友哈，钙粉、苏鹏、护理元素哈，阿哥，那你钙油。也帮问看嘛，刚够大做，有几岁？我们阿弟都有机会啦。
0: 对啊，人足奇怪吼，你正经咧经商的时阵啊，你买的时阵安尼念咧念咧念咧吼，当然啦，有当时每个人也预算的问题啦，但是今嘛已经吼，这个赠送奇贵了哦，他想要在一家咱的产品吃了后，被个买的时阵，都一直讲希望够大做的吼，这个不是已经是经商期结束啊，伊会当个买的大做，伊会干嘛讲他好像是赚。到了，哦，那买无时阵又会觉得很失望，哈，但是呢，我都要讲，可能医生的问题，真正咧经常的时阵，他又买的不太够，哈，那人医生较有够的人，吼，人拢讲啊，本钱较有的人，伊就会当把一年份拢囤起来，然后高枕无忧，搞不好半途的个有就杀出天价金买来给你博一下，
1: 就跟那个台积电一样，1000块，之前800多块台积电，有人就说，哇呀，800块台积电。好贵哦！现在哦，2300多，2400多块台积电，大家要想，如果但哥我要被点，
0: 哇！一组那哪给？
1: 不啦，如果你还够可以让我买到800块的台积电，我就赶快尽量买。阿兰这条就没有新，谢谢，谢谢，赶快买。讲，阿哥我钙粉、钙油、苏黄、钙护理元素够多少？啊，当然就买啦。
0: 好，不管你是要为阮家顶杠哦，你得先讲者，啊，阮得甲你问看买，有得有哦。但是今嘛已经唔是正常期啊，哦，正常的活动老早就结束了，所以讲咱听众朋友。 我甲你问看卖，有的有哈、啊、但是你那阵你有希望讲买的，好、哦，这个啊优惠大组的，大组的就是讲它一组是两盒，两盒为一组，所以你买的是爱等准备讲买两盒安尼，啊，然后会多赠送半盒安尼哈，啊那有你都赚到啊，对不？哈、哦，我来甲你问看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你就这就买两瓶就两瓶哈、嗯哦，好哦，今嘛未使买用灰，用灰，讲无啦，我都要精神。哎吼，哇，那这就是哦，这真的，那问题拍这代志啊！啊，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家己都问药房，哎，敢够大组的？那有大组的吼，来啊，提我要爱大组的，
1: 多问几家啦，机会就越大。
0: 对，咱某听众就出别卡的，你就甲讲，哎。嘿，有帮我去问，伊讲够大组呢，阿公，嘿四盒送一盒的，嘿讲一万块干掉，吼、嗯哦，算了，我解分啦。我讲对啊，对啊，伊讲啊对哦，嘿使甲买，我讲嘿，当然你爱甲买啊，我无你对一间，我问伊讲对一间有帮，我讲听众足济人搁咧问咧，哎吼，伊不爱甲讲，伊讲袂，哦安尼又袂使袂使，我来买，我袂使甲你讲对一间有帮，哎、欸、真正死都唔敢讲咧，唔敢讲是对一间有帮，伊讲吼，我讲哎、欸，人咧足济人过咧问啊，伊讲袂使袂使，吼、哦，去用你我来甲你。讲会用买掉去吼，我讲啊是你是外高买，伊讲那伊嘛全部贵州娘娘，我买啊，我买哎呦，人都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那好、哥哥爸爸真伟大，舒鹏的丢啊，加舒鹏的丢啊，哈、一定会再次伟大哈、哦，好来哈、哦，舒鹏，谢谢
1: 舒鹏鹏，以上广告 V 雷林星。

拉甲 SpaceX 哈宣布要合资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哦。来，特斯拉，特斯拉的是马斯克哈、嗯、，SpaceX 嘛是马斯克的哈啊，但是是两个哈，两个企业体的对哈。特斯拉跟 SpaceX 宣布要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啊，这个晶片工厂被落脚在哪里呢？嗯，落脚在美国的德州哈，这个叫做 Grimes Country 哈，这个所在哈。第一期预估要投资$168亿，预估可以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哦，问题就是重点就是这样。哦，马斯克一点来讲啊，意思就是讲弄台湾哦，弄哦，这个晶片东西啊，台湾台积电哦，都跟他是一场独打呢。哈，哦，阿姨嘛，我当时阿姨讲啊，担心有地缘政治啦。如果这样子的话，反正一点点，他常常在讲这个话，有没有哈？所以今嘛，伊家己简单讲就是讲，伊家己嘛要起晶片工厂。听伊讲哦，这个规模哈，整个规模占地面。机呢？哈哦，要创造的空间超过1亿平方公尺，大概就是929公顷，哈，那么大，好，比整个咱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还要大，哈。所以马斯克已经加形容讲，未来这个园区呢，将成为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物。好嘞，等于是占地面积，未来这一个晶片园区内哈，也占地面积超过整个新竹科学园区哈。啊，它主要呢哈是被锁定 AI 跟人形机器人，还有太空应用哈，太空应用。好，说需要提供的哈啊，提供给这些啊这个晶片的制造物哈啊来啊自己可以呢，好，这里创造这个产能哈30。不，除了人形机器人，啊，還有什么自驾计程车啦，啊，還有 SpaceX 太空资料中心的使用啦，啊，其中也包含的高功率的太空专用晶片，要支援未来卫星运算的这个需求，哈，好了，所以说伊是打破那未来这个园区呢，伊是打破的半导体分工的模式，哈，是拆出的一条龙完全制造，哈，好，一条龙的完成制造，安尼，哦，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啊，从半导体的产业设计，然后制造，然后到封装，然后到测试，好，哦，这种的哈，整个分工的模式哦，计划的是讲要将这个逻辑晶片、记忆体、封装测试，好，哦，全部都整合在一座厂房来的。哦，所以很大规模，很大。安尼，伊讲会当缩短速度的开发甲生产的时程，佮会当加快产品的代哈，即，這个替代速度的对啦。因为这个投资的规模是很大哈啊，当然马斯克他也是很有野心，尤其是布局这个 AI 跟高效能运算的野心哈。那这个目前在一个地方哦，就是说在德州嘛哈，咱都要讲啊，整个的规模都929公顷那么大哈啊，但是有人讲投资规模可能还有变数啦，因为目前哈啊伊所算。就是讲要开发这个所在，要直接设厂的这个所在，目前你去甲看是一片树林，哈，还是一片树林的对。

0: 其实晶圆制造最大的问题就是良率跟人才的问题。马斯克他砸钱盖这个是盖不盖得出来，只要有钱买设备工厂都盖得出来，但是人才人才在哪里，然后晶圆厂台湾人很喜欢去，可是美国台湾台积电在凤凰城盖了晶圆厂，绝大部分的工作的员工还是从台湾拉过去的。台积电的工作在美国没有很夯，人家不是首选。可是，在台湾没有，因为美国更多高薪，更多所谓的高薪的工作嘛。因为台积电的有点像蓝领的工作了。台积电的工程师虽然是科技业，但是在美国来看他们不是那种真的软体业哈，不是科技，它是科技制造。还是制造本身，还是制造。今天马斯克盖那么多就是可以啊，砸钱下去就可以嘛。但是人的部分就是一个大灾问再来就是说，所谓良率的部分，包括这个计划公布出来让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恭喜了，就是恭喜说这个希望马斯克先生能够成功但是他后面那句话才是真的，说这个晶圆的这个制程跟良率不是一触可及的不是他。意思说不是花钱就有啦，然后需要时间然后需要研发，还需要还有需要的持续的这个资本的这个投入。但是这类大厂嘛，就是所谓的光科技的大厂爱斯摩尔证实了这个马斯克这个消息他真的有要砸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看如果真的要成效投产出来，对晶得然后设备进去，然后第一片晶圆出来，出来是一回事，良率你还要够。良率要够，这个才是大麻烦。我折大概买样折，但是你看，你折十片先攻一片成功一片，失败九片，那个这成本就压不下了。台积电为什么会这么夯？就是因为它的良率好嘛，然后技术又先进，然后有一些低就是更先进的制程又没有人可以抵，所以还是要一段时间呐。马斯克如果要盖晶圆厂，要去追赶台积电。台积电至少还有5到8年的所谓的优势但是5到8年这段期间，台积电也不是在底下空我的单囊的瓜囧，他还是一定会继续的资本的投入，然后再去用更高的、更先进的制程，所以我是觉得没什么特别好担心的啦。但是唯一的变数是什么？唯一的变数，
1: 狼狈抓起被，
0: 不是啦，就唯一的变数是川普。放大招，直接把台积叫台积电拉去那个园区，有没有可能有啊？就政治力才是最大的政治力才是最大的。来，台积电你来德州设厂啊？设在哪里的？马斯克的园区里面
1: 把台积电变成
0: 对啊，
1: 马斯克
0: 没有，他还是让你赚钱没有？他还是让，但是所有的 know how 他就直接就抄一抄啊！哎呀，这个才是最大的变数，政治因素才是最大的变数不管就是那个硬体或者是制程方面，台积电还是无敌啦，目前还是无敌啦。

0: 也不要小看马斯克哦。我前两天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啊吃饭哦，他说现在在美国的那个特斯拉的 FSD 哦，就是所谓的自驾系统，已经到 Level 4了，就是已经可以完全自驾。一共有编入哈，这个特斯拉哈，要从特斯拉从这一周开到那一周哈，他上车之后，他就全部让那个自动驾驶哈 FSD 哈，然后去跑哎。结果呢？好，他上车，我就一个驾驶的，底下睡，就一路就开到目的地，很安全。这个 FSD 哦，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在美国其实已经很成熟。你老 key 这个 Bigo 啊，是讲看网络一挂这个所谓的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影片，就觉得说，其实现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已经到了真的哦。真的可以完全哦，你人上去哦，车子一开，你就可以开始吃便当啦，啊，睡觉啦，啊，一觉醒来，车子就该帮你开到你刚刚好，你当初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个有个前提是说，美国的交通跟台湾比起来，还是相对的比较单纯啊，因为在台湾的地下人稠，然后摩托车的状况也比较多，所以 FSD 在台湾还目前还是只是 Level 3而已嘛，就是第三级，还没到全自动的驾驶啊。这里在旧金山哦，有很多那个 Google 的那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计程车，然后现在也在营运上路了，慢慢的哈，你条件没有你老公有去美国看的话，去加州啦，去洛杉矶。或者在德州啊，现在马斯克真的都把重心放在德州。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有叫 Robot Taxi 嘛？哦，这个东西他只是今年才领到那个美国发给他的证照，然后他现在在小部分的在德州的一些城市去哈开始用这个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计程车哦，无人驾驶计程车，所以你点买，他们就递给 Uber， 哎，点来，哎，我坐一台特斯拉的 Uber 就来的时候，哎，阿司机嘞，阿司机的是。FSD 就是自动驾驶，现在是在小规模在这个德州试行嘛，所以如果德州那边 OK， 那慢慢就会推广到其他的州，所以在加州的部分是 Google 是的无人驾驶车是 Google 称王啊，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现在目前在德州做一个场域的试验，慢慢的看下半年啊，说明年就看到很多的特斯拉无人驾驶的计程车，所以德兰省工，哎呦，现在买特斯拉吼，他会这样想，有些比较聪明的消费者说，我白天呐，我开车哦，开特斯拉去上班，而且讲哦，他可能是上班族嘛，八小时在公司，他早上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他一般我们车子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是找个地方去停车嘛，对不对？
1: 可是没停车，车底下放出来招载客的对了。
0: 哎，对啊，
1: 你坐计程车，
0: 对，你就早上你在办公室哦，不出门这段时间，你的特斯拉就出去帮你赚钱。下班的时候载你回家啊，再回家之后呢，哎，晚上他也没有闲着，他继续去跑计程车赚钱。
1: 反正你等下困，你也给你的特斯拉也去帮你赚钱。
0: 所以说，让卡在讲我车一落头的开始撩。没有，现在你车子会帮你赚，在你睡觉之后帮你赚钱。
1: 但是在咱台湾吼，这个道路哦，这个比较闭起来吼，也比较拥挤啦吼。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到底能不能像美国这样子？因为美国你有当时啊，讲到白开几百公里都无人的呢，晓得不？哦，你想讲卡比较郊外，
0: 这个就是所谓的 FSD，他们如果要深耕亚洲市场，他们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咱台湾的交通乱，但是你看越南吼。菲律宾哦，还是讲这个一些东南亚、泰国，哇，这个交通混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说实在的，你今天特斯拉不做，中国的无人自驾车会不会去做？还是会做嘛？这个就是竞争的本质。你不要都你看得到这么大市场，你觉得啊很困难，但是中国人的收入来了。
1: 好，咱卡个进攻格料哈。广告之后来个听众朋友讲一个哈，高雄有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呢哈因病哈成为植物人哈，爱女因病成为植物人啊，那啊也因为这样子得到千万的理赔哈，啊几千万的理赔，结果呢哈。后来他又不满那个女婿呢，把女儿所得到的千万理赔的钱 拿去炒股票，拿去包红包，所以现在岳母丢五百万的真的是很不爽，提告要索取百万的这个百万的这个要怎么说你好嘞，当然呢，最后这的是讲后来经过关系提告嘛索取百万的结局啊是怎样？等一下公格了，咱回头再等来讲哈。
0: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的进公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于为了跟苏鹏阿狗互联说，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台湾麦田就没有新的分享。
2: 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成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大姨大一礼拜啊，健康生活在做收生意，等下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钙粉，反正无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仔在赴会啊，改抹不管，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抹，反正就如何啊。
4: 我食三无钙粉，了钙不欢喜个，总无欠钙，我去检查。
0: 对啊，甲状腺这种病友真的是比较容易缺钙啊，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钙质都是补充除了牛奶之外，其实很多东西来自这种动物性的，比如说来个大骨汤而且骨而且这个相对的这个动物的物件，所以甲等灾的人通常会比较缺钙啊。咱这条种朋友啊，伊讲伊甲等灾啊，平常时啊，伊嘛知影讲欠钙就严重，所以伊都咧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吃长期吃哦，一个检查没有骨松啦，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所以你若有咧食菜吼，长期咧食菜食素的人吼，一定钙嘛是真重要，爱补啦。啊，真简单，就食咱的得力酸鹅钙粉吼，得当帮你补吼，你有欠的钙。所以男性、女性吼啊，食菜的人尤其食菜啦。真的要好好的补钙。
1: 嗯，补钙吼，选择100%纯。天然珊瑚钙，它是天然钙、生物钙、活性钙，不是合成钙，不是化学钙，不是化合钙。所以常常拢有听种朋友拢会问讲，食钙吼，你食会结石无？会结石无？吼啊，那到底是有多少人因为补钙而造成结石？这咱无法统计啊，无法了解啊。但是为什么常常会有人问这个问题？那如果那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就不用担心，绝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得力珊瑚钙会，如果你若讲啊，食了会结石，咱这个产品已经卖30年啦，那么多人拢是吼一开始食到即阵，我拢个大家拢食到足好，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有任何一个消费者讲啊，食这个补钙，食得力珊瑚钙粉有结石的现象吼。啊，如果是化合钙，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吼。啊，听讲会常常有人安尼问，可能就是有些人我感觉讲甲钙会有这种情况，珊瑚钙伊的优点就是讲好吸收，所以你慢慢个电话过去加什么哦，什么什么什么好补这类啊不辅助的产品哦，尤其是像什么 A B C D 啦 ，One Two Three 不用加，好你讲咱的得力珊瑚钙粉的优点就是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好吸收又好啊。如果有吸收不了的，它也不会囤积在你的体内，所以不会有什么结石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100%这一罐哦，100%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林星。
1: 一件代志吼，看一件事情难免呐吼，有些就是讲啊，你要看说啊，当事人吼，当事人伊是伫什么款诶这种啊这种关系或情感之下的吼。咱今日讲的这个是高雄一个姓蔡的女子吼，因为破病后来成为植物人，啊得到几千万的保险理赔吼，好，她到后来就是 因为变成植物人料，有得到900多万、近千万的保险理赔。但是呢，因为也因为这条保险理赔金引发的这个病患哈，以娘家的妈妈啊，跟这个病患的丈夫之间争产风波，有一点是跟他争产哈的风波。岳母不满哈，丈夫不不满惊死哈，因为那时候呢，哈，这件代志是发生在2020年，哈，2020年啊，这个生病的这个蔡女，伊本身是因为严重败血性休克啊，个肠穿孔，肠啊正康，好肠穿孔，送医急救了后，转来变成植物人的状态。后尾经过换伊裁定宣告伊的翁婿姓庄的男子，他的先生，好庄姓男子为监护人。法院官本被宣定，哈，这个啊，这个就是病患的老公担任监护人，但是蔡母，哈，这个啊，就是病患的妈妈，哈，哦，伊的指控讲，因女婿，哈，啊，拿了这个他女儿啊，诶，这个生病之后变成植物人之后的保险理赔金900多万，哈，好，这个好丈母娘的指控女婿啊，提这条钱了，理赔金一提起了的，好都不透露那个明细，哈，这个理赔金的明细，甚至呢拿这一笔理赔金，女儿生病变成植物人。所得到的保险理赔金，等于这个丈夫领走了之后，他因为他是监护人嘛，所以呢，伊讲这个囝婿转来提这个钱去开证券户，去买红海，去买台泥的股票，哈，还将钱拿来支付个人，哈，诶，什么载客广告费哦，哦。载客公各位，是不是他女婿是在 做什么载客的这个业务，啊，各包春节红包都为这条钱才拿出来，拿出来支付就对了，甚至给婆婆照顾津贴，都是这个就是女婿就是都是从这一笔这个保险金来支付安尼的掉啊，然后伊是讲这个女婿呢又对女儿的照顾呢没有很周到，有当时啊因翁阿婆去惊西刀要去看伊的查某囝要去探望女儿时阵啊，女儿因为在楼上哈，这个女婿又不让他们进去上到楼上看女儿啊，伊怀疑是讲可能照顾女儿的房间的环境哈，啊是啥，真的是不太好，所以拢特别伊那去，我起来楼顶要甲看，我来房间看伊就好，惊死拢唔好因起哩，好拢下得转咧讲因女儿呢用轮椅塞落来好因看安尼哈，所以这个岳母呢更加不满，好他认为可能女婿照顾女儿的居家住家环境不好，不让他们进房探视。所以就是针对这个哈，这个提告嘛，哈，提告啊，咱都话讲的讲，后来好，这个经过法院审理啊，审理的时阵嘛，有特别请调查官到啊这个家里去做访视哈，发现呢，这个姓庄的是老公的对啦，哦，甲伊家己的爸爸妈妈将厝内底改建为无障碍空间，好，又把家里哈改建为无障碍空间啊，也细心照顾他的啊，这个就是。是植物人老婆的对哈，那基于伊讲将理赔金哈，丈母娘控诉伊讲，你将这个保险的理赔金有一部分你摕去买股票。好，伊讲我去买股票，我是为了抗通膨，好延续照顾资金，哈，钱并没有流入私人口袋，哈，但是因为民法规定，监护人不得以受监护人财产进行股票投资，哈，加上这个姓庄的男子表明没有意无意在。在争取太太的监护权啊，所以公后来这个法院就裁定将监护人改由 妈妈，哈，就是这个生病的哈，这个好这个蔡女她的妈妈来担任哈监护人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安呢的丁义公这个老公他就要将剩余的财产，就是一条理赔保险理赔，好，你用料用过钱料有剩余的部分，好要交付信托哈。但是呢，吼，这个吼蔡妈妈一接手干活了后，又代表他女儿提告，指控讲吼，这个囝婿的管理吼，对监护期间的掉有181万的支出，属于不当得利，吼，要求全数退还，吼，好，这个爱幸福伊的掉。但是伫诉讼当中，陆续一直缩减吼，缩减请求的金额，本来是认为说181万，后来一直减到后来共18万，好来，好就是反正今嘛的减这笔钱变成妈妈在管理嘛，监护权变成妈妈自己了哈，好来，所以讲啊，这个后来也是经过这个高雄地方法院哈，这个审理了审理这一个女婿伊的各项支出了，认为讲过年期间。一包吼，双方北部的红包，属于蔡女失能之前就有的生活惯例哈。所以庄男给庄母的是讲，这个老公哈，这个女婿的掉一吼一家的妈妈哈，好，他给他自己妈妈诶，这个包的钱是妈妈照顾这个媳妇的钱啊，那的掉啊，然后哦，可能是监护人是他，但是我妈妈哦，这家婿是你。你讲我妈妈的照顾，所以我给我妈妈一笔钱，这是合理的劳务对价的对哈。那么另外个搬厝啊，个天光的家电这部分，也有用到里面的钱。伊讲那当然搬家还有这个添购一些家电的设备，好，伊讲这是为了。便利让他的老婆就医，哈，好，这个所以讲，讲起来这些钱啊，另外各有3万块哦。哎，丈母娘是一条一条盖省，可以跟这丈母娘也是很清楚，也是很厉害，好，一条一条盖省啊。另外讲，有一条3万块的基础工，什么看广告的，哈，去刊登广告、业务广告。伊讲，我花了3万块钱的业务广告招揽的是我，伊可能伊的工作的载客。我讲，我是。是去刊登载客业务哈啊，载客业务这嘛是定义我家己要赚钱，我的工作收入也跟照顾我太太哈啊，这个伊是讲伊这部分丈母娘是坚持讲，这跟你照顾我查某囝没有关系，这是你家己做生意哈，意思讲要去招揽广告，但是你钱不能从这一笔保险的理赔金里面支出，所以到最后总共最后判下来哈，就是讲这个囝婿再还3万块给丈母娘就可以了，剩的那些东西没有说啊，讲啊，就是讲伊提起个人的使用跟支出安尼的掉，好，只有3万块去拍广告的哈，拍伊家己的这個招揽啊，这个载客的广告业务，好，这个就不属于啊，在照顾啊这个。植物人太太的范围之内的这个开销，所以3万块，爱哥透3万块出来吼丈母娘就这样子哈。
0: 监护权拿去，那女儿是谁照顾啊？
1: 当然监护权她就是妈妈了啊。
0: 好，那她
1: 所以那笔钱
0: 没有，她如果要去照顾的话，那就没话讲。
1: 对啊，
0: 但是但是依我看，对这种那些没本的今天没送，他真的会好好去照顾他女儿嘛？反正过几年之后，他老公再去看他，说我老婆，我觉得啦，他为什么会放弃，不会再去跟他争这个？一个人嘛，照顾你这个，
1: 不什么照顾，
0: 不什么照顾，
1: 那嘛不什么照顾。
0: 你别啊，你钱你可以，我完全跟你抢个抢，但是你的照顾啊，你卖到时候卖到时候，你妈妈可不可以把女儿的把女儿的照顾丢回给老公？
1: 这老公，
0: 我觉得
1: 老公伊家己要放弃嘛，他也是，
0: 你怎么什么照顾啊？
1: 哎呀，他也不想照顾，免得你定来搞我查东查西，嫌我这做不好，
0: 伊就是因母啊嘞。
1: 排队。
0: 其实简单说，因不啊，你变杂波加变植物人们分掉一条筋，你跟你结婚了。啊，但是人就是如果照民法来讲的话，他其实你看他这个都是在挑剔嘛。你说什么啊？什么？哎啊，拿去投资，然后怎样怎样？可是。照顾的责任绝大部分都绝大部分都是落在你
1: 如果有好好照顾的话
0: 啊，对啊，所以你的结婚不可以的钱呐啊，担心我，所以嘛，我就重点是他拿到监护权之后，把女儿接回去说有没有好好照顾。
1: 如果你有证明说他没有把
0: 照
1: 顾 好，
0: 那就是有问题啦。
1: 对
0: 啊，人家是人家什么官方有去看嘛，就是、
1: 好像是说唯一比较他怀疑的就是讲啊，其他那不会好，我去在老店房间看啊呢，
0: 平常关系就不好了啦
1: 啊，好了，
0: 没分掉。
1: 好，讲到钱的都是有问题的哈。
0: 好，来讲叶坤杰，米雷林先。
1: 好，谢谢。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手牵小手，爱吃零食不吃饭，两个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吃零食，常常吃了零食就不吃正餐。昨天晚上孩子们在吃饭，吃到一半就开始玩耍了，玩着玩着他们无意间发现我的背包里有几包海苔，就拿出来撕开准备享受了。有了零食吃，孩子当然就不愿意吃饭，这种情形是我不允许的，可是如果强行制止，孩子们很有可能会吵闹甚至哭闹，折腾下来晚饭也吃得不开心了。为了不想破坏心情，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将海苔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自己的碗里，一边对着孩子们说，哇，太好了，好久没有吃海苔饭了，海苔搭白饭最好吃了。两个孩子听见我这么说，也半信半疑地学起我，把手上的海苔撕成小块小块的放进碗里。我鼓励他们一口饭配一小块海苔，就这样他们很快地把饭吃得精光，甚至还比平常的速度快两倍呢。换一个角度看，海苔不只是零食，也是帮助吃饭的好工具。有智慧的家长，也有更轻松的教养方式哦。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gan，
1: 我是淑君。好，安尼在无，你得叫恁早囝卡来问啦，系啊，系啦，甲你讲，你即马搁听记袂起来吼。好，谢谢，
2: 谢谢
1: 您。好，拜拜哈，好。咱听众朋友啦，伊讲哦，想要叫因查某囝带伊来看咱的什么馆？伊讲啊，恁啊，进前有诶什么馆开无？什么馆？哎，讲什么馆？吼，我是咧讲，今日今仔爸爸节，即个爸爸节高雄有一个吼，原地高雄诶，即个机场吼啊，台铁即个机场吼，机场。啊，即嘛改做即个即个游乐场吼，即个半室内吼，半室内室外的吼，这种游乐场今仔开幕哦吼，占地很大，有30几种的游乐设施，而且拢总免费，就是今天爸爸节吼，来，这是高雄机场诶，即个游乐场哈，今仔日正式呢哦，这个开放了哈，开放哦，所以讲诶，暑假还有将近20几天哦。啊，另外咱听众朋友咧问，迄是丽池艺博物馆哈，咱咧丽池艺博物馆是本来的已经开幕了啊，但是最近伫咱咧池艺博物馆咧一楼楼下各有迄个啊毕卡索诶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所以你一次来可以看两个展，会当看词艺的这个展出，也可以看毕卡索的展出。好，那谢谢。
0: 来，你好，来，徐坤博哥，你好，
3: 徐坤博哥，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昨天你很多在讲那个咱演技毛阿拉伯那一部，我是感觉安尼啦，较主要讲，但可能无见一个任何性来讲啊，应该是爱在起手啊。安那讲咧？一般的凡夫走一辈子就安尼啊，啊就何况遐遐好嘅人听，哎呀，哎，我都袂惊咧。人家喜欢无？所以讲你台湾台湾就爱台湾，就爱台湾。
1: 是好。
3: 我特劝说，你别听，会使。哎，
1: 今日唔听啦，唔听，就佮警察就骂啊，你骂警察啦，讲路是你嘅哦。啊，
3: 佮
1: 我都卖佮安尼一直嘟嘟跳地，一直嘟喂，为警察一直嘟嘿。
3: 这种人就未，这种人就未做啊！你讲未？你国家咁样唔问，这种人会有咱嘅国家吗？对不对？是唔是？我讲警察计硬就硬啦，你咁样意思？哦，难怪你姑息养奸啊，姑息养奸，大呢个国家冇希望啦，你知唔知啦？是唔是啊？
1: 哦，所以我买啊，嘛是安怎甲坑嘛，冇要听啊，都我都卖铺咧，就转咧。嘛是就转咧做徛走啊，人讲不能上路吼，啊叫讲啊剩10分钟尔，你得乖乖甲大家讲话，你得停在路边啊呢，啊就是不，吼就是咱社会的冤枉，就是有这种吼，就是很多这种很糟糕的人吼，来你好，
4: 你好，我都叫明明，刚刚有听到你讲。

0: 好，来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吼，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个台中市清水地区呢，吼，今仔日阴暗，吼，要举行一个传统的送肉粽督刷仪式，吼，啊，预计是讲要为迄个什么鳌峰山自行车场外面的鳌海路开坛，吼，开单机，吼，刷入去要用车辆将这祭品呢，吼，押送到中华红湾乡会总场的大型金炉灰焚烧化解，吼，啊，由于吼，伊这个送肉粽的路线吼，一度有传出讲，伊会穿越过中华沿海的乡镇吼，强蹦的强蹦的同款是今仔日要举行的王宫渔火节吼，王宫渔火节，所以引起的民众恐慌，有人讲啊，那我要参加这王宫渔火节，啊哪去拄到这送肉粽的这个吼，这个队伍的时阵吼，这个啊那这样不好吧吼，来，
1: 哎你好，去公布个。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请问桃园哪里有卖你？
1: 来线下，
0: 线下跟你讲嘿，吼，好，谢谢。好来哦，这件代志呢，当然这是当地的代志啦，吼，咱啊讲出来啊，这哦，这咱因为听众里面也有很多是这个地区的听啊，那呢，好彰化台中的听众也很多哈，啊，那这件代志就是引发大家的底下咧恐慌啦，跟议论啦，啊，落尾呢，这个送肉粽的商家因有代表发文出来澄清，因讲整个送肉粽仪式呢，全程拢是以车辆运送。不会在路上行走，所以跟王宫渔火节不会有任何的关系，跟强蹦安尼哦，哎，
1: 啊，全程用车辆
0: ，
1: 那也不用特别去讲吧，如果有毛挂起来，你啊，那就人家出殡的时候会有挂丧车的礼车什么、啊？如果说一般的车在
0: 一般哈，一般在上坝长为是用步行的，
1: 对啊，用步行呀。啊，
0: 你讲那个路线会经过今那个的王宫渔火节哈、哦、啊，这个路线啊，以前嘛讲一些车辆啊，啊，可能是不是有那个我避开那个路段呐、啊？哈、哦，唔知啦，伊就讲不会有冲突关系啦，哈、哦、啊，这。无经过啦，伊讲吼，这个送刷仪式是车辆运送，无经过人群聚集的所在，所以无迄个冲刷的这个风险就对啦。哦，希望民众理性看待，无需要过度紧张。哦，
1: 对啊，我是觉得。无甲你讲，伊对边行过，你嘛唔知影啥。对不对？说实在的也是啊。

0: 今天今天彰化王宫渔火节啦，
1: 赞哦，
0: 算是今天八八节啦，
1: 赞赞赞，
0: 听说九一一要来开唱啦，九一一开唱也这个有千人考科啦，千人行，因为王宫就是海港嘛，有几千人行那个行鹅啊啦，然后一个办宴会啦，还有那个艺人的演出，咱都讲九幺幺开场嘛，还有说美秀集团丁丁十二人人十二组人气歌手跟乐团接力开唱，嘿嘿。而且呢，每天晚上8:08有烟火秀，千人考科哦。另外呢，福海宫呢，跋杯挑战上 iPhone 17啦，够有真呢哦。福海宫哦，听讲要跋杯哦，这个挑战上 iPhone 17。另外，多因为拄到今仔八八节，够完了有一挂八八节的限定活动。
1: 没办法，没办法，刚刚只节夏日的这个马兹里祭典赶快。
0: 对，活动地点的彰化县方苑乡王宫渔港哈啊，福海宫以及周边的街区哈，这个所在哈，这今年的哈王宫渔火节哈啊，九幺幺，咱先来咱家开场。
1: 对啊，好久没有听到九幺幺的歌了哈。
0: 对啊，先来咱的节目开场，开场耍了啊，用咱家去王宫开场。
1: 弟爸爸老了几岁了？今天哈，爸爸们
0: 是。

0: 过来。
1: 阿雷，谢谢。好，这是911的歌。
2: 明仔再过来。
1: 阿雷call in电话。
2: 0800-775-999。
1: 0800-775-999。
2: 99

0: 嗨，你好，嗨，
1: 你好，
0: 喂，来，请说。
1: 你
0: 直讲就好，你要问的问题，你直讲嘿。
2: 你要做
1: 血糖机
2: 的电话，
1: 哎，别紧
0: 张啦，这什么的电话？
1: 你记嘛，
2: 血糖机，
0: 血糖机电话。
1: 不用了，两行做过咖啡呀，我再过来听一下嘛，拜过牙齿呀，我叫嘿。
0: 阿姨，
3: 你讲吼，你头先讲到正好嘛，老二拜吼，
1: 哎呦，
3: 伊来参加结婚大聚，你讲迄伫倒位啊？
0: 一个饭店哦，
3: 对哦，饭店是。
0: 你住倒位？你住倒位？
3: 我住台南边的，我有两个爸。
0: 好，谢谢，那不用了啦。你若为安尼走去北台北家，干咪好？
3: 哦，伊得泡泡。
0: 哎呀，对啊，对啊，系啊，系。二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你好。
2: 喂，
0: 小军 pocket。
2: 嗨。我你刚才我咧讲过血糖机有啊？
0: 没有。The Mediterranean sun。来，谢谢，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4: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
4: 九九。

0: 生的那个是
1: 你好。
2: 哎，请问哈、
1: 哦？哎
2: 哎，这个红山中华北就那个
3: 可以，
1: 哦、中华有房屋，基顶有房有哈。
2: 哦，谢谢。但

0: 问的啊，要发表要分享的哈，食产品，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0800775599哈，咱可以电话，卡0800的哈，卡0800的电话，77559999，77559999。来，你好，淑君扑街，你好，哎嘿，来，请说，哎，请说，哎，你讲。
1: 歌
0: 就
1: 好听，什么名？
0: 这就是地中海老歌哈，嗯，地中海老歌，谢谢哈，来第二。

咱能讲哦，这歌这是属于这个地中海老式情歌吼，也以来集中起来精选的对啦，拢是属于地中海老式情歌。

0: Hello， 来你好。
1: 小朋友来请教一下哈。
0: 嗯，请说。
1: 我的肾丝球过滤率62、65，安尼敢会伤低？
0: 你迄个医生，你去检查时，伊拢有一个指标正常的指数伫遐，你家己对照啊，嘿啊，哦。啊，你还是要，你还是都爱问医生啊，吼，你讲安尼，啊，你即嘛安尼会经营这个指数安尼，吼，爱注意虾米？你应该就是要请医生照你的列检查的迄个数字来给你做说明哈，好，应该是要这样，好不好？
1: 哈，
0: 哎，即嘛你安尼评，你安尼讲，我嘛无法度跟你讲哈。你应该你就是爱问医生讲，我呢伤高无，伤低无？啊，应该啊，会有啥物迄落爱注意的，还是讲要安那去保养安尼，好不好？
1: 当下70几了，后头当然60几了。
0: 稍微有一些啦，哈哈，有
1: 几点？The wooden chairs are
0: stacked upon the floor. 好，谢谢。The final. 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主持人好，我是台北的听众啊，请问一下，你今天有来上台北看许茹凯的演唱会吗？
0: 谁去看台北？
3: 许茹凯，许茹凯今天办演唱会啊？
0: 在哪里？
3: 台北啊，小巨蛋啊，今天呢、啊，父亲节啊。
0: 啊！你问讲，
3: 我到台北小巨蛋，台北了，我没有去看啊。
0: 哦，你说问我说我有没有去哦？有没有去台北要看许富凯演唱会哦？
3: 好，怎么样？
0: 没有。没有，
3: 没有，
0: 好，没有，
3: 好，谢谢，
0: 好，
4: 也感谢你的给的这个资讯。
0: 一台北的都丢了哈，以前我啊，今天许富凯演唱会啊，是安内问讲，咱也去，咱有去台北看许富凯演唱会哦。
4: 可能他想去啊，没有去啊，就问我们有没有去、啊。
0: 好、
4: 喜欢许富凯的粉丝吧？
0: 好吧，好，那你为什么没有去？票没有买到吗？还是怎样？你既然喜欢许富凯，啊，你
4: 没有买到，
0: 台北
4: 可能没有买到票吧？这么演唱会票都就排去了。
0: 哦，
4: 连这个灭火器在这个高雄哦，小巨蛋要开演，高雄巨蛋要开演唱会，也是秒杀、啊
0: 哎。
4: 本来要去看的、啊，就秒杀这样子。
0: 起码得要真正的吼，大家。哦，对这个演唱会哈，很舍得花钱。
4: 实体商机啊，哎呀，你只要你哪讲演唱会这个规模折起来，大家都很愿意去花钱
0: 啊。对啊，有一个外国的哈，这个团体哈，就是那个啥哦，很红的哈，以前很红啦哈。现在还是有红啦，好叫魔力红，真的是很红哈，魔力红哦 ，Morning White， 好这。你看，伊迄个啥，好像前年哦、喔，应该是前年了吧？上一次是前年在高雄试运主场馆，结果最近又宣布今年哈、喔，一月份呐，安尼算明年呐，一月份呐，但是应该讲的是伫咱呢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啊，又要在高雄试运主场馆又要开演唱会哈、喔，真的是很爱来台湾开演唱会哈、喔。

0: 咱台湾人真的是经济实力雄吼，咱的吼，咱国内一个调查吼，第114年的是古年吼，2025年吼，咱台湾全国每一人平均出国次数啦，用2300万的人口去除的话，每个人平均出国次数是0.81次。你看啊，你0.81次没有很多啊，不是说
1: 平均，
0: 不是说2300万人都有出国呢，就是说边均咱台湾一人都快要接近每个人平均都一年出国一次哦，所以国内有出国去的旅游的人数比率为 38.9%。较前一年呢，2024年增加4.3%哦。然后哪里增加最多呢？想当然了，就是日本 Japan 哦，占我们国人出游的比例是高达了45.3%为最多，其次是中国跟韩国哦。我相信中国应该都是去工作比较多了，韩国就是去旅游。然后呢，但是去年出国的总支出吓死人了。吓死人！咱去年台湾人出国开了多少钱呢？几千亿哦，1000亿不对，2000亿不对，5000亿更不对。咱去年咱国人出国的总支出高达了1.4474亿哦，较113，较2024年成长了12%哈，是咱国人首度出国花钱花破兆。
1: 这个花费里面有包含
0: 就全部啦，就全部啦，
1: 就
0: 全部啦，
1: 出团
0: 反正就全部，反正花在出国上面的钱。
1: 所以你看他多幸福。
0: 然后平均每人每次的支出啦，这重点是包含国际机票的费用为55,000多块，55,300块，而且但是出国前后我们国内只有2000多块。我们花在国，你看国旅差，国旅差很多。我们出国花一个人平均花5万3，那国旅也有算统计，国旅花2600。
1: 所以你看，要出国就出国哈，你看啊，出国花那么多钱呢哈，这。
0: 所以国旅才会哀啊！你看，你那个什么差了几倍啊？我想一下，花费差了20倍哦，20倍啊！大概出国哦，哦，开始拢开个足
1: 生。所以你那听众朋友，你那怎讲？最近中国开始在控制因中国人出国哈，但起码。这对咱呐出国的时阵因为有当下咱不喜欢碰到很多中国客吼，那未来可能真正你出国的时阵，你要拄到中国客会愈来愈少啊，吼越来越少，因为嘛家己中国的控制对啊，像我看网络伊足侪因家己中国人po 那个拍那个影片，讲啊要紧啊赶紧去办护照什么，吼或者护照快过期赶快要过去迄落，即马拢冻掉了呀，规个吼伊袂甲你讲袂使。也跟你东扯西扯，查到你阿妈、你阿公啊，啥拢跟你问个一大堆，问个你都烦死，你都坏啊，你就自动打退堂鼓啊！哈，哦，这些中国限制因家的国人出国，包括你讲回国，你的海外诶，这些中国人回国之后，有时候可能要再出去，每个出去可能都会也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哈。啊，我看这中国诶，这个年轻人讲，一共因中国因拥有护照的比例是10%。但是因为中国人口遐尼济嘛，吼10%，咱即马甲算10亿就好，咱卖讲啊14亿，10亿10%有护照，安尼偌济人，嘿，10亿的10%，嘿，好，拥有护照的是比例是10%，吼10%，
0: 一人呢？
1: 就是10%就是1亿哦，吼，好。啊，咱台湾民众吼拥有护照的比例是差不多68%，吼68%，甚至有可能哦，因为这个一年一年的增加吼，都有可能也逼近70%，也有可能代表咱台湾差不多将近14,500万人是拥有效护照哈。啊，但是我唔知讲有人有护照，但是拢阿唔捌用过，唔捌出国哦，有无？ 告听众朋友，你有签护照，你有护照哦，但是你拢唔捌提护照出国过吼，有没有吼？好来，跟其他国家啊比起来，咱台湾啊，台湾人拥有护照，有护照都是要出国诶哈，所以咱台湾人拥有护照的比例占人口总人口的将近70%，这很惊人。哦，你若跟美国比，美国因有护照诶差不多50%，哦，韩国才40%，日本干那稍17%、18%尔，啊，中国。因是讲10%吼，这中国人应该讲的吼，所以相对来讲，咱台湾人出国的意愿真的是比较高吼，好，台湾人就是较有咧出国啦吼，所以我唔知想讲，敢有人护照拢有办的，结果拢也唔捌用过，唔捌出国，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我有护照的，跟他成我一个朋友，一定来拢讲，我有驾照呢，我有驾照呢，驾照已经第几啊十年，但是唔捌开过车。哎，阿姨，大家拢讲，哎有啊，那我嘛有驾照，有驾照，唔捌开过车，敢有人有办护照，唔捌出过国的吼？来，你好，嗨，
0: 嗨，你好。
2: 朱君伯姐你好，我有护照，但是我活到68岁，我从来没有
1: 出国。对对啊，我的、
0: 欸、啊，我你那你为什么去办？当初办护为什么办这护照？你要
1: 不是啦，驾照啦，
2: 想要护照，但是我有那个仓压窘迫症。
0: 哦，
1: 你都讲是公诶，小蛋呢？你都讲是公护照诶，驾照，
0: 护照
2: ，我有办。哦，你说我有那个紧迫症，你知道吗？哦、我有那个
0: 密闭空间恐惧症。
2: 嗯，哎、啊，对对对。
1: 啊，既然安内，你为什么又去办护照？
2: 啊，就想说尝试看看，后来还是
0: 了解。
1: 后来想呢，有没有去？有
2: 没有去？我活到六十
1: 啊，你不是要尝试看看吗？
0: 可能先做国内线的吧，那、啊、可能先做国内线、啊，可能有，
1: 国内线有做过吗？
0: 飞机啦，
2: 没有，
1: 也没有，
2: 我连船都没有坐过。
1: 哦、
0: okay, 好，没关系。
1: 而且光连护照嘛，已经过期了。
0: 有机会哈，
1: 对啊，
0: 加油，赶快克服你的哈、啊，这个幽闭空，哎、
1: 啊，
0: 可以想先从国旅试试看的哈、啊，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国旅也没问题吧？国旅坐游览车没问题啊，也是可能。
0: 所以先从短程的开始、
1: 有的人又在那种封闭的机舱里面看。
0: 离岛嘛，离岛里的他坐半点钟的高，所以你真的很不舒服，也是半小时。哎、欸，就慢慢克服。
1: 嗯，
0: 半小时可以啊，再坐远一点的离岛去、马祖远一个小时，那可以的话，再从冲绳啊，冲绳没关系嘛。冲绳如果不敢坐飞机，现在咱台湾到这里 Okinawa 冲绳
1: 坐船，
0: 坐船嘛，
1: 游轮，
0: 这就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啊，所以还是有机会护照用得到啊！
1: 哎、欸，你也当迄落
0: 啊，
1: 既然
0: 啊，
1: 无人机你也当坐游轮，
0: 哎呀，
1: 哦，游轮即嘛，
0: 很可惜啊，要走走看看嘛，因为台湾毕竟就只有36000平方公里哈、人事物差不多，你家巷口的人事物跟你很远地方，高雄、台南、台北其实都不会差到多少啊。那这护照啊，从冲绳坐船开始，好看看不一样，一样的天气哦。OK， 那么跟他谈一样天气，一样的风土，哎，但是。不一样的人文，
1: 咱台湾人出国的频率真的是比其他国家来讲还是多啦，算是多啦啊！拥有哦有出国经验的、有护照的比例哦，跟出国的比例还是算高的啦哈啊！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啦，咱家己住的所在都安尼尔，你也不是讲台湾咱无去佚佗，可能都台湾都已经习惯了佚佗了，搁佚佗啊！这就是有的人就讲啊，那就哦去外国哈看看不一样的哦。
0: 其实台湾人有钱呐、啊，像这几年真的
1: 还有钱呢、
0: 啊、，AI 真的有赚到钱、啊。再来就是说，台湾的由南到北旅游的同质性太高了、但是我不改天就没有公姐受益哦、其实我们去年国旅也是很棒哦。2025年哦，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Hello。
3: 就过来你好，不过来我一个没出国过啊，不过哦，我做背哦，就过来对这个佚佗哦，做感慨。
0: 然后去年2025年
1: 好，好，谢谢。
0: 去年2025年出国热，但现在国旅也没有少哈。第2025年哈，咱的国旅哈达到了2,4761万旅次哈，总支出我们去年的国旅的总支出也达到了5643亿哦。今冷航哈出游的。旅次跟出游的总支出或国旅的部分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平均每一个人国旅达到11.65次，所以国旅有可能 没有住宿嘛，你可能当天来回，尤其什么演唱会商机嘛，就最起码我讲，哇、哦，你可以用演唱会，啊，伊对这个台中啊是讲北部啊，你坐高铁来看一个演唱会，看完马上再坐回去，哎，这个就算一个旅次。所以演唱会的商机或者是展的商机嘛，台湾现在你很多的展览也变成说大家很爱去参展。最近的《天下文化》杂志也讨论说，哎，台湾人现在对于看展。哦，跨展览这种哦，比较静态的哦，啊，比较不同的展览的兴趣也很高哦，包括咱今年共了嘛，屏东有所谓的很多的日本的艺术家的展览啊，包括咱今嘛，咱现在我们的立茨一博物馆有那个毕卡索的展览，然后暑假期间哦，高雄博二哦，台北、台中都有很多不错的展览，你哪可以跨展览？也算一个旅，也是算旅次嘛。去年我的
1: 算啊算啊，
0: 去年我的去台北大巨蛋看棒球嘛，嗯、我也算了一个
1: 算啊
0: 算了一个旅次、啊。
1: 你嘛是贡献国旅呀、啊，
0: 哎、所以呢，国旅在去年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嗯。但是呢，国旅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国旅多半怎么样玩的短，好、哦，这个比例跟高达吓死了，80%的旅客哦选择当天来回。
1: 啊，因为国咱国内都安尼，
0: 反正平均哦、喔啊，平均旅游的天数哦、喔，那你国旅是1.32天呐、啊，92%的旅客选择自由行哦、喔，啊，挑选地点哦、喔，那国旅挑选地点依什么呢？交通考量跟接驳是否方便？所以哦、喔，去年这样子算，我去年贡献蛮多，比如说去做朋友啊，去中部去北部做朋友啊，去看去大巨蛋看棒球啊，看完棒球
1: 算了，都算国旅耶，
0: 对对 对, 對，
1: 国旅的贡献啊，
0: 对对对啊，但是真正花大钱的哈、喔，还是在海外旅游，开一兆多哎、欸。嗯
1: 台湾省20遍会当让你出国，嘿，哦，是个
0: 平均花费啦。因为国旅其实最大的花费什么、哎，就是交通嘛。嗯，对啊，对不对？就是高铁、嗯，所以高铁这样子哈、哦，赚、嗯、的这样盆满钵满，再加上那明年哈、哦，明年那去年共了嘛，就是高铁有新的车哈、哦，被对你不能稳到台湾哈、哦嗯，啊，明年7月1号上路、嗯，所以明年因为高铁的这个。车辆就变多嘛，新的车辆有加入、嗯嗯，所以明年开始有那种超级直达车，
1: 北高啊那啦，
0: 哎、欸，都无个停对啊，无什么无停带啦，
1: 直达的
0: 哦，嘛无停台中哦、喔，就是北高直达，从高雄一路可能就直接杀到
1: 台北，
0: 南
1: 港。对，台北
0: 没有可能
1: 北高啦，就北高
0: 就是板桥，可能还是停三站。嗯、我再看、嗯、看高铁怎么调整，
1: 有需要啦。阿伯哈，安尼才南北两地哦，这按无只高铁甲路尾来哦，路尾来拢啊是爱停几啊站嘛，就就是那种北高直达车的越来越就愈来愈少啊，对啊，所以。好啦，今嘛每年这个高铁车、啊，这个车辆增加，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有增班的这个空间哦、喔，跟车辆调度的这个余裕。
1: 哎、嗯，对啊，好，
0: 买辆那买辆快了新的车，哦，一蛮快的这种新的这种新时代的高铁车哈、喔，车上一般的舱等就可以用插座充电哦、喔，太棒了，这最好的。
1: 看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台中有一个35岁查某囡仔，好来，等一下说，来，你好，
1: 啊，小公伯伯，
0: 嘿，
1: 你讲有好有好条，我有好条十几年都有啊，唔过唔捌做过。
0: 哦，可能。
1: 啊，因为我捌坐五年为上山坐到迄个华联，啊，坐一摆吼，迄个李进伟去的哦，啊，我无，啊，这个拄我讲路个一边山一边海，啊，即马就。也广播讲啊，现在都得乱流。
0: 嗯，
1: 哦，你听时啊，都不会拜神妈谁啊？
0: 第一拜才会去，
1: 你还讲哪天都乱流？去烧一下，那恁那双叫高雄好未？
0: 哦，
1: 真的唔敢出国。
0: 哦，就是伊安尼啊，都做迄个一本护照都啊无啦，护照拢无用过啦。
1: 啊，
0: 国内第坐一遍无人机都惊到啊！
1: 啊，伊都忽然间咧，安尼落落啊，啊，结果以为
0: 对啊对啊，哦，哎，那个真的很恐怖哦，真的就恐怖哦。哦，而且
1: 讲说什么事就大家的，一讲出事大家的。
0: 无，拢赶快，拢赶快啦，都得乱流，拢赶快哈！啊，当然小飞机会比较那个啦哈。啊！你啊乱流大的时阵，你无人机嘛是你挂大只嘛是感觉那个哦，浮嘞顶嘞浮嘞顶嘞，
1: 哎呀！天公那边那一下叫
0: 怪异，哦，你得想噶，
1: 我这叫够想噶，
0: 啊！
1: 真的不是够的
0: 哦，是哦，
1: 哎，那个好消息，几年有效。
0: 你也过期啊啦！伊办迄阵啊，你办迄阵看当时啊，较早即马即马是那办是十年有效期啊，系啊，
1: 系
0: 啊，而且迄阵啊，你已经到站了，过期啊啦。
1: 最近，我听讲就要去，
2: 嗯，去
0: 一队，
2: 去啦，去啦。
0: 要叫你，恁家要叫你一队啦。
1: 讲越南
0: 哦，越南哦，哦，富国岛。
2: 去。
1: 越南的。
0: 没给付
1: 哈，
0: 越南
2: 不会了，自己去体验哦。我你也拉个白人拉是不赶快，白人
1: 去，
0: 没啦，无人机没特别容易堵得乱流啦，你是嘞？哎，
1: 这小姑你敢不去越南？
0: 巴拉，但是足久啊，嘿，足久以前啊，嘿，
1: 哎，
0: 我越南我有去过，还好玩啦，算是好玩的地方啦，嘿。
1: 不过听讲那个都得乱流的。
0: 没啦，这回人机都得乱流吼，无只好运特别拢堵掉啦。
1: 好，谢谢，
0: 好。

南亚哈，看看人家真的东南亚国家观光是怎么做的。嗯，哎呀，包括越南啊、泰国，哇，人家泰国哦。啊，还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物价，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国旅？实话实说嘛，现在资讯媒体网络这么发达，赶快的物件，哦啊，是开港差不多仅 CP 值真的差很多。我一个朋友哈，伊前一阵子因在我家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哦，克拉克做那个夏令营哦，去就跟那个暑假嘛啊，这个同学几个同学就去那边学英语夏令营，一个礼拜。啊，我们别人的那播音查某囝去啊，一去的时阵，因查某囝是跟夏令营的同学住在一起嘛，然后他自己什么，他喜欢逛格鲁虎，他就说，欸，去之前他就要先查好了，说哇，在那个克拉克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可以去参与，欸，结果呢？他去做什么？去打高尔夫球。阿公格鲁火，其实呢，在那边打高尔夫球，一场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但是便宜的是相关的这个东西，比如说那恰吉的 Kitty 啦，哈，就是一个帮你背球杆的那个，还有一些当地吃的东西都很便宜。那他除了打球之外，他打了两场球嘛，那他还去做什么？克拉克有什么？这个叫做哎，射击体验，也让鬼抢哦。一的 hippy 这个这个影片给我们看，他有去打这个短枪哦，在砰砰砰的短式手枪，还有长的自动步枪。我说哦，我说哥，哇，这开枪的样子真的好帅啊！然后阿德公吼，你的公啊，当初国军把我训练的好，我没有脱靶，就是都每个靶都有打到。然后说他说打这个长枪跟短枪这样体验起来哈，这样子差不多也是。一两千块台币，哎、欸，我干嘛没办？你看，当一个干嘛讲哦，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这个地方哦，哎、欸，吃的哦，住的其实都很便宜，然后娱乐的方面也很多，打球，这个球场的品质跟花费哦，跟台湾差不多啊，还有不同的，比如说啊，射击的体验哦，这个台湾的不怕懂嘛，那打完狼熊妹找个地方哦，去练个靶子，开个枪都不知道，那就可以去菲律宾看看，所以东南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哦，人家做在观光，这才叫做发展观光，而不是、台湾从头到尾，也是台北有骰子牛，那台南、高雄也有骰子牛，观光是要这样做的。

0: 还有一个，我刚刚有点光，我表演员刚好，他去菲律宾真的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热情。他们收入没有那么高，阿胆鞋应该服务业哦，你也没有特别给他小费什么，他看到每个人，然后他笑笑的，笑笑啊。哦，我觉得现在这种哦，服务业的这种开心的情绪价值，在东北亚真的都找不到，包括日本。我干嘛去买你笨？其实哦，因为观光客太多了，日本人现在连假连 gay 姐的切流拢无啊！哈、哦，那现在日本人哦，真的看到外国观光客都觉得配兵啊。韩国更不用讲，韩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有服务的这个情绪价值。但是去东南亚保护，然后我们朋友就讲，这边去伊嘛是第一本哦，去这所在，你干嘛讲？哎呦！啊，现在开销哦，那钱真的很好用呢。那钱花起来还蛮好用，而且你去不管去店里买东西，啊，就讲你去服务生去点餐哦，你不用给他特别小费哦，啊，他就这样子，好像乐天那样开开心心的。啊，他去问应当地人的收入，其实跟台湾真的是差蛮多的。可是他们没有那种啊，好像怨天尤人，又他高明哦，这可能就是菲律宾的民族性跟台湾人真的比较不同。
1: 哎，就一日饱一生饱啊，呢，一人饱全家饱哈，反正。就开开心心过日子，
0: 对啊。
1: 好嘞，你咧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0: 南靖公格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听众朋友吼。哦，真的哦，要分享哦，
0: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九七八十岁啊，吼，我喙齿哦，正常遐哦，开始讲酒气哦，拢排治牙吼，拢落了了，落啊，剩的气头吼，我拢无忘掉哦，哎，大气拢无忘掉，我食你的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是外好诶，食了拢迄原味，我拢报阮家大家食哦，大家拢嘛食到。牙牙公，唔要唔要！
3: 我跟你讲哦，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我都去牙科牙啊，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搞阿班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班吹气哈。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1: 钙粉哈、哦，
3: 安尼加嘞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1: 对啊，
3: 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0: 人间清醒哈、不要随便拔了哈、
1: 对啊，拔掉的植牙，植牙的
0: 对啊，
1: 钱呢都是钱呐、还有漫长的时间哦，爱加固呢。你这喙齿不是讲给你拌起来，就给你植下去啊？呢，
0: 有人讲我有钱，我开起哦，但是咱小姑娘讲嘛，时间，阿哥吼。你植牙了，你干嘛？代志就结束嘛？就最难吼，牙齿咬合不准，陆陆续续你个爱吼，个去调整，个去磨，我讲黑龙是一种折磨。
1: 对啊，
0: 哦，观众也是上好，真的吼、
1: 没错，我某一个朋友进前甲讲，我咧一喙齿吼，伊讲伊也是植牙的喙齿啦。伊卡讲断一地去啦，我讲哈，你植牙你植偌久啊？伊讲五六年啊，伊讲咧食物件都唔知喏，伊讲当时个断去诶嘛唔知植牙哦，伊讲哦，我迄阵个经诶较好，伊个讲说美国诶、韩国诶，有对一个哦，你经我个经上贵诶，结果呢，哎呦，伊讲断一地去吼，断一地边喏，归去嘛无效啊，无你去一去啊，你去一去啊，底下你咪点点杂杂吼，所以讲哦。那想要挽救吼，想要给家己一个机会，你选哦钙粉食个无吼。但是你那已经断得无多啊吼，还断得无多啊。你那讲啊个的咧吼，生嫩啦，还是讲稍微有一点晃动、摇晃啊咧吼，选哦钙粉跟食跟无吼。那这样子或许吼还有救吼，得力选哦钙粉，谢谢。
0: 以上广告 ，V 的林香来，你好，
1: 来你好，
4: 哎，我的，
0: 嗨。
4: 哇哦，我就要挂一张金蕉吼，金蕉七八米对吧？咱诶啊金蕉足悬对吧？我迄个头呀，咱挂着都甲勒落去啊。就要落落来对吧？要倒落来。我就抱较紧诶，要去寻一张金蕉对吧？
1: 嘿，摔落来。
4: 结果无咱手无遐长啊，手短，挎着金蕉糕。 哦，啊，我呢，所有拢胃体啊，在胃的体啊，嗯，差不多像碗遐大，买遐大几四格的哦，嗯，我昨下好紧着靠跌到手底，啊，手半段去上个体啊呢，嗯，嘣一下，足大个，嗯，哦，迄个时阵是哭，哭个疼，
1: 疼个哭啦，嗯，
4: 嘿，疼个哭，啊，我昨。去，安尼，救起来！哦，要是马上电话我，哦，观世音菩萨，哦，无代志，无代志，无代志。嗯。啊，结果我足疼，疼到袂讲要停。我转，转去，走去阮的定情骨科去照 X 光。嘿，定情的骨科甲讲，你无啦。
1: 骨无安怎？
4: 拢无安怎？哦，骨无安怎？你陪听咧？
1: 你陪听咧？哦，
4: 伊讲骨拢无安怎，枕头拢无安怎，手半咧，手半咧。我是吼。我讲我那唔是付，连连盖阮食啊济哦。
0: 南靖宫格广告，
4: 嘿，你别笑哦。
1: 登记啊？
4: 无，嘿，差不多嘛，登头嘛唔知要登几期。
1: 对啊，嗯，有可能。
4: 足大个呢，讲就足大个啊。嗯。几啊天啊，即马又真歪歪。哦。伊个肉片啊，乌青个安尼嘛。嗯。
1: 哦，好嘞，家仔，阿弥陀佛啦，好嘞，家仔哦，多谢你分享哦，
0: 祝你身体健康哦，哈，嗯，
1: 金贺哦，哎，金回复，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我也是真的哦，台湾朋友讲，他才到菲律宾有这克拉克这个地方。讨论稍微查一下哦，噶台湾朋友介绍这个菲律宾这克拉克哦，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哦，过去是美国在亚洲上大的空军的基地哦，但是今嘛已经转型哦，改做什么一个治安极佳的经济特区啊，个旅游胜地哦。因为哈，一过去是像这种美军，一过去是美军基地嘛，所以哈，这个克拉克这个特区保留欧美哈的氛围，被人家誉为叫做什么东方的小美国。啊，以距离这个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哈，差不多60到80公里左右。阿兰台湾对这个去年七月七开心哦，持有台湾护照者入境菲律宾已经怎样可以享有这个免签证的待遇哈，再加上呢，台湾现在有很多的飞机直飞哦，菲律宾马尼拉，哎，所以哦，你也干嘛讲啊？一般对这菲律宾的印象哇，好像马尼拉街头很混乱呐，治安不太好哦。你也可以选择去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克拉克哦。啊，克拉克哦，其实包括很多的自由行呐，啊，是讲亲子旅游，还有我们比如因查某囝去去嘛。英文的学习的这种短期的游学的圣地啊，自然也不错啊，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又有那种在菲律宾的这种异国风啊，它比较像美国东方的小美国，哎，还蛮有趣的，有机会我想去走走看看，就紧嘛，打完各位不要菲律宾嘛，紧紧啊，嗯，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我来讲，网络人抛出讲，今仔日爸爸节吼，爸爸节特别做煮的迄个父亲节菜色。哦，好，这看起来袂少哇，一二三，吼，十一道吼，连十道菜啊，十道菜一个汤，一卡汤吼。来，我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小君啊！
0: 哎、欸，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哎、欸，最近是口音，我只管没有你请教你解问
0: 题哈。请讲。
1: 因为我就是这一两个月都大量掉发。
2: 哦。
1: 然后跑去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医生帮我全部都验血，全部都正常。
0: 哎、欸。
1: 全部都正常。
0: 哎、
1: 欸。那你请我今麦加上，然后我还需要可以补充一些什么？
0: 你掉发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掉发你可以补充大量掉发，你要
2: 南进宫格广告，
0: 不，你要吃苏鹏啊，补充锌呐、啊，嘿，
1: 锌我也有在吃，
0: 哦，锌你也有在吃，
1: 给药
0: 呢，啊哦对哦，医生就是给你锌哦，你那个苏鹏你可以吃啊，哎呀、啊，苏鹏是天然植物锌呐、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啊，啊钙粉你一定要吃，钙粉是绝对爱，
1: 有嗯，钙粉好吃的，
0: 对对对，那你可以补充锌，嘿。好，补充就是苏鹏，
1: 啊、我说我还是有在吃锌
0: 呐、啊，嗯对，苏鹏
1: 重点还是一样在掉、
0: 啊、哦。
1: 那护理元素可以吗？
0: 护理元素可以，它这荷尔蒙哈，有时候你护理元素也当然以你今麦来讲，绝对是最好的啦，哦，以
1: 对、啊、
0: 以你女性的保，还有更年保养来讲，对，也是很好啊，嘿，啊，无你得先加护理元素哈，啊，钙粉安尼哈。
1: 嗯、哦，这样子。
0: 对，这两样，这两样是女性四十岁起来了最重要的物件啦，哦。
1: 嗯嗯嗯。好，
0: 钙粉加护理元素，安尼加油，嘿。
1: 那我就可以。
0: 对对对。
2: 祝福你，嗯，身体健康哦，嗯。
0: 好。
2: 以上广告，你的理想。
0: 我来看有人网络分享伊个那一个爸爸节的父亲节食饭的菜色哈，十道菜一卡汤啊，这个汤啥？这个汤我看起来是拢看了丸啊、蒲龙公啊、苦瓜鱼丸啊汤啦，哦，啊一个煎鱼啊啦，吼，煎鱼啊，吼，哦，这鱼啊，啊一个一盘拢种蛤蟆，炒的蛤蟆，吼，啊一盘迄个啊做啥？迄个雪莲，吼，雪莲青菜雪莲啊一盘虾啊，虾啊嘛是跟他用炒的。啊，還有一个是豆豆豆啊，迄种豆啊，什么豆啊？短短的那个豆豆吼，啊，豆豆伊炒猪肉吼，炒三层啊吧。啊，還有一盘哦，两盘是这个看起来是敢那鸭肉哦，这敢那不是鸡肉，两盘的鸭肉，然后剁已经剁好啊吼，迄盐水鸭看起来是盐水鸭啊，好、哦，啊个啥？个一盘是韭菜。韭菜花炒鱿鱼，吼、哦，啊，搁一盘呢是迄个油菜炒油菜，啊，搁一盘我都看无啊，哎、欸，仆街，你看这盘是啥？你敢看？迄盘是啥？我看无。
3: 鸡胸肉，
2: 鸡胸肉，
0: 鸡胸肉，
2: 嗯，
0: 这是鸡胸肉，看，啊，伊都两片鸭吧，两片吧，这敢鸡胸肉？我真啊看无呢。好不好？反正就是安尼吼，这吼、哦、这有人抛出来讲，啊，今天中午在家里吃父亲节大餐，家己煮的，袂歹吼，
2: 十道、嗯啊、
0: 十道菜节的汤，哦，摆个规桌顶，满满。
2: 家己这样吃十道，全家，
0: 全家啦，
2: 哦、
0: 吃父亲节的迄落啊、嗯，父亲节那有可能我家己伊家己咧食父亲节，哦，这次全家给爸爸过父亲节，
2: 这么过年嘛无？煮阿只青草啊，对吧？
0: 对呢、嗯，哦，四片青菜，一片虾啊，两片肉，啊，搁一个鱼啊，一个汤，啊，另外一片我看无，扑过来讲是鸡胸肉，
2: 嗯，感觉像鸡胸肉，
0: 但是伊切细细角角啊，小块小块的，真的看不出来呢。欸、我看不出来，搁又搁跟他做成蚵啊呢，我感觉，好吧。我爸爸你食蚵才有好头路哦。我看一个外国人哦，一共伊是吃素诶，食素诶人哈，阿姨哈人生第一次尝试食炸鸡腿， 吃炸鸡就对了，炸鸡吼。阿姨讲伊食素，因为外国人食素袂纯，咱家食素的人我食个足严的。外国人食素就是讲啊，我就是可能没有吃肉，没有吃鱼啊呢吼。但是他们吃素的比较没那么严谨到那个。阿姨就讲要尝试吃炸鸡吼。哦，我靠，看伊第一嘴夹落迄种表情哦，哎，迄明明炸鸡夹的安尼烧烤啊，就感觉足好食。结果伊个表情就讲，伊讲一个味道。他就觉得那个味道不 OK， 这样子。但是到尾啊，搁食，搁食第二嘴、第三嘴，食到尾啊，吼，把一只炸鸡腿撑个清清气气。伊讲食完了，伊讲其实还蛮香的啊。最后是一句话，其实还蛮香的哦。搞不好中醋以后的转嘞吼，啊，就改吃荤的啦，不吃素的啦。哦，好来。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胖加多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可以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喂，依林哦。
1: 哎，我是，嘿，你好。
2: 我要阿姨消暑一组。
1: 嘿，消暑一组。阿 Q 来不？
2: Q 唔免。
1: Q 唔免。
2: 消暑我顶日才叫你，我是讲今麦有滴药药
1: 食在。哎呀，阿你消暑食了安怎好，妈妈？
2: 我都拢伫食哩。
1: 袂歹啦吼。
2: 哎
1: 哎。
2: 一组中昼哦。
1: 好，我讲你，我就甲你消暑中昼。
2: 啊，你知道我电话吼？
1: 有啊，你8356，恁拢讲够凶的啊。
2: 啊，你讲中中昼啦。
1: 哎，我先你讲下，我甲你先讲中昼才有滴厝吼。哎，当鸡炖啦，那食那炖啦，一组食无一年嘞啊，吼。
2: 好啦好啦，后日再搁讲。
1: 哎呀，好，好，伊这无随结束哈，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再见。

0: 喂，你好。
1: 喂，云云哦。
0: 嘿，是。
1: 孝顺一组。
0: 一组孝顺哈。你会弹嘛哈？
1: 对。
0: 一组哈，来
1: 孝顺。
0: 好。这姐姐你 Q 有在吃无？
1: 有啊。
0: 有哈。你 Q 去有办款遐？
1: 我去红星。
0: 你上会弹，我走到红星款哦。
1: 我拢去红星咧，较近啦。红星物件较
0: 侪。安尼吼，你在红星款，安尼4400哈。七八六八，我下节哈。一组孝数4400哈。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0: 大姐，大姐，大姐，我莹莹啦，嘿。
1: 我们是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哎，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轻松，你知吗？喂。
1: 是迄落两罐三
0: 罐。对对对，就一组安尼，好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哎，孝数两组，
0: 喂，孝，来，大哥，我孝几了哈？孝数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哎，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树两组啊。
0: 两组吼，八千八哦，嘿，哈。
1: 我知啊。
0: 好，你电话2312接起啦，哈。
1: 好，
0: 啊，给你下扎班搞哦，嘿，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哈，拜
0: 拜拜。一组遐。

好，来好朋友，咱的现场可以转刷拢随时甲卡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哈。那这个大家要注意的讲禁忌吼，台湾香港有传出囡仔感染着流感了后，病情快速恶化，甚至死亡案例，家长真关注。台大儿童病院吼，儿童感染科医师李炳颖讲，流感唔是干那较严重的感冒，部分患者可能短短啊几落天来，啊甚至几落点钟来并发着肺炎、脑炎，还是心肌炎，所以讲袂当掉以轻心哦。好，这个要多加注意吼。一般的感冒都是老鼻水、杂鼻然后痛，流感就是讲突然间发病，短时间会发烧、烧袂起、头痛、规身躯酸痛、结到疲劳无力。哦，白天可能持续一两礼拜，因那感染会破心，想要吐会落下，哦，这就是胃肠道的症状。所以，医师甲咱提醒，因那65岁以上的长辈，哈，有新的护理人啦，慢性病患者，这拢是流感重症的高风险族群，哦，但是较用的这个青壮年，也有可能哈，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你那讲呼吸急促，哈，喘不过气啦，胸痛，哈，嘴唇翻迄个紫色。嘴唇发紫，或者是这个意识改变，吼，抽搐啦，吼，气血发烧烧袂退，精神活动但明显下降，啊，退烧了后病情再度恶化，吼，应该立即就医，袂使跟他去吃退烧药，家己观察，吼，一定要送医院，这个很重要，好，包括讲这个。今年有一个首例的本土伤寒确定病例，中部吼，中部70多岁女性，七月中旬发烧到下吼，拢袂停住院，是已经等于因处理休困吼，接受45个，采检着共带到店啦，有症状吼，4个人拢阴性，目前的感染源不明啦吼，好，所以还是要多加注意吼。今麦出院已经症状有改善吼，但是讲。用卫生单位的持续追踪，啊，爱连刷3摆吼，伊的大便检验是阴性才会使离的哦吼。那伊的潜伏期吼，一般都是差不多8天到14天，实际上哦吼，实际上是3天至60天不定哦，60天就定2个月呢哦。啊，主要就是讲透过使用受病患的带困的大便，还是尿污染的食品饮用水吼传播，那伊就是会一直发烧、头痛、懒懒神神、食袂落、腹肚疼、闹。像胸对线诶，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哈，所以这类注意食是气味清洁，哦，饮用水爱摇滚，哦，还是用瓶装水，那食品爱充分加这注射量后再当价，哦，啊，你不要生食熟食交叉，哈，另外食饭前，哈，啊，迄个大小便了后，处理食品以前，还是讲要换掉煮完了后，哈，拢爱用湿布，哈，清洗水，洗好清洗，再当友好防范掉感染。进行三星，好，包括最近的来势汹汹吼，听说急诊里面呐吼，拢是安尼一波吼，是安尼扫噶吼，他说很强了吼，扫噶不行啊吼，扫噶可能我肿瘤护用要喷出来吼，所以希望大家拢爱注意吼，以先加低扫，头最先加两刀吼，很重要。莫做酷酷哥酷酷嫂吼，口罩随身携带很重要，而且你刮过了后，拜托就卖崩啊，莫讲每个肯落地啊，冲啥这样子很不卫生。为什么？你戴口罩就是要防止一些病毒病菌嘛，啊！你进用你个个去了，上落卖崩，吼，唔是上好是绝对唔通崩，吼，你留起来了后，你就该等伫垃圾桶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吼，提醒大家，当这个关心健康是最重要的哦。好，来22602323，因为今物口罩个收来啊，然后，所以这个你莫先洗掉吼，料大掉安尼就麻烦了吼。来，控诉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刷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弄一卡控诉，2260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好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控诉2260233，好，得把得这里用哦，谢谢大家哈。

0: 喂，你好。
1: 你好，欸，我会爱酵素。
0: 酵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1: 三组。
0: 三组哈，来，我帮你写起来哈。三组的话就是四千四乘以三是一万三千二。
1: 3200。
0: 来，我写起来哈，三周。打班好吧？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哈。啊，姐姐有在吃 Q 不？
1: 有啊。
0: 有哈，啊，你 Q 有板块哈。
1: 嘿，
0: 是吧？来13200，好好好，09116688，
1: 对，
0: 好，早班，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黑销售吧，我本来拢会感觉注意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酵素真好，哦，叫酵素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反正家做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长期哦，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起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啊，无咱食到只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3: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4: 真的。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6: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格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7: 喂，你好。
8: 哎呀，
7: 哎是。
8: 哎，我买酵素五组。
7: 酵素五组呀。
8: 嘿嘿，
7: 大姐你跟我讲。好，来我算了一下，五组的22000哦哈。
8: 哎、
7: 欸，
8: 对，
7: 对，龙酵素的喝，阿、
8: 啊、
7: 你
8: 啊酵素它呢，它不衰哦，才够叫。
7: 好喝啊，嘿呀、啊，吼、啊，这酵素的加叫，食了今麦拢袂歹吧哈。
8: 嗯，还好，
7: 还好啦，
8: 保养
7: 哎、啊。我知道，还就是保养，我们算胃肠都过了，素食素食了哈。
8: 哎、
7: 啊、
8: 哎。
7: 二，然后下来哈，2+半的买5组哈。对，这个过来看了哈，安内都要22000嘛哈，对不对？好，22000啊，姐姐电话记记好，8298。
8: 哎，对，
7: 早班哦，嘿，
8: 好，
7: 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喂，你好，喂，
9: 杨言啦，
7: 哎，小姐姐，
9: 白卡，
7: 没啦，啊，都只人迄落在分享安尼，嘿嘿嘿，
9: 我要甲你叫回啦，
7: 嘿，好啊，
9: 你酵素今麦有咧优惠哟，
7: 嘿，是啊是啊，嘿，
9: 啊，两罐上一，买一罐上一罐细罐的，
7: 对啊，今麦，
9: 我今麦酵素吼两罐啦，
7: 嘿，买一组哈。
9: 哎啦，一组啦。
7: 好。
9: 啊，你荷塘头搁加补一组来，我是啊两罐，啊我想讲，搁叫先煞。
7: 哦，嘿啦。
9: 啊，
7: 未
9: 到咧叫安尼。
7: 对啦，对啦，吼。
9: 系啊，我是用拨去啦，无我是啊几啊罐，几千块啊来。啊，迄落食了好食，讲叫我一组。
7: 乖，好。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嘿，哎，
1: 依林哈，是，刚你没接，我第一组酵素，
0: 哎，不好意思，因为刚才听别线哈，等一下，要叫一组酵素哈，
1: 哎，对，
0: 嗯，四千四，
1: 对，四千四，
0: 你有在吃 Q 吗？
1: Q 有在药局买，
0: 哦，药局买，好好，你再去药房买，
1: 好，
0: 没有买错哈，我们是 QMB 哦。
1: 你知道哈
0: ，QMB 2800的两，我们罐子是蓝色那个，你知道哈，蓝紫色的哦，
1: 有
0: 哈，
1: 好，可以，
0: 你等一下，
1: 二五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4400哦，
1: 好好，
0: 啊可以多买，因为一年份这样不够啊哈，
1: 好，
0: 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八月七十，古历是6月28，礼拜一。哦，你那适合的是祭祖祭福、祭酒、普渡、立菜、过川；无适合的是占卜出行。一神西南，在神家西刷南，从上九月57岁。好的时辰，上午9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每9点到明仔透早1点。好，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阴暗7点至。9点，好，因为我们7点到9点呢，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喂，
1: 杨妈妈，
0: 哎，
1: 拍摄都接电话较济嘿，
0: 嗯，
1: 哎，阿丽听见哈，
0: 我要甲你介绍书啊，
1: 啊，要买几组？
0: 我想讲买五组哦，
1: 好好，谢谢你哦，哈，
0: 啊，
1: 你五组啦，五组哈，好好，谢谢，好，分五地方，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总统，
0: 哈，大哥，你讲话较大声好吗？拍摄，你讲安娜，
1: 总统，说，
0: 好、哦。

0: 个。喂，你好，喂。
1: 英英。
0: 嗨，有。
1: 我顶节甲你叫两座球啊，
0: 吼。嘿，两座球。
1: 哦，我要问你讲，遐有啥物禁忌袂用食？
0: 无呢，无啥物禁忌啊，大腹肚的莫食就好啊。
1: 有只球吼，咱讲讲是若环境做会到的人。
0: 哦，你讲环境做够，爱买来食哦。
1: 哦，是，因为咱人实在无元气，叫做无电呐。
0: 系啊，无电啊。
1: 这就是有电的物件
0: 哦。哦，你食落去做有电的吼。人就袂一定冷落去吼。
1: 是这算有电的物件，唔是食食会安尼心脏元气嘛较好啦。
0: 较好吼。
1: 是香菇精神拢会较好。
0: 系啊，较袂安尼无咱无呢吼。
1: 嘿嘿，也叫做人虚呀、
0: 啊。好、哦、啊，对啦，对，特别安尼虚虚吼，会感觉人做亏了，像阿姨那呢哦，要迄、那个爬山、要运动、要创啥拢无问题，对吧？哈。
1: 咱人讲有五六十岁怪、六七十岁怪吼，拢基本会天然的退化。
0: 对，爱保养。
1: 哎，人辛苦做，伊就拢会较无力。
0: 是呀、啊，吼、哦，哦，食了真好吼、哦。好，阿、妈妈，感谢你的分享。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都讲诶，销售遐好，要做啊，先食看卖。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到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盈盈龙凤。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嘿，
2: 喂，那你可以记下啦，
0: 嘿，
2: 那你买一组孝顺，一组 Q，
0: 好，各一组啦，哈，
2: 对，
0: 好，刚好10000块呢，哈，
2: 你那个星期三再给我。
0: 你要拜三休吼，好，来我跟大姐。
2: 明天去爬山不在。
0: 好 ，OK， 那我就写8月12号礼拜三的早班，好吧？
2: 早班你好几点？
0: 早班的也不能点一点嘞，他现在是这样在分哦，哈，下午2点前跟后这样子。
2: 哦 ，OK，OK，
0: 可以啦，哈，好，啊，给你下课写一组，哈，好，啊，别蹲嘞，再过来蹲哦，这样一组加不加几一分呐，哈。
2: 好 ，OK，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哦。

0: 喂，小姐你好。
1: 哎、欸，阿姨啊、哦，我莹莹啦。
0: 嗯，嘿嘿，要麻烦你加再加加，诶，两罐那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啊，就是拢要三罐。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一下，好下来哈。嗯。
0: 麻烦小姐加班呢。
1: 好啊，加班哦，安尼事情是哦哈。
0: 好好好。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啊、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好，安尼就是一组酵素事情是哦哈。谢谢啊、哦。
0: 谢谢。

来电话随时来看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都来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来感谢哈，谢谢大家和听众朋友哈，电话拢随时来看哈，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耐心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05年的今日八月七站哈，这当中的总统陈水扁订酒配家属主持海江屏障纪念碑的揭幕仪式，重新吊起台主权属于台湾。2004年的今日挺过性别争议哈质疑的这个争议，台湾拳击好手林玉婷呢在巴黎奥运摕到金牌哈，恭迎得登来哈，这些连苏雄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八月七十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爱稳定情绪，处女座有偏财运，天秤座就大爱细腻，天蝎座偏财较少。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啊，你讲话较大声点嘞。
1: 我是小树。
0: 嘿，啊，买几组？
1: 一组嘞。
0: 先一组啦，哈。好，来跟妈妈下来试试哦，哈，给上几罐做一回吼。哦。简单嘛，等起懂对不对？哦，啊，哪只哪只哪顿哦，嘿，哈。我先跟妈妈写一组数数哦，哈。啊，你电话是今晚这支233的这支哈。好，好 ，OK， 早班哦，嘿。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喂，大姐，我莹莹，你好，嘿，
1: 嘿，我要叫好谈妥。
0: 喂，你好，喂，
2: 喂，
0: 嘿，你好，
2: 你好，杨杨，
0: 嘿，我是啊，嘿，你好，
2: 嘿，你小叔啊，加一组来哦，
0: 好啊，好啊，一组小叔哈，啊，你电话就起码卡这支0919了，
2: 对对，啊，你马在套餐，
0: 好啊，明天写早班哈。好，小树一组4400，好，感谢你，好，好，拜拜，好，来感谢，好。

哎啊阿爸的好嘞，阿金来买啊。虽然这个爸爸节打过，礼拜六不是礼拜天哈。那每天要向爸爸节一播啦哈。后来家属过数天哈，数咱叔叔当这次回来关心，你在我在姨妈在大家拢总爱在哈。来，这是甲国军汉光四十二号演习东部机坪，利空利六城镇韧性演习啊。今年头一摆啦，李密行动电话网络降速的演练啊，将在哈今仔日咯，今天下午。有要部地区管区

政府阁驳回已经做好准备参与演练，伊也再度强调。降速不是等忙，降速不是断网哦。那这个陈真任性演习全国分成五区，北中南东外岛未来实施，其中北部跟中部搭配进行着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中部地区演练时间是10号下晡2:30到3:00，区域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北部地区是13号，包括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时间也是一个2:30到3:00，吼，依据进前 NCC 说明，2次降速演练估计全台受影响的人口差不多是1700万左右，吼。那除了这个紧急电话，跟固网是不受影响的，吼，不受影响的，吼。演练是降低行动网络速度，所以手机的语音通话跟简讯都会当正常使用。110跟119，吼，这个紧急电话防灾告。警的细胞广播讯息接收都没受影响，另外这次降速七次只有这行动电话固网是不受影响，不过 NCC 也提醒民众在演练以前应该为离散的情境做好准备，比如说截图或是下载避难资讯跟地图，跟票券截图或者领取纸本，各行业应该预先规划因应措施。那重要上网需求应该提前还是要办理，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者是行动支付的作业，以免影响到主心的这个款业。然后，那李慧芝提出三项。提醒吼，第一呢是讲你买台铁、高铁的火车票，建议两张领实体票，不会耽误到你的行程。第二，卡片现金吼最方便，支付免连线。第三，就是连线 WiFi， 线上交易不中断吼。N 零期间，那有同位需求可以打视话跟发文字简讯啦吼。那桃园国际机场公司提醒，13号北部 N 时期间，航班起降甲机场座位维持着正常运作，但是连外接驳车是暂停发车，行动数据网络的速度也明显降低。后有坐回零机的旅客甲接送机的民众提早到机场，以免影响到行程啦吼。那银行业者提醒民众，那是讲在 N 时期间，透过行动网络。使用网络银行这些手机服务呢，可能发生连线缓慢、交易遇时的情形啊，建议提前完成重要交易。也就是讲，在演习期间该用固网操作，要加的提醒民众。那演习期间拄到网络不稳，避免重复操作交易。那网络银行或者是行动银行 APP 的交易，这个确认交易结果，留存相关。的记录，这个是陈真任性演习的压力，和这个防空避难同步实施，交通网银呢要先规划的，网络会降速，中部要来顶顶，就在今天下午，今日下晡。希望大家共同来做一个配合，差不多2:30到3:00左右啦，吼。好，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吼。来22602233，电话随时看好通，带来关心一下健康，吼，就是这个癌症的治疗，现在是癌王嘞，吼，胰脏癌，公公你也准哇，对上盖给，好，确定啊，跟咱听众朋友大概最低来关心。

0: 喂，你好。
1: 英英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一多。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干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有天干五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进攻个喂
1: 喂，
0: 妈妈，你讲你 Q 食了真好哦。
1: 哎呀，
0: 嘿，啊，食了安怎好？
1: 行路好行。
0: 哦，行路好行。你讲话声音会当较稳定，会当无？嘿，行路好行。
1: 好行啦。
0: 嘿，啊，有感觉较袂安尼轻无？
1: 做工课拢袂先。
0: 哦，做工课拢袂先。啊，行路好行，会感觉较流量吼。会行较紧吼。
1: 哎，
0: 本来是毋是较会安尼拖咧拖咧？
1: 本来吼，
0: 哼，
1: 要爬车、坐公车吼。
0: 嘿嘿。
1: 要爬去，
0: 足歹爬。哦，我知。嘿，安尼爬，迄个用公车爱爬楼梯对无？嗯。吼，唔来超上无三间无？吼哈。
1: 有当遐一站，啊有当遐爬几啊站。
0: 嘿，爬几啊站吼，一站咧都还好。哦，遐几啊站咧足食咱诶吼。
1: 嗯。
0: 啊，没有冒规半波去用钱未？
1: 咱也未食诶。一桶水灌未
0: 起。一桶水是偌大桶？
1: 塑胶桶诶。
0: 一般迄塑胶桶安尼，灌未起来哦。哦，啊，迄算机无力呢，无蛋吼，未记蛋。
1: 啊，即自从食迄吼，
0: 嘿，
1: 拢关会发啦。
0: 哦，即马食 Q 了后，水烫一烫水就安尼个关会得起来，对啊。哦，恭喜赞赞赞！啊，你 Q 会咪食偌久？
1: 嘿嘿，伊都咧闪
0: 着。哦，定不时闪着哦。
1: 嗯。
0: 哦，爱注意。
1: 即马较袂
0: 啊。哦，即马较袂吼，迄就是讲吼，咱的肌肉较有力有无吼？你会当安尼较稳定吼。啊，无你也讲，迄个筋骨头的部分啊，就袂稳定，定不时安尼歪咧啊，是讲变卡刀有无？会有的人定安尼咧，像我咧上瑜伽课，老师咧讲，你的迄个筋骨头，你若无甲较撩练的吼，都定不时安尼有诶无诶安尼啦。哦，啊你炒食偌久？你发现讲食 Q 足好诶。
1: 我食一年。
0: 食一年哦。嗯。哦，安尼一年算袂歹啊！啊，你一日食几摆？
1: 一日，较迄个头啊。一日
0: 吃两次
1: 了，
0: 吃两次，现在一天吃两粒，现在吃两粒而已，这样算吃保养的，也要兼顾运动，
1: 有啦，
0: 用就去走路，
1: 我
0: 走路走很多，不用说做一次，一睡头要走完，我们可以分两次三次都没关系，上
1: 华要拍拍
0: 照，拍拍照，这真好啊，身体勇敢，才有办法四个拍拍照。哦，啊，即马咱若坐公车就较袂惊吼，即马较
1: 袂
0: 啊，嘿，啊无爬袂起，拢惊人会，哎，人讲啊，你啊慢啊，爬袂起哩。
1: 啊，要爬，
0: 无
1: 食是要爬啊，
0: 嘿，
1: 爬袂起，
0: 爬袂起哩吼，
1: 爬袂起
0: 哩。哦，安尼嘛危险呢吼，嘿，哦，啊，即马你食了最好，甲你讲恭喜呢吼，嘿，啊，继续做保养吼，啊，妈妈甲你讲，我今日吼，你即个迄防晒吼，啊，先甲你寄过去吼。啊，我看卖啊，像你啊讲啊，四界拍拍照要去运动、爬山、种啥有无吼？咱防晒就是拢甲抹，嘿，皮肤较袂变色啊。下你安尼下落去，吼，安尼就当拍拍照啊，个水哦，盖住嘞那嘞吼。啊，你啊，你甲炸嘞吼，咱有老光，嘿，
1: 四界拍拍照，
0: 哦，真好啊，四界拍拍照，
1: 做工课拢袂生，
0: 我做工课拢袂生，你看卖吼，有够赞嘞。哦，一直甲做，愈做愈勇敢吼。人讲会做得好起呀，对不吼？
1: 嗯、
0: 啊。嘿，未做得起落去啊呢吼。哦，赞赞赞！啊，敢会当请教你
1: 今？我要八十万呢。
0: 嘿，我就是要问你几岁啊？你要八十吧？哦、嗯，听未出来呢。哦，安尼真好，真好吼。安尼算做阿祖阿爸。
1: 阿伯啦。
0: 阿伯哦，吼，安尼阿妈，今日今日身体够勇敢吼，到时阵啊，敢那孙补出来的汤倒出来。干阿孙吼，佚佗安尼，哦，啊，甲你讲恭喜哦，哈，啊，继续保养，啊，咱这防晒吼，就是一千三个，好，啊，再甲你寄过安尼，哈，好，谢谢你哦，啊，出门啊，卡细你哦，好，好，好，再见了、哦、嘿，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继续关心这个感情有刻画哈，我先接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啊。
0: 嘿，是。
1: 哎、欸，我头一改变改你电话，是咩改你问较清楚咧啊？
0: 嘿，你要点啥会？嗯。
1: 酵素哦，
0: 嗨，
1: 我是胃食胃倒流，食迄有效哦。
0: 胃食道逆流会使食酵素啊，你得喷门，袂关袂掉啊。嗯，
1: 啊系啊，即卖食是第一第食就是清，第一第袂使啉了。
0: 我跟你讲吼，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我是甜的，我是刺激的，我含主餐会袂使酱哦，咖啡啦哦，蛋糕点点啊，你啉第一第都袂用的吼。对啊，食甜的有诶，食甜嘛牙酸啊，啊所以啊你食药也无较好安尼哦。
1: 有啊，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吼。
1: 我欲是比较长较长筋诶啦。
0: 嗯哼，啊食咱诶够健康诶，当然是比食药啊较好嘛吼。
1: 对啊，对啊。我是心悸呢，我是上了有心悸呢。
0: 你我哩安尼严重呢，搁牙起心悸哦。
1: 哎呀，我直接打你而已啊，心悸啊，
0: 我真系一种一看都不舒服的呀、啊、吼、
1: 哎，
0: 啊，你要紧处理啦，来，你等一下哈，医生公格哦，等一下哈。

0: 来欢迎新朋友加入哈，黄奕瞻，我莹莹哦，来喂，你好，我莹莹，黄奕瞻，喂，
1: 喂，莹莹
0: 啊，哟是。
1: 我是秋桂啦。
0: 秋桂姐，嘿。
1: 我来讲哦，你迄个 Q 吼，系，把我寄一组来，我食看卖
0: 啊。好啊，好啊 ，Q 真正足好用。
1: 因为我即卖 Q 话吼，拢敢那参照拢安尼按按，你知？
0: 哦。
1: 我听你安尼讲，我就讲啊，无买一组来食看卖啊。
0: Q 真正真好，你
1: 即卖安尼是安怎食法？迄个安怎食法？
0: 恁两还好诶，话就是一摆食两粒吼，啊，叫三顿食安尼，吼，一摆食两粒叫三顿食。
1: 哎，
0: 对，
1: 啊，伊也是蛋白啊，是迄个
0: 吃饱饭。
1: 一
0: 般是安尼讲，脂溶性维生素，你就是食饭饱啦，吼，食饭饱较对咧，安尼，吼，啊，买要食饭前都没关系啦。其实我说，你看透早起来蛋白有无吼？都食大哥在问，我蛋白我得两种啊，吼，都加食落去啊。
1: 哦，你说说酵素跟 Q
0: 对对对，我都一起吃，你就不要跟药品就好了，吼，保健的正规家。
1: 我来讲。你迄个气哥都搞完了，啃一条落，
0: 一条
1: 啊！一年吼，哦，遐囡仔都话买，我唔敢不买，买一条就好，买啃一条，我家己在洗，
0: 家己洗。哎，咱的真正无卡歹呀，对不吼？
1: 哎呀，啊，就是咱讲的，我就洗惯洗啊。
0: 是是，我知惯洗就好。来，妈妈跟你讲吼，你 Q 一组5600吼，啊，气哥一条350嘛吼，所以总共是5950哦嘿。
1: 哎，啊，当时收，
0: 明仔仔呀，马仔吼，
1: 你早班吗？
0: 对呀、啊，都帮你写早班吼。啊，你等会手机的09123，
1: 谢谢你。
0: 哎，没，你手机的09123461哈。
1: 对对对
0: ，OK， 好，好，你莫打出来，你莫打出来，嘿，哈，好啊，明天早班哦，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来，喂，你好，欢迎张，欢迎莹，喂，你好，
2: 哎，莹莹呢？
0: 是，
2: 我要给你一个歌，叫做一个歌，消失。
0: 哦，好啊！哦，妈妈，你这食了解好呀，对吧？吼，
2: 我拢我这个就给你叫起来保养啊。
0: 我知啦，你都哪食哪款的，对吧？吼，嘿，
2: 要结束个未？
0: 阿未啦，目前阿未，嘿，爸爸姐打算呢，嘿，我今日就哪食哪顿啊，对吧？
2: 要紧啦，
0: 嘿啦，
2: 好啊，
0: 先去做酵素啦，吼，
2: 酵素呢？
0: 好好好，妈妈来，我你等下。
2: 啊！你的所谓修哦，
0: 好，我知。来，简单讲个一个人，你酵素那食了真正好袂歹吼。
2: 我拢没啊，保养啊。
0: 保养我知啦。
2: 食遮久啊。
0: 对，讲没吼，所以拄只个新朋友，迄大哥有信心，伊讲有我会加卫生啊。嘿，我讲这来食真好。
2: 你酒酒，当时我嘛拢伫个房内啊。
0: 哦，买晒啊，买晒啊。
2: 哦，你个酒伫外口有啦，我是讲酵素你哈无，我
0: 特别。对啊，酵素无在药房对啊，系啊。
2: 系啊。
0: 啊，你酒有款啦吼。
2: 有啊，啊 Q 嘛拢有款呐。
0: 有吼，好啦吼。要食款，要药房款拢同款吼。
2: 嘿，遐久啊有款一组起来啦。
0: 哦，有款一组起来吼。嘿，
2: 啊，你在迄个油袋吼，我想讲哥。
0: 个面了，个叫吼，
2: 还袂食嘞。
0: 我知，我见你旧的吼，先摕出来食，啊新的爱个老嘞吼，旧的先摕出来食吼。
2: 啊，
0: 妈妈给你下手位，再说啊，几组酵素系前期吼。2372这一点位嘛吼。好，谢谢你哈。
2: 拜拜。
0: 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要买要快哈，伊顿一个拢会好啦。啊，新朋友吼，你爱用看麦，物件好滴代你。吃了更加好啦，哦，吃了更加好，你要自己感受看看吼，就是机会，运气运气吼，缘到都要出运啦，就是安尼吼，谢谢大家吼，这个爸爸解答鬼吼，不是干哪，即刚和阿爸欢喜啊吼，大家都爱开心快乐健康，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哈，来，2266033，电话当中甲卡好通，感谢了哈。

0: 好，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拢随时甲敲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的哦，感谢吼，谢谢。喂，你好，嘿，喂，你好，王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下诉一组。

0: 喂，你好。喂。
1: 孝素一周，哎，那多少？
0: 孝素一周四千四啊。
1: 好啊。
0: 好，记电话哈。在修哈，来，小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我要跟你叫孝素啊，
0: 好啊，
2: 一周啦，
0: 好，一周啦哈，
2: 一周加半罐，
0: 系啊，对啊，二加半做会好啊，现在千一块呢，吼，
2: 哦，我当时会收，
0: 今麦叫马仔都交了啊，
2: 哦，
0: 系啊，好不好？
2: 哎，食哪，因人叫我甲你买，
0: 人叫我买，人叫你甲我买，
2: 人
0: 叫我甲你买，我和你讲，我意思是讲，来妈妈，伊这必给到三，度掉八几套神水，胃等等身体整体甲你顾会着，你听我。因为我们代表益生菌跟消化酵素群的东西，这样清楚吗？还有胃肠来说一比一中的
2: 哦，鼻肠也可以的
0: 啊，对，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胃肠得鼻结到塞，
2: 我
0: 现在
2: 你又忘记了，我听没
0: 关系，鼻结啦，到塞啦，肚条八气的吐生水的这来吃，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养生保健，养眼美容，真好，这
2: 个较当时
0: 到目前还有的啊，但爸爸节过我们就要注意的啊，已经你又提早的啊，
2: 要看来紧，他叫我生日了，我看看，
0: 你要看吗？你有吃过吗？你没吃过吼，
2: 我唔捌食过，食 QMB，
0: 食 QMB， 吼，这两种拢盖好。
2: 哎，
0: 我跟你讲吼，酵素食看卖袂歹，恁朋友要食吼，你先鼓励伊，伊来必给的一盖爱三粒，叫三顿好个才好哦，知无？
2: 哦，无啦，伊我唔知伊安怎，伊都讲有听你的节目，
0: 真好。所以你爱甲提醒，
2: 我知，
0: 啊，你甲恁朋友讲，那要加强吼，你食好个会较紧，你听我。
2: 那三粒较紧。
0: 三粒对，吼，
2: 那爱有耐心。
0: 对，吼，啊，那保养两粒就会使哩。
2: 啊，
0: 三粒正食。嘿，对，好个才好，吼，好，安尼四千四哦，阿妈再加贵你加嘿，哈，
2: 好，
0: 谢谢哦，哈，好，再见，好，来，来感谢哈，甲朋友倒叫你看卖，袂歹啦，吼。有的人真正做爱念的，啊，无看到你的钱，也实实念，实实念，对无吼？所以咱得把身体顾好，顾用，人得袂念啊，吼！啊，总共嘛是讲爱咱好啦，吼，惊咱去用怪气也是安怎嘞，对不对吼？所以爱互相体谅吼。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莹，喂，有听到无？喂，是手机讯号不好吗？奇怪。来，0953的好朋友，你接通啊，吼，你。可能要我接听哦，无我特别听白山哦，还佫无声听别线哦。喂 ，Hello， 我无声，我懂。来，喂，你好，喂，你好。
3: 我要牙膏一组。
0: 牙膏一组是不是？你的有资料哦。
3: 有谢慧文。
0: 你是你留0916，就现在打这只手机吗？
3: 对，第一家庭的。
0: 好，我知道啊。那阿甘，你遐刚买所谓修？
3: 对，手
0: 卫修。好，我现在手卫代收哈，电话对就可以了，就不用报地址。手卫代收牙膏一组了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
3: 好，拜拜，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我买一包 K 哥。
0: K 哥呀。牙膏哈，哦，你讯号真差呢，嘿。09。
4: 你那个是
0: 讲准静音啦。哦，真准静，莫怪，我想讲我违规播报，你也无搞应。来，你电话0953929这支哈，莫打出来哦。好。安尼，谢谢。马仔的搞啊，吼！
4: 你爱在偷走啦，吼，在
0: 时
4: 啦，
0: 吼。对啊，你若无特别交代，一路拢下早班啦，吼。
4: K哥
0: 一早好，感谢你哈，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5: 莹莹，我伫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吓。
5: 第二面啦。
0: 好，来，你电话即马卡机机嘛，0989，0989的哈。
5: 一
0: 嘿，我知道你莫读出来，好，他一组卖碟啊，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2620233的电话拢随时啊卡好通哈，台中的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哦，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方就消失这几波。
0: 好，来，你等下哈。喂。
2: 你莹莹你好。
0: 嘿，是呀、啊，嗯。
2: 我从头问走来。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喂，
1: 你好，
0: 你好，是。
1: 哎，莹莹，我要好汤两煮。
0: 两煮好汤哈。直接你电话去给哈。
1: 这电话，对呀、
0: 啊。OK， 就2639哈，好汤两煮。
1: 对对，2260。
0: 你莫打出来，我2260是外电话啦，你的电话我讲你也是2639啦哈。
1: 啊？
0: 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不是2639去给吗？
1: 哎，
0: 你莫读出来，我知。
1: 好，
0: 你拄只咧讲是我电话，两组好，谢谢哈，真趣味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早安，好汤头一组，
0: 好汤一组了哈，
1: 啊，不要带刺，
0: 不要带刺啊，大哥电话0977这支嘛哈。好好谢谢你哦好好
1: 謝謝
0: 拜拜好拜拜来感谢
1: 拜拜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哇大姐林素贞
0: 哦素贞
2: 好汤一组他卖茶啊
0: 来好汤一组卖茶啊好好谢谢哦好

0: 来，我时间无够长，我简单讲吼，咱的酵素够胃肠的一比一中，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了的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咱的这是双效的健康配方吼，专业级的酵素。咱那边有消化酵素、滚钙、益生菌，你在归家专利配方菌种好。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啊！那嘞，我们来告诉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咖喱到这看亏哈，所以加得起哈，真正通就不通，不通就通，摁一通万事都很轻松。三宝形态最高宝贝甜诶，加咱这哈调整体质一比一点有够赞的哦哈！百里两千两百块家电爱传的电价宝机会，甲百里回笼天鹅酥用 QMB 哦，四效合一，莫大鸡巴心坚固。好，高骨头的钙，好吸收的钙哈，各买一组刚好10000块钱哈，很碳能健康，打75折以上广告，谢谢。来，欢迎早安进行，大家感谢收听哈，2602333等你，中午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